0: 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可爱的小嘉宾 Dolly， 让我们欢迎他。
1: Hello， 我又来了， Hello. 又来了，
0: 太好了，他真的超级挺的，非常感谢他一直播控上来节目跟我们聊聊天。那我们今天来聊聊 Dolly 的高中生活好了。娜娜特别好奇 Dolly 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以前只有稍微提到高中打排球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潜入他的高中回忆。那我们事不宜迟，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们来聊聊高中时期发生的回忆。娜娜想请问 Dolly， 如果现在让你闭上眼睛，重新回到高中校园，你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午后阳光斜照进来的课桌椅，教官在穿堂抓辅仪的背影，还是下课十分钟走廊上那股混合着汗水与福利社面包香的气味？
1: 我觉得我对我们的那个美食街蛮印象深刻的。
0: 你们学校是美食街不是福利社？
1: 不是，我们有拉尔夫，然后还有各种面店，然后饮料店，
0: 什么东西
1: 早餐店。
0: 你可以说一下你高中是哪一间吗？还是保密？
1: 桃园的六合高中。
0: 等一下，美食街是怎样？
1: 对啊，真的有早餐店，就是一般
0: 是很像大学的那一种，那个就是什么食堂，有那种饭桌，是不是？
1: 就是没有像我们就是大学里面这么专业，有一个招牌，然后怎样？它就是简单的一个类似店铺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柜台，
0: 它是有一条街，还是它是在、
1: 就是、
0: 它是在
1: 对对 对, 對
0: 一个很像合作社里面，然后有几个小摊？
1: 没有没有，它就是一条一长条，然后呢，就是这一个摊位是那个早餐店，然后这一个是饮料店，然后这个是便当店，然后这也是面店，这样差不多全部加起来有4-5摊吧。
0: 太夸张了，是常住还是它每个礼拜会换？
1: 没有，他就都在那里啊。
0: 天哪，好特别哦。这样你们学生其实基本上都不用太吃营养午餐啊。
1: 是没错啦。
0: 啊，你有吃营养午餐还是家里带？
1: 有啊。
0: 哦，你是点，这个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营养午餐
1: 不
0: 好吃？
1: 不是，我们的那个是，我是自己带便当。
0: 哦。
1: 就是我们那边有便当，蒸便当的那个专门蒸便当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差不多。
0: 啊，你有吃过营养午餐？
1: 没有，高中我们那个高中没有营养午餐，因为我们那个高中有国中，有国中部和高中部，然后国中部有，但是高中部没有。
0: 哇！
1: 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带便当，不然就是自己下去美食街买东西。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哦，
1: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学校在半山腰，然后其实出去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买，你要到有一点人烟的地方要走蛮久的，要走一段路，对，所以它里面就是会有

0: 什么饮料店啊，莱尔富啊，什么东西任君挑选，
1: 蛮酷的耶，其实这样蛮爽的啊。
0: 对啊，
1: 然后还不用就是担心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反正就是很多样嘛。
0: 对啊，我还记得我差不多我基本上都是差不多搭6点17的校车，然后到那边差不多6点快7点吧，然后我就直接从那个美食街有通往就是停车场的地方，然后我就走进去，直接买完午餐，然后再上去。
1: 买完午餐很早就买了，
0: 对，讲错了，是早餐
1: 哦。可是讲到这个，我们学校有一些是可能下课10点那一节下课，然后就有很多人会先去便利商店，就是我们学校是全家，以前是莱尔富，然后后来改装成全家，然后他们通常都会在10点的时候就先去福利社，然后就是那个买那个微波食品，因为通常12点一到，那个人潮你知道吗？超可怕，
0: 哦，真的，
1: 所以他们就会故意先买，然后写自己的学号，然后12点一到，他们那个阿姨就是已经把他们微波好，他们直接拿走这样。
0: 我觉得我们学校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国中部和高中部，然后又有高职，所以那个整个人数整个直接爆
1: 表，哦，所以你们也是综合高中，
0: 对对对，所以我们那个美食街那些地方啊，就是一到吃饭时间是真的会爆满的那一种，
1: 啊，而且还要排队，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学校的一个制度，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有把就是我们高中高职就是分一批，然后呢国中部分一批，这样就是国中部好像他们要差不多，我们差不多12点吃饭吧，差不多12点吃饭，嗯，他们好像要等到12点15还12点20之类的才可以下来买东西。
1: 可是你们午休时间一样吗？
0: 是一样的。
1: 这样子他们怎么时间会够，
0: 欸？因为他们本身就有营养午餐啊，所以他们就，
1: 哦，国中部哦，
0: 对，所以他们就。本来学校就是没有要，就是他们本来就有午餐的那个，我们是我们高中部没有啊，所以他们当然要
1: 现象啊，就是高中部买完，国中部就不用买，就是东西都会挑完
0: 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赶快趁国中部还没有下去，人还没有到，就是虽然人还是很多，但是还没有国中部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国中部他们的秩序也是蛮乱的，所以我都会就是，如果国中部下来就哦，有时候他们可能在莱尔富的都会插队啊，或是怎样的，而且我们那真的那个现象蛮多的，就是假如说。有朋友在前面，然后那个马上就有很多人就，
1: 你帮我解，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永远都解，前面都永远都解不到你的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很生气，就说：“哦，真的是快要被这种现象给气死了，那种感觉。”
1: 就很多啊，
0: 真的很多人都这样。
1: 你通常排完，你回到教室大概，因为像我们学校是。好像是35分就是要午休，然后我们老师是属于那种午休一到你就是要趴下来，然后就是你吃饭超过就是会被我是忘记是会怎么样，好像是不会惩罚，但老师就会小念一下，然后因为通常去福利社然后还要烫什么的，然后就会超过大概20分才上来，然后对你们也知道就是吃饭实力真的是就那样了，所以我常常就是那个被骂的那一个。娜娜，你怎么吃那么慢？
0: 我们哦，对，我们两个都是实力，对吧？
1: 对，而且我们也是综合高中，我们也有国中部。
0: 哇，那
1: 但我们都有营养午餐啦。
0: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国中部，是真的是比较只有一点点时间买啦，然后我们老师也是，就是那个
1: 你是直升吗？你是同一个国中？哦，
0: 我不是，我不是，我是。因为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我国小的时候要升国中，我本来想要读6合国中，就想要上那边的国中部，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人跟我说，我那时候真的完全不知道考国中还有要考的这件事情，我以为就是直接直升上去，我爸妈也没有跟我说。然后是有一天就是要升国中了嘛，然后小学6年级，然后就会有很多个国中来学校，就是宣导说啊，我们这个国中有什么好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国中有什么好处。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了很多，就说哇，六合

0: 高中又和国中这个学校，感觉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嘛。然后但是啊，我还要准备考试，但是我跟你说，
1: 哦，
0: 我真的觉得那时候
1: 考的哦，
0: 对对对，我那个国中是要考的，而且是，
1: 哦，
0: 就是还蛮竞争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假的？因为我们是看学区耶。
0: 不知道耶，反正我们是要考进去的，
1: 嗯哼，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准备啦，就只剩下一点点时间，根本而且我觉得
1: 试试看啊，
0: 而且我都没有补习，所以我觉得我的程度很烂，然后我又是那种就是，
1: 哦，
0: 我国小就是考完试就忘了的那种人，所以我就觉得自己一定不行的，所以我就先，嗯，就是先上家里附近的国中，然后在升高中的时候就想说哇，一方面是想说这个分数好像也只能上那个学校
1: 啊，所以他的高中分数没有到，
0: 就是没有
1: 难，是不是？
0: 就是他的，我那个分数，因为我本身成绩也没有到很好，所以
1: 就
0: 是就
1: 中上吧，
0: 应该就差不多中间而已。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也上不了，就是公立
1: 哦，
0: 对，我上不了公立，
1: 嗯，哼哼，
0: 然后呢？我就只能想说，嗯，那私立我最想上的就是六合啦，那我就上了这样。
1: 哦，那讲到这个，有没有想就是上了之后跟上了之前的那个差距，就是有没有很大？
0: 我觉得还好欸，就是我其实对六合，就是我那时候上六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对他有一个憧憬在，然后真的，因为我就觉得哇，那边好棒啊，然后停他们那个停车场超级大，然后
1: 又不是你停，
0: 然后学校又很大，你知道吗？学校我们总共有3公顷，
1: 不是这什么概念哇？
0: 他那个整个操场，然后有很多那个。就是还有林荫大道，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整个学校超级大，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
1: 学校应该长得蛮像，
0: 就
1: 我们没有操场，
0: 哎，真的，
1: 我们的是橄榄球场，
0: 然后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游览车的那种场地，那个游览车都是50几台的那种场地，因为我们有国中、高中、高职嘛，所以就是都一起上下课，所以就总共有50几台这样。然后就上高中的第一天就开始看，哎，我校车是哪一辆啊？我好像是这一辆，然后怎样的。然后但是都会有老师在，就是前面那边指导你说，哦，他就帮你看，哎，你是哪一辆，然后指导你去这样。
1: 哦，
0: 可是我觉得蛮酷的，我那个学校。其实我上了，你问我说有没有差别？我觉得我上了那边以后，我觉得我更喜欢那边。
1: 哦，那这样不错，哦，
0: 我就会觉得哇，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很问号的是，就是国中他们国中部升直接直升高中部的那些人都会说哦，六合好烂哦，然后一直在抱怨他们有一些制度不好，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不好，那我就说，然后我就会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外面的公立国中？你要不要去看看外面的学校？那个这里。真的是差很多，你真的都没有体会到外面的学校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就是落井下石，自己的学校怎样怎样怎样的。
1: 哦，
0: 因为我真的觉得，对，
1: 反而读越久，嗯，其实意见
0: 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外面的学校真的就是那样。
1: 所以你国中是公立是不是？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感觉？
0: 对，就是我国中是公立，
1: 哦，
0: 然后高中生私立，我就觉得哇。老师好关心你，然后各种就是私立的制度
1: 就觉得
0: 好多，
1: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差欸，私立的就是你说公立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就是他们比较没有管束力，就是你中午那里就是要出去买个午餐之类的，但是也是有好的公立啊，像是北一女跟建中，
0: 问题是那种我就上不了啊，而且我也不在台北，
1: 我也上不了。但是我觉得私立高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跟老师跟同学之间的感情会，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欸。
0: 对，而且就是
1: 你们死死绑在一起，
0: 对，
1: 就是你每天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
0: 对，就是还有晚自习的那种概念。
1: 对，
0: oh，my God，
1: 而且你身边
0: 就是那些
1: 同学，
0: 那些同学
1: ，就是他们都是一起的。
0: 对，然后有些可能都是直升上来，然后可能都是6年就哇！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因为我。

0: 我是中途进去的嘛，就是高中进去的，然后就觉得哇，他们
1: 直升
0: 的那个
1: 很多吧？
0: 对对对，直升其实蛮多的，然后就觉得哇，他们其实已经，他们其实已经有一大群了，然后就觉得很难融入，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有点不习惯这一点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有就是比较好的都是就是一群的都是外校来的这样，然
1: 后来有后来有掺杂是不是？
0: 就是后来有交到啦，有交到就是他们直升的那些、哦、就是但是就觉得就是毕竟就是因为没有跟他们相处，
1: 以前的经历不同，
0: 对啊，就相处没有很多这样，所以他们有时候话题还是会更多，然后或者是他们国中部的老师，
1: 就是老师，
0: 对对对，
1: 他们老师说不定一样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哦、啊，以前我们国中部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直接在旁边听这样就会开始就不知道回什么。
1: 那你们的福利社有卖泡面吗？
0: 就是莱尔夫啊，莱尔夫他就是整个莱尔夫搬进去那种概念啊。
1: 哦，
0: 莱尔夫卖什么？
1: 因为我们学校之前是国中部啦，国中部是不太准你吃泡面，就是他觉得就是会影响发育这样子。
0: 哦，我们高中的这三年，很多人都几乎每天都中午都吃泡面，好不好？他们都是买超多泡面，差不多五六盒放在后面的柜子。
1: 吃泡面是会被骂的、欸，
0: 真的。
1: 就是老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太好，就是对身体很不好的东西啊，就是可以吃，但不能常常吃。
0: 哇，
1: 你有做过什么违反校规的事情？
0: 我是一个好学生呢、欸，
1: 是吗？
0: 我就顶多在课堂上睡觉，忍不住。
1: 应该谁都会吧？之前娜娜第一集有提到，就是我是一个上那个国中啦，也就是有一个国文老师，他教我们三年，他的课我睡了三年，而且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是坐在第一排，他他也不怎么叫人哦、喔，就是。他也不太会叫你起床，所以只要就是今天我很累，我就会想到啊，我国文课可以睡。
0: 哎、欸，我好像也差不多哎、欸，
1: 就国文你也听不下去、啊
0: 我们那个国文老师是真的蛮催眠的，然后是
1: 我觉得国文都蛮催眠，社会也是、啊。
0: 对，我高二的时候有换一个国文老师，我觉得他蛮好的，他教的蛮好的，但是因为就是我受不了就是班上的一些制度，所以我又转班回我原来的班级。
1: 转班，
0: 对，
1: 啊，你原本是怎样？
2: 失败 Family 电台帮传情，特务，这是你的新任务，把所有学生的心意传达出去吧。任务代号 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就是你的任务伙伴。
0: 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到五班嘛、
1: 哦、
0: 就是然后那时候就是高一就是那个班级，然后那就是原来的那个老师、嗯、然后高二我们就是开始要分班，就是社会组自然组这样啊，
1: 然后
0: 我们就是我记得是一二三是自然组，然后四五是社会组，然后呢我们就是四班是就是程度就是比较普通的那一、
1: 哦、所以你们也有分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们
1: 是会看成绩上下掉是不是？会吗？
0: 对对会，然后五班是成绩很好的那一个、哦、那一个班级、嗯、然后呢我在四班就是高一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一直说你们努努力，你们考到五班这样子，就是你们考上去的时候，
1: 所以你是在第二层嘛，是不是？
0: 就是我高一的时候是在四班，因为我是就是外校进去的嘛、uh-huh. 所以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参与到他们的那个竞争，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直接就是在四班、uh-huh. 然后我就读了一年以后我也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那边的老师，我真的觉得我那个老师真的，他虽然我们刚进去的第一天他就跟我们说他很凶，然后怎样怎样的，就我们不要他要跟他我们要跟他打架他也可以跟我们打架，因为他说
1: 你们是女还是男？
0: 女啊，他说他有学过泰拳之类的，然后他还有在补习班当过老师怎样怎样、
1: 哦、
0: 就他有学过泰拳拳击啊这种、嗯、哼哼哼，所以他就说你敢打我我也敢打你哦、喔、
1: 哇好凶，
0: 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其实蛮凶悍，然后又一个就是又蛮有趣的一个老

0: 师，但是他是真的对我们很好、oh. 我真的很喜欢他。然后他就那时候升大不是大二，是高二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说哎、uh-huh. 欸、你们升到你们去五班好了，你们去五班，就成绩你们成绩比较好的人就是能升到五班就去五班。然后呢我那时候高二的时候就是真的升到那个五班了，但是我真的很不开心，就是我那一个学期真的是哇，
1: 压力一定
0: 比较大吧。对，我高二上真的是，虽然我成绩一定是可以，但是我真的是都是吊车尾的那一种、
1: 哦、
0: 因为我毕竟是上去的那一种嘛、嗯、所以我就是基本上是吊车尾，但是我其实实际的水平一定不是最后名，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其实蛮打击到我的，因为那个成绩，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在普通班，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
1: 前五前十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没有到很烂的那一种，而且我们班又很多人的那一种，哦、然后我就第一次考就哇，
1: 就一定会挫折啊！
0: 我真的是最后一名，然后我就看、哦、我因为我刚进去，然后就是一直被打击，一直被打击。我本来应该不是最后一名的，但是我那就是三次考试都是最后一名，
1: 哦、
0: 所以我就一直很消沉，你知道吗？就是一直提不起劲读书，而且我们那边的老师就是又很就是鄙视班的那种生活还更压抑。
1: 嗯、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那个班级是跟其他班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一到四班都是在
1: 通常这种好班都会被分隔
0: 开来、啊、没有我们五班，因为他们好像是什么双语班、
1: uh-huh.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又会有外国老师，然后老师又是那种英文老师，
1: 就是全英上课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就是外国来的那种外师，
0: 对对对对对、嗯、就是也没有很多全英上课，基本上就是中文，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英文、哦、但是英文就是很要求，然后我又是一个英文很烂的人，然后老师就会特别就是关照我，你懂吗？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单字就要背超级多，然后每次早自习去就要开始背单字，老师就是这样一长条差不多五十几个，你早上早自习去就要开始背，真的、嗯、就要开始考试的那种，然后没有考过、
1: 哦、
0: 你还要再考一次、
1: 哦哦哦、
0: 就是非常的严格，然后我就以前就因为我以前是真的没有受过，就是没有到这种班级，因为 我以前就是一个，因为我觉得
1: 国中如果是公立的话，其实到这种私立高中尤其是又比较好的那一种，就是程度比较好的班级，
0: 对，
1: 读起来会很吃力。
0: 我其实是我知道我自己可以达到，但是我真的体力真的还有压力，那种心理压力，我真的是扭不过。
1: 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因为一下就是转换的太快了啦。
0: 真的，因为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在四班，我其实还蛮开心的，
1: uh-huh.
0: 就开心快乐学习。就是
1: 快
0: 乐学习，就是然后就是快乐学习的那一种，然后我又不会成绩到很烂的那一种，所以我就其实一直都是保持这种，对，我没有那种很那种像我之后高二然后高二上升到那个班的那么刻苦学习的那一种，我觉得对我压抑太大了，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哦，我真的不适合这种班级，所以我那时候要到高二下的时候，我就一直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转回四班这样。然后我那时候高二上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下课我都会跑去老师办公室，然后跟我以前的高一的老师说，老师我想转回你的班，我真的好想你哦、喔。然后我这压力超级大，然后他也是看到我就觉得、哦、他其实心里也有点愧疚，他好像也在我身上，他好像也觉得，
1: 但也是
0: 也慢慢发觉，好像对，他是对我好，但是他好像慢慢发现、哦，好像不是每个人就是考到好的班级是对他好的那一
1: 种。对啊，本来每个人读书的方式跟环境习惯的环境不一样。
0: 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想转回来，然后我一直去我一直去什么哎、欸、是总务处还是哎、欸、不是总务处是教务处，然后我那时候在到期末的时候我就跑去教务处，然后跟老师说我要申请，我还填那个单子，然后申请，然后要回四班，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跑到我那个就是我 我高二上那个新老师新的导师，我就跟他说叫他帮我签名，他

0: 其实是蛮不开心的，因为他就说你干嘛回去？因为他其实我觉得是感觉有点是看不起四班的那种感觉嘛，就是有点就觉得我们是好班，你干嘛从好班要回去那个普通班的那种感觉？他就一直说，那你让你的未来该怎么办？这样类似那种感觉，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劝我蛮多次，因为我其实刚转进去那个五班的时候，我其实就跟老师说我想转回去。那时候差不多是我进去差不多一个月多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真的想转回去。然后老师就说你再撑一下，你不要马上就转回去。那你这样你以后是要怎样？然后我就一直撑了满满的一学期。我真的觉得那一学期我真的有忧郁症，真的觉得。
1: 但我真的觉得，其实不管你是好班还是普通班，你只要自己有办法，就是你的自律，其实你自律还不错的话，其实不管你在哪个班，你都可以读得很好啊。
0: 我真的觉得我需要有自己的那种 tempo，你知道吗？我没办法，就是别人一直逼我，一下要这个，一下要这个。如果我自
1: 对
0: 己，我可能会
1: 啊。
0: 就是有自己的读书节奏，就是在五班的那个，对，就在我那个新的班级，我真的觉得太压抑。然后而且其他人的那个成绩，这根本就是。
1: 我跟你讲，就是看到别人就是考个90几，然后我考60几的时候，就在那边，哇，
0: 对，然
1: 我
0: 后。
1: 到底有什么？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可以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期末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跟老师说我要转回去，然后给他签那个名嘛，然后那个他好像在签名前还是签名后就还有传讯息还是打电话给我爸，跟我爸就说，哎，你女儿这样是正确的吧？你确定她要转吗？这样，然后呢，他其实也蛮支持我，就是因为他其实从小到大就其实蛮支持我决定的，所以我其实蛮开心的。所以他我们那个我新的导师就看我觉得他好像劝不了我爸，然后我也很坚持的要转出去，然后他就说好吧好吧，那你就转出去吧这样，
1: 什么意思啊？
0: 然后。
1: 但是你们不是就是考完试之后还要再就是调班一次吗？
0: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下学期，我就是不管调班还是怎样，我就直接都转出去，我就直接转出去了，我就直接转回我原来那个班。然后那个老师，就是我原来那个班导啊，他就一直发，就是他就一直想说我回到原来的班会很不适应还是怎样。但是其实我适应的蛮好的，因为我就是喜欢那种感觉，所以他其实也蛮开心的，所以他就。因为那时候我回去，我们都有写周记嘛，然后呢，我就写周记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有在下面提说，哦，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就是把你送到那个好的班，不知道是在害你还是在对你好，这样，然后我，哇，
1: 但
0: 然
1: 是
0: 后
1: 你去过，你也才会知道那边不适合我自己，这样
0: 是真
1: 子
0: 的没
1: 啊，
0: 错
1: 对
0: 啦，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哇，那个高二上的回忆，虽然是跟其他同
1: 我
0: 学
1: 觉
0: 就
1: 得
0: 是
1: 还有一个
0: 相处，
1: 缺点，就是你进去一个新的环境，你又要再新认识一堆人，
0: 对，
1: 我反而不太喜欢这样。
0: 对，然后就是，而且就是那边都是他们基本上都是直升的，没什么，就是，
1: 对，但是其实95%都是直升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我快要脑袋快要炸了那种感觉，然后就我刚进去真的是没什么认识的人，然后就到我出来，我真的都。我基本上都
1: 这
0: 是
1: 也
0: 自
1: 没
0: 己一
1: 什么
0: 个人相，
1: 熟的这样
0: 对对
1: 子。
0: 对，我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行动，对，然后那个环境就是哦，我就觉得超级压抑，因为，
1: 我不知道你们的会不会，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不能说所有的人，所有读书很厉害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好班给人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
0: 对对对对对，就是
1: 觉，
0: 每个。就是每个
1: 真
0: 任
1: 的，真的。
0: 课老师进来都会说："哎，你们是比较好的班了，你们要成绩好，你们不
1: 但
0: 仅
1: 是
0: 输
1: 我
0: 给
1: 觉
0: 普
1: 得，
0: 通班，你们不仅怎样
1: 凭
0: 怎样。"
1: 什
0: 就
1: 么？
0: 是刚进去的时候，老师就一直疯狂的讲这件事情，然
1: 对
0: 后我就想说："哇，
1: 啊。
0: 我就不是啊，我就靠我自己的成绩。"你一直在那边说说说说，我真的觉得我从小到大没有受过
1: 对
0: 这种
1: 啊。
0: 待遇，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连在公立学校，因为我们那个公立学校算是我觉得蛮烂的那种学校，对对对，所以老师其实也不会到很要求你的成绩，
1: 就
0: 然后
1: 基本上也不
0: 对，

0: 管你太多、啊，
1: 而且也都没有排名，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会有排名？
0: 有啊，我们会公布啊，
1: 對，
0: 大家都会知道。
1: 那就是所有这排名下来，然后就哇，在那个我原本在四班的排名就还好，就我就这样，但是在五班的排名，我就我靠，天哪，我真的
0: 快我们的成绩是会这样贴在黑板上，就是断考完之后国音宿舍这样贴嘞。
1: 我们会就是在那个布告栏，哇，那真的是直接炸掉，你懂吗？就直接班牌，整个校牌都出来，哇！我真的是哇，真的是我这个人生的一道雷的那种感觉，就直接晴天霹雳。
0: 我在高一上的时候，因为刚进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班导是国文老师，然后因为他对国文就是蛮有要求的。但是我国中不是说过了吗？就是一直在睡觉，所以其实我国文底子不好。然后我会考，我记得我只有 B， 就是差一点要 C 了这样子。所以上高中上那个国文课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就是在背那些注释啊，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小吃力。然后，但是就是你知道刚进去那个，就是你就会很努力要读到就是自己的极限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你考得好就上去，考不好就下去，然后我们刚好是在第二好班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那叫什么高一会考，就是你国音宿舍都要再考一次，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去排名，然后你如果有比第一好班的人考的还要好的话，就是你就是上去啊，他下来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她超厉害，就是她真的是每次考试都第一名，然后就是学期就最后面的那段时间，然后排名高一会考完了，然后那些排名都出来了，然后呢我的总成绩仅排他第二，但是我上不去，就是他上去了，但是我在他后面，所以他上去我就没有机会上去。然后但是我到后来我还是觉得就是幸好，就是我觉得风气不是我喜欢，就是在还没去之前我就是没有很喜欢那个很好的那种风气啦，就是
1: 对，真的我真的没办法习惯，
0: 而且真的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哦你很会读书什么，就是走到哪里啊你是哦你是第一好吧啊你怎么读成这样子，就是对会被贴标签啊。
1: 哦，反正我那时候就真的压力真的超级大，然后我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转回去嘛，然后我转回去差不多下学期，然后就是整学期就是考完试，然后那时候要升高三的嘛，我记得是最后一次转，可以转就是升或降的那种。然后呢，然后我们班导就跟我们说，就是我旧的那个班导，我转回去原来的那个班导，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再转回去，就是好的那个班？然后我就说不要不要，我转回去我学车就完蛋了，不行，我真的不行。然后他就说，好，我好像本来就知道你的答案了，但是他还是要问我一下。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再转回去了，拜托，我再转回去我学车应该会直接烂掉，你知道吗？我真的没办法。
0: 就反而是反效果了，就也没有办法考到最好。
1: 對對對，
0: 反而考得比原本还要差。
1: 真的我真的觉得，而且我回到那个班级，我的那个成绩其实超过那个好的班的好像后面几个。
0: 感觉你就是因为压力太大那个时候。
1: 对，我这压力太大，我那时候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读不下去，就算我读也是都考不好的那种，就是成绩出来就是那种非常差强人意，然后就越读越差的那一种。然后我爸就觉得，我爸那一学期就看我就觉得哇，我每次回家就感觉要死要死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哇，就是真的，我那段时间是真的就是感觉自己要得忧郁症，或许是真的有忧郁症的那种感觉。真的，你那时候如果有看到我应该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每天都感觉就是。
0: 那你那个时候是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
1: 老师好像每次段考完都会排。
0: 他是怎么排？他是抽签还是就随便排？

0: 还是
1: 我不确定呢、欸，因为他好像都因为都是老师排，因为我原来的那个旧的班级是我们自己上去抽签，然后抽到什么位置就你就在什么位置，就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但是那个就老师排，他好像是靠成绩吗还是怎样？因为我有时候坐在最后面，有时候坐在最前面这样，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排的。
0: 跟你说这个，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们排作业的方式，我们老师。高中老师排座位的方式超级无敌特别，他真的超级酷的哦。就是我们有一个签筒，然后假如说我们班有40个，然后里面就会有1到40号，然后呢你就是每个人抽一支，然后到前面，全部的人都是到前面排队，然后一个人抽一支，然后站在前面，然后呢他就会先说来，就是假如说班就是里面有六排吧，然后总共有就是六列，那叫什么，就是六，对对对，就是六乘六的概念。然后就是来，那第一行就是第一列，三的倍数好了。然后就所有三的倍数都往前，然后就六个这样，1、2、3、4、5、6，就是按照大小下去排。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哦，今天几号？今天礼拜几？然后就是什么什么的倍数，然后这样下去排。所以你每次就是。坐到的位置几乎就是不太，就是很难会一样啦，然后你身边的人也不一定就是那些人，就蛮酷的
1: 哦。
0: 就是他排的方式很酷，但是国中老师是用排名下去排的，他是你15名前可以自己选，然后15名后就是他安排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很好笑，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国一下还国二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反正我们就一定要维持在，我那个时候就是一定要维持在前十五啦，就是这是我自己的要求，然后我就是一定要选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们有四个女生，然后我们都坐在前面的四个，就是我都坐第一排，然后我应该坐的那个位置坐了2年，所以我就这样在国文老师面前睡了3年。就对，唯一那一次没坐在第一排，就是对刚进来的时候，之后都坐在第一排。
1: 哎、欸，我高中的时候也是、欸，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就是那一学期，就是那一学期在就是给老师排，其他都是我们都是抽签嘛。那、啊、我们抽签基本上就是。如果能往前，我就很希望可以往前。
0: 对对对，就是
1: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就是有抽嘛，对，我们就是我们会跟老师说啊，我要坐在我们就是三排以前。如果我们想要坐在三排以前，就是对对，就是列的那一种，就是三排以前的话，我们要先跟老师说我们要坐在前面这样，然后我们在抽的时候就可以跟别人这样，老师就会跟你这样调换这样。假如说你抽到后面，他就会把你轮到前面，然后他就会那个人就会到后面这样。
0: 哦。
1: 然后我们在抽的时候，就是那些、就是因为很多就是他们很多人，他们就是因为我是在普通班嘛，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有些人就不想读书啊，或者是他们想要玩手机，或者是他们想要偷偷玩手机，或者是想要偷吃东西。
0: 但是你们不是要交手机吗？
1: 对啊，所以他们会偷偷的拿手机，然后玩手机这样、
0: 啊。所以交假机哦。
1: 对，他们有时候会交假机，或者是就是再偷偷的拿回来这样玩。反正就是很多人都很想要坐后面，所以他们就每次就看到很多人就。抽到那个签，就剩两支签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开始，一个是前，一个是后，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对对，选选选选选选选，然后就抽到签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大叫：“天哪，天哪，不会吧！我这老师眼皮子底下那种，就有时候就会超好笑那种感觉。”对啊，然后我是没差啦，我就都是我基本上都是前三排这样。
0: 所以你。就是如果在比较后面的话，会不会看不到？
1: 但是我跟你说，我高一的时候发生，我就是到现在还是很印象深刻。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讲桌吗？就是对对对，就是前面老师讲课不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讲桌，然后呢，我之前高一的时候有一个椅子，不，有一个桌子是直接贴的那个讲桌在它，所以老师这样看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死角看不到下面。
1: 哦，
0: 所以然后我们
1: 那
0: 时候那
1: 个还是很近啊。
0: 然后有一次国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因为国文老师他就这样子上课嘛，然后那个讲桌就是因为国文老师离比较远，他站起来，然后这样没有很贴近讲桌，所以死角更大。然后有一个男同学呢，他又泡了泡面，直接在下面这样吃，你知道吗？老师完全看不到。然后我们在旁边的人，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是坐在前三排嘛，然后我就看着他在那边吃，然后就这样。
1: 那一定有味道，
0: 就是超好笑。老师就说：“哎，怎么有泡面味？”然后怎样怎样，然后他就马上把它收起来，然后就哎。然后反正就是一直躲老师的死角，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超好笑，而且直接在他老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1: 有这完美诠释这句话了。
0: 真的，他就是直接躲在老师的下面，然后在那边吃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真的。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跟就是？如果可以回到毕业那一天啦，你有没有想要跟老师还是某个闹掰的朋友或者是同学讲什么话？
0: 我觉得我想要跟我们老师讲，我的那个班导，我那个班导真的是对我超级好，然后也非常的为我着想。对，然后我的很多东西都是他教的，就是什么报告啊，什么东西都是。他在高一的时候就是都很为我们着想，然后历程档案的那个、oh. 我就是就连我申请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也是帮我改很多、oh. 对，然后还有我的地理老师，因为地理老师也是帮我用历程档案，然后呢、oh. 又帮我用申请的那个，就是这两个老师我觉得、oh. 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我高中以来就是我觉得最、
1: oh.
0: 就是能把我带到大学的应该就是这两个老师最重要，
1: 就觉得很感谢他们。
0: 对，尤其对对，就是这两个老师，就是班导，真的就是有我还记得我高一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有一次，好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好像是第一次上去，然后因为什么事情，我回家就好像有点不开心，然后好像我忘记有没有哭了，然后呢，我爸就问班导说啊。兜里有没有在那个就是学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呢老师隔天就跑来问我说你发生什么事，你有什么困难吗？然后我就吓到老师也太关心我了吧，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就哇，这老师真的很关心人，虽然他就是虽然他说他很凶，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这三年应该是两年半的时间，我根本就没有就是看到他真的很凶的那种感觉
1: 哦，
0: 真的，我真的觉得超怀念他，我真的，而且他数学又好，我真的觉得哇，真的我的数学是他救起来了，真的哇，好怀念他，我真的一直就是觉得就是他真的是我
1: 很好的老师，
0: 真的，
1: 嗯，
0: 对我其实到现在都蛮舍不得他的。
1: 你的高中真的是感觉就是很多才多姿，
0: 对啊，其实一集根本就讲不完。我其实还发生蛮多事情的。
1: OK， 那这个我们可以留到下次再讲。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吧。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有些歌特别可怕，因为它带着极度精准的嗅觉与画。

0: 画面感。只要前奏的前三个音符一响起，你就会瞬间被拉回某个特定空间，可能是某个雨天开着冷气的公车上，某个失眠的房间，或是某个早已不联络的人身边。对你来说，那首时光胶囊的是哪首歌曲啊？
1: 我觉得我想选《迷途》这首歌。
0: 嗯，
1: 因为这首歌是海洋起源的嘛，然后就是、就是迷途，就像他的那个名字一样，就像那个主角一样、他就一直在海上，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0: 嗯，
1: 高中就是在寻找你要读什么大学，然后你是要自然组还是社会组，还是要这样，然后又会碰到很多很迷茫的事情。
0: 嗯，
1: 真的，
0: 甚至你到考大学那一刻，你还是觉得很迷茫。
1: 对，你就会是一直在寻找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的那种。对，然后你要学的东西也很多，所以你就也是会一直，哎，我到底要往哪边走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蛮适合的，
0: 就是在海上的那个方向，四面八方太多了，
1: 真
0: 的。
1: 所以这首歌真的超适合，真的。
0: 那真的是太酷了。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今天娜娜带来的这句话呢，是出自台湾知名作家、散文家林达阳所说的话。17岁时抛出的石头，会在30岁的湖心激起涟漪。娜娜觉得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人生，一年、10年、30年，甚至是一辈子。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开始吧。娜娜想请问，如果要把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高中这个时期，凝结成一个刹那，封存在

0: 时光胶囊里寄给未来，你最想要把哪一个具体的画面？是下雨天走廊的积水，黑板上没擦干净的数学，还是校门口那家冰店的滋味永久保存下来呢？
1: 我觉得这些都太普通了。
0: 哦，
1: 这个

0: 就对不起，樱花有分品种是不是？
1: 对，它好像就是有分不同种
0: 的
1: 樱花、
0: 哦哦，
1: 就是我们的校门口那边好像有一种，然后后面又有几种这样，我不知道是几种，反正就是有蛮多种的。然后樱花季的时候一开，哇，真的超级漂亮，
0: 漂亮啊，
1: 真的就是。然后那个游览车的那个停车场旁边就是一排都是樱花树，哇！然后那个要走下去，那个楼梯有一个长长的楼梯，旁边就是有一棵樱花树，它开的很多，
0: 哇！
1: 哇！那你知道吗？就哇，真的超漂亮！每年樱花季就觉得哇，真的觉得。
0: 好幸福哦，
1: 真的真的就是
0: 在这里好幸福这样，
1: 真的。然后整个学校的风景就是很好，就是压力很大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走到学校的那些就是林荫大道啊，然后那些植物下面就觉得哇，芬多精
0: 芬多精，
1: 然后或者是整个大自然的那种就是宽敞的那种感觉就来了，就觉得哇，真的很印象深刻。
0: 所以你会想要封存学校的樱花树？
1: 对，就是觉得蛮棒的，真的，我真的好想带你去看。
0: 好啊，有机会可以去。但是，现在比较难过的是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其自然的进到里面。
1: 对，但是其实外面就可以看到，就是外面它会有一排，就樱花季的时候，就外面就会有，
0: 哦、
1: 就是从外面就可以看到。
0: 那是不是要等？是不是要等明年啦？
1: 对。
0: 七八月已经没樱花，
1: 真的要等明年。
0: 那如果现在可以向未来的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而且他一定会诚实的回答你，你最想问那个时候的自己什么问题？是你觉得你做的所有决定，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快乐的吗？
1: 我觉得我很快乐，因为我通常一个决定我会想很久，通常我只要一下决定我基本上是不会后悔的，就是因为有很多选择嘛，但是我会去，因为这我做的决定我都会去查很多资料，像是我上了大学我去翻阅了很多什么 Caligo 啊各种，就是我就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适合自己的就是我就会去做，就是所以基本上目前来说我觉得没什么后悔的，真的。
0: 但是我觉得光是兜里在选课上面就蛮可爱的，就是他一直在焦虑自己选的到底对不对。
1: 因为我就是那一种，就是前面会很紧张，但是我只要一选我就会直接确定，我不会像很多人可能就是可能选完然后还会再退课再选，就是我基本上就是选的就是那样，因为我一定会找到我真的要的那一个，对，
0: 天哪！
1: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我找到了什么，就是在选课前我还会再找，然后再看，然后可能看到就是半夜三点之类的。哎，我就
0: 是，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每个他都觉得很适合他自己。
1: 没有，我是真的，就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选，然后我还排名了这样。真的，我还排了第一个我想要，第二个我想要，然后这样就是排，然后可能备选是什么，我真的很认真的去想我真正要什么，所以基本上其实我好像也不会到后悔啦，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蛮快乐的、啊、就是基本上都是做自己想要的事，就是有可能不快乐的点是在于对未来的那些迷茫，就是不知道自己未来可能要干嘛这样，对，
0: 所以
1: 但是
0: 在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迷茫的时候，根本就不用担心。
1: 对，所以但是此刻我对我自己的决定是真的觉得没有错，
0: 我觉得不要后悔每一个决定，
1: 对，真的
0: 就
1: 好好想
0: 就好，
1: 对对对对，
0: 真的。那请问 Dolly 你今天想要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是什么呢？
1: 我要带给大家的第二首是谁，他是
0: 哈你是谁
1: 没有啦，
0: 什么谁啦，
1: 就一个字而已，
0: 谁？
1: 廖俊涛。
0: 你说廖俊涛的谁啊？
1: 对，
0: 廖俊涛的谁，
1: 好有意境哦真的。
0: 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聊了这么多青春回忆，请问 Dolly 有没有想跟听众朋友说一些什么样的祝福？

0: 话呢？
1: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好好的想说啊，我大学要做什么，然后就是尽力的去做，然后在之后你可能上大学，你就不会的，你就不会去后悔。
0: 那谢谢 Dolly 今天这么精彩的分享哦。那最后 Dolly 呢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Coco 这个李玟的我好喜欢我自己。好，谢谢 Dolly。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集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午茶旋律，
1: 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哦。
2: 没错，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那今天
1: 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歌手啊，然后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透过音乐好好放松。
2: 没错，那今天是午茶旋律的第14集了。
1: 对，没错，14集了，已经要马上10月了。今天已经是9月的最后一天了，
2: 9月30号，大家可以记得发那种什么每月回顾啊。
1: 你说那个平常限动就是要来一张那个全部这个月做了什么
2: 的
1: 照片，瑜伽是会认真记录的人。
2: 我平常因为我都会把照片发到那种

0: App 上面，它可以帮你整理。
1: 哦、
0: 然后对我，然后有时候就可能会清掉，比如说我、
1: 哦、因为你会倾向不，
0: 对，
1: 不想要占容量，
0: 我会有倾向不的习惯。对，而且有时候可能拍了一个包子。但我就是只是单纯想拍，然后就清掉，我不会想在相簿里留一张包子的照片。
1: 哦，真的假的？我就算发上去，我也都还是会留着、欸
0: 哦。我会留重要的东西，当然，嗯、或是我觉得想留的，但有些我觉得还好。
1: 你就只是想记录今天吃了什么，然后放在 App 上而已，你没有想要留在自己的相簿里。你不会就是十年后打开相簿，然后说哦，原来我在几年几月几号的时候吃了一颗包子。
0: 还会帮你回顾啊。
1: 哦，你说几年前，
0: 对、
1: 哦、对，可以看到说你这周在干嘛。
0: 对，你如果想要那张照片，你也可以回去那边重新下载，从 App 下载下来。
1: 哦、对耶，
0: 虽然说可能画质会有一点落差。
1: 确实还蛮不错的，像是我九月初，去年的九月初就在韩国，然后所以那时候回顾的时候就哇，好想出国，今年没有出国这样子。
0: 嗯，明年，
1: 明年碧旅有钱吗？
0: 其实如果我们从松山飞都坐联航，可是你妈妈不想坐联航，
1: 我怕会出事啦，所以
0: 我不是很
1: 爱。但是
0: 他也有别的航。
1: 嗯，
0: 对对对，
1: 松山哦，松山的话，
0: 华航跟长荣好像也有，
1: 就是比较大的公司。
0: 对，其实去日本好像可以耶。
1: 去日本你对啊，虽然说我们可能可以追星去韩国，但是如果
0: 但我也没有一定说要、嗯，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远距离。
1: 啊、哦，你说你跟欧巴们吗？
0: 对，
1: 你跟欧巴，哎，没有哦，这个月不是这个月，下个月十月马上就不是远距离了。你跟欧巴、
0: 啊、要见面一次，
1: 耶、yeah, ！太棒了，用钱买的关系，
0: 对，
1: 太棒了，太开心了。所以呢，今天下个月就是雨佳非常期待的十月。
0: 对啊，马上就要十月了。
1: 你那个努力动力，今年的动力，从七月抢，哎、欸，八月抢到票嘛，然后努力的生存，
0: 然后就明年都没动力了。哎、啊，我不想，没有啦，明年的动力就是毕业，赶快逃，
1: 哦、
0: 逃离大学，
1: 逃离大学。对啊，可是我还是会有点。害怕，就是如果就是对我来说，二十几年也不是二十几年，十几年都处于一个学生的身份，然后要我脱离这个学生身份，我会觉得有点害怕。
0: 哦，就是对啦，未知的未来，可是我反而还好。
1: 嗯、真的哦，你是很崇尚上班族，朝九晚五
0: 的生活，也没有，就是你不用被学校的课业绑着。
1: 哦，确实，
0: 然后你可以有自己。
1: 可是你这样就要变被老板
0: 绑
1: 着，一样是换一个环境，
0: 但是有钱赚
1: 哦，有钱赚，
0: 对
1: 对啦对啦，我什么都愿意做，我是牛马，
0: 对，
1: 出去当牛马，至少有钱赚就可以看欧巴，然后就可以、
0: 有动力，
1: 有年假想请假就请出国，然后去看一下快闪回来也 OK 这样子，
0: 对，
1: 哦，好啦，那这样子好像长大也是还蛮不错的，
0: 对啦、嗯，反正就是接下来我们先度过了十月。再度过今年，
1: 先
0: 然后再到
1: 明
0: 年。
1: 确实，现在还是把话想得太早了。像是现在是现在是九月三十号嘛，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现在直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壁纸频道从下礼拜就会开始发片。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太早期待了，因为我们连第一支片都还没有开始发，我们就在想毕业，
0: 加油，想着想着就毕业啦。
1: 哦，想着想着就对啊，确实。
0: 对，
1: 现在对我这个剪辑。来说的话，我已经就是剪完第一支了嘛，
0: 对，
1: 我只剩三十支，
0: 对
1: ，OK， 我已经完成三十一分之一了，
0: 对，好啦， oh, 加油，
1: 好啦，
0: 也祝大家就是下个月，然后到年底都可以一切顺利，
1: 对啊，快乐的迎接2027。虽然说九月三十号讲这个好像也太早了，但是我是很期待，
0: 对，
1: 很期待赶快。放寒假，
0: 确实对。然后下个月也是 AT 只会回归喽。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哎、欸，那所以
0: 他们是十月会发新歌，然后十一月会专辑出来。
1: 哦，那所以在演唱会有办法看到新歌？
0: 我不确定，就是有可能希望会有惊喜舞台、
1: 哎，
0: 这样我会觉得我那个钱是值得，
1: 超值啊！因
0: 为这是个拼盘演唱会，它不是专场。
1: 而且你如果就算他今天不表演最新的歌，就是现在都还听不到的歌，
0: 但我
1: 至少还可以听得到 Bad， 就是你从来都没有看过 Bad。
0: 其他团对
1: 真的抖胸在你面前
0: 对，然后其他团好像还有那种特别的嘉宾、嗯、可是我不知道嘉宾到底是谁多特别、嗯、
1: 所以就是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谁，
0: 对，特别嘉宾是 Seventeen 没有，大家都去当兵
1: 不会啊，可以小分队啊，
0: 靖康跟 Joshua 他们终于要来小巨蛋、yeah. 所以他们会不会这次当特别嘉宾就先来场看、
1: 那个、
0: 想太多了，
1: 当特别嘉宾威里安跟 Joshua 同时登上台然后唱中文歌，
0: 那我会尖叫爆哭
1: 真的哦，
0: 好啦，应该是不会，
1: 因为你要把你的眼睛睁到最大，然后就是好好
0: 我坐在三楼
1: 哦，你坐在三楼，
0: 但我会吃速攻蓝莓，
1: 哦。

0: OK，
1: 对，
0: 让你的眼睛超清晰，
1: 对，
0: 然后记得戴上隐形眼镜这样子，
1: 对
0: ，OK， 然后我们今天一样介绍是英文歌曲哟。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就会分享一位歌手他的歌曲啊，还有这些歌曲背后创作的过程。
0: 没错，然后因为我们就是今天是一，我们上礼拜第一了嘛，所以这礼拜已经是一了，不是上礼拜啦，
1: 之前
0: 上一集的英文歌手，所以这礼拜来到了 E。
1: 因为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下来的开头。
0: Yes， 一一一，
1: 对，
0: 一一一一，利亚物子，
1: 对，没错。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加拿大的创作男歌手伊利亚物子。
0: 耶，没错，就是呢，因为他有一首歌，就是我们第一首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24/7/365的英文
1: 24/7/365
0: yeah，
1: 就是一天有24小时，一周有7天，然后一年有365天。
0: 对对对，有一种说法会说247，那时候我还不懂247到底什么意思，
1: 就是无时无刻都爱着你。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在客服上面的话就代表说他全年无休，他一个小时每一周每个小时都有人在接站、嗯、所以会有247这个讲法。
1: 没错，
0: 嗯嗯。
1: 然后伊利亚·伍兹是1994年出生的
0: 哦，也算蛮年轻的耶。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就是这首歌 24/7/365，
0: 嗯，
1: 现在就是对，在上海平台上就超红，而且这首歌它的秒数，歌的时长刚好就是2分47秒，
0: 哇，
1: 细节，
0: 哇，细节，
1: 更浪漫了，一定是有想过，不可能刚刚好做完就写首歌，然后
0: 这一定是有想过，
1: 对，
0: 嗯，就是有那个巧思在里面
1: 的，
0: 对。
1: 然后他小时候在加拿大出生，就是他的父亲是个音乐人，然后还有木匠，反正他就平常他爸爸都会教他弹吉他，
0: 哦，
1: 所以他就觉得说，哦，我以后就要当歌手。
0: 哦，他们是有那个音乐基因的，
1: 对，
0: 嗯，然后爸爸还是从小就给他灌溉，所以他就有那个从小就有歌手梦这样子。
1: 没错，
0: 嗯，而且就算是从小歌手梦，也是要有家人的支持，就是而且也要有这个天分，所以他也算是还蛮厉害，然后就真的让他长大后就追随了他父亲的脚步，成了一个歌手这样。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当时啊，在大学的时候有遇上另外一位歌手叫 Jamie，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有一起合作、
0: 哦、
1: 然后也有参加加拿大的音乐比赛，然后还有获得冠军。然后他们之后，他跟那个 Jamie 他们其实也有发行过几首单曲，还有获得最佳新人团体的肯定。
0: 哦，新人团体。
1: 对，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嗯、就是伊利亚·伍兹他就跟这一位 Jamie 就决定我们要分道扬镳、
0: 啊、就他们各走各的这样子。
1: 对对 对， 對、
0: 嗯，不然如果我们都一直一起，我们可能就是想什么东西都要想到对方，为对方着想，
1: 就是一个团体、啊、
0: 对对
1: 对，
0: 团体不可以就是自己想要做什么决定就做什么决定，
1: 对，
0: 不可以太武断吗这样子。
1: 哦，就是你要合作沟通配合、
0: 嗯嗯、对
1: 对，
0: 虽然说可能都很和谐，但是我一定势必要舍弃一些东西。
1: 对
0: 对对对，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可以更无拘无束这样。
1: 确实、嗯、对，反正他们之后就是各自发展个人的事业，然后伊利亚·伍兹他也创立他自己个人的音乐厂牌、哦、
0: 哇，好厉害哦，
1: 叫做 Demos Wave Music Group。
0: 嗯， 嗯， 嗯，
1: Wave 档，
0: Wave 档，哎，对，因为他是点 WAV，
1: 对，
0: 嗯嗯，对，这个
1: 概念。然后反正他就是自己创了自己的音乐品牌，然后自己经营自媒体啊，在 TikTok 上面就是分享很多制作音乐的那种过程、
0: 哦、
1: 反正就是大家现在看华这种短影音也可以认识到很多歌手。
0: 对啊，确实，而且就是你的音乐可能可以广泛的被用在一个套一个模板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所以就会被广大的流传。
1: 对，
0: 所以其实短影音这个东西也是还蛮可以散播出去你的音乐作品的。
1: 真的，
0: 嗯嗯嗯，
1: 现在网络的威力很强，
0: 真的，你黑红嘛也是红，然后就是被骂也很快、
1: 嗯、
0: 然后传播出去也很快，红起来也很快这样子、
1: 嗯、
0: 对，有好有坏。
1: 对对啦，有好有坏，
0: 嗯嗯，
1: 好好的善用它，但不要沉迷它。
0: 对啦，不要沉迷它，我现在又有点太沉迷了。
1: 我还好，我反而短影音现在还好， 我都是喜欢追剧的话啦。
0: 哦，追剧的话好像就没差嘛，因为就是以前就有追剧这个文化，不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
1: 对对对，短影音是现在就大家可能注意力就看这种短短30秒无聊
0: 的
1: 这种，
0: 我真的觉得我的注意力变短了耶，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朗读

0: 不是朗读啦，阅读大量文字，我觉得我需要可能一年逼自己要读五本书这种感觉嘛。
1: 哦，那就是从小目标开始的话，
0: 可能没有耐心，
1: 嗯，
0: 没有耐心看很多，
1: 可能先五年读一本书这个目标，
0: 可能需要哦。
1: 对，嗯，那这首 24/7/365 的，就是在讲我无时无刻，反正就是想要陪在你身边这样子。
0: 嗯，没错。
1: 然后，而且他这首歌有加入他对他妻子的那种爱情的感情，
0: 哇，好浪漫哦。
1: 对，真的就是希望我无时无刻就永远可以陪在他身边，然后从我们认识的那时候一直长久走到永远。
0: 对啊，确实因为都结婚了嘛，你就是要跟他相陪相伴一直到最后。
1: 真的，他们是在2024年7月办婚礼的。
0: 嗯，是不是刚好也
1: 是
0: 七？然后24年7月，然后现在要播的歌也是24/7耶！哇，
1: 对，真的是太浪漫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Ilya Woods 的 24/7/365。

0: 慢的歌哦，
1: 没错。那刚刚听到这首这么浪漫的歌曲，下一首也要介绍的也是一首非常浪漫然后又温暖的一个歌曲。
0: 是 Last Girl，
1: 对，
0: 最后一个伴侣的意思的这首歌。
1: 对，没错，这首歌就在描绘说有一对恋人，然后他在八月的傍晚，哇，那个具体非常具体哦。对，然后在河畔相聚，所以在河畔啊，然后两个人啊就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可是他们就会突然想到，就想说，哦，那这个人可能就是我想要牵手西，就是走下去最后一个，我不会想要再谈下一个
0: 了。你就是我的最后一任
1: ，yes，
0: 也是第一任的这种。
1: 也不一定是第一任，但是这个人
0: 就
1: 会让 你
0: 对，就决定是你了。
1: 哇，突然有种想求婚的感觉了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他这首歌就是在讲他们在一个河畔嘛，然后一起看着夕阳，然后一起在这种夏日瞬间，就是仿佛时间都为他静止。
1: 哇。

0: 那真的太浪漫了吧，像偶像剧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慢动作的那种。
0: 对啊，这偶像剧里面才会有吧。
1: 对，反正他们就是互相都觉得说自己就是那个、嗯、我会被你带回家的最后女孩
0: 哦，
1: 就是对，我要是你最后一个的女孩、嗯、然后你也是我最后一个，
0: 就是另一半这样子。
1: 对, 對、
0: 嗯、这样子的话真的会有那种就是可能会在某个瞬间吧，你会觉得说哇真的有可以跟他走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对，就像之前你看那个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一加一嘛，他们求婚是在那个爬山嘛、
0: 哦哦、对对对对对，
1: 爬富士山吗？
0: 对，他们爬富士山、嗯、然后我那时候反正他们的影片我都看到哭耶、欸、就是不管是富士山那个影片，但是自从富士山那个影片到他们真的结婚也隔了一阵子。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在真的结婚前又发一个就是在婚礼上面要放的影片、嗯、然后就是他们坐下来，对，然后第一视角，然后就说什么她是我老婆，然后她叫什么什么、嗯、然后就开始那个画面跑一大堆那些浪漫的剧情啊什么的，就哇好浪漫哦，然后眼泪就流下来。我超会帮别人共感的，看别人陌生人求婚、嗯、看陌生人结婚我都会哭。
1: 是，
0: 对，就是这感觉就很甜蜜很浪漫这样子。
1: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非常浪漫的 Ilya Woods 的Less Girl。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耶、yeah,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Last Girl》。
1: 没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Where We're Going》。
0: 对，那这首歌呢，是在他2023年8月20号所发行的 EP《Bright Orange Everglow》里面。然后这个 EP 里面有收录五首歌曲。
1: 对、嗯，那这首歌也是，反正他的歌都是很浪漫的情歌。
0: Yes.
1: 这首歌是在讲原本可能对爱情你会有害怕、有恐惧，
0: 可能你被骗过什么之类的，你有受过伤之类的、
1: 嗯。但是直到说我在遇见那个对的人的之后，
0: 你才会知道说，哎、欸，原来爱情是这样子的，原来我是可以不用受伤害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觉得说，哦，我是可以。那个跟他一起共度未来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就是
0: 很浪漫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这个人，
1: 对，就是因为他出现我的世界才有了亮光、嗯、所以就是说要去哪里 where we going 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有你在，你的陪伴就是最棒的，
0: 就是只要跟着你我要去哪里我都 OK 这样子，對，就很浪漫、欸、
1: 真的，
0: 就不是说我可能因为、爱情里面要可能送花啊，然后准备礼物啊，精心一直想着一些什么小确幸啊、嗯、那叫什么，就小礼物小惊喜，
1: 嗯，
0: 但可能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只要有你的陪伴，
1: 对，我们就算平凡的生活也是很
0: yeah,
1: 充满幸福这样，
0: 对对对，没错，
1: 真的是很浪漫，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Ilya Woo's 的 Where Are We Going。

0: Where are we going?
1: 对，没错，
0: 来自那个 Ilya Woods 的歌。
1: 没错，然后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Could You Love Me？
0: 对，然后是收录在他2025年的专辑 Can We Talk 当中的歌。
1: 哇，这张专辑里面有11首歌曲，
0: 对，
1: 是一个还蛮多首歌的，让大家

0: 家听到宝的一张专辑，
1: 完整的一张 album。
0: 对，没错。那这首歌呢，就已经就不是一个很那个温馨浪漫的歌曲了，要来讲一下一些酸酸
1: 的
0: 歌，
1: 对，
0: 一些爱情也是有痛苦的一面的歌曲，对，不是都很顺遂的。就是说这一首歌呢，是一个很酸啊，很委屈啊，然后有自己很强烈的反省，也有一些控诉的一些歌词在里面，因为这段关系是一个很失衡啊，不对等，然后一直在我可能伴侣或者是我就是有那种很自私很忽视，然后我内心就会觉得说哎又来了又这样子又只想着自己然后我都要配合你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因为我又很爱你，我又不想要让你生气，
1: 所以 就会委曲求全的
0: 那种 yes， 然后就会很痛，就会觉得说可是这跟他谈恋爱的过程中我好像又没有到很快乐的那种感觉嘛，
1: 所以他就会问对方说 Could you love me， 就是你可以爱我像爱你自己一样嘛，就你不要那么自私啦。
0: 因为他真的都把自己放太重了，然后感觉好像就像一个工具人一样，一直被使唤。
1: 对，就是比较现实面的歌。
0: 确实，就是好像有时候会把对方可能另外一半在就是谈恋爱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好像因为他你知道他喜欢你，你知道他不可能跑走，所以我就是使命的，就是那叫什么？使唤他，然后就是一直叫他帮我做什么什么事情啊，理所当然的那种感觉，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这样子，然后这样就会很容易吵架，
1: 对，
0: 然后久了久了也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都是这样被对待？有时候可能热恋期还不会察觉到说我是被当工具人，可是这个处境如果久了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有就是崛起的时候，那工具人会反抗。
1: 真的，
0: 他说你不会自己拿哦，
1: 就还是要讲开啦，如果为了感情长远的发展来说
0: yes 没错，什么事情都是要讲开，
1: 那就一起来听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Could You Love Me。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I Miss You 这首歌。
0: 哇，又是一首就是有点伤心的歌曲。
1: 对，想你了、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就是想要去挽回一个人，
0: 哎呦，想要那个复合了。
1: 对，他就是会问他说我们是真的结束了吗，然后哦，我真的很想你这样子。
0: 哈，
1: 但是
0: 不行。
1: 对，
0: 不行，
1: 就虽然说你知道对方就是不可能了，可是你还是会希望说哦，他会不会打给我或是怎么样。
0: 哦，然后还是会可能在家里看到什么东西就会想起他，我们两个一起走去夜市就会想起他，哎呀，我们一起逛过这个夜市，一起在这个夜市吃过什么这样子。
1: 对，但可是、他也是你的生活的回忆的一部分啦。
0: 嗯，然后你就会不断的想起他。
1: 对，
0: 然后就会想说可不可以回去、因为我真的好 miss you， 好想你这样子。
1: 对，但是感情也不是就是求得来的啦，就跟追星一样。
0: Yes， 没错，而且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对不对？金敏奎当兵了，在喜欢别的欧，对，喜欢别的欧巴。
1: 金敏奎送阿咪的，对，最近就是喜欢郑有荣有点大于金敏奎，因为金敏奎就没有，他完全其实都没什么消息耶，他也没发什么，
0: 他后面会发他那个啦
1: 什么的。
0: 哦，
1: 对，但他有准备了，他之前有。就是当兵前录好的一些 vlog，
0: 嗯哼嗯哼，
1: 对，然后也可以用小预告。
0: 欸、一般的人就是当兵的时候还是休假会发一下 Weverse 哦。
1: 对，就是发文祝中秋快乐、
0: 哦。
1: 然后之前 Hoshi、因为他是那个跆拳道队、跆拳道，所以他常常会有公演或者表演，然后他可以用手机的时间比较多、
0: 哦啊，
1: 所以他有时候会发一些，就请大家来支持。那个他们的公演
0: 的、来看看表演这样子吗？
1: 对对对，然后也会发一些照片。
0: 哦，那好像还行。
1: 他最近脚受伤了，所以
0: 他脚受伤了。
1: 对，哎，你不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哎。
1: 他那个韧带还是哪边？
0: 他因为踢太用力吗？
1: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以前一直都有
0: 有
1: 然后
0: 旧伤复发的那种感觉。那这样怎么办？在里面有没有获得很好的？
1: 所以他手术完就是先休养，所以他这一次的公演就没有要参加。
0: 他还跑去做手术，这么严重？
1: 对
0: 啊，
1: 就觉得啊、好伤心。
0: 对啊 ，so sad。
1: 对
0: 啊，原来是这样子。那他也是马上就发公告说他受伤了，然后叫大家不要担心。
1: 对，他是十字韧带断裂
0: 啊，听起来就超痛的。
1: 对。
0: 哎呦，
1: 真的，所以之后还是要稍微要复健啦。
0: 嗯，真的是要好好小心自己的身体耶。
1: 对，
0: 相信金敏奎在里面应该而且他是做
1: 替代役，因为他也是膝盖有伤。
0: 嗯哼嗯哼，所以应该是还好啦，是公务的那种。
1: 对，公务兵。
0: 嗯，那应该可以练就很好的打字技巧。
1: 对 ，miss you 了。
0: 哎，你 miss you 没有？你现在一点都不 miss you， 又有新欢了。
1: 啊，被你说中了。好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很浪漫，也没有很浪漫。
0: 也没有很浪漫
1: 啊，挽回的歌曲，
0: 对对对
1: I miss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I Miss You。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
2: Summertime Ego 这首歌。
0: 对，没错， Summertime Ego 这也是一个有点酸酸的有点苦苦的一首歌曲。
2: 对，就是Summertime 就是一个夏天结束的、嗯、所以你这个感情就有点像是季节性的那一种，就是对
0: 因为就是 summer 嘛，结束，然后在 summertime 以前的那种感觉嘛。
2: 对对对，嗯，然后他就是把那种夏日的热烈还有可能秋冬会比较冷漠的这种感觉做对比。
0: 哦，确实在冬天的时候冷冷的寂寞的时候就会想要有人陪。
2: 对，
0: 然后但是因为你们已经就是分开了嘛，
2: 对，
0: 然后所以就会觉得有点伤心，
2: 就是这段感情就有点像是大哥嗯，对，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娱乐吗，就是你可能用完就丢了，就是你只是一段
0: 一个季节的概念。
2: 对对对对，
0: 就有、
2: 就是、
0: 有实现的，
2: 对，会换季嘛，你感情也会换、
0: 哎、
2: 然后最后就是哦，就是再见啦，然后对方也就是没有要理我就算了、
0: 嗯、
2: 对，
0: 你 miss you 他也没有用，他已经跑去找下一个要玩的对象了的那种感
2: 觉。对，但是他最后就是知道说、嗯、哦，算了，我也不想再被你一读不回，我也不想
0: 成为你的，他有清醒了。
2: 对对对，就是算了没关系，就是我 OK 反省自己嘛，也不是啊，就是
0: 也不要就是说可能他最后还是认清了，
2: 感情就是有来有去。
0: Yes， 他总是得释怀，总是得走出去，而且他就这么坏的对待你了耶，你就不要留恋在这个感情上面了、啊、
2: 对
0: 对啊，他都对你这么的不好，你应该去找一个工具人，像刚刚上面讲到的那个没有啦，
2: 对啦，
0: 嗯，反正就是不要让自己不开心。
2: 对
0: 对，谈恋爱就是要开开心心，
2: 没错。那就来听这首 Summertime Ego。 Thank you.

0: 刚听到的就是 Summertime Ago，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2: 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Ilya Uzz 他的 The Way That We Started。
2: 然后 Taylor
0: 对
2: 就是直接刮胡把泰勒斯的名字放在他的歌名里面了，
0: 对，因为这首歌是他向泰勒斯的致敬的歌曲，
2: 对，没错。然后他除了就是向他致敬以外呢，就是这首歌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中文歌名意思就是直接是说我最初刚开始我们刚开始的那个样子嘛，我们最初的那个样子嘛。然后呢他的歌词里面是放了非常多泰勒斯他歌曲的歌名在这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旋律也有巧妙的就混在里面这一首歌当中。 对，然后所以就是虽然说也不是虽然说，就是在泰勒斯的歌名里面呢又呈现出他这一首歌曲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镶入在他这一首歌当中，让很多泰勒斯的粉丝都非常的喜欢，
0: 就是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又致敬我喜欢的歌手的歌，
2: 对，然后也让很多可能原本不是他的粉丝是泰勒斯的粉丝，然后也看到他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歌曲这样子，
0: 对，
2: 然后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泰勒斯也是做了非常多跟爱情有关的歌曲嘛，然后所以就是不管是爱情的酸甜苦辣都可以用泰勒斯的歌曲去带过，
0: 对，
2: 然后谈恋爱的开始也可能都是泰勒斯陪伴着你这样子，
0: 就是
2: 对
0: 情侣就可能一起听泰勒斯长大啊成长，但是可能最后就没办法回到那个当初样子啦，就可能还是会有分开现实的一些因素，
2: 对，所以就会回头望向过去的我们，想说有点想要回去我们刚开始的那个样子，因为刚开始的爱情可能肯定就是最美好，然后两个人都刚开始见到面嘛，热恋期的那个时候，对，所以这首歌就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意思。所以大家如果大家听的话就可以听到什么 Cool Summer 啊，
0: 就感觉
2: 对
0: 歌词怎么好像有泰勒斯的感觉，
2: 对，然后还有 Love Story 就是那一些很经典的歌名都在那里面，
0: 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泰勒斯但已经想不起来是
2: 哪一集了，
0: 第一季的哪一集，
2: 对对。

0: 对对，想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想 T 的时候，就不可以再讲一次泰勒斯了。
1: 对对对，会有不同的 A 到 Z 的歌手。
0: 对对对
1: 对，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The Way That We Started。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The Way That We Started，
1: 真的是一首也是那种很轻快小清新的感觉，
0: 对，就是淡淡的，然后让人很放松，可以听着他的歌曲，就虽然说我可能听当下不知道他英文歌词在讲什么意思，但就是还蛮舒服的一个歌手，他的声音啊，然后还有他的旋律这样子。
1: 对，
0: 嗯，没错。
1: 然后他在去年就是有第二度登台啦，
0: 哦，有来台湾，
1: 对，所以就是希望未来可能还会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台湾走走玩玩，
0: 嗯，然后票房都卖得很高这样子。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台湾就是如果夏天来，可能大家会吓到说 Oh my god， 台湾怎么那么 hot？
0: 哦，你说他会吓到吗？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人都很热情，然后开演唱会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会很享受。
0: 你是说 weather 很 hot， 然后人也都很 hot 吗？
1: 对，
0: 很气，很有气氛这样子。
1: 对对对，嗯，所以就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多多来台湾，然后台湾有很多盘子。
0: 哦，对啊，真的就是外国人来台湾开演唱会都好贵。
1: 哦，对，真的，就是像是那个火星人嘛，嗯，明年也是
0: 超贵的，
1: 在高雄，
0: 嗯，
1: 对。
0: 但是火星人的演唱会感觉这辈子可以去一次，就是他 的对，就是他跟你平常听他音乐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
1: 现场有不同的感觉。
0: 对，然后他超爱跳舞的，嗯，因为我看我同学之前去看过一次嘛，然后他的那个拍他。

0: 我就觉得哇，感觉就很嗨，然后他还会变换唱出很多那种演唱会版本，
1: 真的现场听会不一样。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演唱会这种音那个歌手的可以去听听看，如果说他演唱会他都可能会唱的跟音乐就是平常耳机里面听的那感觉不太一样，才有那个花那个钱。

0: 脸庞啊，然后
1: 对，
0: 还有听一些就是演唱会版本，
1: 对、
0: 嗯、
1: 所以希望伊利亚伍兹未来还有机会再来台湾，
0: 对，没错，然后再出新的专辑这样子，
1: 没错。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
0: 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然后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听听新歌。
1: 没错，那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韩国的男女混声团体 OJ Project 他们推出的第二张迷你专辑 Crash 的同名主打歌 Crash。
0: 对，没错，就是他们是最近真的是很新很新的新歌、嗯、然后他们这个专辑也有先发了一首那个先行曲，
1: 对，
0: 然后也是让大家都是蛮喜欢的，
1: 对，
0: 然后这几天发的这一首 Crash 也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因为就觉得说、嗯、哇，他们难得回归，然后也是 给了粉丝们一个这样子很好听的一个作品，然后没有让大家失望
1: 的
0: 那种感觉，
1: 因为他们就是很有气场的五个人、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当不同的音乐啊还有强烈的个性碰撞在一起，你就会爆发出更大的那种爆发力、嗯、
0: 对，然后他们 五个人、嗯、因为真的是很少数可以看到韩国团体是男女混合啊，
1: 对，之前有一团是 Card， 但是他们现在也要没有活动了。
0: 哦，真的哦，
1: 对，
0: 是那种单飞不解散还是要解散？
1: 哎、就是欸，我记得好像是要解散了吧。
0: 哦、oh, 就是因为也是出道一下下了吗？
1: 已经好久了他们。
0: 哦、oh, 哦、oh, 我有印象，有印象，不是那个 CARD 是 KARD。
1: 对对对，
0: 嗯嗯，也算是有一阵子了。
1: 对，
0: 也是小时候吗？算小时候，国中、
1: 嗯、
0: 高中、
1: 嗯、
0: 国小的时候就有看过。
1: 对，就是经历过九年，然后最后是说就是要宣布解散啦，
0: 就没有续约。
1: 对，
0: 到期了就到期这样子。
1: 对，
0: 嗯，然后所以现在就有这个 All Day Project， 也是算是还蛮，而且他们五个人都很有态度吗？就他们的风格就是很这种电子嘻哈一点点的那种感觉、嗯、然后都很有气势，而且再加上他们都是少爷少千金少爷们，
1: 真的每个人都是很有来历的。
0: Yes， 真的，然后所以他们现在这样子回归啊，然后带给大家这样的歌曲，而且 MV 现在也是大家都一直在疯传，对对对，然后配上他们的舞蹈什么的，
1: 真的，
0: 嗯，大家就很喜欢，因为整张专辑就是不只是这首主打歌，整张专辑都有那种不受拘束啊，然后很自由奔放也很有冲击力的那种态度、
1: 嗯、
0: 对，因为Crash 嘛，撞击不是说要冲撞出什么，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五个人，然后一起打造出一个无拘无束啊，然后自由奔放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我发现现在的那个韩团好像都很喜欢打这种不打破常规啊，然后对不受他人眼光，不要走传统 K-pop 在走的路的那种感觉。
1: 对，大家刚刚勘误一下，刚刚讲到的另外一团 Card， 他们有说。还希望会以这个他们的名字
0: 继续走下去，
1: 对、
0: 哦、
1: 但是大家还是要看未来跟公司的一些
0: 谈判什么的，
1: 对，
0: 嗯嗯，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是你说要继续就公司
1: 也是要，对
0: 对啊，公司可能也是要看到你的，
1: 而且嗯
0: KPI，
1: 嗯嗯，对
0: 对，
1: 而且这种男女混声团体本来争议就会比较多，因为他又不是同一个性别
0: 哦，
1: 就有时候粉丝就会吵一些就是小细节的那种东西，
0: 但说不定欧巴们他们其实喜欢的是对方啊，彼此啊、哦、但是粉丝们不是都还是心怀感恩，就觉得没关系，你们两个在一起，你们两个就是给我gay婚这样子，
1: 粉丝都是支持尊重
0: 的、啊、对啊，那如果说以这样子的观念来看的话，那男女混声团体我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就是他们两个
1: 就
0: 是给我结婚这样子，
1: 哦，但是会有比较多争议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怎么样，你们会不会
0: 觉得我才是正配，
1: 然后或是对或是里面在谈恋爱的话，如果在对于你、
0: 你是一个工作，你怎么可以上班谈恋爱，
1: 对
0: 哦、的那种感觉，
1: 对，就可能会比较多小争议啦，
0: 好吧，为了避免这样子的纷争，公司也是需要就是回避一下，
1: 对，但是就是真的很久没有看到有新推出的男女混声团，
0: 嗯，而且 All Day Project 他们的成绩也都很不错、
1: 嗯、没错，
0: 对，那就是用这一首 Crash 来跟大家说拜拜啦，
1: 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时兴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广播直播播出，
1: 然后在隔天也都会上架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慧妮。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出自潘越云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男欢女爱》，潘越云和九个男人的缠绵对话。听到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知道，这张专辑收录了潘越云和九位男歌手的九首合唱曲，还有一首独唱歌曲。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潘越云和马兆骏的《这样也好》。虽然歌名叫做《这样也好》，但是透过歌词和潘越云、马兆骏的歌声诠释，可以感受到浓烈的失落和寂寞。

0: 简单的一句哦，我想这样也好，包含了种种的情感，除了眷恋过去的回忆，埋怨不懂自己真心的前任爱人，更多的还是安慰，就是因为放不下这份浓烈的爱情，所以才会这样抚慰自己的心。
1: 天真的你毫无察觉的离开，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他的来头可不小。哎，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呢，在我一开始还没听到他的歌之前，在看他的资料，我就发现哇，他肯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存在。首先呢，我发现他跟我同姓，同姓，同姓还好，更不得了是什么呢？他跟我一样都是水瓶座。哇哇哇！我觉得哇，这两个东西叠加在一起，根本就是有才华的代表。
2: 真的哎，
1: 自己说。好啦，就让我欢迎今天的来宾，我们的创作歌手大卫魏平云。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平云。
1: 对，大家听到的开场可能想说，哇，这两个人是有什么问题？什么都还没听到，对不对？什么都还没听到，就那边自嗨。但其实在就今天之前呢，我刚好之前这个有幸到这个平云现场，他的专辑在正式上线前有算是抢先听了一下他的专辑，所以算是有一个很初步的了解。但是呢，其实平云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在成为就是在这个误入歧途成为全职投入这个歌手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位职能治疗师。
2: 对
1: 对不对？职能治疗师，我觉得大家。

0: 应该要认识一下这个职业，因为你听到可能会跟物理治疗师搞在一起，
1: 对，
0: 对不对？职能治疗是在干嘛呢？
1: 职能治疗其实呢，我们就是会针对的个案也是复健的时候遇到的那些，
0: 对
1: 对，比如说中风啊、帕金森啊等等的，然后小朋友，我其实比较常做的是小朋友的部分，嗯、像自闭症、过动症发展迟缓等等的，然后我们就是会借由去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活动，来帮助他们学习他们现在需要用到的能力。对、嗯，比如说大人的话，比如说中风，你可能没办法拿水瓶，
0: 嗯，
1: 就是让你重新练习手伸直、抓握的动作。然后小朋友的话，可能他就是会需要练习遵守规则
0: 啊。
1: 哎，那我们就是会在教室借由玩游戏的方式，然后去让他们去学会这些社交的线索，或者是要遵守的规则，这样。
0: 嗯，那在那个时候，你自己本身对于职能治疗师的这个工作，你是喜欢的吗？
1: 其实我是喜欢的啦，
0: 嗯
1: 嗯，而且以前在做的时候，觉得我好像其实算蛮适合这份工作的。我们以前在大学面试的时候，那个简章啊，
0: 对、嗯，
1: 上面就是写说希望来面试的同学呢都是有爱心、有耐心的。然后好像蛮多的，可以分一些出去这样。对，所以后来就去成为了职能治疗师。
0: 嗯，
1: 对，只是。在当职能治疗师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每天都还是像上班族，像朝九晚五，也不一定，有时候晚班。
0: 嗯，
1: 对对对。但是就会开始想说，我真的是之后都要做这件事情吗？
0: 嗯
1: 嗯，所以中间就会开始在思考有没有做其他事情的可能性等等的。嗯，
0: 所以算是在就是这个上班的过程中，让你开始思考说，哇，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模式，如果未来的20年、30年都是这样，我真的要继续过这个生活吗？
1: 对，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嗯，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大家或者是在我们一般亚洲社会的眼里，会觉得职能治疗师是一个，爸妈也许也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
1: 对
0: 对，然后呢，但是你后来选择好，因为你想要工作，你想要生活上有点改变，所以你选择好放弃这个工作。全职的投入了音乐创作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个契机点是什么？
1: 其实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吉他社嘛，我们那时候都说自己其实是吉他系，我们大家都双主修这样、嗯、对，然后所以就是一直其实蛮喜欢表演的、
0: 嗯、
1: 但是出社会之后就是认真工作没有演出，其实心里有一部分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的。
0: 嗯，
1: 对。那这个转捩点呢，就是当时的一个交往对象分手了，就开始写歌了。然后就写了大量的歌之后，就觉得这些歌如果没办法给大家听到好像有点可惜，就开始在找一些机会。这样，然后后来是遇到了我的前音乐公司有梦音乐，对，他们就我们有合作了一场素人演唱会之后，他们就把我签约成旗下的艺人。当时、嗯、对对对，然后被签约之后就想说，我好像可以试试看靠这个吃饭、
0: 我是签约歌手
1: 对啊，那应该可以试试看吧。对，但当时就是一边做职能治疗，然后一边做音乐人的事情。
0: 嗯，
1: 对，不过因为一切也才刚起步，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两个并行一阵子、
0: 嗯、
1: 对，但并行那段期间，其实我主管一直心里很忐忑，就说你会不会什么时候要跟我提离职、
0: 哦、所以你主管是有预感的。
1: 对，因为我会开始比较多外务、对，就会跟他说可能明天要请假干嘛的、嗯、对对对，
0: 所以他有想到说，哇，这个员工感觉完蛋了，他好像要走进另外一条路的感觉。
1: 对，可是
0: 在那个时候这样子一个就是并行的生活，你那个时候还算习惯吗？
1: 我觉得其实不太习惯嘞，因为就其实两份工作都是蛮烧喉咙的，
0: 对
1: 对，就其实在早聊的话，你就一天8小时，对，就在教室里面，然后带很多团体之外、就是教室里面可能一次会有很多组
0: 对
1: 团体、所以常常会你跟小朋友讲话，可是他们在听别的老师讲话、就是没有听到我，对、所以整天喉咙烧下来，隔天如果要进录音室，通常就会失败。
0: 对
1: 对，就会被请回家。对，所以后来就在思考，如果只有一套喉咙可以使用的话，那是不是先选择一边比较好？
0: 哇，所以让你下定决心的那个瞬间，就是好，你决定把这个离职跟主管提了，你觉得那个让你下定决心的那个瞬间是为什么？
1: 其实是比森林之王
0: 哦，
1: 对对对，
0: 比森林。

0: 治王位，为什么那个时候？
1: 就大概是在做只能治疗，不，双边并行一年之后，嗯、就刚刚好有那个森林之王海选，然后也海选进了，要入棚录影，然后就发现哇，这入棚录影要请的假很多天呢、欸。对，就其实也会对同事们觉得不太好意思，所以就刚好是一个契机。就跟主管提说，哎、欸，就是就去比赛啊，然后就顺便，
0: 你说干脆离职吗？反正就是没这么多假，
1: 就是第一个没这么多假，怕造成大家麻烦，之外也是因为之前也已经呈现一个很弹性疲乏的状态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主管应该也是心里有感觉得出来，就是我们彼此都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做准备。对，然后对我很喜欢讲这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提离职的时候，真的是哭着。抱着主管，舍不得，
0: 所以你其实也很不舍，内心
1: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诊所的环境很好，对，主管其实也都对我们蛮好的，像我开始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试着在他们可以的范围给我多一点弹性啊、哦，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0: 所以在那一个时期，等于是说，其实你做出这个选择，它并不是哪个在那个时期特别好，特别不好。而是你知道说，当我今天只能全心全意投入的时候，我做出来的选择是唱歌，是创作这件事情。
1: 对
0: 对，那当你就是好把这个职能治疗师的工作放在一边，然后你开始全职的投入音乐，投入唱歌，你觉得有没有遇到一些可能你以前其实没有想过的困难？因为毕竟职能治疗师的工作稳定。
1: 对啊，
0: 薪水来源稳定，工作稳定。但是当你今天出来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的时候，他可能会面对一个跟以前很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1: 对，其实是蛮有感的。对，因为我蛮多面向的，比如说先讲自己生活方面好了，就你离开那种需要准时上班打卡、下班打卡的生活之后，就要很自律。
0: 没错。
1: 但身为一个 INFP， 自律真的很难呐、啊。对，所以就是需要找到生活中的一个规律这件事情，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本来当时就觉得说，哇，我离职之后会有很多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
0: 对。
1: 然后结果发现，怎么好像做的事情其实量差不多，怎么会这个样子？
0: 因为就是时间管理失败。因为以前你以前可能觉得哇，上班下班后好，这一段时间，比方说我上了8小时，好，�睡觉扣个5个小时，我还有10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完我今天要做的工作。然后但是呢，时间拉长了，我们给自己那天要做的工作量基本上差不多。
1: 对，
0: 就是这一天要完成的。
1: 我觉得因为要上班，所以下班之后的时光都变非常珍贵。
0: 对对对对
1: 对，就觉得好好善用，然后现在就是不用上班、欸，就好可以好好休息这样子，然后就怎么又天黑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自律这一块是当时非常有感的。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要自己去接案的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很难拿捏。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那么多案子来，那我有没有机会筛选？对，就是因为我以前可能就会觉得机会来了我就都接，然后结果就一样让自己挤到
0: 很疲惫，
1: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觉得我如果再继续向下去会肯定会有一件事情会爆炸，对，所以怎么去拒绝也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学会的事情，因为以前就是生活或者是工作都是别人帮你安排好，
0: 对
1: 对，但现在你就是要自己去知道说，我就是要适时的说这天就是不行啊、这个很难，因为我是对我有点讨好型人格，就觉得别人提的事情，我就想尽量都做到，
0: 对，就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可以帮到这个忙，那我们就尽力的帮他这个忙，
1: 对对，
0: 但后来就会发现有时候你的时间分配上，你什么忙都帮，其实到最后你可能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你不一定有心力完全的把它做好。
1: 对，没错，这个很重要。而且就是当有那么多外物在的时候，有时候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就会一直被往后拖延。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优先顺序这件事情也是在出来之后超级有感的事情。
0: 真的是，这算是一种被社会毒打出来的吗？
1: 我觉得是。以前在那个诊所的环境，其实我发现自己是被保护的很好的。然后就是其实社交环境也很单纯，
0: 对对对
1: 对，然后但是出来之后就是很多事情你要自己

0: 去承担结果嘛，嗯，然后跟要自己去拿捏我到底要先做什么事情，嗯，什么事情要先摆后面，这个其实也很痛苦。再来就是遇到的人真的变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就是有好人也有不好的人，
1: 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
0: 对对对 对，这样讲比较委婉一点。对，然后就面对不同的人，真的以往那种百分之百亲和力的沟通方式就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状况里面。嗯，对，所以划界限，有自己的界限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大课题。
1: 对
0: 对，真的就是从真的要离职之后，我仿佛又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休克的过程。
1: 哇，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感受到，因为我自己是 ISFP，但是我的 P 也是很 P 的那种。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的遇到一些外面的一些案子也好，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在学习怎么样子去取舍。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就是你知道自己有点做不来，但就是不好意思。
0: 对，
1: 我真的就是会不好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还是在这个努力学习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品云是已经熬过来了，
0: 而且还在学习，
1: 还在学习，
0: 比以前好一点。
1: 反正有一些成长了。
0: 是是是，
1: 对。那在成为这个就是好全职的这个自由歌手的这个路上呢，原本我已经觉得哇，这个决定对来讲已经够勇敢了，就是舍弃一个原本熟悉的稳定的工作，他又做出一个更不怕死的事情。
0: 我好像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对，就是他做了自己的第一张的专辑。而且专辑，我跟各位讲，那个专辑啊是真的专辑，就是他十首歌。
0: 真的专辑。
1: 对对，因为现在有的专辑的那个歌的数量不一定。
0: 但我只有八首。
1: 有这么多啊？八首。对不起，对不起。现在早时我有点串场。
0: 最后再多写两首。对，为了你。
1: 为了我再补上去。早时有点串场。但是我昨天就是再把这张专辑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张专辑它有一个很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当我从第一首的曲序听到第八首，
0: 对，八首，
1: 听到第八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像跟着一个人走过了一段他的路。对，因为这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是的，
1: 对。然后呢，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昨天就听完的这整个曲序的感受。
0: 好，
1: 就是他的专辑的第一首叫做走着走着，就是好我们大家都走在自己的路上嘛，然后走着走着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事物，然后你可能跟这些人事物产生连结，产生关系，朋友也好，亲人，然后爱情也好，开始你会在跟一些关系告别的时候，你可能会出不来，你可能会贪恋在那样的状态跟关系里面。然后当然同时就像他刚刚说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人里面有好人，也有比较不是那么合得来的人。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些人他就是好像看到你在做什么事情，他很难不说些什么。他就是一定要说些什么。
0: 对，
1: 一定要对你的所做的事情指指点点一下。
0: 是的，
1: 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很想回答他说，你说的很好啊，下次别说了。对，就你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的过程中，你就会遇到这个状况。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好像自己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对，你开始要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然后这个过程中开始可能有一点迷茫，开始思考我是谁，遇到这个很迷茫的过程，开始你就会慢慢的从这些东西中整理自己的思绪跟情感，你就会告诉自己，哇，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它都是过程。
0: 哇，
1: 对，所以没关系，我们就是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步调给找回来。
0: 是 是
1: 还好，还好，我们都还可以感受这一切，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很厉害耶，哦。
1: 这我跟你讲，我这个没有看，对，我没有看那个文案哦，这是我自己，就是当时应该是其实是在听歌会之前吧。专辑听过一次之后就有这样子的感觉。那当然我们一开始还是要聊一下为什么这张专辑的名字会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很长这个名字
0: 很长哦。其实我们就是对这个专辑名字我跟企划 argue 了很久，
1: 他有没有觉得说太长了很难记？
0: 你很了解他。一模一样的话，
1: 毕竟也是合作蛮多次的。
0: 对，其实最一开始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没关系。

0: 对，因为就我觉得当时刚开始做这张专辑的状态，就是一个我很需要被理解或被谅解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就是想用没关系去包裹整张专辑想讲的事情。对，對然后但是。做到后来，因为这张专辑大概历时了2年7个月把它做出来嘛，
1: 超级久。
0: 对，我觉得以前当时难以消化的事情，到现在开始慢慢的消化了。而且我发现这最近专辑快出那一年的演出，我都很喜欢唱《还好还好》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我想传达的事情已经很像我自己的座右铭，因为真的我觉得。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会需要承受一件事情，就是不见得每件事情都往你想要的方向
1: 走。
0: 对，但是你只能接受它就是这样子发生，宇宙就是这样子丢给你。
1: 对
0: 啊，你要怎么接住这样？反正就是去相信说，每一个发生的事情都是对自己来说当下最好的安排。
1: 对，
0: 然后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感受它，去享受它，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一切。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常常会在一个卡住的时候，想到这一句话，就可以抽离出来去看，自己现在已经拥有这么多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很涵盖我当时的想法，然后对也想把它传达给大家。
1: 因为前阵子刚好有一次我去接了外面的一个工作，然后因为那个工作的伙伴也是大家都认识很多年，但是当然过程中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生不同的选择，所以有的人可能去做其他工作了，然后有一天我去做那个工作的时候，那一天没有来的朋友他就回复我的现实动态问我说大家都还好吗，然后就说我就回答说大家都还好，没什么变。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哇，这不就是品云的专辑在讲的事情吗？
0: 没错没错，
1: 对，就是还好大家都还好，然后可以在这里就是大家都可以继续感受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
0: 对对
1: 对，大家都没什么变，然后大家都还是跟一开始认识的自己一样。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我也是很推荐大家就去听一下这一张非常用心的收录了8首歌的专辑。那当然呢，其实这张专辑有专辑通常大家就会找 MV 来拍。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品云也拍了 MV。 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第一首你拍 MV 的这一首，对，就是贪恋的部分。这个 MV 我跟你讲，大家去看 MV 之前先打开这个品云的 IG， 然后去搜寻一下那个 Reels。 因为呢我不止在就是这个现场看了那个 Reels， 我回去发现其实更疯，就是就是那个哇，那个就是那个发疯的程度，就是让我开始就想说还好吗？
0: 要加一个妈的后面，
1: 对对，还好还好吗？看起来不太还好，
0: 就跟平常我的样子很不一样。
1: 对，所以《贪恋》这首歌它是在讲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0: 《贪恋》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在整首专辑在讲下来的时候，那个串的点衔接的故事都非常正确。对，就贪恋，就顾名思义就是一定跟谈恋爱有点关系嘛。 对，就的确就是之前我进入一段关系的状态，就是会很急躁。对，然后就是一段完就是很空窗期很短，就马上进入到下一段。然后就是这样子连续几段之后，就会开始思考就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就觉得好像这样不太好，可是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觉得我就是要进入一段关系。对，然后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状态一直没有整理好。就会一直以为进入下一段关系那种饱满的感觉是一个正确让自己很舒服的状态，就以为是健康的状态。对，但其实不是。所以 MV 里面就有很多很疯狂的部分嘛，
1: 真的很疯狂。
0: 我对全世界的熊熊说声抱歉。
1: 对, 对, 对,
0: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想要传达出来那种自己一直很病态的去重复做一件伤害自己的事情，可是仍然停不下来。对，然后里面我是可以爆雷的吗？这样
1: 可以爆雷啊，
0: 可能大家会看吗？
1: 大家会看，大家会看啊。
0: 对，里面就是会有一点伤害熊熊。
1: 我觉得杀害熊熊。
0: 抱歉，但一开始不是我弄破，是导演跟摄助。虽然后面我还是不小心把他手拔掉了，但对，抱歉。但就是我

0: 我觉得在对那些熊熊
1: 我在想伤害
0: 他们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投射、其实是在伤害自己的感觉、
1: 所以在就是你是在什么样子的状态开始意识到说哇你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你自己觉得不太好的循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有的人他可能很熟悉一直进入一段关系好，但是他可能一方面也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啊，对，但是你跳出来了，并且意识到这对你来讲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且还把它写成歌了，对，是什么样子的事件吗？让你有突然间可以跳脱出来？
0: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跟朋友聊天，然后那个朋友可能也有经历类似的事情，我就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啊，
0: 对，然后就是看到他的影子之后，就会。自己的事情就会梳理出一个脉络来、然后就可以把它整理起来放进歌里面，所以写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跟他聊了那一个天这样子、对，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契机蛮可爱的，就是当时的前公司他希望我三十天每天写一首歌，
1: 三十天每天写一首，
0: 然后贪恋是第29天，
1: 为什么这首歌记得这么清楚？
0: 你说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在哪一天吗？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那三十天里面，我觉得最完整，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贪恋》这一首。
1: 哦，
0: 然后后来也是《贪恋》这首歌让我海选进森林之王。
1: 哦，
0: 哎，对对对，所以这首歌也是带我去很多地方。所以就会特别记得他出生的来由。
1: 三十天三十首歌，
0: 是
1: 哇，这对于。你来说，那个时候的你来说是一个大挑战吧？
0: 但是很好玩，对，那时候才刚被签约的时候，对，所以那三十天，我觉得有好好的去当一个音乐人。等一下，现在出专辑之后就是一直剪片，稍微有一点想再挑战一下，
1: 在想说，哎、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的写歌？为什么我还得剪片呢、
0: 对，有时候会这样子去思考一下，我到底是谁？
1: 就是自由工作者的算。是一个辛苦的地方啦，
0: 是
1: 对对
0: 是，
1: 因为很多事情都得亲力亲为。
0: 对，
1: 但我觉得其实也就是在反复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你其实可以不断的去梳理自己，对不对？就像你一开始做专辑，原本想要讲的是没关系，哎，后来在梳理制作的过程中，觉得说，我最终想要传达的其实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是这样。
1: 对，那接着贪恋的下一首歌呢，它也是。专辑里面非常吸睛的歌名，一部分是因为它很长，
0: 对，
1: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它上面还加了一个表情符号，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然后就是那个一个这该怎么说呢？两个倒 V 加一个一个一，
0: 两个倒 V 加一个底线，
1: 对，两个倒 V 加一个底线，
0: 对，这个、
1: 然后它应该是大家很常会用到的一个表情符号。
0: 对，
1: 当你遇到一些可能比较没有礼貌的事情的时候，所以相信你应该是遇到了一些状况吧？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遇到什么不好的人呢？
0: 其实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
1: 啦，对对对，
0: 对，就是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是身边很多很关心你的长辈朋友们，
1: 对，
0: 就会给很多很多的意见，可是有时候他们给意见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真的理解你经历的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所以就会有一种对你说的很好，但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不舒服的情绪是那更不了解我的人，但是他们可能就会。简单来说就是说教然后再加上我之前的形象是长头发然后在亲和力100%的那一种嘛然后加上我讲话的时候又会很习惯让自己的姿态低一点点就是有些人可能听到话就会说哦对啊对啊对啊我知道可是我听到说
1: 谢谢
0: 对对对原来如此真的很谢谢你跟我讲然后他就会继续说哦我跟你讲哦
1: 他觉得说你听得进去啦那个我的话这个受教
0: 你要听啊我都很懂啦
1: 对，
0: 然后对我很喜欢分享这个故事，是之前在酒吧，在演出的时候，前面就是也有一个人，然后他我只唱完了《贪恋》这首歌之后，他就说，哦，我觉得你唱的还不错啦，
1: 哦，还不错，
0: 但
1: 这样
0: 不会红，你呢？就是而且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要改。我对名字是有研究的，然后你听听看，参考，你可以跟你制作人讲一下。我觉得应该要改成跳动的 G 麦。

0: 好，然后我就还就是很认真的回了他，嗯，因为我想说毕竟在演出，我的声音是被播放出来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好不要让人家太尴尬，我就说啊，哦，谢谢你的建议，但如果我觉得要改的话可能要改成跳动的 A 麦啦，因为他是 A 麦掉啦这样。
1: 那他的反应是
0: 哦，那要听吗？反正他就是听完之后，嗯，因为他可能不喜欢被反驳嘛，他就说哦，但是男生听到 G 都会兴奋哦。被骚扰，我这个我真的接不下去了。
1: 哇，
0: 我真的没办法，这可以播吗？
1: 可以播，可以播，可以播，可以播。
0: 我对我真的这个就接不下去。
1: 哇，
0: 当下就蛮不舒服的。可是还好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自己的界限已经设得很明确了，
1: 对对对，
0: 就这种话我比较不会往心里去，
1: 对，
0: 所以当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我有点是在以一个人类观察员的，啊，角色去看待这一切的发生，啊，当他真的讲出那一句话的时候就
1: 很震惊，
0: 哦啊，我歌写得真好，啊，对，
1: 既然让他有这种就是很想要对你说些什么的感觉，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真的很有所感了，但就是谢谢他的指教，嗯，
0: 谢谢，
1: 对对对，
0: 然后要这个表情，
1: 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品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在演出，欸，他在模仿那个大叔，
0: 一定要，
1: 所以看来这个贪恋应该是也没有辜负你在 MV 的演出了，你看起来应该是蛮有演出欲的吧？
0: 其实是哎，欸，蛮想演戏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拍完那支 MV 跟，嗯，贪恋跟你说的很好这两首歌唱完之后，嗯，我都是身体是很舒服的
1: 啊，
0: 嗯，因为平常就是要这样笑笑的，
1: 对对 对,
0: 對，但其实内心可能就是有
1: 其实有很多很大堆脏话想骂出来，
0: 因为我们不说脏话的，我们回家观赏，对 对, 對, 對, 對，但是就是用那两首歌稍微发泄一下，嗯，我觉得就身体是有被清理一些，
1: 对 对, 對，稍微舒畅了一点，
0: 对对 对,
1: 對，那個，情绪稍微疏解了，
0: 對對對，嗯，
1: 就是毕竟很多人事物你没办法避免，
0: 是
1: 你只能就是当你遇到了之后，好，我要怎么样子去面对我遇到之后的情绪，
0: 对对
1: 对,
0: 對，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节目的中场休息，因为时间有限。 好中场休息，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呢？
0: 啊，
1: 开始，你看开始纠结了，
0: 我刚刚已经讲好了，
1: 困难
0: 对啊，可是啊，好，如果因为中场是播完整的歌的话，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座右铭歌好了，
1: 嗯，还好
0: 还好还好，
1: 嗯，好，为什么想要分享这首歌？
0: 毕竟它就是整张专辑的一个
1: 主要的
0: 重点，
1: 嗯
0: 嗯，然后里面呢，之前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就建议我说要不要把生活里面的声音都录进去，嗯，因为他觉得这首歌是跟我很贴近的，
1: 对，
0: 嗯，然后加上我也想传达的就是你只要可以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好好感受就很好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些事情上面，就会觉得，嗯，哦，比较没那么焦虑，
1: 嗯，大家听品云这样子讲应该很好奇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声音嘛，所以大家等一下就是要注意听一下到底有哪些生活中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好，我们中场休息就来听一下来自魏品云的还好还好。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是我们水瓶座姓魏的大卫魏品瑜。
1: Hello， 我是魏品瑜 David Wei。
0: 对，刚刚大家中场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魏品瑜最新专辑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的还好还好。
1: 没错，
0: 对，那其实刚刚讲完这首歌之后呢，自己大纠结想说还有好多好歌想要分享给大家、
1: 哦、真的真的。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听完这首歌喜欢的话，一定要去听一下品瑜的这张专辑，
1: 欢迎来听。
0: 那在中场休息前呢，其实有跟大家聊到说还好还好这首歌里面有一些生活中的声音。
1: 对，
0: 大家有听到那些生活中的声音吗？
1: 有人跟我说就是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很燥，
0: 很燥，
1: 因为有闹钟声。哦，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声音。对，
0: 我跟你讲，就这首歌呢，听了好几次，我每一次还是会被那个讯息声给吓到。
1: 又有谁传讯息？
0: 对对对对对对，我直到昨天、欸、今天早上在听的时候，我就播着嘛，然后就开始整理自己这样子，然后那个讯息声一跳出来，我就马上手机拿起来。哦，没有，品瑜的歌，
1: 品瑜哥在骗人的，好好笑、哦。
0: 对，品瑜的歌这样子，而且这首还好还好呢，它其实也有拍成 MV，
1: 有，
0: 哎、欸，然后这个 MV 呢，也算是一个观光旅游宣传片嘛，
1: 是，他成为北投大使。
0: 对对对，我一看到那个景，我就知道，这里是北投，
1: 是，对，因为我就是北投出生的孩子嘛，
0: 对对对，
1: 嗯，然后所以其实这整张专辑的视觉，我们都是在北投拍的。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也不是哎、欸，我们那时候就是先决定，毕竟是第一张专辑，
0: 对，
1: 那就是回北投拍，
0: 嗯，
1: 然后拍完形象照之后，我就是那一天觉得我要改专辑名字，改成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哦，
1: 嗯，就是觉得哎、欸，拍完之后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已经不用再对自己说没关系了，这样，然后所以后来还好还好这首歌，毕竟它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嘛，那当然就是回到我的出生地北投。去拍、
0: 哦、
1: 对，所以也是拍完这部片就希望北投如果有什么观光的业配可以找我。
0: 那你在这个拍这个 MV 的过程中啊、
1: 嗯、
0: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看起来好像也是、哦、应该这样子走一整天应该也不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吧，
1: 实在是蛮辛苦的、那再加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觉得自己还年轻。所以就是我们是选在了一个七月份、然后天气超好的一天，然后大概体感温度介于就是38到40的那个区间吧，我们就从早上9点一路在室外、拍拍拍拍拍到了晚上7点这样子，然后集体轻微中暑。对，我们企划 Annie 大概在中午就已经阵亡了。他就开始不能动。觉得真是挺辛苦的。
0: 我觉得他之后会拒绝一切就是在户外这种长时间的拍摄。
1: 对，
0: 大家因为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录音的时间其实也是早上很早，然后刚刚中场一休息我们就说真的年纪有了，好像有一种还没起床的感觉。
1: 真的哎，讲话都觉得有一点点卡。
0: 对对对，就那个脑袋还没开机，我刚刚直接把人家讲成10首歌。但其实还好还好这首歌它的整个 MV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因为它就是你生活的地方。
1: 对，
0: 那其实就跟这首歌想要传达的那个中心概念我觉得很像。
1: 嗯，
0: 对，而且他是非常活泼的，
1: 嗯，
0: 对，
1: 嗯，
0: 真的很活泼，就是两支 MV 的品云感觉是有人格分裂。
1: 可能有一点
0: 跟刚一样嘛，马上切换那个大叔人格，跟而且他真的是讲完那个马上表演完了就说啊，所以那天呢我就
1: 就因为很喜欢演戏的。
0: 对对对对对，马上切换回来。所以之后还会有就是拍 MV 的机会的话，你会想把哪首歌拍成 MV 啊？
1: 我现在直觉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耶。
0: 哦、你刚演得很开心吗？
1: 对呀、啊，
0: 想要演长一点。
1: 而且这首歌总觉得好像很适合，就是在。

0: 借由拍 MV 把内心隐藏的那一面再展现出来让他出来伸展一下的
1: 到底隐藏了多少所以自由工作者不容易大家
0: 哎，真的
1: 真的挺不容易的好了，我们刚刚上半场其实就是聊到这首你说的很好你下次别说了
0: 对，
1: 然后接着就进入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在这个路上开始进入到一个迷茫的状态
0: 是是
1: 对开始出现了方向我是谁来聊一下这两首歌吧
0: 好、嗯、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两首歌也蛮能代表我刚转职进到全职音乐人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其实这两首歌我是先写出我是谁然后才写方向的、嗯嗯、然后而且我觉得方向那首歌算是少数一首结尾没有被解决的歌嗯, 嗯，对，因为蛮多歌我结尾可能都会回过头来说，
1: 对对对，
0: 哦、没关系啊，都会好的啊，嗯、也许之后会怎么样。但找方向这首就是最后还是就是我就是找不到方向，
1: 对
0: 对。然后当下是，刚转职成全职音乐人的时候，我应该说成为全职音乐人，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很有自己的样子。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观众来认识我们、嗯、跟喜欢我们
1: 记住你们
0: 对或者认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当我一直都是一个好好小姐、嗯、就是没有什么棱角的话、嗯、也可以说我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形状
1: 对
0: 所以当时我就是被前公司的老板讲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哦嗯、然后他其实很认真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跟我讲这一件事情、嗯、但我当下一开始听到想说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1: 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0: 对然后就回家就哭着写了这首歌可是我觉得的确这也这算是一个当头棒喝、嗯、就是他帮助我去察觉到说哎、欸，我好像我觉得我自己的样子其实可能就是被社会框架出来的样子、嗯、但就可以看到刚才有这么多的我被压缩在里面、嗯、
1: 还有很多还没释放出来
0: 对对对所以就大概是从那一刻开始慢慢的解压缩、嗯、可是解压缩之后就会一时还不知道自己的棱角要怎么长、
1: 嗯、因为很混乱嘛所有人格都跑出来了
0: 对所以一开始是一滩不知道给往哪边去嗯，所以就是先写了我是谁那其实一开始我是谁这首歌就是很单纯就一把吉他、嗯、就有一种自己在房间去感到很迷惘的一首歌、嗯、然后但后来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制作人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可以让它温暖一点嗯，然后我觉得听完他的编曲有一种很开阔的感觉、嗯、就也的确从写出那首歌到这首歌的完整编曲出来我的状态也是变成我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到也许我还在找寻我是谁但是我比较清楚了 嗯, 嗯，然后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就是我的样子等等的 嗯, 嗯，然后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变成现在这个比较开阔温暖的状态、嗯、就还蛮适合放在比较后面一点点、啊、对然后方向的话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现在那种我就是暂时找不到答案的状况、嗯嗯、有时候找不到答案但是别人又硬要你给一个解决的时候、嗯、其实是会觉得很焦躁
1: 的很有压力而且不知所措
0: 对,、嗯、对对我就是还找不到方向
1: 就是我们不是不想要给只是我们也自己也不知道啊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我其实当时先写完我是谁之后就觉得我好像被解压缩了好像很开心、嗯、可是再过一阵子发现我怎么还是找不太到我到底要往哪边去或是我不确定我到底现在做的事情选择的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嗯嗯、对所以就是在那个又掉下来的那个当下又会体感上面再更焦虑一点点对，
1: 所以陷入到一个有点迷茫有一点点迷失的感觉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释出很多的善意、嗯、然后跟很希望可以帮忙我、嗯、可是当下就会觉得我好像就算收到了这些善意我好像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期待去真的秉悟 就跳上去
1: 对
0: 对，所以就会方向里面就有写说我是不是浪费着光
1: 对
0: 嗯，其实就是我很怕浪费了这些好意跟对我的期待对
1: 就是很怕辜负别人这么认真的给予就是我们知道说、哦、他们真的很用心的对待我们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展现出来的东西真的有值得就是跟你们的付出是可以给予你们回应的吗
0: 是这种感觉
1: 对这件事情是就是它有点像是一种软性的心理压力吗对我来讲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当他们投予你很大的关注跟期待

0: 爱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真心的觉得你可以，
1: 对。
0: 但是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有压力。
1: 嗯，或者是他们觉得我可以，但是我失败了。
0: 对对对，
1: 对，或者当下我好像没办法完全达到你的期待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很失望。
0: 对对对，嗯，所以那个情绪是其实很复杂的。
1: 是，
0: 接下来就来到了下一首歌，叫做《都是过程》。
1: 对，
0: 好，在那个听歌会的现场，我就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那个平也是，你知道他有一个人格很喜欢现场互动，就职能治疗师，他很喜欢控制台下的观众，配合他做一些事情。
1: 都是过程这一题不是我提的
0: 啊，对，
1: 是宏宇提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他也有这种体质，他是水瓶座
0: 啊，是水瓶座，难怪，
1: 都很乖，
0: 都很乖。那其实都是过程这一句话，就是你自己的理解，你觉得都是过程，应该是在你的什么阶段会有这样子的结论？是结束了之后，还是 ing 的过程？
1: 我觉得是 ing 的过程。
0: 嗯嗯，
1: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听歌会，是我的制作人呢，他就问大家一题说：“你听到‘都是过程’四个字，对你就会觉得‘都是过程’是正在进行当中，你的感受还是已经结束了？然后你回头去想，这都是过程。”
0: 嗯，
1: 对。然后我就是 ing 嘛，但是我制作人是觉得就是一切过去就回头看，所以当时我们在编曲上面有非常大的分歧。
0: 对，因为你们对于一首歌的那个理解的不一样，编曲出来的氛围一定会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那遇到分歧，其实我相信应该是在制作专辑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个团体协作过程中很容易遇到的状况。
1: 是是是。
0: 那你们遇到分歧，你们怎么样子达成结论呢？
1: 结论就是，哎，平均付钱平均最大。
0: 对对，我老板怎么样？
1: 开玩笑的啦。反正就是我们还是会进行一些讨论。
0: 对对 对, 对，
1: 嗯，我会去跟他讲说，我这首歌，我希望他是这样怎么样？
0: 什么样子？
1: 然后的确，因为毕竟这是我的专辑，然后这是我写的歌跟我的故事，所以宏宇他虽然也有他的诠释，但是他也会理解说，哦，就是毕竟我是这首歌的
0: 创作者、原创
1: 妈妈，所以他就是也会以我希望他长的样子为主。
0: 嗯，
1: 但是他一样会跟我讨论，他觉得哪边可以再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在经历了这个寻找方向，然后开始。在问自己我是谁的这个过程中，你也开始发现说，好，开始告诉自己经历的这些情绪遇到的事情都是一个过程。
1: 对对，
0: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下一首歌没关系。
1: 是，
0: 对，然后没关系这首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小故事啊，就是听歌会那天我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去听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他觉得他被这首歌疗愈到了。
1: 哦，太好了。
0: 对对对对，他觉得他被这首歌疗愈到了。那我相信，因为刚刚你知道，刚刚中场的时候，当那个品瑜很纠结说啊，我刚刚就是分享做首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1: 马上被说服，
0: 对，马上被说服，
1: 是自己写的歌 ，OK 了 ，OK。
0: 好了，我们来聊一下这首《没关系》。你觉得你是在什么样子的阶段跟过程而得出了这个结论？因为刚刚大家听到都知道说，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有一点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是为什么让你跳脱出来的？告诉自己说好，其实真的没关系。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转职之后遇到的各种问题，对，然后我觉得在遇到那些问题的当下是会自责的嘛，然后自责之后就是很，我觉得会下意识的去希望别人可以理解自己、原谅自己，然后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如果应该说最需要原谅自己的是我们自己本人，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在其实写这首歌的契机点是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对，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做音乐，然后再加上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因为我之前跟家人很紧密，但是我好像就会。比较没有那个空间，去想想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0: 事情，去梳理自己，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可以跟家人稍微距离拉开一点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双方都非常的痛苦的，
0: 对
1: 对，然后就是也很希望被理解，说我做这选择的原因，然后希望他们可以体谅，这样等等的，然后在包含之前转职过程中的各种感受，然后所以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的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选择都努力承担了，
0: 对
1: 对，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讲的话，真的 literally 就是这句话，就是他说我们就是

0: 所有的选择我们就是好好的去练习承担、嗯、但也许这就是学会这件事情就很有长大的感觉。
1: 对
0: 对, 對，所以就当下就写了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在录音的时候、嗯、我当时另外一个制作人林俊宪老师他就建议说要不要找家人一起来合唱
1: 啊、
0: 嗯？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

0: 是我们双方都一起成长，然后一起达到一个我们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
1: 对、嗯、就是在原本在一个可能有点失衡的就是失衡的状态里面，慢慢的因为这首歌你没有找回来彼此相处的那个平衡的那个舒服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歌曲的力量有时候真的是就是有点超越大家想象
0: 的，
1: 就像刚刚你看各个情境都适用。
0: 对，
1: 选择困难的时候也适用。
0: 没关系
1: 没关系。那当然这专辑的最后一首就是刚刚一直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一首还好还好，
0: 没错。
1: 然后最后一句告诉大家说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嗯嗯嗯，
1: 对。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哦，这张专辑刚刚过程中发生这么多的故事，
0: 嗯，
1: 有没有什么遗珠你觉得哇，其实制作专辑过程中哇发生一些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然后哇我还没有分享到觉得很想要跟大家讲一下的。
0: 我觉得也许可以提一下走着走着。
1: 嗯，好。
0: 对，它是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嘛，然后因为这首歌它配器非常的单纯，就只有我的 vocal 跟钢琴、
1: 嗯、
0: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制作人他提说因为这首歌很需要一个流动感，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找一位那个 keyboard 手 keyboard 老师钢琴老师，对，我们一起现场收音，同步去录、
1: 哦，
0: 保持它一个流动的感觉、哦。所以后来这首歌呢，我们是找了童星，你知道童星吗？
1: 啊、
0: 对、
1: 嗯，
0: 哦，我那时候就很想跟他当朋友，所以、嗯、之前专场就找他，然后这首歌再找他来一起这样，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到玉成录音室去录了一个同步的音档，
1: 嗯
0: 嗯，然后就放在专辑里面、
1: 哦。
0: 对，而且我觉得在玉成戏院很漂亮嘛，
1: 对、
0: 嗯，所以我就是在录这首歌的时候，那个环境的氛围感也是有帮助我去进入到这首歌的情绪，
1: 嗯
0: 嗯，所以我也蛮喜欢走着走着的这个开场的，
1: 嗯
0: 嗯，他很适合在一个很安静的时候听，
1: 对，而且他作为整个专辑的开端、嗯，有一种你在深夜慢慢的把这一本书翻开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一个小小的开启，能慢慢的。后面堆叠上去到后面有一个回来的感觉、嗯、
0: 对
1: 对，
0: 虽然翻开第二页就突然有个啪，
1: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对，翻开第二页，翻开第三页，很凶很凶，
0: 对对对，吓你一跳，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其实也是这张专辑我觉得很特别的巧思吧，因为走着走着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是一个很纯粹的编曲，很纯粹的样子，
0: 对，
1: 但后面的歌相对来讲的编制会是比较大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你也许是会有那种哎、欸、慢慢的哦，就是一开始哎、欸、好像看轻小说的感觉，哦哦，科幻小说
0: 科幻小说，对对对，八点档是吗？
1: 对对对对，就开始发现哦哦，好像跟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对 对。
1: 那如果大家未来还想要继续关注这个品云他的音乐创作啊，你未来的一些相关的演出行程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宣传一下的？
0: 好，就是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几月？九月底，对，等下吃
1: 早上十点有没有？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
0: 不是谁，我在哪？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因为这张专辑会做实体嘛，
1: 对，
0: 嗯，然后应该是会在十月的时候正式起售，
1: 嗯，
0: 对，然后我12月12号的时候会有一场专辑的 full band 专场，
1: 哦，
0: 嗯，对，然后刚好那一天也算是我每一年会有个叫做世界品云日的日子。
1: 等一下，我大家世界品云日是何来？何来？
0: 其实就是刚刚讲以前吉他社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出社会之后没什么表演，可是刚好在2018年，跟2019年的12月15号，都分别有不同的朋友去找我做了一场演出。
1: 哦。
0: 对，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我朋友说的，不是我说的。他就说：“哦，既然品云都是在每年的12月15号有表演的话，那从此定车天变成世界品云日。”
1: 那你就把它听进去了，
0: 嘿，就当真了。
1: 水瓶座，
0: 对，水瓶座会在奇怪的事情上特别认真。但真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一年就在12月15号的左右，就会办一个专场。
1: 啊、所以今年的12月12号，大家也可以听到这张专辑的Four Band 的现场演出，
0: 是的，没错。然后对售票资讯等等的话，都会在 IG 啊，或者是 Facebook 和大家告知。
1: 那大家如果要找到你的 IG， 要怎么找呢？
0: 哦，你可以搜寻“三国味三口品均匀的云”就可以找到我。
1: 三国味，
0: 听说现在比较少人这样讲，是不是？
1: 但是我也是，我都。

0: 说那个魏蜀吴的魏，
1: 魏蜀吴的魏啊，对，还有不然还有什么讲法？魏晋南北朝，很
0: 长，对对对对，就这种，反正都是跟一些历史朝代有关。对的，我有时候讲河女鬼，但我发现我讲河女鬼，他们好像听不太懂。
1: 对，讲什么女鬼？
0: 对对对，什么女鬼？对，我讲河女鬼的时候，他们听不太懂。
1: 这是姓魏的人才懂，
0: 对，姓魏的人才懂。
1: 啊，好棒哦！
0: 对
1: 对啊，我刚刚想讲什么？
0: 你的 IG 账号？
1: 对对对对，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可以搜 David 魏0201。
0: 对
1: 对，就可以找到我。
0: 嗯，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去关注一下平云未来的音乐动态，也可以在我们今年的世界平云日，
1: 是的，
0: 对的前几天去参加一下平云今年的 4Band 的发表。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对大家应该很期待说，哇，今天有没有快问快答？有，最后一题。哎呀，这一题快问快答就是现在你只有一个机会要跟大家分享你的第二首歌了。请问这首歌是？
1: 那就没关系吧。
0: 哦，没关系，很需要没关系。好啦，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看。你看，真的找时录音哦，还要清喉咙。最后就来听一下来自品云的这首歌，叫做《没关系》。我们就跟线上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喽，拜拜，
1: 拜拜。
0: 来听听看这首《没关系》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2句。有几年朋友，无几年的头家。这个是人生当中几乎都会碰到的事情，因为老板可能你不会永远都是运气那么好。一旦有一个大状况出现，比如说金融海啸一出现，你可能这个老板就当不成了。你可能来一个金融的大变动，可能你的东西就不值钱了，或者说哪一天你这个东西被取代了，变成夕阳产品了，那么你这个老板就要垮台了。所以老板不可能永远是老板。可是朋友呢，如果大伙儿讲义气，那永远都是朋友。听过来的时阵就做朋友啊，听我甲老甲啊牙乖啊的时阵，也阁是朋友啊。因为做老板的，他投资总是有风险嘛啊。那他尤其是像在做金矿，万一来一个矿灾，一个灾变，矿坑垮了，或者矿坑烧了。或者是工人在里面受伤了，他就要负起责任来，可能就一次的灾变就把他整个累积下来的产业统统报销了。所以说有几年朋友，无几年的头家。今天82句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最近呢，天气好像开始转凉了，开始有这个秋天的感觉出现，那就让我想到这种时候走进戏院，让黑暗包围感官，让光影诉说故事，往往是整理一周思绪最好的方式。本周的这个大荧幕呢也相当的热闹，从硬派热血的漫改动作片到令人屏息的心理悬疑大作，以及这个跨越生死与时间的真实记录，题材是相当的多元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带给大家这个很多部话题的新片，包括由阿海瑟薇与达科塔强森他们携手主演的悬疑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存在的罪人》，以及这个重金属天团浴火重生的音乐纪录片《Linkin Park》，那以及韩国漫改奇幻动作片《复活男》，还有这个纪录环岛长跑初心之作《人呐、啊、为什么要跑步》。而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我们要留给一部历时6年贴身记录的台湾本土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当这个拳击的手套既是走出困境的武器，又成为沉重的束缚的时候呢，身处都会边缘的青年究竟该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那接下来就开始带给大家本周的节目啦。首先进入本周的片单快报，第一部呢是韩国漫改动作片《复活男》。这部作品呢由《爱上变身情人》的导演白中烈执导，集结了这个申成浩以及江其勇。故事改编自高人气的网络漫画，核心设定呢非常的特别，男主角拥有死后可以复生的这个超自然能力，但他每一次复活都必须在残酷现实与这个恶势力中求生存。那主角呢独特的这个黑色幽默与利落的动作节奏，将会是这部奇幻题材带来兼具张力以及讽刺感的荧幕表现。如果呢你是偏好经典好莱坞结案以及老

派硬汉风格，由这个约翰·屈伏塔主演的《神鬼杰安尔偷天换日》同样在本周登场。故事呢，以一桩价值1亿美元的游艇名画窃案为起点，原本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呢，却急转直下，演变成步步杀机的局中局。退休神道不仅要面对宿敌的追杀，还要设法保护冲动的弟弟。整片呢，就是充满斗志、反转跟快节奏的这个枪火交锋，所以呢，可以想象啦，喜欢动作爽片的千万不要错过。而喜爱重度惊悚的观众呢，韩国恐怖短片紧急《鬼六咒》则集结了多位恐怖名导，包括这个《杀母池》《鬼水禁地》的导演李湘文。这些人一起联手操刀，以现代人最依赖的手机与日常生活空间为媒介，铺陈出6段如影随形、冷汗直流的都市怪谈。对于呢想在影厅中寻求肾上腺素飙升的这个影迷来说呢，本周的娱乐选项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啦。接着呢，走出这个肾上腺素的刺激，接下来这部作品呢，即将是献给所有曾经在旋律中被治愈，或者是正在学着告别与重建的人。纪录片，这个 Linkin Park 他们联合公园呢，是这个无数人青春记忆中无可取代的声音符号。然而呢，在痛失主唱这个查斯特之后呢，传奇乐团经历了长达7年的沉寂与停滞。这7年间，团员们各自整理难以言说的悲痛，也在思考这个乐团是否还有再重新出发的可能。而这部呢，由创始元老团员 Joey Han 亲自指导的这个纪录电影，镜头呢，可谓是珍贵而且私密。它不只是一般的演唱会侧拍，而是完整捕捉乐团从2022年关在录音室的这个摸索，两位新成员加入之后的化学反应，一直到2024年底圣保罗重返大舞台的关键蜕变。电影里面呢，更坦诚展现了重生有多么不容易，结束呢往往是猝不及防的，但是呢要在心碎的废墟上重新站稳脚步，需要非常非常庞大的勇气。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联合公园象征重生的标志性旋律，感受一下音符里未曾破碎的力量。

迎回到节目现场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将视线转向一部心理悬疑张力拉到极致的话题电影《不存在的罪人》。这部呢，改编自畅销作家柯林·胡佛同名悬疑小说电影。那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我是非常非常期待，主要呢，就是因为卡斯是安海瑟薇跟这个达科塔·强森，还有这个乔许·哈内特共同主演，故事呢更是非常吸引我。他就是描述一个事业陷入瓶颈的落魄女作家，意外接下一份酬劳丰厚的代笔工作，但是她非常非常的奇怪，就是呢这个当红畅销作家因为遭遇一个严重的事故，所以没办法继续写作。跟她的丈夫呢，就是聘请这个落魄女作家住进他们家，那负责整理畅销作家所留下的这个手稿以及笔记，将没有完成的畅销系列续写完成。然而呢，住进这座看似平静的豪宅之后，这个落魄的女作家在整理手稿的时候，意外翻出一份未曾公开的自传草稿。那草稿中呢，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个家庭的过去，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以及黑暗自白。那随着呢，这个作家逐入的深入了解这个文本之后，他开始分不清楚文字到底只是虚构小说的灵感，还是这个畅销女作家亲手犯下的残酷事实。更令人不安的是，躺在床上失去行动能力的这个畅销女作家似乎正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房子里面发生的一切。哇，我边讲我鸡皮疙瘩马上就起来了。那这个不存在的罪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断的挑战读者跟观众对于叙事者诚实度的信任。阿海瑟薇跟达科塔·强森在片中的这个心理对峙，将谎言、欲望还有病态的母性描绘得丝丝入扣，我觉得是本周非常适合喜欢推理解谜以及心理惊悚影迷的作品。接着呢，在进入今天的主打之前，还有一部温暖而纯粹的本土纪录片值得大家关注哦，《人呐为什么要跑步》。这是台湾首部记录环台马拉松挑战的纪录片，由林修齐执导。片中呢，记录了69位来自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跑者，耗时19天，每天平均跑

超过55公里，在春节期间用双脚完成了整整1046公里的环岛旅程。发起这个挑战的邵静怡老师呢，他就曾经说：“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留给勇敢出发的人。因为人从来不缺乏梦想，缺的往往只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我觉得这句话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呢，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有蛮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也称之为梦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想做的事情，然后就会当作是哦，我想要完成的事情嘛，我想要做的梦想。那长越来越大之后，可能小时候会把就是这些东西定义成梦想，会觉得因为它距离我很远。然后当时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可能还要再做些什么努力，然后努力学习，我才能去往这个梦想迈进。那长大之后发现，很多想做的事情，其实我只要动手做，好像就可以开始做。就是虽然它是一个远大的梦想，它有一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神圣的存在。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我会希望是我把它完整的规划，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尽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我的心力投注在这个身上。但后来呢，随着时光的流转，然后开始发现，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它不一定离我这么远。就是当我今天有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好像就可以起身动身开始做，不一定要等到说我凡事都准备好，或者是一定要等到什么良辰吉时，规划的非常完善之后，我再开始做。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靠近梦想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可能一点一点的开始做，那可能一开始做的不是完全的符合梦想的主轴，但是呢，随着我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那我就会越来越靠近它。对，最近的心，我觉得是一些心境的转变吧，然后对于人生想做的事情，有一点。就是，跟以前要去筹备很多事情再去做的这种态度有一点转变。那回到电影哦，导演林修齐呢，本来不是运动的影像工作者，为了理解这群跑者眼中的世界呢，自己也跟着穿上跑鞋，一路从3公里练到可以完成全马。这部片呢，没有谈一些大道理，他呢只透过跑者的汗水、喘息跟台湾公路沿途的风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跑着跑着，身体自然会带你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讲了我自己也是心有戚戚焉吧，就是当你坐着坐着，你就会开始领悟到或是感受到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对于你的自身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报，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馈给你，但不一定是立刻即时啦，也有可能是一段时间过后，那这个回报也不一定是你实际摸得到看得见的，也有可能还是给你一点心灵的成长，然后给你一些新的感悟，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人生的志趣所在吧。接着呢，休息一下，让我们来欣赏《太阳的孩子》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不要放弃》。

回到节目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咯，记录都市原住民青年生命轨迹的重量级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这部纪录片由这个黄开景导演历时六年贴身跟拍，耗费2000多个日子的凝视与陪伴，细腻呈现两位离开原乡部落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原住民青少年，在全集家庭期待以及自我认同之间的拉扯以及成长。许多观众呢

0: 对原住民运动员的刻板印象，往往停留在运动场上的荣耀、爆发力以及为部落争光的光环。但是呢，在远离祖灵的孩子镜头底下，导演抽离了煽情以及这个神话的色彩，带我们看见擂台后面那条极其孤独而残酷的成长路径。在这个电影中呢，两位主角生活在都市的水泥丛林里，他们呢远离了传统部落祖灵的文化滋养以及仪式的连结，又在主流社会的生活节奏中面临失根以及边缘化的困境。对他们来说，全集呢一开始只是一张门票，是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是扛起家庭经济期待的希望，也是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唯一战场。不过呢，正如这个影片抛给观众最震撼的思考，当全集被视为翻转命运的唯一机会的时候，它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束缚呢？长达六年的镜头跟随他们从青涩懵懂的少年一路走进必须独自面对现实的成人世界，镜头捕捉到了他们挥汗时的汗水以及骨裂的痛楚，更捕捉到了当伤痛来袭时，当输赢不再能够解决现实生计，当家庭的沉重期盼压上肩头的时候，内心巨大的彷徨。比起成为教练、父母或社会眼光中期待的那个冠军，更困难也更需要勇气的人生课题是学会为自己做选择。那导演的这部作品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没有给出廉价的心灵鸡汤，也没有将都市原住民的处境简化成这个悲情来控诉，他诚实记录了失落、叛逆、妥协以及重建的这个过程。当青年们呢站在都市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那种与祖灵距离遥远的疏离感，是这个时代都市原住民族群最深层的集体隐痛。这是一部关于格斗的电影，但它最终探讨的是每个人在青春期都要经历的心理搏击。在放下拳套之后，洗去汗水与标签，我们究竟是谁？如果你的生命也曾经遭遇迷惘，这部历时六年的真实生命之作，我觉得非常值得走进戏院，感受影像，然后跟自己对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到了节目的尾声呢，那就来延续前几集的这个作风，来跟大家聊聊天，聊聊天，单纯的聊聊天。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我心里的树洞嘛，因为这个节目应该没有多少人在听，甚至应该没有人在听，我也不知道。那因为我也不是，我也没有非常专心在做这个节目，对，因为现在人生规划的改变，所以呢，自己好像没有太多心力可以放在这个节目上。但是呢，就是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做 podcast，就是广播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得。只要我还有时间可以挤出来，我就是要，尽我所能去完成它，不管它的就是成品的样貌怎么样，但我至少要持续做这件事情。没错。那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奶奶去世这件事情，然后呢，前几天就是。算是圆满落幕了，就是告别式结束了嘛。那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过太多这种场合，对。那上一次就是在我外公去世的时候，那跟外公呢，就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小吧，国中、国一、国二，然后跟外公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可能就是有逢年过节，然后偶尔平日可能。我妈会回去的时候，我会跟她一起回去看外公外婆。那更长的会是跟外婆聊天嘛，就跟外公好像没有什么太深的情感连结。对，所以当时候对于那个告别式的感受，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环节是可以瞻仰亲人嘛，那。在，因为我其实没有见到外公的最后一面，那真正的最后一面就是在告别式上那个环节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是我的很亲近的亲人，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气息了，然后，不会再跟我对话这样，然后当下就是一看到马上就潸然泪下。我自己也蛮诧异，会有这种，情感的反应。对，那这次呢，就是因为是我的奶奶嘛，那我跟奶奶从小就是一起住，然后一起生活，所以我觉得感情的羁绊就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搬出去家里了，然后大概，然后后来又念研究所，所以有6年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跟奶奶天天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很偶尔回家的时候，会跟她打打招呼、聊天，对，但是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相处。那我觉得在。就是生命的最后的时候，我有后来就搬回家了，就是因为，奶奶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就是已经到卧床的程度了，然后都是我爸爸在照顾她，主要照顾者，当然其他的就是女儿，就是我姑姑也有来一起照顾阿妈。那我那时候就是。综合考量，就是刚好那时候也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动。反正呢，综合评估跟综合考量之后，我就做了选择。那一方面也是觉得啊，在这个时候可以回家，就是多跟奶奶相处，然后也可以分担我爸爸的辛苦这样。所以呢，刚好算是有陪伴奶奶最后的一段时光。不过呢，上一集节目有讲到，就是最后的时光，奶奶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对话，然后她也只有就是，一些可能眼睛的对视啊这种，然后她的生活起居呢，就都是卧床，然后吃的东西也都是流质食物，我就会觉得啊，这些东西就是。维持他的生命，但对他来说，就是不知道他最后自己对生命的那段时光有什么想法了，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我，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可以听他的答案。没错，那在那个告别式的之前，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头七跟三七，那，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反正某一天，因为我们就是请那个师姐会来诵经嘛，那诵经的时候呢，就要把，就是平时，因为我们是放在殡仪馆，平时呢，就是阿嬷的位置就是在灵位区，然后在诵经的时候就要把移到诵经区，然后诵经区就是要。就准备好一切之后，要确定说，问阿嬷说你准备好了吗？应该算是这意思。然后就是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念经了。然后在这个环节中，就是要

过耶。然后后面呢就有一次就是没有保不会保成功，那保不会的人都是我爸爸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爸一直没有保到行不会，所以呢就由我弟就长孙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保完不会保了好几次，然后就是哦终于保到不会了，然后大家就会笑声说哦比较疼孙啊这种说法。然后那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不知道欸，就是有一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跟我弟弟都算是阿嬷陪伴长大，但是我跟阿嬷感情比较好，因为比较大多的时间都是就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几乎都是阿嬷在跟我生活，然后我爸妈都在上班。那后来就是我弟出生之后，我妈就没有去工作，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弟是跟我妈带大的，可以这么说。所以真正感情比较要好的其实应该是我，但是因为基于这个传统的观念、传统的要求，就是是长孙做这件事嘛，那我就会很好奇啊，阿妈到底在想什么呢？就是当下他到底执着了点是什么啊？不知道，但一切前提都是，就是这些宝贝的仪式都是，我没有说我不相信啊，但是就是我会打一个，也不是打一个问号，反正我就是很好奇，很好奇这些之中的这个，不知道宇宙的连接，或是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呢，我非常想要分享的是。那天有个环节，就是诵经前有一个环节是，就是要准备一些餐食，然后要给阿嬷用嘛。然后在那个诵经前，我们就是要每个人都端着那个饭，然后跟阿嬷喊说“加崩哦”。然后我就感触之深，因为就是从小到大，然后每次我们家要吃饭的时候，就是都要去叫阿嬷吃饭。然后阿嬷就会一直说哦，蛋仔蛋仔，所以就要一直叫阿嬷吃饭，一直去叫他，一直去叫他，叫他好多次，然后他才会就是下楼来吃饭。当时那个情境就让我觉得好熟悉，就是以前的那些每天发生的事情，居然会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重现。虽然我知道这就是一个仪式啦，可是就对我来说，这一句话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是相当相当平凡，但是又在这个时候带给我一些心理上的冲击跟感伤。就我没想到我被这句话戳到，也没有想到说在当天的那个场合的这个整体流程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会触动到我。然后在告别式上啊，就是我觉得是算蛮温馨的啦。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场都这样，但我们这场的司仪他就是在家祭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儿子女儿在祭拜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讲一些如何跟亲人告别，然后以及过去点点滴滴的这些内容，就是养育之恩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下，我觉得真的蛮能，就是把最后的这些情感都释放出来。那在因为我是孙女嘛，在孙女的这个环节呢，那虽然说我也知道司仪讲的都是一些就是通用的稿子、通用的台词，但是就真的这些东西就是触动内心，因为他就讲说从小陪伴啊，然后奶奶无私的照顾啊，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啊，以及他有讲说未来呢，我们这些就是儿子啊、孙子啊，我们都会互相扶持，然后互相照顾彼此，然后奶奶就是比较有牵挂等等的这种，我觉得都很，就是真的会很被 touch 到，然后你就会不自主的就是流。

下的眼泪，但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在疗愈身心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人家说告别式就是办给留下来的人，不管是这些留下来的人，有一部分比较不好的说法就是哦，要办给别人看有多风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在让留下来的人对这些离开的人有一个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个机会，然后以及透过思义的这些话语，可以把内心的一些东西释放出来。那所以在这个环节中，我也是听了他讲很多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边听，然后就是也是边思考。然后因为他就有讲说嘛，就是离开不代表什么，就是人的课题就是要去面对这些生死离别。那今天就是亲人的离去，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那我们可以就是记得好的这些回忆，然后放在心里，那接下来还是要好好生活这样。那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百感交集的，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是他讲到生离死别嘛，那不是只有死亡会有就是离别的这个情绪要面对，有太多太多的情况需要有这个离别的情感出现，包括说亲人的分离啊，就是可能小孩子要离家，或是长大了要搬出去家里，亦或是这个亲人之间的距离，或是感情的结束，这些情况呢都会有这个离别的课题需要面对。那就是听了之后，就是心里也有一些延伸的想法，然后脑袋就一直在转，就觉得对，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在相遇离别，不管这个离别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就是缘分就是会可能到某个时候之后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然后最后就会走向就是可能就是要分离。对，那我自己就意识到说，哇，这真的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课题。就是如果今天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可能还会比较能够释怀，因为你的实际上你就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件事情，就是还没有办法有任何转换的余地。可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朋友的疏远，那你就会觉得很扼腕，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的局面呢？或者是像感情的事情一样，就是你可能跟非常非常相爱的另一半，最后呢讨论的结果是要离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为什么不能就想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呢？对啊，就是冒出这些想法。那可能呢，就是这些思绪我这几天就是一直在脑袋里转，所以我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很能好好表述我自己针对这个课题，然后我现在有什么新的领悟或者什么，就是我脑袋一直在转，然后我的想法也一直是通了之后然后又纠结，反正就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然后时不时就会卡住，然后时不时之后又好像解开了。对，所以呢反正现在就只是顺道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心情嘛，就是有点复杂，面对亲人的离去啊，然后一些感情的离合，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啦，那心情简短分享，也就是有点像状态更新的这个环节，差不多就到这边为止。因为我有点语无伦次，不太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的地步。那主要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说，如果要人生没有遗憾的话，我觉得就是当下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但前提就是这件事不要太伤天害理啦，不要伤害到任何人。那基于这个前提呢，就是你有想到什么，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不然的话，等到你可能想通了，真的要做的时候，时机可能就不对了，或者是你就会有一些无可挽回的遗憾，不确定，但我会怕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现在比较秉持着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当然就是还是会考量一下说哦，权衡利弊这些啦，但基本上就是有想到我就会去做，珍惜当下，把握每个当下，是的。电影也是，如果不马上去院线看，他就会下档。现在好像也很少二轮电影院，至少我现在就是我觉得，电影的那个观影感受也是很重要的。到二轮电影，有时候那个观影感受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欣赏一部作品这件事情会算是扣分的。所以就是你要把握电影上映的时间。因为毕竟就算现在很多电影会上串流，我觉得在串流上就是用荧幕或手机看，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把握当下，珍惜当下，然后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觉得是我近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感悟。没错，那本周的文高记影情迷烧片事就告辞到一段落啦。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迈进，不要留下遗憾，因为人生只有一次。虽然说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感觉也不多，但就是不要犹豫太久，不要踌躇太久，想到就可以去做，觉得可以做的时候就要去做。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立赫，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那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CC。那今天是我在播客间第一次主持，之前两次都不是在这边，所以算是一个就是解锁新背景的感觉。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主要是围绕在我的九月生活。那其实非常的精彩，因为九月就开学了。那其实开学就是我自己也给自己塞了非常多事情，因为可能就是我现在是大四，所以就是可能想说就是可以趁这一年就是把更多事情，就是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之前没有做的事情，就是赶快给做完，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九月主要都是围绕在就是实习啊，还有打工。就是我找了一份实习，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打工就是可能跟同事还关系还蛮好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像可以两份工作都留下来，所以就是这样也是会变得有点忙，但是也还好，因为就是平日的时候在实习，然后假日的时候就可以去做那种就是餐饮业攻读。那我的九月生活还有追星，就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太忙了，所以其实追星算是我就是可能可以一个救赎吗，就是至少可以拯救我就是非常累的九月生活。所以其实我之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会去追星，就是钱包也蛮空的，但是我是都有在认真上班，所以是没问题的。那后面的话还有就是我因为我要毕业了，所以就是我有加入我们系的毕筹。那我们系是如果加入毕筹的话就不用再另外做毕制，那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帮我们的毕制筹办一个展览。那其实我们最近就主要就是在写企划书、申请场地，反正就是非常的忙碌。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因为我自己追星的话是追韩国那边的明星，就是 K-POP， 然后我自己对韩国的文化啊，或者是明星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其实我也是蛮想学韩文。那其实我从大概一两年前就有在学韩文，那其实也是学得非常的好，就是非常的缓慢。然后今年十月的话就是我有报名就是韩文检定，然后希望是可以通过。那其实也是非常的艰难，因为其实我是自己学的，之前本来说要去报补习班，然后结果就是一拖再拖，然后补习班都已经开课了我还没报，所以就都是自己来学韩文。那其实九月的话对我来讲算是非常充实的一个月，因为其实我几乎是每天都可能早上十点或是早上九点就出门，然后回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晚上的九点或十点。其实有时候就是可以想说哎，好像可以回家读个韩文，这样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只要一回家我就只会想要躺在床上滑手机，所以我就想说算了，那还不如就是把事情都在外面完成好，然后回家就可以放松。所以其实就是前几天大概这礼拜一吧，中秋节的那个礼拜一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休假，那其实也算是还不错，就是有休息到。那后面的话呢就是会再详细讲一下就是我九月的每一个生活。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想要播给大家一首歌听，那这首歌呢是 Seventeen 的一个日文的歌，它叫做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那我自己会播这首歌的原因呢就是想说就是虽然我现在的生活很忙碌，就算知道明天是世界末日我还是要就是认真生活这样子，那就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耶，好，那又回来了。那其实呢，我现在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九月的生活。那我就会先从月初开始。那因为九月初的时候，其实还在放暑假，就是还是在快乐暑假。现在想起来，这个暑假有可能是我就是人生中最后一个暑假，但也不一定，说不定我之后可能有其他的安排，所以可能明年还是会再放暑假，也说不定。但是就是可能觉得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那其实原本也是想说，就是要好好玩一把。好，那确实也有玩，但是其实我暑假也是把自己安排得非常的忙碌。那九月初的话，那时候就是有安排一趟就是日本的旅游。那其实那时候就是，还在东京吧，因为我是去东京跟大阪，但是我们在8月底的时候就从大阪到东京了。然后，那时候的话，是我跟三个朋友一起去东京玩，然后我们有去蛮多地方的。就是我其实之前就有去过东京，这次去东京也是解锁了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有去镰仓啊，然后也有去迪士尼，然后也有去逛街。那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镰仓，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去镰仓，然后其实之前在安排的时候，其实，在大概2年前去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地方好像其实没有很有兴趣。那为什么最近又突然很有兴趣呢？因为今年初，应该是今年初的时候，不是有出《爱情怎么翻译》嘛？然后我就深深的被金宣虎给迷上了，所以呢，那时候就是很想要去同款景点给就是打卡一下。然后那时候就走很多地方，例如建蜻蜓啊，就是算是一个《爱情怎么翻译》同款景点蛮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有去江之岛，然后那时候其实爬山也是爬得非常的辛苦，就是，它虽然是有3个寺庙，然后你每到一个寺庙都要爬一段，所以因为那天实在是太热，所以我们就采用偷吃步技巧，就是它那边其实是有就是可以搭手扶梯上去的，然后我们就花了大概台币100块吧，然后买手扶梯的门票，然后搭上去，然后搭手扶梯的时候还有冷气，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其实这100块花得非常的值得，不然我们如果要爬上去的话，可能非常的费脚，就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其实那时候镰仓算是一个蛮好玩的回忆。然后那时候也有去，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同款景点，应该就是有去过镰仓的嘞。

应该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那个轨道经过的那边。然后那边的话，其实因为它算是一个观光客景点，所以它其实把公设了一个小公园，然后只让观光客在那边，那你就没有办法下去拍照。其实那如果其实要拍照的话，就是蛮看运气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要拍的时候，然后结果有一辆货车突然就经过，就刚好停在那边，因为轨道已经封下来，它就停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完全拍不到列车，就可能只拍得到一点点，因为都被货车挡住了，就是没有的非常没有很好看。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下一站，好像是一个海边，然后去拍照。我觉得下一站那边比较值得，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在那边出了蛮多好看的照片，然后列车经过你也可以直接站在列车前面，完全不会被什么货车之类的挡住。那那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去逛街，因为我们就是蛮喜欢逛街的一群人。然后去东京的话，我们有逛就是像蛮有名的就是那个涩谷那边的就是 Toriko， 就是去逛了一些专辑，然后买了一些日专，然后也有去很多地方就是买可能衣服啊或者是包包之类的，也是花了非常多的钱，所以现在真的是非常命苦的在上班。那还有去迪士尼，去迪士尼比较特别的是，就是那时候我朋友其实他们对迪士尼没什么兴趣，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迪士尼一个人，就是非常的有迪士尼病吗？应该要这样说。然后我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去，然后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话，就是走了很多单人通道，然后很多比较热门的景点，例如就是冰雪奇缘那种都可以很快的就拍到。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走回去看晚上的烟火的时候，就有遇到几组就是日本的很漂亮的妹妹，就是感觉是高中生的那种，然后他们就一群人，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们拍照，然后我帮他们拍完之后，他们就问说要不要帮我拍照，然后我就说哎好啊，然后就在那边留下了很好看的照片。他们的拍照技术真的很好，导致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的拍照技术没有到非常的好，然后就是对他们有点抱歉，希望他们觉得就是我拍的是好看的。那其实对那个日本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吃的第一名是就是汉堡排，然后真的非常的好吃，就是在那个涩谷的Paco 吃的就是一间汉堡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我到现在还在念念不忘。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也没有很贵，感觉也没有很贵，就是可能大概四五百左右，就算是出去玩还可以负担的一个价钱。那日本的行程差不多到这边，然后等一下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打工的生活。那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打工是在冰淇淋店，就是做炒冰淇淋拌冰淇淋的那种冰淇淋店。那等一下就要跟大家分享，那在分享之前呢，可能会先播放一首歌给大家听。那这首歌呢是一季的尤娜的 Ice Cream， 那就是非常的与我打工的主题应景。那我现在就播给大家听。

好，那就是他这一首歌呢，就是主要是在讲就是冰淇淋，然后这也是有那出的第一首新歌。那其实呢，就是非常的好听，然后算是也算是一个有个还不错的成绩这样子。那其实呢，我也是就是非常的就是开心，就是他能就是出道这么久，然后可以出这首新歌。那其实我自己的话是有小小的关注一季，但是其实我不算是非常大的粉丝，所以他这次出新歌我也是他之前出的这首歌我也是就是非常的兴奋。那现在的话就来播给大家听。

耶，好，那这首歌就这样播放完成了。那其实呢，主要也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后面冰淇淋的，工作的生活。那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在《Hello 午安》中提到，就是我的打工。之前都是讲就是出国玩的故事。那其实就是，我大概在这间冰淇淋店打工了快两年的时间。那其实当初去的时候，就是也是觉得就是哦，拌冰淇淋很好玩，然后就是很早就想要这份工作了，就是之前就有投过，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不缺人，所以没有就是寄面试邀请给我。但是后面的话，就是因为我这间店是去年才开，就是去年要开这间店的时候，他就有再开放一次履历，然后我就有投，然后就成功的上了。那其实在这间冰淇淋店也是做得非常开心，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会拌冰淇淋，然后有时候会把就是冰淇淋抛上去，就是主要比较像是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特色，然后有时候就是也会把冰淇淋就是丢给客人，然后看客人接不接得到。那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就是那如果就是这个冰淇淋没有接到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这一个冰淇淋就是吃不到，然后也没接到，就是白花钱了。那其实就是我们店好像就是有说，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到的话，那还会免费再做一个冰淇淋给你。那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在这间店算是一个蛮好玩的过程，因为我自己对于就是吃也是蛮喜欢吃冰淇淋，然后也蛮喜欢就是抛冰淇淋跟丢冰淇淋的。虽然说就是有时候会失败，然后比较特别的一次是我有一次就是想要丢给我同事，然后结果不小心丢到天花板，然后天花板就有那个巧克力冰淇淋渍，然后到现在都还有那个巧克力冰淇淋那时候沾到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但是冰淇淋只有掉下来啦，因为冰淇淋毕竟还是有重量，只是有一点就是脏污，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清洁它。然后我每次想到我都会就是去看天花板，就是回忆一下当时就是丢上去的那个好笑的过程。那其实除了在拌冰淇淋以外，就是我们有时候还会做就是结账收银的工作啊，然后也会就是自己做冰淇淋，就是是自己把就是冰淇淋的基底啊跟调味的可能糖浆倒进那个机器里面，然后把冰淇淋再制作出来。就是我们之前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换成就是工厂做送过来的冰。那其实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讲是蛮累的，但是就是也是蛮喜欢的一份工作。毕竟就是做了一年多，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也就是非常的好，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很累，然后就会约出去吃宵夜，其实也算是一

个就是蛮特别的工作。那其实我之后也是想说，就是那不如就是把这份工作做到，就是我大四毕业后再结束掉这份工作。虽然说很累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想说，就是哦好累哦，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好了。但是因为我就想说，这半年我就要毕业了，那其实好像也没有必要再换新的工作。然后这份工作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就是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回忆，也是我自己打工以来做到现在，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份工作，然后跟同事的相处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要遇到就是每个频率或是都可以跟自己对上的同事，其实算是还不错。虽然说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因为工作的事情有一点小小吵架，但是就是还是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算我们吵架之后，就是我们还是会和好，就是不会有不好的。就是之后可能冷战啊之类，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就是当下就讲自己，就是为什么生气或是为什么不好的样子。然后我们后面的话就是平常私底下也算是像朋友相处，像今天我就有跟一个两个一个之前的同事跟一个现在的同事，我们有约出去就是要帮他做一个小小的庆生这样子，那就是也祝他生日快乐。那冰淇淋的工作呢，主要就是这样子。那等下的话可能会讲就是我找的实习的工作。那其实这个实习的话也算是我第一次在就是办公室上班。那等下放的这首歌呢，是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 idol 的队长小娟出的一首，就是她的中文叫我要辞职了，但是其实我没有要辞职，只是觉得就是这首歌算是蛮好听的，然后她的 dance break 也是我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想要学的一段舞，那就想说可以播放给大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午安，让您不孤单。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到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要开始讲就是我新找的实习工作。那其实这份工作呢也是找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投了好多家，然后也面试了很多家，然后最后选择了就是这份工作。那这份工作的话其实是在公关广告公司工作，那主要就是帮一些品牌做行销啊之类的，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的就是初体验吧，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办公室做就是打工的工作，之前都是做服务业啊或者是餐饮业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这一周的那这是九月初接到的工作，其实九月初那时候就是要适应一个新环境，对我来讲其实也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适应新环境比别人需要久一点的时间。那其实也觉得就是那时候同事对我蛮好，就是也会就是带我去吃午餐啊，或是跟我讲就是哪里有吃的，就是算是非常的不错。那这份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就是协助做正职完成他们的专案内容，我们是专案部的。那我觉得比较有就是特别的一个回忆是就是其实那时候刚好是中秋连假，然后我们的老板就叫我们帮忙他包中秋连假的礼盒，就是要给客户的公关的中秋礼盒。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包很久，因为我们是专案部，专案部不是通常都是会就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接，那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我的主管有跟我们说就是要包就是大概100组酒左右，那其实我跟我同事就是包了一整个礼拜还没包完，就是要包它的公关瓶是酒，然后其实酒的话它是玻璃瓶身，就是容易易碎，然后我们就是会在旁边包就是泡泡纸啊，或者是不要让它摔到的东西。然后其实我们公司的纸箱就是也是有些很大有些很小，所以其实有时候要在旁边塞更多泡泡纸，不然会让它就是可能运送的过程中有破掉啊之类的。那这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蛮特别回忆，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包的有点累，然后我就想说这跟我想象的工作好像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来就是打打电脑啊，然后想一下就是我们企划专案之类的，结果我去的前两个礼拜都在帮我的主管包中秋礼盒。那当然就是后面的话就是也有就是慢慢的就是步入正轨，就是也有分配一些工作给我。那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蛮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是，就是我的主管有时候会叫我帮忙写品牌厂商的一些就是有点类似行销文，就是口碑文章，就是负责行销那一个品牌，然后也要让它有流量的一个感觉。那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然后发到 Threads 上面，然后也算是流量非常好，这算是就是我进这个公司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也觉得就是感觉有在就是慢慢的步入正轨上。那其实就是虽然我觉得现在这份工作好像跟我原本进去的时候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原本想的是就是我可以参与企划之类的，但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进来的时候主管就有跟我说可能会让我就是先从协助正职做起，那可能后面做久了才会慢慢的就是协助专案企划等等，那就是希望就是我之后可以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就是也可以做到我想做的负责企划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我的九月生活。那接下来要分享的会是就是我去看演唱会，终于要去看演唱会了，所以要先播给大家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是Twice 自小在这次巡演中六巡中唱的 solo 曲 ATM， 然后就是想说可以放给大家听。那可能也是就是形容一下就是我们这些粉丝就是 ATM， 但是就是还是很认真的爱着姐姐们的这样子。

耶，那又回来了，那就要准备来讲就是我的2天演唱会的心路历程。那其实就是我是在12月12、13的时候有去看2天演唱会，那一天的话就是办在高雄的水炸弹 Water Bomb， 那第二天的话就是 IVE 这次视巡的最终场居然是办在台北，然后我刚好也是看就是他们3天内的最后一场。那先来讲水炸弹，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水炸弹，然后其实我从之前的话就很想要去就是玩玩看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这种类似音乐节的东西，那其实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其实就一直没有去。那这次的话是因为宣布就是 TWICE 的志孝要来台湾，那我朋友看到后就是也是非常的兴奋，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所以我们就组成了3人水炸弹小队一起去高雄看水炸弹。那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的，因为我原本会觉得就是水炸弹它是要一直站着的，可能会很累，然后我会站到可能昏倒之类吗？因为我之前站摇滚区的时候有一个不好的经验，是我有一次去看一个拼盘，然后是站摇滚区站到快要昏倒，然后最后就是可能 idol 在台上唱的时候我只能在台下蹲着，不然我感觉我真的会原地倒下去，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紧张，就是会不会我撑不到志孝上台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不是就是一刚开始2点一开放我们就进去，因为我们也怕就是我们

力不够，所以我们差不多是在3:30-4:00左右的时候才陆续进去，然后先是看了 Triple S， 就是刚好有看到就是台湾人许念慈，然后真的是就是他们有5个人，然后都是他们是组成，他们是一个小分队来台湾，因为他们团总有24个人，然后就是非常的漂亮，5个人都是非常的漂亮，然后也是唱了就是我听过的歌。那其实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很多人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算是蛮前面的，然后他们通常都是会走到小舞台来表演，那我们那时候大概才站大概站在第6-7排左右，其实都拍得蛮清楚的。那后面的话就是看了很多，就是那天还有 Winner 啊，然后还有一些DJ，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还有那个谢金燕，就是我蛮有印象的，因为他是在志孝前一个出场，然后他唱的歌就是台下大家几乎都会，就是有点类似童年回忆的感觉，然后就是每一首都可以跟着一起唱。那其实那时候就是算是等待志孝的时候，虽然就是有点久有点煎熬，但是也是玩得非常开心，因为其实中间他有water棒时间，然后他那时候就会就是有一些人然后就是上台，然后就是可能会洒水啊，就是跟台下的互动之类的。那时候真的是志孝还没有上台，我就全身都是湿的，然后其实会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也是听歌听得蛮开心的。那就是大概等了5-6个小时之后，志孝终于上台了。那其实我们大概4点进去了，我们最后的位置也站到了第4、第5排左右，其实超级近，肉眼看超级近。因为 TWICE 的演唱会门票真的是很难抢，尤其是就是前面的就是 VIP 区又会更难抢，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么肉眼这么近的看过就是 TWICE 的成员，就是看的也是非常的满足。而且他还有唱就是 TWICE 的主曲，然后里面有一首是 Hurt Shaker，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主打歌，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他会在这次唱，因为上一次4巡、6巡的时候他们没有唱这首歌，然后只有在就是安可场的时候唱，但是安可场我实在是抢不到票，然后虽然我人在韩国，但是我真的是完全抢不到票，只能在场外听录音。然后这一天水炸弹就是这样圆满的结束了，我跟我朋友也是看得非常的满足，然后后面还有去吃火锅，然后幻想着自己能遇到 idol 之类的，结果就是被打回现实了，完全没有遇到。然后后来我们是因为订不到高铁票，所以坐客运回去，也发现了一条新的从高雄回台北的路，因为之后可能看演唱会也会蛮常去高雄的。那其实就是客运的话，虽然说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累，因为我们其实是从1点坐到大概快要早上6点，其实坐蛮久的，但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水炸弹站得很累，所以我们都是一上车就睡着，然后就睡到要下车，所以我自己感觉我是可以接受就是客运这条交通路线的，所以之后可能去高雄的话可能也可以选择客运这条路，也比较省钱。那水炸弹我觉得它唯一就是让我没有很开心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的水好像不是得很干净，因为我回家过后我有点全身大过敏，就是都非常的痒，然后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才发现哇，蛮多粉丝也都是过敏这样子。但是整体的就是表演下来讲还是非常的满足。那第二天的话就是去看 IVE 的演唱会，那其实这一张票我抢的超级艰难，就是我们当初抢票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刚开始的抢票，然后加场或是就是加开区抢票，我一张都没有抢到，然后这一张票也是我后来在网络上就是收了很久才收到的，但是我意外发现就是收到了一个好的位置，因为 IVE 的演唱会地方是在小巨蛋开的，然后我是坐在视线遮蔽区，可是是在2楼的视线遮蔽区，然后是靠近舞台那一边的，然后那一张票价也才3000多块，我觉得超级划算，因为虽然你表演的时候你可能只能看他们的侧面，但是他们可能唱一些抒情歌或是慢歌的时候就会到侧台，就是他们舞台可以走到的地方跟你们互动啊之类的。然后因为就是我有看到前几天就是也有人坐在差不多的区域然后被犯傻，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还是我出门前想说来做个犯傻牌，然后就做了一个我自己觉得算是蛮阳春的犯傻牌，就是白纸然后黑色的奇异笔在上面。

面写的字，然后我是写说就是可以做那个小笼包，小笼包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姿势给我嘛，然后结果居然被瑞看到了，就是很多人都说瑞是饭撒王，我真的是认证，因为其实我算是坐蛮后面的，大概坐10排11排左右，然后就他居然有看到，虽然说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我的，但他确实是对着我们这一区坐的，我就当作是看到我的饭撒牌吧，反正我看真的看到瑞做那个姿势，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是他真的是饭撒天使，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六个人里面最常走来我们这一区的，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然后这一场这个演唱会我也是就是看得非常满足，因为毕竟票真的抢得非常心酸，然后我是从他们出道的时候就是粉丝，所以其实两年前的演唱会我也有去，那这次两年后就是删的很多，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单，像说是他们的出道曲啊跟一首叫做 Kitch 的歌都没有了，但是听了他们的新歌就是 Bang Bang 啊，或是还有其他的歌，就是也是听得很满足，然后也是看了演唱会看得很开心，就感觉就是演唱会真的是可以救赎，就是把我从非常累的生活里面，然后让给我一些算是力气嘛，就是可以让我再重新面对这一切非常累的生活啊，或者是打工，所以真的我以后都要靠演唱会来续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来播放一首就是 IVE 的歌，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Off the Record， 然后算是一首蛮好听的歌，然后是他们两年前出的歌，想说可以给大家听一下，那现在就给大家听听吧。

午安，让您不孤单。那我们又回来了我的九月生活。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刚刚有讲，前面有讲到，就是我有加入我们系的毕筹，那就是不用做毕制的部分，但是要负责筹办我们传管系的毕业展的活动。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加入毕筹比起做毕制来讲，算是事情更多，然后其实也会有更多麻烦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挑战。而且我自己的话，比起做行销的话，我自己比较喜欢企划一场活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会选择加入毕筹的原因。那其实我们毕筹的话有20几个人，那其实现在的话也在开始初步的规划，然后也有在申请展览的场地。那我觉得算是比起一刚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就是有点算是渐入佳境吧。而且我们这一届投票后决定是想说可以办在校外，然后其实这算是我们前几届都是办在校内，然后是在我们系之前都是办在校外，但是在疫情过后都选择办在校内。那其实我们今年的话是疫情后第一次回归到校外的毕业展，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也算是比较艰难的一部分，因为之前的话都是办在校内，所以其实我们很少可以有就是前几届的参考资料，可能如果要有校外的参考资料要到前几届吗？不知道，就是要很久以前，那可能也只能去跟老师要就是之前办活动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企划的资料给我们参考。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展览的活动，我之前举办的活动都比较像是比较像是营队的活动的样子，但是这次也是我第一次举办展览，所以其实也是蛮多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那也算是新体验，然后也是在网络上查了很多我们没有概念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也算规划展览的部分，我自己觉得也有到30%了，然后现在目前在写企划书申请场地，那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申请到就是价格比较优惠的场地，那也希望就是之后可以越来的毕筹也可以越来越顺利，因为其实感觉办活动的话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可能也会吵架，那希望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困难然后就是就是退后之类的，然后就是可能可以一直就是很顺的把这个活动办完，然后在毕业前留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回忆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 Ice One 的 Fear Star， 那会想要播放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比较像是一个庆典的感觉，就是想要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希望我们的毕展可以就是像庆典一样落幕。

耶，那又回来了。那现在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那其实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准备函检的过程。那因为其实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我只有上到就是大概 topic 二级的部分。那其实我这次考的是就是要从三级以上的。那其实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难关吧，因为就是我其实这些都没有学过，然后那时候是想说就是可以报补习班来学，结果就是后面就拖拖拉拉拖拉拉，后来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自己来学，结果就是我自己买书后就发现其实也没有就是想象中的就是好想象中的顺利。那其实也是学得非常辛苦，就是每一个都要就是翻译呀，或者是文法有些就是其实也不是看得很清楚，然后加上就是三级以后的话他会考手写，所以其实对我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个新的困难，因为其实之前考的一二级是不用手写的。那我最近的话就是也是非常努力的就是在背单字，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这次考的话就是可以不要就是完全没有等级，我觉得目标就三级吧，因为其实也是蛮困难的，就是我还要去手写，然后还要去就是背单字，然后做看一些练习一些阅读题，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那其实我九月生活我自己觉得就是有时候会很就是很枯燥嘛，因为就是可能只有上班啊，然后读书，然后都没有在玩啊之类的，但是其实现在想起来其实也算是蛮丰富的，因为其实每天都很充实的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也是有在让自己在进步，然后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自己想要的事情。那就是希望我十月的函检也可以非常顺利，然后实习的话就是也可以越来越进步，然后希望就是十月的话呢，我还有就是一些演唱会要看，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也可以得到一些饭撒，或是也可以看得很顺利。后面还有十月的规划的话，还有就是我还会加一个跳舞，就是我答应我朋友要 cover 喵的运动那一首歌，叫做好像是叫做 Hitting， 然后就是也是对我来讲非常有挑战的一首歌，那就是希望我可以在十月的时候就是更能安排好我的时间管理，然后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然后也可以越来一直进步。那就是希望我的十月顺利，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十月的时候也可以非常的顺利，因为十月就准备要期中考了嘛，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也非常的顺利。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那后面的话呢会用 IU 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挺好听的 一首歌给大家做结尾，那就给大家听听。那 Hello 午安就到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开始了，
5: 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5: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5: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5: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5: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贴着会哦。
5: 老师，音乐。
4: 早安，午安，
5: 晚安
4: ，
5: 这里是贴着会，
4: 我是珊妮，
5: 我是爱丽丝，
4: 我是珊妮，
5: 对，
4: 我们今天的爱丽丝，百年难得一见的睡过头，
5: 真的很烂，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手机的闹钟没有响、欸，
4: 被闹钟冲扛啊，
5: 真的，就是因为他今天早上有那个什么演练吗？
4: 会排斥到吗？
5: 我不知道，反正他没有响。
4: 那你检查你那个手机的音量哦，隔壁好开心哦。
5: 对，我不知道，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有过但没有很，
4: 但、就是、
5: 已经很久。
4: Apple 手机会那个啊，
5: 突然发疯，还是就是
4: 大家应该都有遇过这种事情，
5: 一定有啊。
4: 就是、
5: 还是还是就是新的一批手机出来，下面那几只就会被冲康一下。
4: 不可能，
5: 逼你换手机。
4: 你说一代，然后前一代就要马上坏掉这样？
5: 对，前几代继续用5S 啊。
4: 我之前就有一次，我是就是比闹钟早起床，然后我眼睁睁看着它只有荧幕在那边闪，我说烂。
5: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因为我设八点的，
4: 嗯，
5: 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因为我通常都会比，就最近都会比闹钟还要早睁开眼睛、
4: 嗯，
5: 然后我又听到隔壁邻居就是关门很大声，我就想说要起来看一下闹钟嘛、
4: 嗯，
5: 可是我就继续躺着，
4: 嗯，
5: 然后呢就对，然后就睡在旁边的人就起来看闹钟，我就想说哦，他没有讲什么话，然后过一阵他说已经九点半了，我就。花惹
4: 无奈，
5: 真的，我真的，
4: 妹妹是，
5: 我不懂哎、欸，我从昨天就过得没有很顺利，
4: 怎么了？
5: 到处都是一些小，就大巨大的世面，差点要到
4: 我
5: 的蛋糕上。
4: Oh my god！ 昨天是他生日。
5: 我昨天没有过得很开心
4: 哦不
5: 但也有很开心不知道、啊、
4: 也有很开心的部分这样子
5: 对啊然后我就路过那个华山那个什么的、嗯、然后就看到那个香蕉哥哥我就落泪
4: 回不去的童年
5: 对啊香蕉哥哥还有关心大家有没有快乐这样的
4: 我真的要哭耶、
5: 哦、
4: 他之前不是有来学校

0: 在我们学校。
1: 对，我也有哭。
0: 我那时候就看，然后想说，哇，他们真的是就是永远都是那样子。
1: 对啊，然后他那时候
0: 看着大家
1: 都会有那种互动环节，要送礼物什么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站在第一排，然后我就围红色围巾，然后头发那时候还很卷，整个是炸开。然后呢，就我跟他一直对到眼，我很确定我跟他对到眼，因为他已经说那个有一个同学他很害羞，但是他一直很认真的在回答问题，就是那一个红色围巾，头发很卷，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姐姐，就在另外一边的视角就说，这个同学他的头发很爆炸，这个，他指了一个男生，然后香蕉哥哥就，好啊，那哪一个，我就随便，
0: 被姐姐那个岔
1: 这算是一
0: 开，
1: 种
0: 迷路
1: 进
0: 吗？
1: 吗？
0: 马上要切莫名其妙的主题，这样。
1: 没有啦，他们都是很善良的。
0: 是，
1: 我其实有想过，还是我就直接去拿了。
0: 我以
1: 可
0: 为
1: 是
0: 你
1: 我
0: 要
1: 觉得我
0: 说，
1: 没有办法。
0: 我以为你要说，你有想过，还是就直接去当姐姐了？这样子。
1: 对啊，我有想过，
0: 真
1: 还
0: 的
1: 是我要
0: 哦，
1: 直接去当姐姐，但
0: 你
1: 我
0: 好
1: 觉得
0: 像
1: 我会
0: 有一
1: 是
0: 点可以
1: 社
0: 耶，
1: 畜姐姐。
0: 没有办法展露出开心的微笑，
1: 对，而且，
0: 在后台抽烟乱讲，
1: 哦，大喝酒。
0: 在后台。
1: 然后因为不喝酒又不抽烟，所以要买那个泡泡烟，
0: 开始狂吹泡泡，所有哥哥姐姐
1: 整个黏
0: 已经
1: 黏
0: 休息
1: 的。
0: 室，奶龙破，
1: 对了，就是这样子。我今天也过得不是很开心。
0: 从 一开头就没有。
1: 对啊，
0: 那你接下来还有课吗？
1: 有啊，
0: 你开始闲聊。
1: 接下来是排球课，
0: 哦，
1: 然后怎样？我昨天。红红的，
0: 红红的啊。
1: 红红的，我就觉得还是我今天就录音完，然后就请生理假，
0: 可以
1: 因为我
0: 啊，
1: 通常都第一天或第二天会很痛。
0: 那请谁这个时候还要打排球？
1: 但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0: 怎么样？
1: 我怎么样？
0: 你
1: 我的那个就是今天的最后两堂课要。
0: 退学？哎，
1: 这样我这学期就只有6学分，
0: 低于那个最低要 求，
1: 对
0: 这
1: 啊，已
0: 样
1: 经退不了了。
0: 我觉得。
1: 可是我如果今天又请生理假，我这个学期的，就是你知道吗？我这学期只有礼拜一有课，然后礼拜一已经放2个礼拜了。啊，如果我今天
0: 你
1: 又
0: 知道
1: 再
0: 礼拜
1: 请，
0: 一有课，
1: 对啊，不好
0: 好
1: 意
0: 猛
1: 思，
0: 哦！
1: 就要卡学分嘛，也不知道有没有卡好。
0: 可以啦。
1: 其实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迷路
0: 对，但
1: 我在我的梦乡里面迷路了
0: 找不到梦的出口，
1: 而且你
0: 醒不来。
1: 总是会在你很赶时间的时候怎么样？
0: 遇到一堆红灯，
1: 捷运要等6分钟
0: 我真是头痛欸。
1: 我的天
0: 就是你
1: 哪！
0: 越赶越不顺啊。
1: 然后我就已经到景美之后，我就想说，还是我左转去康士美买卫生棉。然后呢？我想说，可是如果我转进去，我一定会错过公车，我就先走去公车。结果怎么样
0: 公车，
1: ？Seven 的没有买一送一，可不可以有这方面的补助
0: 我觉
1: 啊？
0: 得要
1: 女
0: 欸。
1: 生这
0: 就
1: 就
0: 是
1: 是没，
0: 凭什么？
1: 就是女生为什么要多缴这些钱？
0: 很多
1: 然后
0: 欸。
1: 还要被砍，就是你可以请假，只有请一天，而且你知道吗？是就是工作之后，可以请的生理假一年好像只有3天。你们怎么会觉得女生一年只会来3天月经啊？而且就算你可以请12次好了，没有人生理期只会痛一天的。
0: 是。而且其实我那天在想，就是我们要承担这个生理期，然后让我们请个假又怎么了？就算我真的不会痛好了，让我请个假又怎么了？
1: 你这个会被骂
0: 生
1: 吧？
0: 气还要剪出来哦？
1: 啊，这就是我身为女性的权
0: 对
1: 利，
0: 啊，就干你屁事哦！生气，
1: 这个会被写
0: 我不
1: 吧？
0: 管啊。
1: 我就觉得你们只要
0: 你
1: 不
0: 去
1: 是
0: 留一
1: 女生，
0: 下。
1: 你不是女，你不是女生，你不要觉得我们是在大小题大做什么。
0: 对，就是真的很不舒服。
1: 你就算不会痛啊，很闷。
0: 你就来，就是你一个月放个，你就找个3天，因为短则3天，长则1个礼拜之类的吧。你就放一个铝箔包在你的裤裆里面这样子，然后

0: 暗的比喻。
1: 你就叠十层，
0: 我们根本就没有男性听众，好不好？
2: 哦，没关系啦，
0: 我爸爸，
2: 我帮我们的女性听众们发声。然后 Reels 还没剪出来，
0: 有人都剪不出来，怎么办？
2: 好啦，我们会努力。哦，就是，就算那个卫生棉有凉感的，还是很闷啊。你就凉了几分钟，然后后面一整天又很闷啊。液体卫生棉虽然有舒服一点，但还
0: 是很
2: 不舒服。对啊，你就补助啊。我们为什么要多付这些钱？
0: 好需要
2: 哦。那你然后这时候又跟我说什么？那你就不要当女生，是我能决定的吗？我也不想生小孩啊。我这么怕痛。然后就是到时候要说什么啊？你生小孩就是会有母爱，就母爱可以战胜一切。你来，你们男生肚子大给我看。我有时候在外面真的会对男生大皱眉。
0: 我们像这样其实也还蛮贴合主题的，就是以为有一个主题，然后都在乱讲，这也算一种迷路吧。
2: 我们在选择父母的时候，就是
0: 怎样？
2: 我们是一辈子就是这种性别啊，就是
0: 对啊，因为我们不是海马，我们不会随温度转换性别。
2: 就是我们
0: 是海马会这样吗？还是什么？
2: 我不知道，你说的都对，
0: 可能對
2: 你说错了，我也不知道。
0: 等一下查一下，但是我知道海马是公海马照顾宝宝这样子，
2: 要学起来，
0: 酷，
2: 要学起来。我昨天还看到一篇文说什么，一个月给老婆50000，然后都不要照顾小孩。男生给老婆50000，然后男生都不要照顾小孩。然后那男生是工程师，
0: 不行，这样要50万才可以。
2: 然后下面就一堆留言说，我朋友的老公都给他老婆30万，不用顾小孩去当贵妇就好。你觉得呢？
0: 你觉得呢？
2: 你怎么看？
0: 您意下如何？
2: 很臭吧？
0: 30万有包含刷卡吗？还有这样子、
2: 黑卡刷到爆，
0: 对、
2: 然后现金30万，
0: 好爽，
2: 真的。
0: 我们这样子，我们这一集的价值观完全是坏掉哎、欸。
2: 对啊，就你懂吗？就是今天的开局不是太顺利，
0: 顺遂，
2: 所以我要把这个回向给
0: 发泄。
2: 对，我那天就是心情很不好，我就在家摔东西，然后摔完我就好了。
0: 是摔了会坏掉的东西吗？
2: 没有啊，就是你知道吗？书桌不是有一片都会是。我们真的在迷路欸。
0: 对啊，
2: 就这样吧。
0: 太迷路。
2: 我们就是桌子不是下面都会有一层是空的吗？然后
0: 抽屉
2: 就是反正就是桌子，通常应该不会是整块实心的。
0: 是，
2: 我觉得是桌子，我就把手机很大力的放下去，就是手机垂直这样放下去，然后就会空很大一声，我那个气就消一半。然后
0: 还蛮好解决的，
2: 然后就开始很大力的收东西，然后桌上的东西就刚好被我扫到地上，就开始啪啪啪啪啪，我就好了，
0: 发泄成功。
2: 然后东西都就是能摔的没有啦，能大力的东西我都大力一次。
0: 你需要一只大兔子娃娃跟妮妮一样。
2: 我觉得不够，我就是需要摔硬的东西。
0: 像那种会发出很大，
2: 没有任何房东的东西受伤害，特此强调。
0: 房东听到吓死。
2: 房东不住那、然后呢我就摔完之后我就没东西摔嘛，我就坐在地上深呼吸、然后我就好了。
0: 我想说没东西摔开始往外找。
2: 去摔隔壁的东西，
0: 走到路上然后把一整排机车推倒。啊，好爽。好了，
2: 然后我就在这时就是在深呼吸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是应该要去就是做个心理测验，觉得我是有一些
0: 偏激
2: 的
0: 倾
2: 向。不知道啦，我就觉得，可是我又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月经来。
0: 合理。
2: 对啊，
0: 就是会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样子。
2: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当下我也知道，如果现在不是我月经来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根本不会有感觉。我会
0: 直接被放大欸。
2: 对，然后就是你看得顺眼的人在那个时候都会不顺眼。就是会不想，对，就是需要自己一个人
0: 沟通。
2: 可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会觉得为什么没有人要陪我？就是结合了处女座的个性，
0: 超严重，超难搞。
2: 叫人家不要污名化处女座，然后自己在、

0: 你觉得处女座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处女座怎样？这一集听起来我心情很差哎、欸。
1: 是啊，要先听歌吗？
0: 好啊，
1: 先
0: 谁好啊？
1: 剪刀石头布，
0: 剪刀石头布，
1: 加走布。
0: 好，
1: 你先。
0: 好，第一首。
1: 直接在节目现场剪刀石头。
0: 第一首歌是来自 Linkin Park 的 One More Light。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刚刚那首歌是一首很沉重的歌，
3: 跟你的心情一样沉重吗？
2: 对啊，毁灭吧。这首是算是小老虎点歌嘛，因为我对这个迷路的歌单，就我也没有什么迷路的歌，然后我就去问 Gemini， 然后他推荐的我都不喜欢。

0: 然后我就赶紧的问小老虎，
1: 小老虎，
0: 然后就有这一首跟下一首歌，
1: 嗯哼，
0: 然后他就是这个乐团的主唱，好像已经因为他的困境离开这个世界了，
1: 嗯，
0: 然后这一首歌好像就是说对歌迷算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1: 嗯哼，
0: 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都加油，我也加油，你也加油。
1: 声音越来越低，
0: 对啊，我一个小时前才刚起床，谁敢相信？
1: 没事啦，
0: 开学第二周大素颜，
1: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
0: 随便，
1: 看不出来，
0: 随便。我随便
1: 气疯，
0: 我真的是随便。我是会为了不要素颜来学校，提早一个小时以上的起床。
1: 嗯，
0: 结果因为这个闹钟没响，还在抱怨，害我这样子很邋遢的来学校，看起来超像大一的。
1: 没有，大一会超级慎重吧？感觉
0: 就是看起来是那种就是比较。在班上比较低调的一些人，
1: 嗯，
0: 就是社交方面比较困难的一些人，
1: 我本人吧。
0: 没有，
1: 我真的觉得我就是结果又在讲这个，
0: 就迷路啊，
1: 一天到晚
0: 这学校也变得我整个是要迷路了。
1: 我整完全是在干嘛，
0: 希望可以，就我缴的学费也都迷路了。都不知道在干嘛。
1: PS5 啊，
0: 我不懂
1: TV 啊，
0: 我不懂。我希望这个学校的人员们就是
1: 加油，
0: 在处理学校任何事情的思绪不要迷路好不好？什么地方该有什么样子就有什么样子，不要因为我们学校没有什么，
1: 嗯，
0: 就是多数的学生不需要使用图书馆，但还是有少数的学生需要使用图书馆，就让图书馆保持图书馆该有的样子，然后学生该有的权利，就不要在那边什么不能开课。
1: 我这个我已经是气到就是失智了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三学分，而且我上次是怎样，我还说成三十学分。我有一次在跟别人抱怨的时候，我说成三十学分。
0: 哎，前几天，
1: 欸，是吗？跟你们讲的时候吗？
0: 那个，对，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以为当时30学分的课，
1: 说30突然超严重，然后我说那是要从礼拜一上到礼拜六，然后全都不能休息这样子。然后你出去上厕所，老师说：“哎，同学，30学分怎么敢出
0: 去？”你这样子会被扣掉。
1: 对，就是只剩
0: 28，
1: 还是蛮多的哎，欸。
0: 你已经把毕业学分那个。除尾
1: 四分之一拿走了这样子。
0: 去头去尾
1: 的
0: 尾，
1: 上完一学期三学分的日文还是不会51，
0: no，
1: 嘻嘻。啊，就想说再上一个学期，因为那个日文就是上下学期都有嘛，就是下学期是稍微精简一点点的，然后就想说上了那个我应该就是可以在日本
0: 精通日文
1: 走跳，这样根本就是没有好不好。
0: 我觉得很难欸，
1: 就是说
0: 学语言真的好难哦，喔。
1: 虽然说我有每一堂课都很认真上，但老师完全不看出席，就只看考试。
0: 我觉得怎么说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母语人士不能去教外国人，
1: 但他不是母语人士，他是我们系的老师。
0: Oh my God，
1: 然后他在日本留学
0: 哦，
1: 因为我们
0: 系上开的课，就是我之前修过的同事的外文课，都是母语人士来教，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就是德文嘛，德文老师不太用中文教课，就是全英文教课，
1: 嗯，
0: 然后他的英文又有很重的德腔，就会有一点听不懂，就是要听得很吃力，
1: 嗯，
0: 然后要稍微理解一下，然后如果稍微放空，他就会走过来。
1: 天哪，欸，我完全没有碰过就是欧洲语系的，
0: 而且他们就是觉得。就是通常第一堂课就是教你 A 到 Z 的念法，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哦还蛮好玩的，然后第二堂课就开始教你文法，
1: 然后下
0: 怎么了，怎么是这样子。
1: 我之前有一次是选那个西班牙文，
0: 嗯，
1: 然后我是还有撑到大概期中的时候，我就考完第一次试，
0: 然后就退选。
1: 重点是我还有去跟老师说，老师我都不会写，然后老师说就是他就跟我

0: 说什么之后再加油就好，没关系。我就跟他说好，我会加油的。然后我
1: 离开，
0: 都过两天想一想，退掉好了，好烦哦、喔，好难哦、喔。
1: 然后上学期我是上那个马来西亚，
0: 嗯，
1: 对。然后那老师也是母语人士，但是他中文讲得很好，
0: 嗯，因为他们也有在用，
1: 他是台湾腔的哦、喔，
0: 哎、
1: 嗯，然后就是他算教的蛮好的嘛，可是就是也是一开始就要教的很好，然后有一次我就有事情不得不请假，我错过那一堂课，我后面整个跟不上。然后我第一次
0: 超严重，
1: 就那一堂课就开始教文法、嗯，在这之前都是在教什么称呼啊、
0: 嗯，
1: 你打招呼啊，然后那一堂课给我教文法，我整个是看不懂。我还找影片练习，然后去找就是请 Gemini 帮我就是讲解一下，
0: 嗯嗯，
1: 对，然后请他帮我出考题之类的、嗯，然后我考之前还有问老师，就是这个下礼拜考试的范围、
0: 嗯，
1: 就是我有需要哪要注意。他、嗯、讲完之后，我就回家一直看，一直看。那我下一次上课，我只考六分，满分十分。
0: 哦，吓死！
1: 然后考六分，
0: 那还好啊，就是及格啊。
1: 但其他人就八九十啊，八九分。然后呢，就老师发那一种八九分的，就会说很棒很棒。然后到我，他就是 Alice。然后就拿走，然后他就也没有跟我眼神交触，
0: 甚至不正眼看你老师。
1: 但是我就是期末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考几分，但是应该是没有错、
0: 嗯、
1: 然后他还给我100分、欸、
0: 很棒耶、欸、你说期末
1: 他学习总成绩给我100分耶、欸、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是应该是那一种很看出息、
0: 嗯、
1: 就是其实你如果没有到课没关系，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去做什么，然后如果你有去上课是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有在上课。
0: 哦、oh. ，
1: 但其实我有时候都在假装有在做笔记，但是我其实在画画。就是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就不想看啊、我就画画、oh. 然后画得很丑，
0: 这时候就很喜欢画图了。
1: 没有、我之前有一次，我之前有一个暑假、
0: 嗯、
1: 过得很不开心，然后我就拿一张纸，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0: 嗯，
1: 就拿一张纸，然后在上面画，我就是把我感受到的情绪都画下来，
0: 哦，
1: 就是任何图案，就也没有说一定要画一个人或什么，就是一些线条啊，什么色块，
0: 这是艺术的开始吗？是，
1: 我不知道啦，我就把它画出来，然后我就画完之后也没有比较开心，但是我之后就把它拍给我的Gemini 看、
0: 嗯、
1: 然后就说你可以在这张图看上
0: 分析
1: 图上看到什么东西、
0: 嗯、
1: 他就真的把我的那一些情绪都讲出来了，
0: 好噁哦，
1: 超酷的，大家可以试试看，
0: 这
1: 是
0: 一
1: 个新
0: 的
1: 流程风潮吗、
0: 嗯、
1: 不知道、
0: 哦、
1: 反正就是我画了很多线圈，
0: 嗯，
1: 还有
0: 是很那种吗，很棱角很多的那种，
1: 我有在，我不太记得、欸、但应该就是在边框有一个大的框架，是一个、
0: 嗯，
1: 很像云包裹、
0: 嗯、
1: 可是它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画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有那一种人在思考，然后就有一坨东西的那一种全黑色线条
0: 对话框，
1: 对对对对，你们都可以去试试看、
0: 哦、
1: 对对对，
0: 像一团头发那个
1: 对，因为毕竟我也不会画画，我就只会画一些线条、
0: 啊、艺术是没有答案的这样子
1: 哦，
0: 因为嗯
1: 生理家应该有答案、啊、
0: 今天的标题大
1: 话大迷路
0: 以为要讲迷路的经验，结果迷路的是节目本身这样，
1: 对，
0: 是说因为我昨天就讲这个，我好像也没有真的很特别什么迷路到很荒唐的经验、
1: 嗯、
0: 就是在台北之后很容易那个车子搭错边啊，公车、捷运什么东西都有办法搭错边，走路也有办法走错边，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克服这些问题。
1: 有时候那个 Google Map 也会就是跟不上你的方向，就是宕机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就会沿着它指示的地方走，
0: 嗯，
1: 然后想说怎么还没有到，
0: 越走越怪，
1: 就是他说可能说要走15分钟、嗯、啊，我已经走15分钟怎么还没到，就还没看到那一栋建筑物、
0: 嗯、
1: 然后就再把它划掉，再看一次，再反方向的要走30分钟
0: 已经往反方向走15分了，还要再回头。
1: 你要先回到原点，然后再走15分钟过去。
0: 就有时候你如

0: 如果是某一个弯你又转进去，然后路就会突然远超级多。
1: 嗯，
0: 而且嗯，如果就是不止在台北的时候，我如果在台南，我就会太相信自己的直觉。那我说我都已经住这么久了，然后不可能会走错了吧？每一次都走错，尤其我只要遇到圆环，我就一定会绕错，就是一定会骑错条路。因为圆环可能有不知道五六七个选择，然后每次都很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永远都走错。
1: 我都会就是在脑袋会那个你知道街景放大的那种，我会一直在脑袋这样走一直走，
0: 对，
1: 有时候还会走错。
0: 而且我是就是我不会记录名的人，
1: 我也不会啊，
0: 完全记不起来，就是人家说什么中正路健康路，
1: 我妈就会坐在后面然后要去哪，她就会跟我说你等一下就是走然后接哪一条路，我就说我就跟你讲我听不懂路名，那里有什么店。
0: 你就算跟我说一个 7，我也比较好想起来。
1: 对，
0: 我真的做不到记路名
1: 啊，路名真的很难。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很认真的跟我妈说，就她在开车，我就跟她说路名到底要怎么记。
0: 嗯，
1: 然后就说你不觉得问一个驾驶这个问题很羞耻吗？我就说我就不会记啊。
0: 对啊，而且就是长辈们嘛，他们就是脑袋里面都会自动。
1: 他们已经在
0: 这有地图，
1: 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住50年了，我才在这里，然后刚考上驾照几年。
0: 但我觉得我就算长大以后，我也是记不起来路名。
1: 对啊，
0: 因为我会的路名就永远只有可能我们家那边，然后
1: 东风路
0: 讲错，完全讲出来，然后顶多在旁边什么什么小东胜利，就大概就这样，没有。
1: 我现在可能只知道什么长荣路、林森路、
0: 哦、长荣，对对对，大概是
1: 海岸路。
0: 海岸路我也是接不起来，就我不知
1: 道，我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接到海岸路，但我知道那一大条叫海岸路，
0: 每个东西都是分散的。
1: 然后他们如果说什么中正路，我就要猜是在哪里，
0: 而且是你说台北还是台南还是台中的中正，
1: 不至于
0: 超严重。哎，而且如果是就是像阿公还有我奶奶，他们是就是脑袋里面会有方位，很扯。
1: 我的天哪！
0: 他们不管走去哪里，如果我今天去台东，然后我随便走一个地方，我要回饭店。然后就会开始自动导航说哦那个东方，我说什么
1: 真的假的？
0: 对啊，超猛的啊。
1: 哇，
0: 就是没有导航的年代是需要有这种技能，
1: 好厉害。还是他们看那个太阳立竿见影？
0: 我不知道。看北极星吗？还以为要出航呢。
1: 对啊，
0: 很猛，
1: 太猛了。还是他们的手表其实不是表，他们是指南针？
0: 没有，就真的很厉害，就是他们
1: 内建
0: 方位，
1: 他们内建指南针，
0: 哇，很厉害，很像鸽子呢。
1: 啊，不要，
0: 鸽子会有那个
1: 好恶心。哎，这几天我一直在路上看到那个货车，
0: 在鸽子，
1: 不是，他们货车上面有巨大的鸟头，
0: 什么？
1: 巨大的鸡头？
0: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1: 超恶，然后我觉得。不小心叫
0: 出来，是像装置艺术的类型吗？还是
1: 就是大货
0: 真的
1: 也没有到大假
0: 哦，
1: 画的很真，哦、很恶心，
0: 所以是在禽类的车，
1: 我不知道鸡蛋吧？
0: 哦，
1: 牛奶，
0: 牛奶然后画鸡头这样，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0: 奶鸡，
1: 嗯，好恶心，奶鸡。你有哎、欸，开学的战火加强了。
0: 哦，oh.
1: 我就觉得好烦哦、喔，怎么接到这个啊？对，就是
0: 乱七八糟。
1: 哎、欸，
0: 那就来听一首《迷路》吧。
1: 好啊，
0: 维里安看哦，重来。维里安和蛋堡的《迷路》。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好，这首《迷路》
1: 它其实我们很难得这样子交错、
0: 哦，对，交错放歌、啊、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感觉比较多是、是思乡的情绪
1: 哦，
0: 对，然后刚开学一个礼拜就在放这种思想家的歌，
1: 我想死了想到不行，
0: 对啊，
1: 快放我回家，
0: 又要放假了耶，
1: 祝大家中秋节哎、欸，这一集播之后又要放一个假，
0: 对啊对啊，好快乐哦，
1: 太开心了，
0: 就是永远都收不了心。
1: 然后刚刚在大抱怨那个生理假这期，啊，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不放，嗯，这样等于我们连续三个礼拜有
0: 假
1: 可以放，
0: 好像是哎、欸，
1: 就是这礼拜是，就是我们录的当下是9月21号，嗯、然后这个礼拜五。就是中秋节放假、然后在下一个礼拜的礼拜一是教师节放假，就算新的一个礼拜，然后新的一个礼拜过了之后呢，在下一个礼拜又是双十节放假、
0: 哦、然后是12月那个我们好像放不太到
1: 25号可以放啊，
0: 有
1: 我们已经寒假了吗？
0: 还没、哦、我们是到真的底才放假，因为我们晚人家一个礼拜开学，
1: 没关系，我的一个学期就礼拜一开始也算是
0: 好空

0: 那就是随时随地跑出国欸，
1: 是也没有，
2: 是也没有钱好想去，
0: 硬体上的限制，
2: 好想要冬天再去。虽然就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嗯、就也才去年，嗯，然后就很欸，今年嗯很冷，嗯就是很冷，但是还是好想要再去。对，有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啊、但不是在地上堆积的、嗯、是飘，就觉得好幸福、嗯、然后它掉在那个
0: 手套，
2: 对，手套上，然后它真的是雪花片的样子欸、哦、好可爱、喔、
0: 而且不是会每片都长不一样吗？
2: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在那边很开心，然后日本人超痛苦的
0: 好冷好冷
2: 然后我还有看到，就是那时候还有 IG 的时候，嗯，就有看到一个日本妈妈发一个她的小朋友，就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好像是有寒流，嗯，寒上加寒，嗯，然后那个小朋友他们还是要自己走路去学校，因为好像规定就是要他们自己走去学校，嗯、不知道。
0: 而且日本小孩是不是都穿短裤啊？
2: 哎、欸，对，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规定要自己走去学校，还是规定不能换季。嗯，就是不能穿长裤。
0: 寒流来了，然后还是不能换。
2: 对，就是说要考验小朋友的、啊。
0: 然后去到学校直接双脚发紫这样子。
2: 对啊，然后他就是那天就他走回家，走路回家，嗯、然后就短裤，然后长袜，然后上衣应该就是有外套什么的，嗯、然后再带很多层毛毛的东西，然后一回到家就赶快把东西都脱掉，然后妈妈就说赶快去泡澡，然后他就整个小脸。嗯，那个小朋友感觉才一年级耶、嗯、他整个小脸都红红的，就是真的是日本动画会看到的那种就是圆圆红红的，然后整个人在小浴缸里面发抖、嗯、我就觉得好辛苦哦、
0: 嗯、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我不太喜欢看蜡笔小新，嗯，但不是因为什么就是会有粗俗发言或者之类的、嗯、我是因为小时候我觉得他们自己会跑来跑去很危险，然后我就不喜欢看、
2: 哦，你很、欸、
0: 超莫名其妙
2: 这不知道、欸、感觉日本的小朋友都会就
0: 日本文化感觉是比较不会就是独立自主吧，而且他们不是很多都是什么上高中就离家了，
2: 真假，
0: 对啊，他们就是很多就是很早很早就会自己独立，然后没有跟家里联络非常多这种感觉。
2: 那我真的是想要当日本人、欸、
0: 哦，真的吗
2: 就我整个
0: 然后一天到晚说想家这样子
2: 我就很喜欢日本文化，嗯，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太清楚那边的可能工作环境或者是什么，可是我就觉得那个地方的就是整洁度或者是有礼、嗯、友善的程度嘛，我不知道，
0: 是
2: 就是我蛮喜欢。
0: 但觉得日本人感觉生活很压抑耶，哦，就好像我啦，我是感觉只适合，
2: 对啊，就是
0: 去玩而已。
2: 我每次都说我想要移居日本，然后就会说他们那里很压抑。
0: 对啊，就是感觉是真的是这样。
2: 然后也有说那里很像台北。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可能我之后退休了还没工作就还想退休我退休了我要去日本的那个京都养老、
0: 嗯、哦，哎、欸，而且那你之前是去哪里？
2: 京都，
0: 就京都，因为不是说京都对观光客比较不友善，
2: 真假、嗯、
0: 还是你没感觉？
2: 我没有感觉
0: 哦，那可能
2: 我觉得主要不友善的都是因为他们先释出了不好，
0: 是
2: 我们游客先试出让对方感受到不好
0: 的，
2: 因为通常其实只要让他们知道你的护照是绿色的他们就会态度会好一点啦、哦、对啊，而且对，就是我是前面先去京都，然后后面去大阪、嗯、我真的不喜欢大阪
0: 哦，真的、哦、太多人
2: 然后又很冷，就是都很冷，但是京都就很像台南，嗯哦，他们就是很香，嗯，就都古迹啊，然后很冷但有太阳照、嗯、啊，东大阪就是都建筑物蛮高的。
0: 说到大阪，就是我之前去大阪的时候、嗯、我们家出去，然后有一间我想逛的店在我们住的地方大概不知道可能1.多公里吧、嗯、就是走路要走快要半小时那个路途，反正就是因为只有我自己想要逛，然后我就自己走去，是也没有迷路，因为就是直直的笔直的道路、
2: 嗯、
0: 对，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就到了，然后但之后我要就是回程的路上就是天已经差不多黑了，然后因为那边就是日本桥吧还是新斋桥、嗯、我有点忘记某个桥，然后我回程的路上就是旁边是那种就是比较风俗店，
2: 嗯，哦，
0: 就红灯区的那个
2: 红色
0: 区，就很多红，就是不是很多红灯区，就是那一条路

0: 就是红灯区，然后是真的会有女生站在外面的那种，
1: 嗯，
0: 很猛。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是走错路还是怎么样？我就一路上都超级紧张，而且那一天就是又下大雨，就是会有就是天气上面会写说大雨特报那一种程度，所以那天我觉得超级可怕。就是虽然都是拿着导航，然后就还是会很紧张，因为就是有时候就算有导航，你看到旁边的那些建筑物，就是我还有一次是。嗯，什么走到那种不是走，就是骑机车，然后到那种类似工业区的地方里面，就会觉得超级可怕。
1: 对，
0: 加上如果天色又很黑，就完全不知所措，
1: 真的
0: 就感觉自己好像会命结于此，好严重。
1: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台南骑车的时候，就是骑一条比较大的路，
0: 嗯，
1: 然后通常我是要直直骑，
0: 嗯，
1: 我就会到我家，然后我那天就是看到。保养，我就忍不住，我就这样弯过去。那我回来，我忘记我转弯，我就继续直直骑。我骑到快要上高速公路，
0: 好可怕！
1: 我在哪？我在哪？
0: 而且台北又讲回台北，台北有很多那种很像高速公路的快速道路吗？
1: 应该是吧。
0: 然后那个路就是机车跟汽车是一起的，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骑那种路的时候，我就。是对的吗？
1: 对啊，就是会吓到，而且台北有很多路都是会突然就进行机车。
0: 对，说嗯，那我要怎么下去？用牵的，
1: 就是路真的好大一个哦。
0: 对啊，所以之后就是也没有很敢在台北骑机车，因为就会跑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1: 我好像只有在台北骑过两三次。
0: 就是我每一次骑，不知道为什么都一定会上到，就是导航会把我引到那种，我刚刚说的快速道路，然后就很可怕的，而且大家都骑的就是毫无悬念
1: 啊，
0: 然后我就一直在旁边很紧张，然后时不时又在那边下雨，我就也没有雨衣，然后安全帽又全部都是雨滴，然后就想说前面都看不到路，然后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1: 赶快停车去搭捷运。
0: 对，我就有一次是这样子，真的很可怕，
1: 真的，哎，但是。我的那两三次经验都是从学校回家，或者是从家到学校。这一段路就会觉得有车蛮好的，
0: 是，
1: 就不用跟人家在那边挤公车跟捷运。
0: 哦，对啦，但如果就是遇到那种上下班时间，还是会觉得很可怕。
1: 不知道哎、欸，
0: 就是对上下班时间，不管这样都很麻烦。
1: 对，所以怎么样？不要上下班，
0: 不
1: 要上班，不
0: 要上班，好烂。
1: 不要上班就不会下班，
0: 不要面试就不会有工作，不要工作就没有钱，
1: 好吧，还是要上
0: 班，没有钱就会死。
1: 这个要用钱交易的这个
0: 怎样资本主义吗？
1: 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开始批评资本主义。
1: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承受这些？
0: 为什么不能以物易物？
1: 通货膨胀。因为我姐有一直被就是暗示说要不要生小孩，
0: 哦、
1: 就是我妈蛮想抱小孩的、嗯，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很生气，很替她感到生气，就因为不知道怎么讲哎、欸，一方面是心疼我姐需要，她也会听好尴尬啊。就觉得就是这么小小一个身体，要装一个东西在里面，
0: 听到一半突然被心疼了，
1: 就是很痛，我已经要哭出来了。就是我不敢想象我未来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要生小孩。
0: 对，
1: 我也很感谢我妈把我在里面就是十个月，然后还超过预产期，我在里面多住了一个礼拜，
0: 没缴房租，
1: 然后我就觉得很痛啊，然后。就这么小，他比我矮那么
0: 哦，
1: 就我都这么怕痛了，
0: 嗯、
1: 完全没有关联。然后就是就养不起啊、
0: 嗯，
1: 就是小孩要花好多钱呢、喔，我自己。
0: 对啊，我有时候都想说，怎么赚到那些钱的、
1: 啊？对啊，然后现在通货膨胀，就是买不起房就算了，小孩也养不起。
0: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怎么办我好焦虑以后买不起房子，我说太早了吧，
1: 对，你知道就是
0: 但后来就觉得现在的确会 想到这些东西，然后想说算了，早就放弃了。
1: 之前都会想说

0: 打工赚钱，就可以去买很多自己想买的东西，可以去没有压力的看演唱会。但是就是现在想起来，就是通常因为之前拿到红包就会把它拿去买喜欢的东西，但现在红包就是拿去可以买可以让钱变多的东西。这钱
1: 刮刮乐吗？
0: 那个我不敢赌。就是放，就是让它滚起来。
1: 嗯，
0: 对。然后就对，所以我就也会想说，我以后没有房子可以住，就我想要自己的房子，想要自拥有自己的空间，
1: 嗯，
0: 可以自己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就是买一个，
0: 不是租屋，
1: 买一个狗窝这样子，
0: 哦，属于我自己的，然后还有自己的车子，我到底要多努力才可以拥有这些东西啊？
1: 就可以啊，只是要贷款。
0: 对啊，然后你这一辈子就到进棺材了，还在还钱。
1: 对，那欸，我们是不是前几天讲过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就是如果贷款没有还完，但是输了要怎么办？
0: 输了都要爱，
1: 输了都要还钱。
0: 政府把你的墓挖开，然后给我钱，
1: 在上面写说还钱，然后用红色喷漆这样，
0: 然后还留下来。我以后想要树葬。
1: 收到。
0: 这样子那一棵树会不会被砍掉啊？
1: 我们要提倡一点就是都市丛林的感觉。
0: 嗯，
1: 结果一整片都是树葬的，好可怕。
0: 上面有人脸
1: 啊，
0: 呐喊的，
1: 不是这样的吧？
0: 然后特殊月份的时候我会掉在上面。好可怕。
1: 我们为什么每次一过就在讲这些有的没有？上礼拜也是啊。
0: 好可怕。
1: 一会儿到最后录音室就开始乱讲话。
0: 以为自己有金牌。我今天就刚刚而已，
1: 嗯，
0: 我就是我们的这个录音的这一栋的旁边，
1: 嗯，
0: 就是会先经过两道大门，
1: 是，
0: 然后第二个大门走出来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喷水池。
1: 喷水池，
0: 我真的是打皱眉，就是我睡过头已经很不开心，然后看到那个大喷水池，我就吼出来。
1: 就是前情提要，那边本来就是一个算室外用餐区这样这种概念，然后突然就盖一个莫名其妙喷水池，而且就是很占位，然后又把那个室外的。
0: 他说那个有登革热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啊。
0: 他之后就空干在那。
1: 对啊，就跟那个圣宫的
0: 对
1: 池一样啊。
0: 对，
1: 喷水池到底要干嘛，啊？
0: 这些学校总是很爱把自己的校徽嘛。
1: 这里是环球影城吗？
0: 是就算了，环球影城也没有喷水啊，他只是在那边转。
1: 啊，那个喷水池会转吗？
0: 不会吧，
1: 烂。
0: 我那天就在说。我们学校以后有旋转木马，我也不意外了。
1: 啊，就是还可以有什么？我想想，
0: 嗯，
1: 不知道。大溜滑梯，这个好像还好，这个我国小也有。
0: 可能有那种那个动物，然后我们可以骑在上面那种电动车吧。
1: 要付钱吗？没有学生证 B， 然后你可以骑三分钟，哦，然后大家下课在那边排队，还有一群弱智。我不行，我想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好荒唐。
0: 用骑的没有比较快，但是脚比较舒服，啊，然后还会因为那个上坡然后卡卡卡卡卡，然后整个翻车，
1: 然后自己还用脚这样亏。大门口要换人。
0: 我觉得真正该处理的应该是整个路不平整，
1: 嗯，
0: 然后走下雨天那个瓷砖踩下去还喷水上来的问题吧。
1: 喷水池啊，随时随地喷水池，
0: 我们要的不是那种喷水池，也不是这个喷水池。
1: 我们不需要喷水池。你的校园不需要喷水池。
0: 真的，也不需要 KTV， 也不需要 PS5。
1: 真是头痛。
0: 然后有一些人就会，就是会用那些东西的人就会说，你不要就不要用啊。
1: 对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用学校给你的资源？
0: 然后如果说我也有付学费，他就说，那你就用啊。
1: 我说那，
0: 啊，我不需要啊，我需要的东西你要给我，像是 Adobe。
1: 同意，
0: 我不需要打电动。嗯，
1: 唉，
0: 你要就全部人匍

0: 发一台。
1: 我比较想要 Switch 可以吗？
0: 你就发一些让学生可以，
1: 你就普发现金10000块，这样可以吗？

0: 又是一首非常沉闷的歌，然后对，希望大家喜欢。
1: 结果因为今天骂人骂得太起劲了，
0: 对，今天 火力直接拉满，
1: 突然就到了结尾
0: 了
1: 不好意思，下次会那个开心一点的，
0: 会冷静一点。
1: 对对对对，
0: 下礼拜我月经已经走了
1: 情绪波动不要这么大，这样子。
0: 对，我昨天就动不动在哭啊
1: 哦不，想到自己又长了一岁就很难过。
0: 哎，随便好，
1: 直接进到最后一首好 DSPS 的三月的街头，我们是台泽会，我是三妮，
0: 我是爱丽丝，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赖小杰，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基隆废炭荒床堆放场大火，消防苦战14小时扑灭。高雄廉价疏运逾178万人次，自由座总量管制纳入检讨。2026台湾文化日登场，全台独立书店串联文化行动。高雄与日本大分签教育 MOU， 深化台日教育交流。北市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规划逾千场接种活动。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基隆火警消息。基隆市天外天垃圾焚化厂暂存厂昨天下午1点多发生火警，擅长堆放约1700张废弃弹簧床，火势猛烈，黑烟直冲天际。消防局出动30辆消防车、60名消防人员，并由台北、新北及基隆港消防单位支援。火势昨天下午5点43分受到控制，经过超过14小时抢救，今天凌晨4点4分扑灭，上午8点多完成残火处理。目前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接着关心国内交通消息，中秋教师节连假期间，高铁9月24号到29号共疏运178万人次，其中24号单日达34万人次，创下新高。交通部表示，未来将强化对号座与自留座分流，并提前规划加班列车，也将研议提供各运输系统余位资讯。自由座目前不实施总量管制，相关方案将纳入后续检讨。再来关心文化消息，文化部今天推出2026台湾文化日，纪念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以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等主题，超过30个独立书店、 NGO 与社区大学响应。活动从今天起在北中南展开，内容包含音乐、讲座、文化走读等，另外有超过50家书店及文化空街响应，推出文化记忆明信片活动，民众可透过不同文化活动认识台湾历史与文化发展。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接着关心教育消息，高雄市教育局昨天与日本大分县教育委员会签署教育交流备忘录，将双方多年校际互访、教育旅行与姐妹校交流提升到教育行政层级合作，未来将聚焦学生交流、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合作及国际教育，并结合实体交流、教师合作与数位共学。高雄与大分的教育交流始于2016年，已有多所学校互访，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教育合作，扩展学生国际学习经验。最后关心台北市疫苗接种消息，台北市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今天开打，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府结合350家合约医疗场所，并纳入学校、职场及各里，规划超过1000场接种活动，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及早接种。卫生局表示，第一阶段流感疫苗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对象，新冠疫苗则提供具重症风险因子等9类接种对象。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到64岁民众接种。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仍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南部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西半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间清晨低温约24到27度。另外，第26号台风彩云今天凌晨形成，目前位于厄兰比东部约2900公里，预计逐渐往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空气品质方面，西半部污染物易容易累积，北部空品区达橘色提醒等级，敏感族群外出请留意空气品质。以上新闻由赖小杰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回到城市心意，我是阿佩，陪你在城市里听见人的心事，也在艺术里重新看见自己的故事。
1: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有人把心意说出口，有人把最重要的话留在沉默里。明明没有人教过我们，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过某位朋友，会每天聊天，还知道彼此很多秘密？对方在遇到事情的第一时间，第一个想到的是你，而你也会很习惯的把生活里重要的事情都第一时间告诉他。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彼此听得懂的玩笑，有几个别人不知道的暗号，也有一些事情只跟对方说，才觉得自己被真正的理解。你们没有说过彼此是对方的什么关系，却都好像默认了我们之间的情感和其他人不一样。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他和另一个人也变得很亲近，他们开始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也可能开始分享一些原本只会告诉你的事情。你知道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0: 他也没有答应过你自己会把你放在第一位，你们也没有约定过他不能和其他人建立一样的亲密关系。
1: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失落，一点点嫉妒，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资格难过，因为你们只是朋友。但如果只是朋友，为什么他的选择还是会影响你这么深？友情里可以有偏爱吗？朋友之间可以拥有多少专属？又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享受着爱情般的亲密，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期待的其实更多？今天我想聊的不是友情和爱情之间那条永远画不准的线，
0: 因为有些关系本来就不会乖乖站在被分类过的框架里。
1: 我们真正想谈的是，当友情里出现了不一样的期待，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情感？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俊于2022年所发行的个人单曲《The Astronaut》，歌曲以在宇宙漂流的旅人作为核心意象。歌曲中的主角原本是失去方向、独自运行在陌生轨道上的人，直到遇见某个重要的存在，才重新意识到自己有了目的地，也有了可以回去的地方。这首歌原本为硕珍入伍前送给粉丝的礼物，但也不只适合被理解成恋爱歌曲。它可以延伸理解为，在人生里，有些人会成为我们的坐标，让我们在混乱、孤单或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重新感觉自己被接住。整体氛围空旷、温暖、浪漫，结合硕珍温柔的嗓音，完美诠释出他想表达的心声。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们先从一个可能不太浪漫但是很重要的观点开始说起，偏爱在友情里是存在的，因为友情不是平均分配的关系。什么意思？有偏爱的友情哪里不浪漫？不是这样，那个偏爱是指我们不会对所有的朋友一样亲近。思考一下，你有很多个朋友，但应该不会每一个都是超级超级好的那种。有些朋友是可以一起玩的，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聊天，彼此相处很轻松，但不一定会坐在这个朋友面前袒露一些比较隐私的话题。有些朋友是可以谈心的，我们可能很久没有见面，但是一坐下来还是可以很快回到好久以前，回到那个原本被彼此建立起来的默契里。而有些朋友

陪我们走过人生某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也许是求学的时候，也许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许是在一个大家都还不太知道自己未来要去哪里，自己是谁的年纪，那个朋友是陪你一起撑过来的。还有一些朋友会在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一定是因为他每天都在你身边，也不一定是因为你们什么事都一起做，而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好，所以说偏爱本身不是问题，我们可以特别喜欢某一位朋友，可以有最想要分享的人，可以在一群人里面先注意到某个人的情绪。人本来就会在关系里做出选择，我们会把时间留给某些人，把秘密交给某些人，也会把自己比较柔软或是比较脆弱的部分单独留给某些人，这些都可以是友情的一部分。但问题也会从这里开始，我们能不能接受自己是对方重要的人，但不一定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遇到的时候却没有这么容易面对。因为很重要是一个很温暖的描述，可是不是唯一，有时候听起来像是一种失去。我们会很希望自己对朋友来说是特别的，却不一定能够接受对方的特别可以分享给其他人。我们会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被想到的那个人，却很难接受对方生命里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人。可是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和能够成为唯一原本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我们是在小一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路同班九年，到上高中才分别读了不同的学校。那我们在国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起参加球队、田径队，一起参加各类型的比赛，一起玩扯铃，还比了好多次双人的竞赛。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黏在一起，两个人像双胞胎一样，根本形影不离。而且我们的默契非常好，扯铃的时候啊，不用喊拍子，两个人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双人动作，招式的角度、抛铃的高度、接到铃的瞬间都可以完美同步，甚至可以不用看到对方的手就能预测到对方的力道。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六年都同班，平常在班上啊还可以不用说话就看懂对方要干嘛，一个眼神一个瞬间马上就能读懂对方。而且跟这个朋友啊，我们两个不是一模一样的人，是互补的存在，我们两个就像是还不需要磨合就能完美符合对方的棱角。后来上了国中啊，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矛盾，但那个后面会讲到，现在讲我默契能到什么程度。上了国中啊，有一次大家在玩，那时候还没有指纹 Face ID， 是用那种数字密码啊，大家就拿我那个朋友的手机在玩，要解开他的手机密码这样。结果大家猜来猜去，什么他的生日啊，他喜欢的偶像的生日啊，都拿来猜，结果都没有猜对。我就把手机拿来，然后按一按我就打开了。我那时候不知道他的密码，我完全不知道，就看着他的手机，然后按一按，就答对了。那时候大家也是吓一跳，哦，阿飞很懂他这样。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把数字猜对，然后打开。好，对，剧本一定要转折才会精彩，人生一定要有碰撞才会有深刻的回忆。刚刚说到嘛，我们同班九年，所以上了国中之后，我们还是继续同班。但是我的好朋友在国中之后遇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的朋友，更能懂他在想什么，对他更体贴，遇到了一个比起我还要更适合他的人。一开始我当然不能接受啊，你怎么可以有比我更好的朋友？那些曾经他跟我才懂的眼神突然不再只有我懂了，那双彼此知道力气有多大的双手突然有一个人也清楚了。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完全就是被情绪左右的年纪，我跟他也谈过好几次这类的话题。一开始就是我可能会先跟他赌气，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跟他比较好这样。哦，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白痴，但可能讲完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跟他的新朋友就更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亲密的程度已经超越我们了，后来也争执好几次都是在讯息里面啦，那时候还蛮流行用那个 Messenger， 所以我们每次有事情都是传讯息在讲，应该是吵过不少次，其实我也不记得了，但应该都不是什么大事。到最后一次国二下的时候吧，那时候具体发生什么其实我也真的不太记得，我只记得跟他在讯息上吵到一半，我的手机突然就坏掉了，打不开的那种，很好笑，到底是吵得多凶没有，我真的是完全想不起来，很奇怪。可是你看那件事情有多不重要，我完全不记得

0: 们吵的内容，只记得我跟他有吵架。好，然后在那天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讲过话了，真的是完全没有讲话。即便我们还在同一个班里，我们还是同班哦，但是这真的没有再讲过话了。因为后来我的账号就换一个了，原本吵架的那个账号也找不回来，所以我们在那之后一直到毕业完全没有再跟对方联络过，一次都没有。那时候的我吧，因为我们曾经这么亲密过，理解成你不能再和别人有这么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因为这段情感中的两个人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期待，而在关系里最让人受伤的就是两个人对亲密的解读已经出现不同。那时候我们还太年轻，生命里也没出现过什么真正的大事，可是这段关系还有这段故事中没有出现的另一个朋友，这两个人在我的生命里给我上了好大一课。关于另外一位朋友，下次有机会谈到，我们再来分享跟他有关的故事。他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朋友，也因为他，我学会了更多跟友情相关的事情。朋友可以在生命里有特殊的位置，但那个位置不是一座只能让一个人进去的房间。友情里的偏爱不需要被否定，可是偏爱也不能自动成为一种义务。偏爱本身不是问题，但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能不能接受自己是对方很重要的人，但不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
1: One, two, three. Oh.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Jimmy V 所演唱的歌曲 Friends， 收录于2020年所发行的正规专辑 Map of the Soul 7。 这首歌是描写两个人从年轻时期相识，一起经历日常争吵、玩笑与成

0: 长，最后形成一段只有被彼此才理解的关系。歌曲中的友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共同经验累积出来的。例如两人曾经一起度过的时间，只有彼此才知道的回忆，不需要解释就能被理解的默契，还有即使偶尔吵架，仍然不容易被取代的关系。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歌曲并没有把友情写得过度完美，两个人可以斗嘴，可以有摩擦，也可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不同，但这些并不会抹去关系中曾经存在的重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后来慢慢发现，我们会以为在友情里感受到这么多拉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把亲密关系想得太单一。我们会以为两个人只要足够靠近，足够了解彼此，足够在意对方，这段关系就一定要往某个方向走。但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很深的情感，真的能够证明这段关系一定要被理解成爱情吗？我们常常把一个人的特别误认成对方必须是唯一，那我们会不会也把亲密误认成只有爱情里才会出现的关系？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能不能接受自己在一段关系里很重要，但不一定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往下推一步。当一段友情变得很特别，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理解彼此对待这段关系的期待？我们常常会用一些行为来判断一段关系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每天聊天算不算？分享彼此的脆弱算不算？在对方遇到低潮的时候就陪在他身边算不算？会想念，会吃醋，甚至会开始期望自己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那这样算吗？这些行为不一定等于爱情，但对关系的期待就可以改变这段关系的意义。如果只看这些行为，其实很难判断。两个朋友之间可以每天聊天，可以分享自己最隐私的一面，也可以在对方低潮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也可以拥有只属于彼此的记忆、暗号和习惯。甚至有些友情的亲密程度，可能比某些恋爱关系还要更深。所以说，亲密不可以直接等于爱情，但通常，这里真正让关系变得复杂的，不单单只是我们在这段关系里做了什么，而是两个人有没有把彼此理解成同一种关系。例如对一个人来说，每天聊天代表的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每天聊天可能代表的是，既然我们每天都能靠这么近，你应该是我最重要的人。同样的行为，但放在两个人心里却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中一个人享受的是陪伴，但另一个人在期待的是确认。一个人把彼此的关系看成了自然的亲近，但另外一个人却开始计算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这时候，关系受损的原因不是因为谁背叛了谁，只是两个人站在同一段关系，却拿着不同的地图。而友情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很可能就是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对方不一定知道。你以为你们之间有某种默契，对方也不一定把它理解成一种承诺。所以，有时候，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爱情这个问题，不一定会比这段关系的期待到底一不一样来得更重要。这个问题没有这么浪漫，甚至还蛮尴尬的。两个朋友之间分享彼此最私人的心里话，每天聊天，在对方低潮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也拥有只属于彼此的记忆、暗号和习惯，甚至对彼此有偏爱。但这些行为的本身，真的能够证明两个人的关系会直接导向恋人吗？亲密是一种感受，但爱情通常还包含了关系上的承诺、期待或者对未来的想象。关系里难处理的，不是谁对谁错，也不一定是谁有没有喜欢谁，而是两个人都确实感受到了一样的亲密，却没有把那份亲密理解成同一种关系。这样的关系也让我明白，亲密可以很

深，感情也可以很真。但这些都不代表两个人对未来、对彼此的位置就必须要有相同的期待。而期待不一样，也不一定代表这段关系没有价值。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看待这个差异，有没有诚实的面对这个差异，有没有在知道这件事情后，仍然选择用彼此都能承受的方式留在这段关系里，可以在彼此的生命里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却不需要因此成为彼此唯一的选择。一段友情可以很深，可以很亲密，也可以不需要被诠释成爱情。更重要的是，不需要借由确认自己是不是对方重要的人，才能知道这段关系有没有价值。

0: 来自防弹少年团相隔三年后回归的巨作 Please 收录于第五张正规专辑阿里郎中，歌曲风格带有轻快且舒适的 R&B 抒情旋律，整体氛围内敛却带有明显的情感渴望。歌曲的情绪核心是希望另一个人不要离开，希望两人之间的连结能够继续存在。防弹相隔三年的回归，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这首歌仿佛像是将两人的期待落差情绪具体化。
1: 我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有个疑问，那友情里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需要喊停？又到哪一个程度会算是越界？关系本身变深这件事不是一件错事，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这段关系中有没有开始让某一个人失去自由，或让某一个人一直在猜测、在等待、在忍耐。我整理了三个可以观察的方向，或许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第一，你开始要求对方履行一些没有必要被说出口的事，并且觉得那个是义务。你可能会想，你怎么能先陪别人？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不是比普通朋友更重要吗？有这些想法不一定代表你很糟糕，可能只是说明你真的很在乎这段关系，因为对方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答应了这些规则。第二，你需要压抑自己才能维持这段关系。你不敢交其他的朋友，因为怕对方觉得你不再需要他。你不敢说出自己真正喜欢的，因为怕对方会难过，或害怕这件事情会改变你们之间的氛围。你不敢跟对方说出今天想要一点距离，一直配合着对方的情绪，生怕自己一拒绝或是挽回讯息，一个人安排生活就会让整段关系消失。如果一段友情需要你越来越不像自己才能维持原本的亲近，那么它可能已经不只是亲密，那是压力。第三，一个人享受了伴侣般的亲密，另一个人却不愿意回应关系的问题。例如，一个人希望你随时陪伴，随时回应，在情绪上只依靠你。可是当你问，那我们究竟算什么？对方却觉得，哦，你想太多，我们只是朋友。当然，对方有权利只把这段关系理解成友情。但如果他一方面享受着伴侣般的专属，另一方面又拒绝面对你产生的疑惑，那么这段关系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平衡。这时候的问题不是你们到底是不是恋人，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人需要承担这段关系的不确定。真正需要喊停的不是关系变深的那一刻，而是关系开始只剩下一个人在猜忌、在等待、在忍耐的时候。喊停也不一定代表要结束友情，有的时候喊停只是让自己先退一步，确认清楚自己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自己是否需要把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期待放在对方身上。这段关系有没有让我们两个人都能够说真话？如果不能，那么再靠近一点可能不会让问题消失，只会让伤口变得更深。在城市里可以听见人的心事，在艺术中也能重新看见自己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跟两位艺术家有关的小故事。我们一起走进一间在法国南部雅尔的黄色房子，那里曾经住着两位艺术家，他们也曾经对一段共同生活抱持着很大的期待。但有时候越是希望两个人靠近，越需要认清我们始终是两个不同的人。时间退回1888年，梵谷邀请高更来到法国南部的雅尔，住进他事先准备好的黄屋。梵谷对这次同居有很大的期待，他不只是想要邀请一位朋友来住几天，更希望能和高更建立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灵魂交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讨论艺术，一起把这间房子变成创作基地。听起来就像是一段非常要好的友情，你知道对方的脾气、作息、创作方式，也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需要安静，什么时候需要人陪着。可是亲密不代表两个人会因此变得一样。梵谷画了两张椅子，一张是名画梵谷的椅子，简单朴素，没有扶手，

而椅子上放着烟斗和烟草，画面是在白天，光线直接落在椅子上。而另外一张名画是高跟的椅子，椅子比较精致，有扶手，画面在夜里，椅子上放着书，旁边有蜡烛和灯光。这两张椅子原本是一对的，应该被放在一起观赏，可是他们并不是同一张椅子，也没有坐着同一个人，他们靠得很近，却各自保有自己的样子。英国国家美术馆的作品说明提到，这两张椅子可以被看成两位艺术家的替身肖像，他们不是在画梵谷跟高更本人，但透过椅子上的材质、光线、物件与空间，呈现出两个人的个性以及他们完全不同的艺术观。梵谷的椅子比较朴素直接，椅子上烟斗和烟草也带有一种日常生活的重量。高更的椅子在夜里被光照亮，椅子上放着小说，画面更像一个有想象神秘感的人的位置。这两张椅子是一对的，但这两张椅子并没有被画得一模一样。两个人可以一起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但没有必要变成同一个人。后来梵谷跟高更在黄屋里的共同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两个人的个性、生活方式和艺术观念差异越来越明显，最后在1888年底爆发冲突，高更离开黄屋，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也就此结束。当我们再回头看这两张椅子，那像是两个曾经都很靠近的人仍然被放在同一个画面里，却始终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空间。椅子上没有人，可是人的存在反而更明显、更强烈。对梵谷而言，那两张椅子不只是家具，他们像是他对一段共同生活的想象，也像是他对高更这个朋友的理解。他希望高更来到雅尔，希望两个人一起创作。可是他最后也必须面对，即使两个人曾经靠得很近，即使他们曾经共享同一间房子、同一段时间、同一个艺术理想，彼此仍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两个人的位置可以在同一个画面里，但永远不能在同一个房间里。这并不会抹去友情曾经存在的重量，而时间回到今天，这两幅画必须要放在一起，我们才能更看得清两者之间的差异。可是如果他们完全一样，反而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对话感。也就是说，关系不是把差异消除后才成立，很多时候，正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才有可能看见真正的彼此。

友情是不是也很像这两张椅子，可以被摆在一起，但也各自独立。你可以是我最想分享秘密的人，但同时也允许对方有其他能够说话的人。你可以是我最好最重要的朋友，但对方也不必为了证明这段友情而放弃和其他人的关系。可以有偏爱，但那个偏爱不需要以排除其他人作为代价。这些话听起来很理性，可是感情里最难的就是在害怕被取代的同时还能尊重对方的自由。范谷跟高根的故事也提醒我们，共同空间与深厚的情感不会自动保证彼此理解。你们可以一起生活，但不需要用同一种方式看待生活。你们可以一起创作，却不需要对艺术保有相同的解读。两个人可以很在乎对方，却还是会在靠近的过程里受伤。成熟的友情不是我一定要让你永远坐在我旁边，更像是即使你有自己的位置，即使你有其他更重要的人，我仍然知道这段关系对我们来说有它的意义在。这不代表永远不会在这段感情中失望，也不代表不会再有吃醋的问题。重要的是愿意承认那些感受，那些情绪是自己的，不是对方必须服从的命令。发现自己好像期待了更多，但也代表需要一点时间来理解自己。不要把它变成既不能给出答案，双方就必须一直留在原地等。表达和控制之间的差别是感情里很重要的一课，也是亲密与占有之间那段很小却很重要的距离。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当一段友情变得很特别，我们要如何理解彼此的期待？我觉得友情不需要假装没有界限，也不需要被急着翻译成别种情感状态。有些朋友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但重要的是这份亲密有没有让两个人都感到自由。你们有没有办法说出真实的期待？当其中一个人说出需要一点距离的时候，另一个人能不能不要把它理解成背叛？当其中一个人和别人变得更亲密，另一个人能不能承认自己的难过，但同时也不要求对方放弃其他关系？当你们对这段友情的想象不同，能不能一起面对那个落差？如果你现在有一段很特别的友谊，可以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对这段友情的期待有没有被对方知道？第二，想要的是对方的陪伴，还是对方只选择你？第三，如果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情感状态或是情感关系，还愿不愿意以现在的方式珍惜这段友情？这三个问题不一定会立刻给你清楚的答案，但他们可以帮助你分辨你是在珍惜一个人，还是在努力把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你是在表达自己的需要，还是在要求对方负责你的不安。你想要的是一段真实的关系，还是一个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保证？范谷的两张椅子名画，他们是一对的，可以一起被看见，却各自保留自己的形状、自己的光线和自己的位置。友情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成为对方的特别，却不需要占有对方，可以靠得很近，但不用把对方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可以很珍惜一段关系，但也让对方保有自己的选择，不论是离开或是改变的自由。有的时候，正是因为珍惜对方，才更需要在关系里保有一点空间。

0: 期待不同不一定代表这段关系没有价值，只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份差异的存在，也需要诚实面对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对方能不能、愿不愿意用相同的方式回应。也许我们都曾经希望自己是某个人最特别、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选择。
1: 渐渐的，我们也需要明白，一段关系的价值不需要靠唯一来证明，也不需要被命名为某种情感状态才足够深刻。
0: 友情可以有偏爱，亲密也可以有重量。只是当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关系里，我们也需要知道彼此手上的地图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当我们发现彼此不一样的时候，还能不能诚实的面对，也选择一个让彼此不会受伤的方式继续相处下去。真正成熟的关系不是要求对方只靠近自己，而是即使知道对方还有其他重要的人，我们仍然能确认这段关系有他自己的位置，也有他不可取代的意义。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很重视一段关系，重视到期待得到回应的时候，你珍惜的是这段关系的本身，还是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期待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城市新意，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831。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带你体验。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律师这个职业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比想象中还要近。我们可能在新闻里看到律师替当事人辩护，也可能在电视剧里面看到律师出现在法庭上，讲着一大串我们不太理解的法律专有名词。但其实呢，律师他在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像遇到合约问题、财产纠纷、婚姻问题，甚至是家人之间的发生争议，都有可能需要寻求律师的协助。所以呢，我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律师。那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不是什么很远很艰难的法律问题，而是跟很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家事纠纷。那家人之间的事情往往是最难相处的，因为可能有时候会牵涉到不只是法律，还有感情跟信任，甚至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问题。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徐义安律师。律师好，想请你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哦，是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义安律师，那我目前是职业大概7年的律师，目前是自行开业。那我主要处理的案件比较偏向就是家事纠纷，像大家常听到的离婚啊、监护权，或者是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跟继承的问题。
3: 那想问您当初选择走法律这一条路的动机是什么？
4: 其实并没有说很戏剧化的原因，就是不像很多人可能是从小看电视剧啊，或是有什么事件引发的，就比较像是就是刚好分数考到了，然后就顺其自然读了法律系。那读了法律系之后，当然实际上在念法律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也蛮有兴趣的。那后来在就是毕业的时候，当然就是有点像随波逐流了，就是大家都会同学开始准备考司法官啊，或是律师。那我自己就是也是跟着走上就是考律师这条路。
3: 了解。
4: 嗯，
3: 那你从受雇律师到现在自行开业，那这中间你的转变有什么特别的吗？
4: 是，因为律师的养成其实他一般来说是从实习开始，然后实习5个月之后就可以转正式的律师。那一般就像主持人刚刚讲，就是会先从受雇律师开始做起。那受雇律师的话，他比较像是就是上面有一个老板，他会分配给你他接下来的案件，那当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案件，然后你必须去跟当事人进行沟通。那这个过程中就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客户，就是他们都有不同的状况，然后学习着跟他们沟通。那后来是因为受雇律师也做了一段时间，那就是慢慢想说尝试自己出来开业，所以后来大概在当律师第4年第5年的时候，准备开始就是自己接案。那这个跟受雇律师的状况的时候又不太一样，就是在你当受雇律师的时候，当然你比较会专注在说案件的部分要怎么处理。那你自己开业之后呢，就会变成说除了案件本身怎么处理以外，当然你必须去跟外界可能有做一些连接，然后去做接案的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的状况了。对啊，那因为我们做家事案件的话，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家事案件它都是在处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对，那所以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会有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平常处理除了法律问题以外，很常是在帮当事人理清这些情绪上的问题。
2: 我觉得听完你刚刚的分享，让我蛮意外的是，原本我对律师的想象可能是就是遇到案件之后是想办法用法律帮当事人解决问题，可是听完说到家事案件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家事案件不只是法律问题，更多时候其实是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天争议的两个人可能是夫妻还是亲人，甚至是很亲近的人，那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情绪，所以律师除了要处理案件的本身，那也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当事人的想法，甚至协助他们理清自己的情绪嘛。那其实律师的工作好像不只是处理案件而已，那您自己会怎么看待律师这份工作的范围呢？
0: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会看看电视剧啊、韩剧什么，觉得律师就是要就是在法庭上，好像都要振振有词啊，或者要拍桌站起来讲话。但是其实这只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啦。那当然，实际上律师开庭也不会像电视上演的这么戏剧化。就是诉讼比较像是律师工作的其中一部分。那除了诉讼以外，我们也常在做，比如说拟定契约啊、协议啊，或是在做事前的调解这一些工作，因为等于说，当事人他们有的是在事前事情发生之前就来找我们做一些法律上的评估，那去降低日后可能要诉讼的风险。那有的人是当然是事后已经有问题了才来找律师。那变成说，当然我们这边是要做事后的处理。那如果说能够调解的话，当然我们会尽量希望能够帮当事人以协商方式处理。但如果说真的是，可能对立性比较强的时候，就变成说大家常看到的就是诉讼啊、开庭来处理这样子。
2: 原来如此，我觉得这跟我们平常对律师的想象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律师，就会直接联想到法庭开庭，甚至是电视剧里那种很戏剧化的法庭攻防。但听您这样说，才发现其实诉讼只是律师工作中的其中一部分，更多时候可能是在事情还没发生，或是问题还没有恶化之前，就先协助当事人做法律上的评估。我觉得这个事前预防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事情已经发生，真的没办法处理，才想到要找律师。那在您处理过那么多案件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案件是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0: 印象深刻的，很多诶。像其实因为我们家事案件很多，像是夫妻财产间的问题，有时候是像是夫妻分财产的时候，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怎么分配啊，这些我们都已经谈好了。结果呢，谈到最后说当事人就因为说家里的柜子，我家里的除湿机要分给谁？然后跟我说这个笔录他不签了。那这时候就很尴尬，因为其实作为律师，当然我们认为说这个事情是这个柜子、这个冷气怎么分配，这是小事情嘛。然后我们认为说帮当事人争取到分配多少财产才是最大的利益。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当事人以他的立场，当然就是夫妻间很多长期累积的情绪，所以我们变成说，一边必须要安抚好当事人的情绪，但是又必须告诉他说，我们认为还是要签这个笔录才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这个案件还好，后来就当下当事人虽然不愿意签啦，但是就是又让他缓和一下，过了1-2周之后，我们重新安排调解，就是还好有签成。所以就是。我觉得家事案件就是很多当事人他们真的在意的事情，并不是说真的所谓的怎么条件比较好，而是对于他来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才可以让他继续往前走，才可以让他的情绪得到平静。
1: 这会需要跟他沟通跟协调吗？
0: 会啊会啊，就是其实常常，尤其在家事案件，你说夫妻间就是，生活大小。

0: 事啊，有时候连那个日常的吵架啊、做饭用什么酱油，这个他们都可以拿出来说要跟法官讲。那当然，在律师的立场就会认为，就会劝他们说，这个其实我们当然要放在法律上争点，哦，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长期累积的纷争的过程，他必须要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那可能他才能去让他的问题去做和解。所以其实，在法院程序上也常常我们会去做，法院会推荐要不要去做婚姻咨商，或者是推荐当事人去上一些亲职课程，因为大部分的客户他们是如果有一个场合可以让他们把他们长期累积的不满，或是双方的误解讲出来，那这些误解解除之后，其实在法律上就会好处理很多了。
1: 了解。我觉得听完这个案例真的蛮特别的，因为单纯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可能觉得几百万、几千万的财产怎么分配啊，才是这个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那可是对当事人来说，可能那个柜子或是什么厨师机啊，甚至是以前为了到底要用什么酱油吵架这种很生活化的小事情，那背后其实都累积了很多情绪，所以我觉得家事案件真的蛮特别的，它好像不是单纯在处理谁对谁错，而是要去理解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然后又发生了这些事情，还有要处理一些情绪理解的。那刚刚听到您说，律师有时候也需要先让当事人的情绪先缓和下来，再慢慢跟他沟通协调嘛。那我也觉得这个是律师在工作里面很不容易的一部分。接下来想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首歌是王谦的《破开我》，是新歌，全新推出的数位单曲。那这首歌不仅唱出了付出所有却换不到回应的情感，更在 MV 中首度挑战改造人的造型。他装上了机械手臂，象征为了爱不断改变自己，甚至牺牲原本的模样。他坦言，新歌最想说的就是可能或许很多人曾经在心中呐喊的一句话："我都已经给了全部，你还要我怎么样证明？"那是他首次以改造人的形象亮相，戴上机械手臂演出，视觉效果就是很震撼啦，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MV。那他透露，这项设定不是临时起意，就是歌曲创作初期就是和团队共同讨论出的方向。那希望透过科幻一点的元素，放大歌曲的情绪，也让角色更具象征性。那他表示，剖开我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已经付出了全部，却还是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所以最后决定用不惜改造自己作为一个故事的出发点。那更成为情感的延伸，当一个人为了被爱、被理解，不断改变自己，甚至为了愿意牺牲原本的样子，其实就是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意思嘛。所以也象征许多人在人际关系或是在爱情还有人生里面，曾经努力迎合别人，却逐渐失去最初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律师访谈的问题了。那想问您，为什么会考取律师的证照？是因为当了律师之后，就是大家都一定会考证照，这样吗？
1: 这个当然有，也有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读了法律系嘛，那对，那毕业之后，除了当然考证照、考律师或是考法官、检察官，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职业选项，所以对，当初就是算是，并没有说真的很明确的思考我的职业方向啊，比较像是说啊，同学。大家毕业就是都在报补习班啊，准备考试，那就觉得说也好像也是应该要考一下，所以后来当然就毕业，然后顺势就考了律师证照。对啊，不过实际执业之后，我也会感受到说，就是律师这个工作其实确实它是可以帮助到人，那也可以影响到别人的选择跟人生，所以我自己执业到现在是觉得，还蛮喜欢这份工作的。
0: 了解。我觉得听到您这样说，真的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一份工作如果要可以除了当做养活自己之外，还可以真正帮助到别人，甚至在别人的人生遇到重要的选择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还有协助，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那你那时候
1: 嗯。
0: 在考取律师证照或是读书的历程会怎么安
1: 嗯，
0: 排？这样。
1: 哦，读书的历程哦，这个时间真的是有点久了。不过当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早上固定会去学校图书馆读书啦，然后我就按照自己。

0: 的进度，就是算是要规划一个比较规律的生活吧。那但是我自己是就是读完一天之后，可能晚上6、7点的时间就会离开，然后回到家我就不会再碰书本了。就是我其实会把，对啊，就会把读书跟休息分很开。那这个就是比较看个人啦，因为我觉得，分开的话，比较在休息时间可以得到就是完整的休息啊，所以我觉得长时间，循序渐进的累积，会比就是你，让自己压力太大，然后读到最后崩溃，这样相比来说，我觉得你长时间缓慢的累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
1: 了解。那你未来会有觉得有什么规划？
0: 未来的规划上，可能因为我们目前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在家事纠纷上比较多，目前比较多遇到还是诉讼上的问题啦。那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有跟一些不管是长照啊或者养护中心的单位来接触，希望说更长久的来说，我们可以做帮助当事人做到一些事前的规划，不管是事前的一些可能是议定监护的契约，或者遗嘱，或者是婚前协议这部分。因为其实，在事前的角度，你先把风险都降低，然后把事情谈清楚，我觉得会比在日后又要打诉讼，就是耗时耗力来的很多啊。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是比较希望说去加强这个事前的风险评估，跟这个法律专业去做一个结合。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明信片，是 PV Lin 还有联合香港歌手联合打造的抒情 R&B 合作单曲。那这首歌以现代人情感中的流散与遗憾为核心，描绘了一段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深刻情感。听完这首歌，我们回到主题啦。
1: 那这份工作有没有让你觉得哪边压力会很大，或是会遇到什么困难？
2: 哦，其实一定会啊，就是像我自己的认识的律师同事们，很多也都是常常会，我们都说律师就是做了可能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去选择做转型，有的人是去企业当律师，或是有的人去银行当法务。因为像做我们这种比较像诉讼律师的，当然，一来是你必须去跟客户做很多的沟通，那有时候你一方面跟客户沟通，一方面跟法院沟通，那还要跟对照律师沟通，那你的当事人他不，有时候他不一定能理解你讲的，或是他当然他会因为这个案件的结果可能胜诉败诉就是不符合他的期待，那当然可能会怪罪于律师。对，或者是说当时就像我讲假释案件当事人的情绪他们会可能都灌输在律师身上，所以就会变成说，当然在处理这些案件的同时，就是你必须要去消化这些情绪。但是就像我讲，我自己是比较工作后就是会放下这些的人，所以休息时间我会当然会尽量把这些东西放下，因为如果一直想的话，就会变成说，当然你心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压力。
0: 我觉得律师真的也是一份压力蛮大的工作，听这个职业的感觉，因为一件案件交到手上之后，可能就会一直放在心里，甚至到了休息的时间，就会不自觉的想要知道这个案件到底要怎么处理，那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才好。所以我觉得适当的让自己休息也很重要，工作很重要，但也不可以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工作的情绪里，这样子会没有达到放松效果，这样很容易压力很大。但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辛苦的地方，只是我们平常可能只是看到一个职业的表面，比较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却不一定知道背后承担了多少压力。

0: 非常谢谢律师今天来到维生时刻行动频率，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关于律师工作的经验，也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认识律师这个职业。
1: 好啊，谢
0: 哇，
1: 谢。
0: 谢谢你。那其实，在今天访谈之前，我对律师的想象可能还停留在法庭开庭、打官司这些比较熟悉的画面。但聊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诉讼只是律师工作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家事的案件，很多时候面对的并不是只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长时间累积的情绪关系。那对律师来说，除了要用专业协助当事人解决问题，有时候也需要陪着他们整理情绪，找到一个可以继续往前走的方式。今天的访谈让我理解到律师这个工作，那他不只是站在法庭替别人争取权益，也是在别人遇到人生重要的关卡的时候，提供一个专业的陪伴和选择。最后，非常感谢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真实的工作经验。希望今天的分享也能让大家发现，法律其实也没有离我们那么遥远，而律师不只是我们在遇到官司时才会想到的人。

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了呀，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今天的职业主题是律师的职业访谈，大概让你们了解一下律师这个职业。那你们可以期待一下，下次会邀请到什么样的职业来到我的节目呢？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四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2: 10月1号，十月的第一天的下午4点整，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罗文玉还有魏如萱最新带来的合作单曲《追星星的人》。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习惯应该。我是阿斌黄奇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罗文玉和魏如萱最新的合作单曲《追星星的人》。那这首歌曲呢，它的罗文玉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天文学家叶永选教授，他为了探索15亿公里外

爱的泰坦星，从这个想法呢，到真的等到宇宙传回回音，足足等待了23年，所以他就觉得，哎，这样是不是我们光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呢？因此他就创作了这首歌，并且找来了魏如萱一起来合唱。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在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一首新歌。那当然呢，我们今天流行现场节目同样的、哦、也会帮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所以如果呢你不想要错过最新的榜单资讯，记得要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或是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去搜寻引擎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在Instagram 上面还有我们的官网上呢，都会帮大家整理每个礼拜的最新榜单，所以如果想要掌握最新的华语歌曲资讯或者日韩歌曲资讯的话呢，记得不要错过咯。那我们现在同时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说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可以打开YouTube 到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这个正准备要下班的话呢，这个心情怎么样，或是呢你也可以参与我们4:40左右的这首你点的单元点歌。今天呢在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同样会开放大家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的限时动态上，透过问答的方式呢留下你想要点播的歌曲，或是可以在等等节目进行当中呢直接点击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 call-in 连结，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现场 call-in， 直接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歌曲。那我们今天的点歌主题是想要请大家分享你的疗愈舒压的歌单哦，听起来可能很放松，或是可以让你这个原本很疲劳、很感到压力的这个生活可以感到缓解，很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歌曲。OK， 在这个我们准备进入今天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前呢，要和大家小小再提一下，就是上个礼拜四呢，我在节目上应该有和大家讲到，就是 Andrew 我本人呢，在上个周末去了日本一趟，然后就是5、6、1、4天嘛，我们去了新系还有清景泽。那最后呢，因为我要回来上课的关系，所以我就还比这个同行的家人们呢提早2天回台湾。然后上次有和大家分享，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搭飞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从清景泽先搭这个公车到清景泽站，然后再搭新干线到东京那边，然后还要再转搭一些这个电车到机场。但总之就是完成了我第一次的独旅，小小的独旅啦，独旅大概3个小时，就是从清景泽到东京这一段。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因为我其实没有去过东京，虽然日本也去过了几个地方，但就是刚好东京没有去过。那在这个电车上面呢，看着外面的景观，我自己也是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我从头到尾呢都在这个新干线或是电车上，完全没有踏到地面上，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色，这个东京带来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那虽然说那几天呢天气都不太好，但是呢这个小小的独旅还是算是大成功啦。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准备进入这个礼拜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呢帮大家整理的榜单期间是9月18号到9月24号这一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揭晓的是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o.10，本周的第10名哦，就是一首新歌，来自徐伟翔，他在2026年今年9月11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爱火山的人》当中的主打歌曲《这号人》，在这个礼拜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来到第10名。

Number Nine。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第九名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已经连续14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下降了3个名次，来到第九名。

Number 8。这个礼拜的第八名也是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这个礼拜下降三个名次来到第八名，是来自曾沛慈在选秀节目上面和其他队友合作的歌曲，眼泪 KTV。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16，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到第8的进榜歌曲，接下来呢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要继续和大家介绍新歌。这个礼拜呢要介绍的新歌来自葛西瓦，他在回违12呢重新诠释了经典歌曲心跳动。这首歌曲呢在2014年由这个 Boxing 乐团时期就受到了乐迷的喜爱，也曾经在校园音乐季还有跨年舞台当中呢演唱哦。那今年初呢，这葛西瓦他在台东跨年演唱会也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曲，让不少歌迷呢就敲碗可以期待这个新版的歌曲再次的推出。那这一次的重唱背后呢还有天后张惠妹的助阵，在阿妹的鼓励下呢，葛西瓦重新挑战抒情摇滚的版本，更由呢阿妹本人呢亲自担任配唱的制作人，陪着她进录音室，从咬字、语气到唱腔哦逐一的调整。那这个心跳动这首歌哦，当初的灵感是来自葛西瓦好友的感情经历，从深爱的两人分开之后呢重逢，却只能用陌生人擦身而过，那成为这首歌曲最痛的情绪来源。那甚至有歌迷呢一听到副歌就忍不住落泪哦。那经过12年，葛西瓦也走过了结婚生子等等的人生阶段，再次唱这首歌呢也多了对生命还有得失的理解。来听这首葛西瓦带来的心跳动。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葛西瓦在昨天呢才推出的最新单曲《心跳动》。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暌违了12年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22，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那接着呢，我们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了。不过在这个之前呢，要再次和大家宣传一下，在等等4:40左右会进入这首你点的节目单元。那这礼拜呢，我们的点歌主题是可以让大家有感到疗愈、舒压、放松的歌曲。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些歌曲哦。那我自己觉得我最近就好像蛮需要这种可以放松一下的歌曲，所以也算是征求一下吧，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推荐之类的歌曲。那接着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榜单的这个名次呢是第7名到第5名的进榜歌曲。究竟这个礼拜呢这三个名次有哪些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o. 7，这个礼拜的第7名是连续3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刘宇宁的《他》。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片头曲。

Number Six。这个礼拜的第六名来自李佳薇哦，在连续非常多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之后又小小掉出榜单，但是呢也是连续两个礼拜哦重回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这首歌曲是甲乙丙丁 Strangers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哎，到了下午四点半，是不是想要吃这个晚餐了呢？可以到夜市去找一下有没有想要吃的晚餐哦。这首歌曲是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的歌曲《夜市王》，在这个礼拜呢下降两个名次，来到第五名。一起来欣赏这首《夜市王》，大家也可以开始思考一下，今天晚餐是不是要去夜市找什么样子的美食喽？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五名的歌曲 Jin 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2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刚刚我们听完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准备进入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咯。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采集的时间同样是9月18号到9月24号，一起来揭晓本周这十首进榜的歌曲。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 Kiki Pop Off Pop Off。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世新大学的在学同学呢？如果你对广播节目、影音工程、行销管理有兴趣，而且想要和不同科系的伙伴一起把创意变成作品的话呢，不要错过世新广播电台116学年度节目主持人甄选，还有实习团队助理的招募，现在已经开放报名咯。不论你是哪个科系，只要对声音、影音、媒体工作有兴趣，都欢迎来认识我们。想要拿起麦克风分享自己的故事，可以来挑战节目主持人。那如果你喜欢幕后工作，也可以加入管理部、工程部、节目部或是创意行销部，参与媒体营运、节目制作、影音直播、社群经营，还有活动企划，和不同科系的伙伴一起累积实作的经验。那这个报名呢，到10月30号星期五的晚上9点截止。只要搜寻世新广播电台，进入我们官网选单的招募专区，就可以查看报名资格、甄选方式以及说明会和体验活动资讯。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等你来加入。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4:35，准备36分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那接着呢，来到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又要帮大家整理最近这个周末有哪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假日的时候出去走走、去玩一下呢？这两个活动呢，分别都是在新北市跟台北市。第一个活动是2026新北市眷村文化节，那这个今年新北市眷村文化节的主题是白天晚上都chill，活动从10月3号一路到10月2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才刚开始。那主要的活动场域会在空军三重一村，整体的概念不是单纯看展哦，而是把眷舍、巷弄、广场都变成可以走进去体验的文化场景。从白天到晚上，安排了戏剧、音乐、市集、夜游、电影、实境游戏和眷村料理，希望可以让大家呢真的感受到以前眷村生活的氛围。那在这个周末呢，最大的重点就是沉浸式的眷村戏，今晚回家吃饭，时间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10月3号、10月4号，每天的3:30到4:30，还有5点到6点，地点就是在空军三重一村的园区里面。那这出戏呢，会把眷村生活场景当成剧场，所有的观众呢，不会只是坐在固定的座位上面看演出，而是跟着整个故事走进眷村的巷弄，从家人、邻里还有团员这些日常关系出发，感受以前眷村那种人跟人之间很紧密的生活样貌。那除了有这个戏剧可以欣赏之外呢，到了晚上还有眷村有够派复古音乐派对，时间是10月3号、10月4号，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6:30到8:40，地点是在空军三重一村的十亿广场。到了这个晚上哦，现场就会变成了复古的音乐派对，结合音乐的这个表演，官方甚至还会鼓励大家可以直接穿复古装扮来，在眷村广场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跳舞，把比较传统的眷村文化呢，用很年轻、很生活的方式重新呈现。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主题市集，在这两天的下午3:00到8:00，在十亿广场还有同安东街都有市集的这个展出。那市集的内容就包含了眷村的美食、手作设计、军风的文创，还有在地品牌很品牌，所以很适合呢，大家可以安排下午去逛市集，看这个沉浸式的戏剧，晚上呢还可以再接着复古派对，把这个整个半天哦到晚上的行程都排满满了。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周末，到了十月后面的周末，还会有夜游眷村、青春录音带、眷村电影院、眷村美食体验等等的不同活动内容。所以就算这个礼拜没有去，后面几个礼拜的周末呢，也都还有机会。不过有一些体验活动要事先报名，所以记得要上相关的网站先查询清楚哦。接着第二个活动回到台北市，是2026来家瑞野餐去默默录的秋冬派对哦。那这个活动呢是9月13号到10月4号，也就是说这个礼拜呢是最后两天，地点是在青年公园音乐台的周边。那这个活动呢是台北市商业处还有加辣商圈一起办的活动。那今年呢从9月中一路到10月4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主打呢是用商圈的吉祥物默默录带着大家重新认识南万华的加辣地区。这个活动内容呢不是只有市集，还有市场、老店、特色店家、集章解谜、走读跟美食手作等等的活动都可以参加。那这个周末主要的活动呢是默默录的秋收派对，地点是在青年公园的音乐台。这两天呢就是这整个活动的压轴，所以会在青年公园举办野餐日的主题活动，这两天都是免费入场的，现场会集结超过50间美食、文创还有特色的摊位，从在地的小吃到文创的小物都有，可以直接呢把它变成一场大型的秋日派对。那接着呢，我们要准备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刚刚我们已经揭晓到第五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的名次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四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

number four。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迷先生的《圣号》，还有王世贤合作的单曲《江森科架》。这个礼拜上升五个名次，来到榜单的前段班是第四名。

0: Number three。
1: 这个礼拜的第三名又是宇宙人，第二首宇宙人的歌曲也是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最新的专辑 Dear You 当中的同名歌曲 Dear You， 这个礼拜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三名。

Number Two， 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来自理想混蛋第四张全新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作品《最后一个谎》。那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我们要准备进入这个礼拜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聊天室点选 call in 连结加入我们。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了这首你点的单元，这个礼拜的第一首点播歌曲来自我们 Instagram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 Randy， 他要点播的这首是理想混蛋的今天星期六。他说呢，很希望每天都是星期六，我要放假。

0: 接着呢要进入这个礼拜的第二位听众点播的歌曲，那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已经在线上等候咯，我们来请这位听众朋友们和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0: 是二马老师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
0: 那二马老师，请问你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哪一首抒压的歌曲呢？
1: 最近呢中午到下午都非常的炎热，阳光都很热，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呢很适合来听这首歌曲，是陈淑桦呢所演唱的《说你爱我》。那这首歌呢听起来非常的慵懒舒服，很舒爽的感觉，
0: 是
1: 好像喝了一杯柠檬气泡水，
0: 也
1: 非常舒压。
0: 在这个夏日的午后呢，喝一杯柠檬的气泡水，然后再搭配上这首歌曲，好像有一种来到了这个巴厘岛的感觉。
1: 对，非常的这个

继续回到这首你点的单元，再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 Instagram 上面听众雨佳点播的歌曲，是 Bonfire 这首歌曲。他说这首歌呢很舒服的歌哦，讲述的是和心爱的人度过无忧无虑的夏日时光，夏天也准备要结束了，所以很适合听这首歌曲。哇，连续两首歌曲好像都是和夏日有关呢。这个在夏日的午后呢，可以坐在一个可能草地旁边，然后晒着太阳，喝着这清爽的饮料，这样子度过一天好像也不错。

世新华语流行榜。4:54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节目时间哦，那接下来呢，在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一名的歌曲之前，来复习本周第十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这个礼拜的第十名是新进榜的歌曲，来自徐伟翔的《这号人》。这个礼拜的第九名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第八名是曾沛慈的《眼泪 KTV》。第七名是刘宇宁的《他》。第六名李佳薇的《甲乙丙丁》。第五名 JunBlue 幻蓝小熊《夜市王》。第四名是迷先生盛浩和王世贤的《江森科技》。

第三名是宇宙人的 Dear You。第二名也是新进榜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最后一个谎。

这里等你，连续两个礼拜在榜单上面，而且都是第一名。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呢，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流行现场节目每个礼拜四下午4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在这个准时呢，每个礼拜可以到 YouTube 上面，还有我们的频道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4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
2: 天注定，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4: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3: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5: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4: 心不留情，
1: 我是小新，

0: 我是柳晨。
1: 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有一点点火药味的。我们这个礼拜的话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吵架这个主题了。情侣之间的话呢，光是相遇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人家说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对，所以光相遇就已经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你要维持好这段感情更是艰难。那 这段过程当中的话呢，吵架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赶快准备来进入我们的主题。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的节目现场。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这个礼拜的吵架主题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先问柳程，你们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直接就问那个，我们直接就切入正题，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跟聊感情啊，或者说聊两性相关的一个节目嘛，所以呢，我们直接就是聊跟伴侣吵架这件事情。你上次跟你的另一半吵架是什么时候呢？
1: 好像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0: 你确定不是昨天吗？
1: 哎，当然没有，因为昨天我太累，我昨天一点多才到家，所以说我回到家之后用一用我就睡死了。
0: 哇，你这个礼拜又跑去做什么事情？
1: 我去花莲干部训练。
0: 哦，是干部训练。
1: 是干部训练。
0: 干部训练不就是一群人，然后就是玩玩游戏，然后喝喝酒什么之类的吗？
1: 心灵夜课啊。
0: 哦，就是有被骂的部分吗？心灵
1: 夜课。也是没有 DB， 我们就只是。
0: 哦，没有这样子。
1: 对，没有 DB， 没有 DB 啦，没有，只是心灵夜课。
0: 一直都很期待，以前都是。
1: 你很期待被 DB 吗？
0: 没有，我一直都觉得那个是陋习，就是非常需要改正的一个传统的习俗，一个习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低头闭眼这种习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经历过那种时期，就是社团你如果是在当干部啊，应该学员不会啦，主要是当干部的时候，你如果你刚办完一场活动，那你如果有哪些做不好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学长学姐们就会叫你们围成一圈，然后低头闭眼，然后这段时间的时候呢，学长姐就会开始疯狂的输出，就是输出他们对你们在这段活动啊，或者 说这段过程当中的各种不满，然后把你们说的一无是处，然后说完了以后呢，就要再叫你们张开眼睛，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用泼水啊，或者是说各种的方式呢，给你 surprise， 但前面其实你已经不爽到一定程度了，所以你到后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个感觉都是如何啦。你们反正你们这次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吗？
1: 我们这次其实有点像真心话大冒险了、啊。就是我们有讲说，就是最讨厌上一届干部的谁，跟最讨厌这一届干部的谁之类的这种比较，但是我们有就是玩游戏之前，我们有发誓，就是那时候在那边讲的话呢、嗯，就是留在那个时候。
0: 哦，岛上的事情就留在岛上。
1: 对，没错，而且不可以走心。
0: 嗯，
1: 对，不能走心。
0: 那你们玩完以后，真的没有人走心吗？
1: 嗯，我觉得应该。
0: 你会发现有些人已经慢慢退出社交圈了。
1: 也是没有啦，没有，我们都很好。
0: 退出群组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很好，都很好。
0: 嗯，都很好，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干部训练是多，就是多大规模的一个？
1: 我们这次有13个人参加，就是上一届加我们这一届干部这样。
0: 哦，就只有 for 那个就是你们社团而已。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 for 晨报这样子。哦，了解。等一下，我们完全偏题了。等一下，我们要聊的是你跟你的伴侣，对，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
1: 上一次吵架应该是在中秋节前。
0: 中秋节前？
1: 对。
0: 那时候要吵什么？准备烤肉吗？
1: 也是没有，我们在吵说就是，资料的问题，因为我
0: 资料，
1: 因为我那时候遇到诈骗，然后之后。哦，我中秋节要去做笔录，对，
0: 哦哦，有顺便吃月饼吗？就是，
1: 我烤肉烤到一半去做笔录，笑死！
0: 哇，
1: 但是没办法，我跑去侦查队，然后之后那之前吧，就是我在整理资料，我其实整理了很久，然后呢，就是差一个那个叫什么电话记录，因为那时候，他一直都是在我旁边的，所以说就是无论是打给165，然后打给银行，还是打给警察，还是打给分局，然后派出所，就是基本上那些很多的对话记录都是他，就是那个电话记录啊，基本上都是他打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跟他一起找那个记录，然后之后那时候在蕊那个时间线，因为就是到时候开庭的时候，检调肯定还是会问我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要把详细的就是整个过程跟整个时间线都蕊好。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我们电话那个时间线就是因为那时候太急了，所以我急的时候有点小忘记、嗯、然后之后就跟他有一点小小的对不上，然后就有点小吵，对，吵说到底谁讲的时间线才是对的。
0: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一起厘清整个案件，然后在推导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出路，所以你们就会有点小争执这样子吗？
1: 没错。
0: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你们最后就是你们吵这件事情完了以后，你们最后是谁开口就是和好啊？
1: 谁开口和好吗？
0: 还是没有到现在都一直都是结冰的状态这样子？
1: 哦，没有，我们和好。其实吵架呢，
0: 对，
1: 就是我不喜欢冷战，但是我也不太喜欢理人，所以我就是有点矛盾体的部分。但是如果他就是吵架之后，他一直没有回我讯息，或是一度不回我的话，我就会生气。我就会说你现在到底想怎样啊？你讯息也不回，然后之后读了也不回，你是想怎样？我现在就是想要听你讲啊，啊你又不讲啊？你说要静一静，静一静怎样？静一静然后分手吗？对，就是火药味很重这样子。
0: 你觉得你是很常会把分手这两个字挂在嘴边的人吗？还是？
1: 这一点蛮抱歉的，但是我是。
0: 哦，你真的是？
1: 我是，但是我觉得要看人。就是我跟我前任的话，我就真的不敢。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段感情那个就是有点小小不太一样吧。可能因为这段感情过得有点，就是，就是我知道，就是一段感情里面一定会有谁比较爱谁多一点这样子。那前一段感情呢是。我比较爱我前任很多点，对，所以我完全都是不敢提分手，就是有把曾经把分手挂在嘴边的好像是他，但是我好像也有讲过啊，但是次数没有很多，因为我怕真的讲了就没了，但是可能因为这一任就是他爱我比较多，所以就。

0: 就是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就会说气话，就很容易就蹦出一句啊，不然就分手啊，不适合就分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不适合什么之类的。
1: 你觉得要怎么衡量 这件事情啊？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谁爱谁比较多这件事情，你觉得他到底是他是靠依靠各种的行为吗？还是说你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谈话，还是什么可以确认这件事情到底谁比较多？就你怎么比较出来啊？
0: 日常谈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如果你比较爱对方的话，通常你在讲一些话的时候，你会比较在乎对方的感受，然后你可能也会先从对方的就是角度去思考事情。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是就是那相反的，你是反边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在乎你自己的一些事情，就是你可能就这个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你可能会比较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就你可能也会站在他角度去想了，可是可能那个比重就不会那么的高，你可能主要还是会从你自己想。然后之后那日常生活的举动也是，举动的话就是可能你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假设说你们怎么讲嘞，我想一下，因为这有点难去，我对我来讲我有点难形容，大概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跟他出去玩什么的，那我可能还是会以我自己想要去哪里或是想要干什么为主，他的话可能就有点为辅的那种概念。
1: 嗯，但我觉得我在想这件事情会不会也跟你自己个人对自己有没有自信也有关系，就是你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你如果对自己是足够有自信的，就我相信我就是即便是我真的变回到原本单身的状态的时候，我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你如果有这样子的底气的话，你是不是也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比较不会说就是趋于劣势啊，或者是说常常会有各种不安全感？
0: 哎，我觉得对自己有自信，当然说在感情你可能会没有到很担心说分手后会怎么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对自己没自信，然后又觉得说自己好像找到就是他的 soul mate， 所以觉得说我如果跟他分手之后我就活不下去，但是实际上好像也没有想象那么夸张。
1: 嗯，哦，所以有个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受伤过一次啊，或者是说就是勇敢的去往一些就是你的目标迈进，这样子你才会知道说你沿途会看到的风景是什么啦。嗯，那你觉得你们算是很喜欢吵架的一对情侣吗？
0: 是啊，我超爱吵架的，但我没有很喜欢吵架这个行为，但是我真的太容易生气。
1: 哦，那通常都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会让你生气？就是你们到底最常吵的东西是什么？
0: 最常吵的东西就是可能因为他是第一次，就是他是母胎单身，然后第一次交往。
1: 哦，真的，哦，我现在才知道啊。
0: 他是，哦，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不都会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吗？那现在就有点类似在种树阶段。那我就很讨厌，我就超级讨厌种树的，就是很烦啊。我会觉得说有些事情你可以提前先预防的，就是你可能提前可以想到说，哦，我可能这个东西要注意，我可能这东西要拿之类的，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你没有去想，所以你就没有去做。那你没有去做呢，会导致事情发生之后呢，没有，就是你要往回去推的时候，会造成说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啊，我就忘记啦，啊，我就没注意到之类的啊。可是你一次两次，你怎么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吧？
1: 嗯，
0: 对啊，你每次都想忘记了，那你总不会忘记吃饭，你总不会把自己忘记啊？
1: 哦，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可能本身对这件事情本身对他来说应该本身就没有那么重要。
0: 嗯，应该说他太
1: 例如有什么事情是他常常忘记的，
0: 就是
1: 我觉得你应该随便想都想得出来，因为既然是常常忘记的话，
0: 其实有点困难。
1: 哦，
0: 因为每一次忘记的事情都不一样。对，所以说就是真的要举例的话，我现在可能一时之间也想不太
1: 出来。忘记帮你拿包包上算吗？
0: 忘记帮我拿包包
1: 就是你知道你左手一包啊，右手一包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可能就只是一个后背包，然后他没有要主动帮你拿任何东西的这个时候，你会

0: 会生气吗？
1: 我会直接叫他拿，我会跟他说，
0: Oh my god，你是很狠，
1: 我会直接跟他说，
0: 对。
1: 你不帮我拿一下吗？然后之后他这边他就会来，但是这个状况其实不太会发生，因为他自己就会主动拿了。
0: 哦，这样子我听起来他好像很听话的感觉。
1: 确实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没办法反驳你。但是，吵架的话，我觉得，可是他如果今天是我们出去，然后我已经跟他讲过说，记得帮我拿，假如说拿钱包好了，说，记得帮我拿钱包。然后出去的时候，我说你钱包拿吗？然后他说，我忘了，我就会生气，
0: 哦，真的哦，
1: 我会生气，我真的
0: 但
1: 会生气。
0: 如果即便是他，你们才刚出门而已，然后你回到家，maybe 可能也就30秒钟左右的时间，这样子你会生气吗？
1: 我会有一点不爽，然后我就会开始碎碎念。
0: 哦，
1: 我觉得说，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就是要拿钱包，你为什么没有还没有拿啊？你为什么每次都……因为我其实觉得念这东西，
0: 对。
1: 可一定是因为我是假，是因为前面已经发生太多次类似的事情，所以导致说现在发生一件小事情，我就会就是会有想要说，哦，又来，到底是想怎样之类的。所以我可能就会念在那边说。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说要拿钱包了吗？你为什么还是没拿？刚刚那么多时间可以让你拿，你却没有拿起来放在你的就是身上，到底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忘记啊？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记得的之类的？
0: 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过要怎么样子解决这件事情吗？就是除了用念的方式之外的话，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让他那个，就是让他有办法记得这件事情？贴个便条纸在上面啊，或者是说用一个标签啊，还是什么的，
1: 我觉得，
0: 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因为太多了。因为这样的话，你每天都要念，每天如果都需要念的话，你也蛮耗你的精力的。
1: 对啊，所以我好累
0: 对
1: 哦。
0: 啊，
1: 所以我每天，因为基本上几乎每天都一定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现在也还在找方法，但是也是有一点精疲力尽。对，我有点累了。
0: 哦，哎，那反过来说的话，你男朋友有没有常常念你什么东西？
1: 可
0: 就是
1: 能。
0: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是需要双方互相，就是双方互相制衡的，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毕竟你如果你挑他几个点，但是他反过来也挑你几个点的话，你们双方就有点平衡的感觉。你们应该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心理不平衡，就是说哎，好像永远都是我被挑缺点的感觉。
1: 他挑我的缺点，大概就是吵架的时候讲话都太难听了，就是
0: 哦，
1: 火气上来的时候讲话就会不好听。
0: 你讲过最难听的话是什么？
1: 我想，
0: 不是脏话吧？应该不是脏话，我觉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对。
1: 我讲过最难听的话。哦，这个其实有点上升到人身攻击啦，对，就大概是人身攻击一部分会比较难听一点，对，
0: 对，的确是。
1: 所以因为人身攻击就会比较伤人嘛，但是他自己也有说，虽然说我讲话太难听，但是有时候就是他自己也知道，确实这个是他的问题，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回什么，但是他也会希望说，就是之后在吵架的时候，就是讲话可以不要那么难听。就是可以，就是要讲没关系，但是不要掺杂过多的，就是攻击在里面。
0: 哦，了解了解。那我们其实前面的话呢，已经我聊了很多跟吵架相关的那个话题。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下，让大家先冷静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回来聊这个主题。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前面聊了非常多跟吵架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我很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何避免吵架这件事情。所以的话呢，我就把吵架分成了三个阶段来，就是来跟大家一起讨论。那这三个阶段的话，分别就会是吵架之前有没有吵架之前。吵架前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征兆，或者是说有什么迹象可以看出来准备要吵

0: 架了。然后第二阶段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吵架当下，那就是当下的话呢，我们大家通常都会吵些什么，然后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吵，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讨论的话题。那最后的最后的话，第三阶段就会是吵架完的和好要怎么做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想要先跟大家来聊聊一聊，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征兆可以来发现就是双方准备要吵架了。如果是我在想啊，如果是跟那个就是言语就是讲话相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有没有哪些话是一说出来就会准备要吵架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当对方开始就是有一种怀疑的时候，怎么讲，就是可能就是类似对方可能讲说啊你在说什么，就可能就是对方可能有点觉得不开心了。
0: 嗯，
1: 对，因为这个他那个语气其实也是有差异的，就他那个语气呢，他如果说只是正常的在问你说你刚刚说什么，我可能听不清，他可能会说啊你可以再说一次吗，或者他你刚才说什么，但是他如果是准备要质疑你的时候，他就会问说啊你到底讲什么东西之类的这种。对，
0: 因为我记得有那个有研究显示，你如果在一段谈话当中其实我们只要看谈话的前三分钟，就是你的那个开场，如果这个开场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开场，像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啊，就是一种要质疑对方的那种感觉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要吵架了。那像我这边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说，你如果是在那个语言当中，你如果讲到说什么你每次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是你从来都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你就是什么东西的话呢，那就讲到这些东西的话，感觉就是非常容易让人家就是马上启动那种战斗模式。
1: 哦，这个我懂，这个确实对，就是有时候那开头就可能会说你上次也是这样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战争的开头。
0: 对，每次都是有些就是有人先发出这种话的时候，然后有个时候其实好像也不一定是那个不一定是看你讲的内容是什么，有个时候其实你的语气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讲话的过程当中，你的语气如果是比较批评责备的，比较严厉的，比较尖锐一点点的话呢，那就是会让对方感觉到说哦准备要吵架了，准备要开战的那种感觉。
1: 确实。
0: 那如果是那个没有面对面，如果是变得是传讯息的话呢，有没有哪些那个讯息是你一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有点火大的？
1: 火大吗？
0: 对，
1: 我想一下。
0: 哦，你现在赶快翻，你现在赶快翻你们的对话记录，你就可以知道了。
1: 就是
0: 还好，其实你们比较少讯息的时候会聊到不爽。
1: 其实不爽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传一个问号。
0: 哦，这个真的蛮容易让你不爽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蛮容易的。嗯，
1: 就是我不爽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先传一个问号，然后之后再传一句。他如果还看不懂，我就附加一句：“你在讲什么东西？”
0: 哇，你很是很凶哎、欸！等一下，你是用那个就是文字讯息而已。
1: 对啊，
0: 你会用语音吗？
1: 我不喜欢语音吵架，就是吵架的时候，假设说我们原本就在讯息吵架，那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我会挂掉。
0: 哦，真的假的？
1: 除非我懒得打字。
0: 哦，
1: 就是怎么讲？有一点点，就是可能觉得说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就是电话的时候那个。我怕我会像就是一直卡住，就是可能就是结巴、啊、或什么，那气势就会降下来。
0: 哦，原来你是为了保住你的气势。
1: 对啊，
0: 不过你感觉不太是会结巴的人，或者是脑袋转不过来的感觉。
1: 但是我怕会有一段空窗期啊。那个空窗期什么呢？就是你讲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两个人都安静，不知道讲什么。
0: 那挺好的啊，不是休息一下。
1: 那干嘛还要打字啊？你打字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啊，打字的时候他讯息传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想、嗯、你就可以开始想说我要怎么回或是怎样怎样怎样、嗯、啊可是电话的时候你就只能沉默。
0: 嗯，

0: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要讲什么事情的时候，
1: 对，你就只能沉默，
0: 你就只能停下来了。
1: 没错，
0: 就跟我们录 podcast 录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
1: 沉默，
0: 停下来了。对，没错。OK， 哎、欸，那如果是讯息，他回的很特别简短，像是什么哦，好，随便之类的这种的话，你会生气吗？
1: 你说随便吗？
0: 对，就是他回的非常的短，就是那种，就是你可能跟他分享一件事情，就说，哎、欸，我就是今天遇到了谁啊，很开心啊，或什么的，然后他就回哦，或者是好 ，OK 啊，或者哎，宝、欸、贝，今天要吃什么？随便。
1: 今天要吃什么？随便，这个随便通常是我讲的，但是我
0: 的
1: 随便会有一些附加条件，就可能
0: 哦，还有这样子的
1: 哦，随便呢，但不要吃火锅，不要吃中餐，然后不要吃卤肉饭，
0: 完全没有随便，好不好？你就只是帮他再少一点点选项，当然也不错啦，
1: 对啊，
0: 也不错，嗯，
1: 就是我排除了就是这些东西以外，我都可以接受
0: 啊，真的吗？
1: 真的啊。但有时候我会随便的之后，然后说 哦，那我们去吃大桥头，不要，我不要吃卤肉饭，诶、欸，那我们去吃那个炎帝，不要，我不想要吃铁板烧。
0: 对啊，那根本就还是没有随便啊。
1: 但这个是没有附加前提的随便的情况下，
0: 他就没有缩小范围，
1: 对，就会出现那样状况。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大家你各位想要跟对方说随便的时候，那就是先把你真的不想吃的东西先讲出来，然后说跟他说随便。那这个就代表说，除了这些东西以外的东西，你跟我讲什么，我都会说好。
0: 真的哦，啊，他有没有过哪一次是你列完了以后，然后他再提出来一个，你发现那个是你没有列到的？
1: 哎，其实也是会有啊。
0: 嗯，那你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1: 我觉得可能是我，
0: 哦，那时候就会火大了吧？
1: 我觉得可能是我真的是。在台南就是有点被小小宠坏了，
0: 哦，
1: 因为在台，
0: 那是
1: 因为哎，欸，也是别那么快，就是成人，
0: 哦，不用认同，
1: 不用认同，哦，这个不用。应该怎么讲？就是我在台南的时候，因为我爸他会跟我讲说你要吃什么啊？我如果说随便，他就说他会先提前讲，他会说随便就是吃豆枣饭，然后我就沉默，然后他就会说。然后我就说，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要吃面还是吃饭？那你要吃干的还是吃汤的？你要吃烩饭吗？还是你要吃 seven 那种饭？你想要吃哪一种饭，哪一种面？就是他会帮我筛选，就是我不用自己去想很多东西，他就是用二选一的方式让我去筛选。然后到后面他就会给出一个解答，或者是他会突然蹦出一个，还是你想要吃鸡排，还是你想要吃北平烤鸭之类的。他自己帮我想选项，然后之后我觉得，哎，嗯欸，好啊，好之类的，这样子比较快选择。
0: 你们每天都要就是这样子的对话多久啊？感觉你们这样子选完然后，应该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1: 也是没那么久，没那么久，十分钟以内。
0: 哦，十分钟以内。
1: 对啊。
0: 哇，真的好有耐心哦。
1: 对啊，而且他也会顺便问我妈，我爸是个好男人，就是很多家庭，
0: 嗯，
1: 很多家庭会比较迁就小孩，就是哎，欸，小孩一直想吃什么，我们就一直吃什么。
0: 嗯。
1: 但是我们家不会，我们家就是。我爸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再问我妈吃什么，再问我阿妈吃什么。啊，三个人想吃的东西不一样，就分开买。
0: 啊，真的哦？
1: 对，他就会把我们三个想要吃的东西都买起来。
0: 啊，都通常都是他去买。
1: 对啊，啊，我妈会跟在后面，我妈付钱。
0: 哦，
1: 因为钱都我妈在管，所以。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出门玩的时候，我爸可能才会有一点私房钱这样。
0: 哦，你们还真的有私房钱这种东西哦？
1: 我爸会，我妈、
0: 欸，这个也是应该也是会吵架的，对不对？就是如果哪天被发现的时候。
1: 是不会啦，
0: 有被发现过吗？
1: 其实没有，其实应该讲说，就是我在算钱，就是在把控钱怎么花跟要花多少，是我爸在处理，然后给钱的部分跟领钱，就是卡钱什么都是放在我妈那，然后记账也是我妈在记，对，但是我爸是属于，就是后续来看。我妈记账东西跟来算有没有缺记的，然后跟这样算起来说，哎、欸，今天花多少，然后再算一下说我们现在现金剩多少，银行剩多少，然后再算说这个月到还有多少就是开销之类的。
0: 哇，你们家的财务规划好仔细哦。
1: 我爸就是财务规划大师，所以说我爸会定期问我说我现在卡里剩多少钱，跟我现金剩多少钱，然后来看说我这个月花多少钱。
0: 哇，他是会计系的。
1: 哎、欸，也不是，我爸是，他高中读的是资讯，

0: 对，他读的是资讯，然后之后后面去当职军。
1: 哦，
0: 他后面当了职业军人之后，现在在川产工作。
1: 哇，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训练了这个会计的技能，就对了。
0: 我觉得有可能。
1: 哦，
0: 因为他、欸、应该说他在军中的时候，后期是当文书的。对，是当文书的。然后我，但是文书应该也不会碰钱有关的、啊，那些应该都是更里面更上层人来用。只是他可能自己本身对钱就比较。就是、
1: 敏感、哦、
0: 对对数字可能比较敏感。
1: 我觉得就是管理钱这件事情也是还蛮容易让人家吵架的一件事。
0: 确实，尤其是你记账记不好的时候，我爸跟我妈就会吵架。
1: 哦，真的、哦，所以他们最常吵的是跟记账有关的，跟家事有关的、啊。简单来说，
0: 对，啊，有的时候会是吵我，但是我的话会比较少一点。
1: 吵你是什么意思？
0: 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很常会出现。我爸在教育我的时候，我妈来插手。我妈在教、
1: 哦、
0: 对，然后后面、嗯，但是后面我爸跟我妈有谈成平衡，就是我爸在教育我的时候，我妈不能插手；那我妈在教育我的时候，我爸也不会出手。
1: 哦，真的？
0: 对，就是因为两个人教育方式跟 tempo 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在没有在理观念没有差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他们两个会各教育各的。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我爸是白脸。欸、我爸是黑脸，然后我妈是白脸，那可能就是我爸骂完我之后，我妈再后来就是心灵夜课嘛，就是应该就是心灵辅导一下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是我妈在跟我吵架，我妈在骂我的时候，我爸就会闭嘴安静在那边。对，然后可能是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爸才会问说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吵什么之类，就问一下之类的。
1: 哦，反正是就是就是各自那个各自管教啦，就是互不插手这样子。
0: 没错，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
1: 对，不然真的是也还蛮容易吵架的哈。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讲完讯息了以后啊，我想到了，我有想到一个那个讯息，真的是还蛮容易让人火大的。我只要看到别人跟我传点点点三个字的时候，我就会不爽。
0: 哎、欸，我就觉得这个要看哎、欸。
1: 哦，真的。
0: 哎、欸，我对你传过点点点吗？
1: 蛮长的。
0: 哎、欸，真的吗？
1: 嗯，
0: 哎、欸，我真的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真
1: 的
0: 很抱歉，
1: 哦、真的
0: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1: 没有，我只是很好奇，就是大家都会怎么解读点点点这三，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很尴尬，然后一个空白，哦、我不知道怎么办哦，我就烂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那个就无语啊。
1: 点点点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是无语，就是点点点那种感觉，就是
1: 哦。
0: 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感到有点无语，但是你又不知道能怎么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点点点，然后就傻眼的那种感觉。
1: 哼啊，通常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通常都不是好事吧。
0: 如果是开玩笑的话，然后人家讲点点点，那就是你不太好笑。但是有可能对方也是，
1: 哦、
0: 但对方可能也就只是在玩的那种点点点，然后不是真的生气、哦。那如果在讲公事或者讲一些比较事情的时候点点点，那对方可能就真的是有点不爽，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还或者是说、
1: 哦，
0: 你到底在说什么东西？点点点之类的感觉。哎、欸，但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我很常点点点小心。而且
1: 我不知道，就像我昨天，我只是跟你说那个，说我们今天要把它录完哦，然后你就说，哎、欸，点点点，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0: 哎、欸，点点点，
1: 我想说什么意思？我们就真的就只剩这个时间了，我们没有其他时间了、
0: 啊。哦，没有，因为我以为会像其他节目一样，就是可能会拍两个、就是分开两个时段、
1: 哦，
0: 然后一个小时、
1: 啊、
0: 一个小时，但是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才变说印象说，所以我才想说，哎、欸，只有一个小时哦，这样子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子，对对对对，我真的没有，我其实也是没有。因为我必须得说，小新的个性真的太好了，我从跟他半营队到现在。就是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看过小新生气，我也没有看过小新不开心，对我真的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小新摆过臭脸，我认真没看过，所以我就不知道，我知道每个人一定会有自己的脾气跟底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小新可能会对什么事情感到不开心或怎么样，因为或许我们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小新可能觉得还好，但我们觉得还好的事情，可能小新会觉得不开心。可是他都不会把他的情绪表露在外面，然后也不会就是直接跟你说，就是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他可能就算不开心，他也不会表现出来。所以这真的是蛮难猜的，就是对我到现在都还是不知道小新到底。

0: 是不是？就是，可是这个就是有点会，有时候会觉得说有点危险，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某个时间、某一个阶段、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对你感到不爽，然后对方没有讲，那你也没有办法去跟人家道歉或解释，对，所以说这一点会比较小小尴尬。因为如果对方是生气，然后直接跟你讲话，那你至少知道说，哦，对方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或是我的什么回答，或是干嘛，然后而生气，那我就可以跟对方道歉。对，但是如果我完全感受不到对方到底有没有生气，我就有点不太知道说，诶，那他到底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但是你直接问的话，对方可能也会觉得说，哦，还好，没事没事。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他到底是真没事还是假没事？他真的觉得这样子没关系吗？
1: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个时候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点，然后或者说一些界限给说出来，这样子的话才会就是比较好的保护自己啊，也可以让人家知道说，就是到底哪边是你的底线。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跟大家聊的吵架的内容。但是大家放心，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环节，应该说，这个主题的话呢，还是蛮大的一个主题。所以的话，我们下一集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吵架的主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哦，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聊完，那怎么办？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的跟大家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再跟大家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要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来聊一下我们这个礼拜所选的歌曲，这首汪苏泷的《吵架歌》，它到底里面有涵盖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3: 我是梁静茹。
2: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3: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么最后一个单元，我们就要回来聊到我们本周选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吵架歌》。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其实就非常简单，因为它的歌名就叫做《吵架歌》，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放在我们本周的这个吵架的主题。它当我们的主题曲子，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所以这首歌曲呢，它到底里面到底在讲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首先，我们想要先问一下柳晨，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0: 我在就是可能好像国中的时候吧，有听过，但是我是听翻唱，我好像是听
1: 那
0: 那
1: 是
0: 种，
1: 谁翻唱的
0: 我有点忘记，但是它好像是一个类似 VTuber 吗？还是一个
1: 啊？
0: 虚拟人物？它就是一个以一个虚拟的形象。然后再搭配人的声音那种
1: 哦，有
0: 的，
1: 中之人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我之前很常听，然后我之前那个男团，我记得
1: 哦，他还是一个男团哦。
0: 没有，他是个人的，但是我之前也有听，就是那种虚拟的男团，就是什么 O2O 啊这种，就是对，有一阵子就是会去听，就是可能这种 VTuber 啊或者这种虚拟偶像的歌这样子，然后就听到这首歌的翻唱。但是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原唱是汪苏泷。
1: 哦，这个是蛮特别的，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首歌它的副歌很像另外一首歌曲，你有发现吗？
0: 诶，什么歌曲？
1: 它的副歌很像一首歌叫做《海绵宝宝》，你有听过吗？
0: 哦，喜欢你说话语速，
1: 对，
0: 陪你逛
1: 逛
0: 街
1: 街
0: 买
1: 买
0: 衣
1: 衣服，
0: 服。
1: 对，没
0: 哦，
1: 错，
0: 那一首。
1: 它是几乎旋律是完全一样，只是有改变一点点节奏这样子。因为《海绵宝宝》这首歌也是汪苏泷作曲的，
0: 哦，也是汪苏泷做的
1: 对，
0: 吗？
1: 他虽然是回音歌主唱的，但是这首歌的作曲是汪苏泷，所以算是自己的歌曲，致敬自己的歌曲这样子。
0: 哦，难怪，如果说就是蛮像的话，那感觉就是有
1: 那就
0: 汪
1: 是抄
0: 苏泷，
1: 袭哦，那不是，对对对，
0: 还是保留着汪苏泷的味道。
1: 没错没错，就是他真的是他很早期的。诶，其实王就是以前认识汪苏泷的，就是第一二首歌曲，好像就是《海绵宝宝》这首歌。
0: 我可能是因为我

0: 听过海绵宝宝，也听过吵架歌，但是我都不知道原唱是就是作曲，或者是说原唱是汪苏泷。那我之前认识汪苏泷的话，是他的《有点甜
1: 哦，有点甜，真的是对，哎，哇，它真的是好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它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个老歌了。
0: 》，确实是蛮有年纪的。有点甜，可能我国小的时候好像就有在唱在听了。
1: 真的是从国小的时候，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这种老歌都会，就是它都会有一个进程，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是好老，就是为什么我要唱这些歌？但是你越来越长大了以后，你就会慢慢开始喜欢这些歌，你就会，就是你的歌单里面就会慢慢占据这些歌曲。
0: 哦，确实，但是我其实这边也是有一些老歌，就是甚至有些老歌可能是我小时候没有听过，然后我长大之后偶然就是随机播放到一首歌，我才突然发现，就是哎，原来这首歌，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像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对，那首歌其实也蛮久，但是我
1: 真的
0: 之前
1: 是。
0: 一直都没听过，我甚至还会唱一些就是孙燕姿的歌，但是。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好听、很惊艳，我就直接把它马上收回，就是我把它收录到我的歌单里面。对，就是这种老歌就挺酷的。
1: 那你以前都不会有这种老歌的排斥期吗？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唱各种的老歌，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我为什么不能唱一点新的歌曲？但就是一定要慢往老的这边走。
0: 我反而是比较排斥唱抖音歌。对对对对对，就不是我们一般认识的那些歌手做出来的歌曲，就他可能是抄袭，或是直接拿网络上那种无版权音乐，然后之后直接去套用上去那种拼凑出来的歌，那种因为很多就是现在的 KTV 可能为了就是追求流行，然后也是因为大家可能很红嘛，大家都在唱，所以就会把这些歌也加进去里面。那我自己有时候会蛮排斥唱这首歌的，这些歌。
1: 但是
0: 对。
1: 大家放心哦，我们今天选的这首吵架歌，它不是一首抄袭的歌曲，它只是有点像而已，有点像他自己本人的创作这样子。对，那我们要赶快来聊一下，就是这首歌的话，它到底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啊，它其实就是在描述一个情侣日常吵架的过程，然后他吵的内容也是很简单，他就是在吵，就是找不到对方的一个情境。你们平常自己就是情侣相处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常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对方？就像他里面歌词有说嘛，说你昨天去哪里？为什么电话关机？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会吗？
0: 其实不会耶，因为我自己的话呢，我自己本身
1: 因为你有
0: 就，
1: 他的定位。
0: 哎，我没有，
1: 哦，没有。
0: 哦，我不太喜欢定位这个东西。我上大学之后，我是直，就是我妈会一直看我定位，然后看我去哪里，那我就是不太想，然后我就会直接跟我妈说，就是我已经长大了，就是我自己在做什么事，我自己很清楚，那我也会保护好我自己，所以你没有必要那么的担心我。我知道你很担心，但是有时候还是要就是稍微放心一点，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这样会比较好。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就是我妈那时候问我说："哎，你定位是不是关掉？"我说："我把定位删了。
1: 哦，它是一个 APP 吗？还是
0: ”
1: 什
0: 我
1: 么？现
0: 就，
1: 在到底用什么东西可以定位
0: 我爸妈好像是用甜甜圈，
1: 啊？哦，以前是冰棒嘛，然后
0: 对
1: 现
0: 对
1: 在
0: 对，
1: 变成是甜甜圈
0: 但
1: 了。
0: 是我现在好像也下载不回来，所以我通常会用就是苹果。里面那一件的，然后之后
1: 寻
0: 分
1: 找
0: 享，
1: 手机吗？
0: 寻找我自己吧，可能先寻找我自己，然后之后再传给我爸妈这样子。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像我之前去，我跟我叔叔去花莲的时候，我爸就有说，就是开一下定位。对啊，那时候我觉得说，啊是出去玩就没什么差别，我就开给他。啊，出去玩回来我就把它关掉了。对，就还好。啊，因为我跟我爸妈讲的是。我去哪里，我会主动报备，我会主动跟你们聊，所以你们没有必要无时无刻都盯着我的定位去走，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压力很大，你们压力也会很大，而且你们对台北也不熟，你们有我定位好像也没什么用，你又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对，所以我就那样子跟我爸妈讲，我爸妈才比较就是比较信任我，就是因为他们很信任我，所以他们就听完之后觉得也有道理，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就是很纠结这件事情，我觉得情侣可能也是同样问题，就是你要给足对方安全感。因为最近我真的太常听到一句话，我真的觉得蛮懒，就是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我真的觉
1: 哦，
0: 得，
1: 真的哦，你不喜欢这句话。
0: 我觉得这句话完全没有道理。因为
1: 怎么说？
0: 就是 你在移

0: 对，就是你跟他是情侣。那假设说你今天跟别人越界，然后让你的另外一半感到没有安全感，那这时候你跟对方说安全感是你要自己给自己的，对，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没有对不起你什么的。然后那如果说你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对方他会怎么想？就觉得这很奇怪啊，就是你本身就是应该要去做避嫌这个动作，不是别人来。就是避嫌你，是你要自己去避嫌别人。你自己有另外一半，你就应该要跟别人避嫌，而不是跟别人讲说："哦，我有另外一半，你不要太靠近我什么之类。"就是不是让其他人然后去远离你，是你应该要去保持一些原本就应该有的距离。然后安全感这部分呢，我觉得就是，那你一定是要给对方嘛，不然的话，就是你如果没有给足对方安全感，对方才会一直在那边跟你欢，对方才会在跟那边吵说："
1: 对。
0: 哎。"你到底又去哪里了？为什么电话都不接？为什么手机又关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出轨吗？之类的。对。可是像我那时候去干训，我前几天去干训，我那2天1夜，我就真的没怎么回讯息。我两天大概只回了不到10句话而已。
1: 他没有一起去。
0: 他没有，因为他要回家，所以就是我就是去玩我自己的。对啊，那他也知道我可能玩得很开心。然后他妈妈就是说："哦，那我玩得开心，就让我玩了，没关系。"就
1: 对，
0: 是，
1: 他妈妈也出来说话，什么意思？
0: 哦，他妈妈很喜欢我，他爸妈其实都蛮喜欢我的。
1: 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已经这么早就已经有，
0: 哦，
1: 就
0: 只
1: 是，
0: 有他那边有看过我。对，哦，我爸妈不知道。对，就是，
1: 他完全不知道这一号人物。
0: 对，哎，他知道，因为他之前我陪他去看房子啊，我在录影的时候录到他，所以我爸妈知道这个人，但是不知道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对啊，我没有打算那么早讲，我想说可能再看看吧。
1: 你算是很常就是会带另一半回家里的人吗？
0: 其实
1: 就是
0: 没
1: 让爸
0: 有
1: 妈
0: 哎，
1: 知道。
0: 虽然说我爸妈好像没有什么无所谓，他只希望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很想让他们知道，因为让他们知道的话，其他人一定也会，就叔叔阿姨他们也会知道。那我有时候就会觉得，算了吧，
1: 整个
0: 还
1: 村
0: 是。
1: 落的人都知道了，这样
0: 对，还
1: 子。
0: 是不要好了。
1: 一传十，十传百，而且在这当中又不知道会被多传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话。
0: 对啊，而且像他前面的，就是有点像对，他这首歌其实有点像对话式，你说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说你昨天去哪里，电话为何关机，一定有问题。那这是，好，假如这是我问的，那我昨天待在哪里，明明回了讯息，是你没注意，那就是对方回复。所以我觉得这种。歌曲的形式，我觉得还蛮酷，就是以对话的形式，因为还我自己啦，我自己听的歌曲的种类比较少，有歌曲会用这种对话式的方式在就是呈现，
1: 的确，
0: 通常都
1: 这种
0: 是一
1: 歌
0: 个
1: 是比较
0: 人，然
1: 少。
0: 后之后描述就是心情啊什么的那种抒情歌，那种比较感伤歌之类的。
1: 对，或是他们整个故事的历程啊等等的，但是他这首歌的话，它是比较是用对话框的那种方式来呈现的话，就会比较特别。如果就是讲回刚刚那个安全感的部分，就是你说安全感是给自己，你不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的话，可能也要看说是在什么场合说的，或者说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因为我觉得他这句话的话，应该比较是有点像是给自己的一种鼓励，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是要要求，就是对方给你各种安全感啊，或者是说做到，就是任何你不想要的事情，就全部都要避免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要控制别人，这件事太难了。但是呢，你如果反过来看自己的话，你有办法给自己信心，然后你有办法在就是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就是找寻自己的定位，然后。去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鼓励的话，把安全感真实的拿回到自己，就是这个主控权拿回到自己手上，我觉得应该主要是这句话想要带给大家的，
0: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通常他
1: 都是拿
0: 的，
1: 来开脱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太 OK。但是如果你要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我觉得其实是还不错的。就是可能，假设说你今天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像我自己是，我自己没有很喜欢一个人待在一个比较陌生、没什么熟人的地方，因为我自己压力会很大。那这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安全，就是我如果跟自己说安全感是自己。

给自己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是变相鼓励，就是告诉自己说我是时候该长大的，我也要去学习如何去面对这些陌生的事物，也要去学习怎么去融入他们。

然后是各大的串流平台去听这首歌曲，你会就是你会发现还蛮多的惊喜，还有跟《海绵宝宝》这首歌的致敬的地方。那么下个礼拜的话呢，我们要持续的带大家回来继续聊到我们吵架系列的这个主题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黑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佳妮。今天要介绍给你的这位创作型偶像歌手，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歌坛暖男的祖师爷。他就是在首张专辑用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唱出许多人心声的黄品源。

一月的第二张专辑《谁能让时光倒转》，延续着一贯唱入你心坎的风格，带来不少经典的名曲。今天特别推荐给你的就是《谁能让时光倒转》当中的《流浪的心》。

你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有一点熟悉，这是因为这首歌在同年的八月就被歌神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的版本《一颗不变心》，除了词改成广东话以外，其他都是原汁原味的呈现哦，还是由黄品源亲自担任制作人呢。但是两位歌手的声音和诠释的方式，也都让这两个版本听起来相似，但其实各有韵味。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他的来头可不小。哎，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呢，在我一开始还没听到他的歌之前，在看他的资料，我就发现哇，他肯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存在。首先呢，我发现他跟我同姓，同姓还好，更不得了是什么呢？他跟我一样都是水瓶座，哇哇哇！我觉得。

0: 哇，这两个东西叠加在一起根本就是有才华的代表。
1: 真的耶，
0: 自己说。好啦，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我们的创作歌手大卫魏平云。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平云。
0: 对，大家听到的开场可能想说，哇，这两个人 是有什么问题。什么都还没听到，对，什么都还没听到就在那边自嗨。但其实在就今天之前呢，我刚好之前这个有幸到这个平云现场，他的专辑在正式上线前有算是抢先听了一下他的专辑，这算是有一个很初步的了解。但是呢，其实平云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在成为就是在这个误入歧途成为全职投入这个歌手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位职能治疗师。
1: 对
0: 对不对？职能治疗师，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认识一下这个职业，因为你听到可能会跟物理治疗师搞在一起，
1: 对，
0: 对不对？职能治疗师在干嘛呢？
1: 职能治疗其实呢，我们就是会针对的个案也是复健的时候遇到的那些，
0: 对
1: 对，比如说中风啊、帕金森啊等等的，然后小朋友，我其实比较常做的是小朋友的部分，像自闭症、过动症发展迟缓等等的，然后我们就是会借由去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活动，来帮助他们学习他们现在需要用到的能力。对，比如说大人的话，比如说中风，你可能没办法拿水瓶，就是让你重新练习手伸直抓握的动作。然后小朋友的话，可能他就是会需要练习遵守规则啊。那我们就是会在教室借由玩游戏的方式，然后去让他们去学会这些社交的线索，或者是要遵守的规则，这样。
0: 那在那个时候，你自己本身对于职能治疗师的这个工作，你是喜欢的吗？
1: 其实我是喜欢的啦，而且以前在做的时候也觉得，我好像其实算蛮适合这份工作的。我们以前在大学面试的时候，那个简章啊，
0: 对，
1: 上面就是写说希望来面试的同学呢都是有爱心、有耐心的。我好像蛮多的，可以分一些出去这样。对，所以后来就去成为了职能治疗师。对，只是在当职能治疗师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每天都还是像上班族，像朝九晚五，也不一定，有时候晚班。对对对，但是就会开始想说，我真的是之后都要做这件事情吗？所以中间就会开始在思考有没有做其他事情的可能性等等的。
0: 所以算是在就是这个上班的过程中，让你开始思考说，哇，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模式，如果未来的20年、30年都是这样，我真的要继续过这个生活吗？
1: 对，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大家或者是在我们一般亚洲社会的眼里会觉得，职能治疗师是一个，爸妈也许也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
1: 对
0: 对，然后呢，但是你后来选择好，因为你想要工作，你想要生活上有一点改变，所以你选择好放弃这个工作，全职的投入了音乐创作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个契机点是什么？
1: 其实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吉他社嘛，我们那时候都说自己其实是吉他系，我们大家都双主修这样。对，然后所以就是一直其实蛮喜欢表演的，但是出社会之后就是认真工作，没有演出，其实心里有一部分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对，那这个转捩点呢，就是当时的一个交往对象分手了，就开始写歌了。然后就写了大量的歌之后，就觉得这些歌如果没办法给大家听到，好像有点可惜，就开始再找一些机会这样。然后后来是遇到了我的前音乐公司有梦音乐，然后他们就我们有合作了一场素人演唱会之后，他们就把我签约成旗下的艺人。当时对对对，然后被签约之后就想说，我好像可以试试看靠这个吃饭。
0: 我是签约歌手
1: 对啊，那应该可以试试看吧。对，但当时就是一边做职能治疗，然后一边做音乐人的事情。对，不过因为一切也才刚起步，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两个并行一阵子。对，但并行那段期间，其实我主管一直心里很忐忑，就说你会不会什么时候要跟我提离职。
0: 所以你主管是有预感的。
1: 对，因为我会开始比较多外务啊。对，就会跟他说，可能明天要请假干嘛的。对对对，
0: 所以他有想到说，哇，这个员工感觉完蛋了，他好像要走进另外一条路的感觉。
1: 对，可是
0: 在那个时候这样子一个就是并行的生活，你那个时候还算习惯吗？
1: 我觉得其实不太习惯。

0: 因为就其实两份工作都是蛮烧喉咙的，
1: 对
0: 对，就是在早聊的话，你就一天八小时，对，就在教室里面，然后带很多团体之外，就是教室里面可能一次会有很多组
1: 对
0: 团体，所以常常会你跟小朋友讲话，可是他们在听别的老师讲话，就是没有听到我，对，所以整天喉咙烧下来，隔天如果要进录音室，通常就会失败。
1: 对
0: 对，就会被请回家。对，所以后来就在思考，如果只有 一套喉咙可以使用的话，那是不是先选择一边比较好？
1: 哇，所以让你下定决心的那个瞬间，就是好，你决定把这个离职跟主管提了，你觉得那个让你下定决心的那个瞬间是为什么？
0: 其实是比森林之王
1: 哦，
0: 对对对，
1: 比森林之王为什么那个时候
0: 就大概是在做只能这样不双边并行一年之后，就刚刚好有那个森林之王海选，然后也海选进了要入棚录影，然后就发现哇，这入棚录影要请的假很多天呢，对，就其实也会对同事们觉得不太好意思，所以就刚好是一个契机。就跟主管提说，就是就比赛啊，然后就顺便，
1: 你说干脆离职吗？反正就是没这么多假，
0: 就是第一个没这么多假，怕造成大家麻烦之外，也是因为之前也已经呈现一个很弹性疲乏的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主管应该也是心里有感觉得出来，就是我们彼此都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做准备。对，然后对我很喜欢讲这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提离职的时候，真的是哭着。抱着主管舍不得，
1: 所以你其实也很不舍，内心
0: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诊所的环境很好，对，主管其实也都对我们蛮好的，像我开始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试着在他们可以的范围给我多一点弹性
1: 啊，
0: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1: 所以在那一个时期，等于是说，其实你做出这个选择，它并不是哪个在那个时期特别好，特别不好。而是你知道说，当我今天只能全心全意投入的时候，我做出来的选择是唱歌，是创作这件事情。
0: 对
1: 对，那当你就是好把这个职能治疗师的工作放在一边，然后你开始全职的投入音乐，投入唱歌，你觉得有没有遇到一些可能你以前其实没有想过的困难？因为毕竟职能治疗师的工作稳定。
0: 对啊，
1: 薪水来源稳定，工作稳定。但是当你今天出来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的时候，他可能会面对一个跟以前很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0: 对，其实是蛮有感的。对，因为我蛮多面向的，比如说先讲自己生活方面好了，就你离开那种需要准时上班打卡、下班打卡的生活之后，就要很自律。
1: 没错。
0: 但送一个 INFP， 自律真的很难啊。对，所以就是需要找到生活中的一个规律这件事情，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本来当时就觉得说，哇，我离职之后会有很多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对。
0: 然后结果发现，怎么好像做的事情其实量差不多，怎么会这个样子？
1: 因为就是时间管理失败。因为以前可能觉得哇，上班下班后好，这一段时间，比方说我上了八小时，好，
0: 对，
1: 睡觉扣个五个小时，我还有十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完我今天要做的工作。然后但是呢，时间拉长了，我们给自己那天要做的工作量基本上差不多。
0: 对，
1: 就是这一天要完成的。
0: 我觉得因为要上班，所以下班之后的时光都变非常珍贵。
1: 对对对对
0: 对，就觉得好好善用，然后现在就是不用上班，就好可以好好休息这样子，然后就怎么又天黑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自律这一块是当时非常有感的。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要自己去接案的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很难拿捏。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那么多案子来，那我有没有机会筛选？对，就是因为我以前可能就会觉得机会来了我就都接，然后结果就一样让自己挤到
1: 很疲惫，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觉得我如果再继续向下去肯定会有一件事情会爆炸，对，所以怎么去拒绝也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学会的事情，因为以前就是生活或者是工作都是别人帮你安排好，
1: 对
0: 对，但现在你就是要自己去知道说，我就是要适时的说这天就是不行，这个很难，因为我是。

0: 对，我有点讨好型人格，就觉得别人提的事情我就想尽量都做到，
1: 对，就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可以帮到这个忙，那我们就尽力的帮他这个忙。
0: 对对，
1: 但后来就会发现有时候你的时间分配上，哦，你什么忙都帮，其实到最后你可能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你不一定有心力完全的把它做好。
0: 对，没错，这个很重要。而且就是当有那么多外物在的时候，有时候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就会一直被往后拖延。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优先顺序这件事情，也是在出来之后超级有感的事情。
1: 真的是，这算是一种被社会毒打出来的吗？
0: 我觉得是。以前在那个诊所的环境，其实我发现自己是被保护的很好的。然后就是其实社交环境也很单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但是出来之后，就是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去承担结果嘛，然后跟要自己去拿捏我到底要先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要先摆后面，这个其实也很痛苦。再来就是遇到的人真的变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就是有好人也有不好的人，
1: 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
0: 对对对对，这样讲比较委婉一点。对，然后就面对不同的人，真的以往那种百分之百亲和力的沟通方式就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状况里面。对，所以划界限，有自己的界限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大课题。
1: 对
0: 对，真的就是从真正要离职之后，我仿佛又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休克的过程。
1: 哇，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感受到，因为我自己是 ISFP 但是我的 P 也是很 P 的那种。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的遇到一些外面的一些案子也好，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在学习怎么样子去取舍。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就是你知道自己有点做不来，但就是不好意思。
0: 对
1: 对, 对，我真的就是会不好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还是在这个努力学习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品云是已经熬过来了，
0: 而且还在学习
1: 还在学习，
0: 比以前好一点。
1: 反正有一些成长了。
0: 是是是，
1: 对。那在成为这个就是好全职的这个自由歌手的这个路上呢，原本我已经觉得哇，这个决定对来讲已经够勇敢了，就是舍弃一个原本熟悉的稳定的工作，他又做出一个更不怕死的事情。
0: 我好像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对，就是他做了自己的第一张的专辑。而且专辑，我跟各位讲，那个专辑啊是真的专辑，就是他十首歌。
0: 真的专辑。
1: 对对，因为现在有的专辑的那个歌的数量不一定。
0: 但我只有八首。
1: 有这么多。八首。对不起对不起。现在早时我有点串场。
0: 最后再多写两首。对对对，为了你。
1: 为了我再补上去。早时有点串场。但是我昨天就是再把这张专辑听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张专辑它有一个很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当我从第一首的曲序听到第八首，八首，
0: 对，八首，
1: 听到第八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像跟着一个人走过了一段他的路。对，因为这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是的，
1: 对。然后呢，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昨天就听完的这整个曲序的感受。
0: 好，
1: 就是他的专辑的第一首叫做走着走着，就是好，我们大家都走在自己的路上嘛。然后走着走着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事物，然后你可能跟这些人事物产生连结，产生关系，朋友也好，亲人，然后爱情也好，开始你会在跟一些关系告别的时候，你可能会出不来，你可能会贪恋在那样的状态跟关系里面。然后当然同时就像他刚刚说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人里面有好人，也有比较不是那么合得来的人。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些人他就是好像看到你在做什么事情，他很难不说些什么。他就是一定要说些什么。
0: 对
1: 对，一定要对你的所做的事情指指点点一下。
0: 是的，
1: 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很想回答他说，你说的很好啊，下次别说了。对，就你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的过程中，你就会遇到这个状况。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好像自己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对，你开始要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然后这个过程中开始可能有一点迷茫，开始思考我是谁，遇到这个很迷茫的过程，开始你就会慢慢的 从这些东西

0: 一中整理自己的思绪跟情感，你就会告诉自己，哇，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它都是过程。
1: 哇，
0: 对，所以没关系，我们就是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步调给找回来。
1: 是 是
0: 还好，还好，我们都还可以感受这一切，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很厉害耶。哦，
0: 欸，这我跟你讲，我这个没有看，对，我没有看那个文案哦，这是我自己，就是当时应该是其实是在听歌会之前把专辑听过一次之后就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一开始还是要聊一下为什么这张专辑的名字会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很长欸，这个名字
1: 很长哦。其实我们就是对这个专辑名字，我跟企划 argue 了很久。
0: 他有没有觉得说太长了很难记？
1: 你很了解他，一模一样的话，
0: 毕竟也是合作蛮多次的。
1: 对，其实最一开始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没关系》
0: 哦。
1: 对，因为就我觉得当时刚开始做这张专辑的状态，就是一个我很需要被理解或被谅解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就是想用没关系去。包括整张专辑想讲的事情。 对，然后但是做到后来，因为这张专辑大概历时了2年7个月把它做出来嘛，
0: 超级久。
1: 对，我觉得以前当时难以消化的事情到现在，欸，开始慢慢的消化了。而且我发现这最近专辑，欸，快出那一年的演出，我都很喜欢唱还好还好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我想传达的事情已经很像我自己的座右铭。因为真的我觉得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会需要承受一件事情，就是不见得每件事情都会往你想要的方向
0: 走。
1: 对，但是你只能接受它就是这样子发生，宇宙就是这样子丢给你。
0: 对
1: 啊，你要怎么接住这样，反正就是去相信说，欸，每一个发生的事情都是对自己来说当下最好的安排。
0: 对
1: 对，然后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感受它，去享受它，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一切。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常常会在一个卡住的时候想到这一句话，就可以抽离出来去看，哦，自己现在已经拥有这么多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很涵盖我当时的想法，然后对，也想把它传达给大家。
0: 因为前阵子刚好有一次我去接了外面的一个工作，然后因为那个工作的伙伴也是大家都认识很多年，但是在过程中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生不同的选择，所以有的人可能去做其他工作了。然后有一天我去做那个工作的时候，那一天没有来的朋友他就回复我的现实动态问我说，大家都还好吗？然后就说，我就回答说，大家都还好，没什么变。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哇，这不就是品云的专辑在讲的事情吗？
1: 没错没错。
0: 对，就是还好大家都还好，然后可以在这里就是大家都可以继续感受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大家都没什么变，然后大家都还是跟一开始认识的自己一样。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也是很推荐大家就去听一下这一张非常用心的收录了8首歌的专辑。那当然呢，其实这张专辑有专辑通常大家就会找 MV 来拍。
1: 哎，对
0: 对，所以其实品云也拍了 MV。 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第一首你拍 MV 的这一首。对，就是贪恋的部分。这个 MV 我跟你讲，大家去看 MV 之前先打开这个品云的 IG， 然后去搜寻一下那个 Reels。 因为呢我不止在就是这个现场看了那个 Reels， 我回去发现其实更疯，就是就是那个，哇，那个就是那个发疯的程度，就是让我开始就想说，还好吗？
1: 要加一个妈在后面。
0: 对对，还好还好吗？看起来不太还好，
1: 就跟平常我的样子很不一样。
0: 对，所以贪恋这首歌它是在讲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1: 贪恋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在整首专辑在讲下来的时候，那个串的点衔接的故事都非常正确。对，就贪恋，就顾名思义，就是一定跟谈恋爱有点关系嘛。对，就的确就是之前我进入一段关系的状态，就是会很急躁。对，然后就是一段完就是很空窗期很短，就马上进入到下一段。然后就是这样子连续几段之后，就会开始思考就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就觉得好像这样不太好，可是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觉得我就是要进入一段关系。对，然后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状态一直没有

0: 有整理好，
1: 嗯，
0: 就会一直以为进入下一段关系那种饱满的感觉是一个正确让自己很舒服的状态，就以为是健康的状态，对，但其实不是。所以 MV 里面就有很多很疯狂的部分嘛，
1: 真的很疯狂。
0: 我对全世界的熊熊说声抱歉。
1: 对, 对, 对,
0: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想要传达出来那种自己一直很病态的去重复做一件伤害自己的事情，嗯，可是仍然停不下来。
1: 嗯，
0: 对。然后里面，哎，我是可以爆雷的吗？这样
1: 可以爆雷啊？
0: 可能大家会看吗？
1: 大家会看，大家会看啊。
0: 对，里面就是会有一点伤害熊熊。
1: 不，我觉得杀害熊熊。
0: 抱歉，但一开始不是我弄破，是导演跟摄助。虽然后面我还是不小心把他手拔掉了，对对，但对，抱歉。但就是我觉得在。对那些熊熊，我在想
1: 杀害
0: 伤害他们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投射，其实是在伤害自己，的感觉，
1: 嗯。所以在就是你是在什么样子的状态开始意识到说，哇，你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你自己觉得不太好的循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有的人他可能很熟悉，一直进入一段关系，好，但是他可能一方面也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啊，
0: 嗯，
1: 对。但是你跳出来了，并且意识到这对你来讲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且还把它写成歌了，
0: 嗯，
1: 对，是什么样子的事件吗？让你有突然间可以跳脱出来？
0: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跟朋友聊天，
1: 嗯，
0: 然后那个朋友可能也有经历类似的事情，
1: 嗯，
0: 我就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1: 啊，
0: 对，然后就是看到他的影子之后，就会。自己的事情就会梳理出一个脉络来，
1: uh-huh.
0: 然后就可以把它整理起来放进歌里面。所以写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跟他聊了那一个天这样子。Uh-huh. 对，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契机，蛮可爱的，就是当时的前公司他希望我三十天每天写一首歌，
1: 三十天每天写一首，
0: 然后贪恋是第29天。
1: 为什么这首歌记得这么清楚？
0: 你说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在哪一天吗？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那三十天里面，我觉得最完整，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贪恋》这一首。
1: 哦，
0: 然后后来也是《贪恋》这首歌让我海选进森林之王。
1: 哦，
0: 哎，对对对，所以这首歌也是带我去很多地方。
1: 嗯，
0: 所以就会特别记得他出生的来由。
1: 三十天三十首歌，
0: 是
1: 哇，这对于。你来说，那个时候的你来说是一个大挑战吧？
0: 但是很好玩，
1: 嗯，
0: 对，那时候才刚被签约的时候，
1: 嗯，
0: 对，所以那三十天，我觉得有好好的去当一个音乐人。对，像现在出专辑之后，就是一直剪片，稍微有一点想再挑战一下，
1: 在想说，哎，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的写歌？为什么我还得剪片呢？
0: 对，有时候会这样子去思考一下，我到底是谁？
1: 就是自由工作者的算。是一个辛苦的地方啦，
0: 是
1: 对对
0: 是，
1: 因为很多事情都得亲力亲为。
0: 对，
1: 但我觉得其实也就是在反复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你其实可以不断的去梳理自己，
0: 嗯，
1: 对不对？就像你一开始做专辑，原本想要讲的是没关系，哎，后来在梳理制作的过程中，觉得说，嗯，我最终想要传达的其实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是这样。
1: 对，那接着贪恋的下一首歌呢，它也是。专辑里面非常吸睛的歌名，一部分是因为它很长，
0: 对，
1: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它上面还加了一个表情符号，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然后就是那个一个这该怎么说呢？两个倒 V 加一个一个一，
0: 两个倒 V 加一个底线，
1: 对，两个倒 V 加一个底线，
0: 对，这个，
1: 然后它应该是大家很常会用到的一个表情符号，
0: 对，
1: 当你遇到一些可能比较没有礼貌的事情的时候，所以相信你应该是遇到了一些状况吧？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遇到什么不好的人呢？
0: 其实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啦，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是身边很多很关心你的长辈朋友们，
1: 对，
0: 就会给很多很多的意见，
1: 嗯，
0: 可是有时候他们给意见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真的理解你经历的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
1: 嗯，
0: 对，所以就会有一种，对你说的很好，但，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不舒服的情绪是那更不了解我的人，
1: 嗯，
0: 但是他们可能就会。 简单来说就是手脚。然后再加上我之前的形象是长头发，然后在亲和力100%的那一种嘛，然后。

0: 哦，加上我讲话的时候，又会很习惯让自己的姿态低一点点。嗯，就是有些人可能听到话就会说：“哦，对啊，对啊，对啊，我知道。”可是我听到说：“哦，是哦，哦，
1: 谢谢，谢谢。”
0: 对对对，原来如此，真的很谢谢你跟我讲。然后他就会继续说：“哦，我跟你讲哦。”
1: 他觉得说你听得进去啦，那个我的话，这个受教受教，
0: 我都很懂啦。
1: 对对对对，
0: 哦。然后对我很喜欢分享这个故事，是之前在酒吧，嗯，在演出的时候，前面就是。也有一个人，嗯，然后他，我只唱完了《贪恋》这首歌之后，他就说：“哦，嗯，我觉得你唱的还不错啦，
1: 哦，还不错，但
0: 你这样不会红，哦，你呢？就是，而且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要改，嗯，我对名字是有研究的，然后你听听看，哦，参考，你可以跟你制作人讲一下，我觉得应该要改成哦。”跳动的 G 麦，好，然后我就还就是很认真的回了他，嗯，因为我想说，毕竟在演出，我的声音是被播放出来的嘛，
1: 對對對對，
0: 就好，不要让人家太尴尬。我就说啊，哦，谢谢你的建议，但如果我觉得要改的话，可能要改成跳动的 A 麦啦，因为他是 A 麦掉啦。这样，
1: 那他的反应是？
0: 哦，那要听吗？反正他就是听完之后，因为他可能不喜欢被反驳嘛，他就说哦，但是男生听到 G 都会兴奋哦。直接被骚扰，我这个我真的接不下去了。哇，我真的没办法，这可以播吗？
1: 可以播，可以播，可以播，可以播。
0: 我对我真的这个就接不下去。哇，当下就蛮不舒服的。可是还好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自己的界限已经设得很明确了，對對對，就这种话我比较不会往心里去。
1: 对，
0: 所以当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我有点是在以一个人类观察员的角色去看待这一切的发生。当他真的讲出那一句话的时候，就。
1: 很震惊，
0: 我歌写的真好。对，
1: 既然让他有这种就是很想要对你说些什么的感觉，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真的很有所感了，但就是谢谢他的指教，
0: 谢谢，
1: 对对对，
0: 然后要
1: 谢谢
0: 这个表情，
1: 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品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在演出，欸，他在模仿那个大叔
0: 一定要
1: 所以看来这个贪恋应该是也没有辜负你在 MV 的演出了，你看起来应该是蛮有演出欲的吧
0: 其实是蛮，欸，想演戏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拍完那支 MV 跟贪恋跟你说的很好这两首歌唱完之后，我都是身体是很舒服的啊，嗯，因为平常就是要这样笑笑的，
1: 对对 对， 對，
0: 但其实内心可能就是有
1: 其实有很多很大堆脏话想骂出来。
0: 那我们不说脏话的，對對對，我回家观赏的，对，但是就是用那两首歌稍微发泄一下，嗯，我觉得就身体是有被清理一些，
1: 对 对， 對，稍微舒畅了一点，
0: 对对对，
1: 那個，情绪稍微疏解了，對對對，嗯，就是毕竟很多人事物你没办法避免，
0: 是
1: 你只能就是当你遇到了之后，好，我要怎么样子去面对我遇到之后的情绪，
0: 对对 對，
1: 对。接下来就让我们节目的中场休息，因为时间有限。好，中场休息，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呢？啊，开始，你看开始纠结了，
0: 我刚刚已经讲好了，
1: 困难，
0: 对啊，可是啊。好，如果因为中场是播完整的歌的话，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座右铭歌好了。
1: 还好，
0: 还好，还好。
1: 嗯，好，为什么想要分享这首歌？
0: 毕竟它就是整张专辑的一个
1: 主要的
0: 重点。嗯，然后里面呢，之前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就建议我说要不要把生活里面的声音都录进去。嗯，因为他觉得这首歌是跟我很贴近的。
1: 对，
0: 嗯，然后加上我也想传达的就是你只要可以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好好感受就很好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些事情上面，就会觉得，比较没那么焦虑。
1: 大家听品云这样子讲，应该很好奇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声音嘛？所以大家等一下就是要注意听一下，到底有哪些生活中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好，我们中场休息就来听一下来自魏品云的《还好还好》。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是我们水瓶座姓魏的大卫魏平宇。
1: Hello， 我是魏平宇 David Wei。
0: 对，刚大家中场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魏平宇最新专辑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的还好还好。
1: 没错，
0: 对，那其实刚刚讲完这首歌之后呢，自己大纠结想说还有好多好歌想要分享给大家、
1: 哦、真的真的。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听完这首歌喜欢的话，一定要去听一下平云的这张专辑，
1: 欢迎来听。
0: 那在中场休息前呢，其实有跟大家聊到说还好还好这首歌里面有一些生活中的声音。
1: 对，
0: 大家有听到那些生活中的声音吗？
1: 有人跟我说就是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很燥
0: 很燥，
1: 因为有闹钟声哦，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声音了。
0: 我跟你讲，就这首歌呢，听了好几次，我每一次还是会被那个讯息声给吓到。
1: 又谁传讯息？
0: 对，我直到昨天、今天早上在听的时候，我就播着嘛，然后就开始整理自己这样子，然后那个讯息声一跳出来，我就马上手机拿起来。哦，没有，平云的歌，
1: 平云的歌在骗人的，好好笑、哦。
0: 对，平云的歌这样子，而且这首还好还好呢，它其实也有拍成 MV，
1: 有，
0: 然后这个 MV 呢，也算是一个观光旅游宣传片嘛，
1: 是，它成为北投大使。
0: 对，我一看到那个景，我就知道，这里是北投，
1: 是，对，因为我就是北投出生的孩子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其实这整张专辑的视觉，我们都是在北投拍的。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也不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先决定，毕竟是第一张专辑，
0: 对，
1: 那就是回北投拍，然后拍完形象照之后，我就是那一天觉得我要改专辑名字，改成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就是觉得拍完之后就是这种感觉，已经不用再对自己说没关系了这样。然后所以后来还好还好这首歌，毕竟它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嘛，那当然就是回到我的出生地北投去拍、对，所以也是拍完这部片就希望北投如果有什么观光的业配可以找我。
0: 那你在这个拍这个 MV 的过程中啊，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看起来好像也是应该这样子走一整天，应该也不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吧，
1: 实在是蛮辛苦的。那再加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觉得自己还年轻。所以就是我们是选在了一个七月份、然后天气超好的一天，然后大概体感温度介于就是38到40的那个区间吧，我们就从早上9点一路在室外拍到了晚上7点这样子，然后集体轻微中暑。对，我们企划 Annie 大概在中午就已经阵亡了。他就开始不能动。觉得真是挺辛苦的。
0: 我觉得他之后会拒绝一切就是在户外这种长时间的拍摄。
1: 对，
0: 大家因为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录音的时间其实也是早上很早，然后刚刚中场一休息我们两个就说真的年纪有了，好像有一种还没起床的感觉。
1: 真的哎，讲话都觉得有一点点卡。
0: 对，就那个脑袋还没开机，我刚刚直接把人家讲成10首歌。

0: 但其实还好，还有这首歌，它的整个 MV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因为它就是你生活的地方。
1: 对，
0: 那其实就跟这首歌想要传达的那个中心概念，我觉得很像。
1: 嗯，
0: 对，而且它是非常活泼的。
1: 嗯，
0: 对，真的很活泼，就是两支 MV 的品云感觉是有人格分裂
1: 可能有一点
0: 跟刚一样，马上切换那个大叔人格，跟而且他真的是讲完那个马上表演完了，就说啊，所以那天呢我就
1: 就因为很喜欢演戏
0: 对对对对对，马上切换回来，所以之后还会有就是拍 MV 的机会的话，你会想把哪首歌拍成 MV 啊？
1: 我现在直觉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耶、
0: 哦、你刚演得很开心吗
1: 对呀、啊，
0: 想要演长一点，
1: 對，而且这首歌总觉得好像很适合就是在借由拍 MV 把内心隐藏的那一面再展现出来让它出来伸展一下的
0: 到底隐藏了多少，所以自由工作者不容易，大家
1: 哎，真的
0: 真的挺不容易的。好，我们刚刚上半场戏就是聊到这首你说的很好，你下次别说了，
1: 对，
0: 然后接着就进入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在这个路上开始进入到一个迷茫的状态，
1: 是是，
0: 对，开始出现了方向，我是谁，来聊一下这两首歌吧。
1: 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两首歌也蛮能代表我刚转职进到全职音乐人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这两首歌我是先写出我是谁，然后才写方向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方向那首歌算是少数一首结尾没有被解决的歌。对，因为蛮多歌我结尾可能都会回过头来说，
0: 对对对，
1: 哦，没关系啊，都会好的啊，也许之后会怎么样，但找方向这首就是最后还是就是我就是找不到方向。
0: 对，
1: 然后当下是刚转职成全职音乐人的时候，应该说成为全职音乐人，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很有自己的样子。
0: 对，
1: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观众来认识我们，跟喜欢我们，
0: 记住你们，
1: 对，或认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当我一直都是一个好好小姐，就是没有什么棱角的话，也可以说我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形状。
0: 对，
1: 所以当时我就是被前公司的老板讲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他其实很认真，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跟我讲这一件事情，但我当下一开始听到想说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0: 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1: 对，然后就回家就哭着写了这首歌可是我觉得的确这算是一个当头棒喝，就是他帮助我去察觉到说，我好像我觉得我自己的样子其实可能就是被社会框架出来的样子。但就可以看到刚才有这么多的我被压缩在里面
0: 还有很多还没释放出来
1: 对对对，所以就大概是从那一刻开始慢慢的解压缩。可是解压缩之后就会一时还不知道自己的棱角要怎么长，
0: 因为很混乱嘛，所有人格都跑出来了。
1: 对，所以一开始是一滩不知道该往哪边去。所以就是先写了我是谁。那其实一开始我是谁这首歌就是很单纯，就一把吉他，就有一种自己在房间去感到很迷惘的一首歌。然后但后来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制作人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可以让它温暖一点。然后我觉得听完他的编曲有一种很开阔的感觉，就也的确从写出那首歌到这首歌的完整编曲出来，我的状态也是变成我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到也许我还在找寻我是谁，但是我比较清楚了。然后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就是我的样子等等的。然后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变成现在这个比较开阔温暖的状态，就还蛮适合放在比较后面一点点。对，然后方向的话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现在那种我就是暂时找不到答案的状况。有时候找不到答案，但是别人又硬要你给一个解决的时候，其实是会觉得很焦躁
0: 的，而且不知所措。
1: 对，我就是还找不到方向。
0: 就是我们不是不想要给，只是我们也自己也不知道啊。
1: 对，所以我其实当时先写完我是谁之后，就觉得我好像被解压缩了，好像很开心。可是再过一阵子，发现我怎么还是找不太到我到底要往哪边去，或是我不确定我到底现在做的事情选择的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对，所以就是在那个又掉下来的那个当下，又会体感上面再更焦虑一点点。对，
0: 所以陷入到一个有点

0: 点迷茫，有一点点迷失的感觉。
1: 对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释出很多的善意、然后跟很希望可以帮忙我、可是当下就会觉得我好像就算收到了这些善意，我没好像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期待去真的屏幕 就跳上去。
0: 对
1: 对，所以就会方向里面就有写说我是不是浪费着光。
0: 对，
1: 其实就是我很怕浪费了这些好意跟对我的期待。对，
0: 就是很怕辜负别人这么认真的给予，就是我们知道说、他们真的很用心的对待我们，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展现出来的东西真的有值得，就是跟你们的付出是可以给予你们回应的吗？
1: 是这种感觉。
0: 对，这件事情是就是它有点像是一种软性的心理压力吗？对我来讲，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就
1: 是
0: 当他们投予你很大的关注跟期待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真心的觉得你可以。
1: 对，
0: 但是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有压力。
1: 或者是他们觉得我可以，但是我失败了。
0: 对对对
1: 对，或者当下我好像没办法完全达到你的期待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很失望。
0: 对对对，所以那个情绪是其实很复杂的。
1: 是，
0: 接下来就来到了下一首歌，叫做都是过程。
1: 对，
0: 好，在那个听歌会的现场，我就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那个平也是你知道他有一个人格很喜欢现场互动，就职能治疗师他很喜欢控制台下的观众配合他做一些事情。
1: 都是过程这一题不是我提的
0: 啊，对对对，
1: 是宏宇提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也有这种体质。他是水瓶座
0: 啊，是水瓶座，难怪
1: 都很乖
0: 都很乖。那其实都是过程这一句话，就是你自己的理解，你觉得都是过程应该是在你的什么阶段会有这样子的结论？是结束了之后还是 ING 的过程？
1: 我觉得是 ING 的过程。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听歌会，是我的制作人呢，他就问大家一题说，你听到都是过程四个字，对，你就会觉得都是过程是正在进行当中，你的感受还是已经结束了，然后你回头去想这都是过程。对，然后我就是 ING 嘛，但是我制作人是觉得就是一切过去就回头看，所以当时我们在编曲上面有非常大的分歧。
0: 对，因为你们对于一首歌的那个理解的不一样，编曲出来的氛围一定会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真的。
0: 对，那遇到分歧其实我相信应该是在制作专辑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个团体协作过程中很容易遇到的状况。
1: 是是是，
0: 那你们遇到分歧你们怎么样子达成结论呢？
1: 结论就是，平均付钱平均
0: 最大。我老板怎么样？
1: 开玩笑的啦。反正就是我们还是会进行一些讨论。
0: 对对 对, 對，
1: 我会去跟他讲说，我这首歌我希望他是长怎么样。
0: 什么样子？
1: 然后的确，因为毕竟这是我的专辑，然后这是我写的歌跟我的故事，所以宏宇他虽然也有他的诠释，但是他也会理解说，哦，就是毕竟我是这首歌的
0: 创作者、原创
1: 妈妈，所以他就是也会以我希望他长的样子为主。但是他一样会跟我讨论，他觉得哪边可以再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在经历了这个寻找方向，然后开始在问自己我是谁的这个过程中，你也开始发现说，好，开始告诉自己经历的这些情绪遇到的事情都是一个过程。
1: 对 对, 对，
0: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下一首歌没关系。
1: 是，
0: 对，然后没关系这首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小故事啊。就是听歌会那天我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去听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被这首歌疗愈到了。
1: 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他觉得他被这首歌疗愈到了。那我相信，因为刚刚你知道，刚刚中场的时候，当那个品瑜很纠结说，我刚刚就是分享做首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1: 马上被说服。
0: 对，马上被说服。
1: 是自己写的歌。OK 啦 OK。
0: 好了，我们来聊一下这首没关系。你觉得你是在什么样子的阶段跟过程而得出了这个结论？因为刚刚大家听到都知道说，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有一点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对, 对，那是为什么让你跳脱出来的，告诉自己说好，其实真的没关系。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转职之后遇到的各种问题。对，然后我觉得在遇到那些问题的当下是会自责的嘛，然后自责之后就是很，我觉得会下意识的去希望别人可以理解自己，原谅自己。然后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就会觉得说，其实如果应该说最需要原谅自己的是我们自己本人。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在其实写这首歌的契机点是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对，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 做音乐。

0: 然后再加上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因为我之前跟家人很紧密，
1: 嗯，
0: 但是我好像就会比较没有那个空间，
1: 嗯，
0: 去想想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
1: 去梳理自己，嗯，
0: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可以跟家人稍微距离拉开一点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双方都非常的痛苦的，
1: 对
0: 对，然后就是也很希望被理解说我做这选择的原因，
1: 嗯，
0: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体谅，
1: 嗯，
0: 这样等等的，然后在包含之前转职过程中的各种感受，
1: 嗯
0: 嗯，然后所以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的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选择都努力承担了，
1: 对
0: 对，我觉得 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讲的话，嗯，真的 literally 就是这句话，
1: 啊，
0: 嗯，就是他说我们就是所有的选择我们就是好好的去练习承担，
1: 嗯，
0: 但也许这就是学会这件事情就很有长大的感觉，
1: 对
0: 对, 对，所以就当下就写了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在录音的时候，嗯，我当时另外一个制作人林俊宪老师他就建议说要不要找家人一起来合唱
1: 啊，
0: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写完这首歌然后他们有也愿意一起参与，然后我们一起完成这首歌，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我们双方都一起成长，然后一起达到一个我们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嗯，这样子，
1: 对，
0: 嗯，
1: 就是在原本在一个可能有点失衡的就是失衡的状态里面，慢慢的因为这首歌你没有找回来彼此相处的那个平衡的那个舒服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歌曲的力量有时候真的是就是有点超越大家想象
0: 的，
1: 就像刚刚你看各个情境都适用，
0: 对
1: 对，选择困难的时候也适用，
0: 没关系
1: 没关系，那当然这专辑的最后一首就是刚刚一直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一首还好还好，
0: 没错，
1: 然后最后一句告诉大家说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嗯嗯嗯，
1: 对，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哦，这张专辑刚刚过程中发生这么多的故事，
0: 嗯，
1: 有没有什么遗珠你觉得哇其实制作专辑过程中哇发生一些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然后哇我还没有分享到觉得很想要跟大家讲一下的，
0: 我觉得也许可以提一下走着走着，
1: 嗯，好，
0: 对，它是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嘛，然后因为这首歌它配器非常的单纯，就只有我的 vocal 跟钢琴，
1: 嗯，
0: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制作人他提说因为这首歌很需要一个流动感，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找一位那个 keyboard 手 keyboard 老师钢琴老师，对，我们一起现场收音，同步去录，
1: 哦，
0: 保持它一个流动的感觉，
1: 哦，
0: 所以后来这首歌呢我们是找了童心，你知道童心吗，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哦，好，我那时候就很想跟他当朋友，所以之前专场就找他，然后这首歌再找他来一起这样，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到玉成录音室去录了一个同步的音档，
1: 嗯
0: 嗯，然后就放在专辑里面，
1: 哦，
0: 对，而且我觉得在玉成戏院很漂亮嘛，
1: 对，嗯，
0: 所以我就是在录这首歌的时候那个环境的氛围感也是有帮助我去进入到这首歌的情绪，
1: 嗯
0: 嗯，所以我也蛮喜欢走着走着的这个开场的，
1: 嗯
0: 嗯，他很适合在一个很安静的时候听，
1: 对，而且他作为整个专辑的开端，嗯，有一种你在深夜慢慢的把这一本书翻开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一个小小的开启呢慢慢的后面堆叠上去到后面有一个回来的感觉，
0: 嗯，对
1: 对，
0: 虽然翻开第二页就突然有个啪，
1: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对，翻开第二页，翻开第三页，很凶很凶，
0: 对对对，吓你一跳，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其实也是这张专辑我觉得很特别的巧思吧，因为走着走着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是一个很纯粹的编曲，很纯粹的样子，
0: 对，
1: 但后面的歌相对来讲的编制会是比较大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你也许是会有那种哎，慢慢的哦，就是一开始哎，好像看轻小说的感觉，哦哦，科幻小说，
0: 科幻小说，对对对，八点档什么，
1: 对对对对，就开始发现哦哦，好像跟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对 对, 对。
1: 那如果大家未来还想要继续关注这个品云他的音乐创作啊，你未来的一些相关的演出行程，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宣传一下的？
0: 好，就是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几月？九月底，对，等下吃
1: 早上十点有没有？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
0: 我是谁？我在哪？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因为这张专辑会做实体嘛，
1: 对，
0: 嗯，然后应该是会在十月的时候正式起售，
1: 嗯，
0: 对，然后我是。

0: 12月12号的时候会有一场专辑的 full band 专场。
1: 哦，
0: 对，然后刚好那一天也算是我每一年会有个叫做世界。

0: 同的朋友去找我做了一场演出、
1: 哦、
0: 对，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我朋友说的，不是我说的、嗯、他就说哦，既然品云都是在每年的12月15号有表演的话，那从此定车天变成世界品云日，
1: 那你就把它听进去了，
0: 嘿、hey, 当真了
1: 水瓶座，
0: 对，水瓶座会在奇怪的事情上特别认真，對對對對對但真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一年就在12月15号的左右、
1: 嗯、
0: 就会办一个专场
1: 啊、所以今年的12月12号，大家也可以听到这张专辑的 Four Band 的现场演出。
0: 是的，没错。然后，对，售票资讯等等的话，都会在 IG 啊，或者是 Facebook、嗯、和大家告知。
1: 那大家如果要找到你的 IG， 要怎么找呢？
0: 哦，你可以搜寻三国味三口品均匀的云，就可以找到我。
1: 三国味。
0: 听说现在比较少人这样讲，是不是？
1: 但是我都说那个魏蜀吴的魏，
0: 魏蜀吴的魏啊，对，还有不然还有什么讲法？魏晋南北朝很长，
1: 对对对对，就这种，反正都是跟一些朝代有关。对的，我稍微讲河女鬼，但我发现我讲河女鬼，他们好像听不太懂。
0: 对，
1: 什么
0: 女鬼？
1: 对对对，什么女鬼的？我讲河女鬼的时候，他们听不太懂。
0: 这是姓魏的人才
1: 懂，对，姓魏的人才懂。
0: 啊，好棒哦！
1: 对
0: 对啊，我刚刚想讲什么？
1: 你的 IG 账号？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可以搜 David。喂0201，
1: 对
0: 对，就可以找到我。
1: 嗯，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去关注一下品云未来的音乐动态，也可以在我们今年的世界品云日，
0: 是的，
1: 对的前几天去参加一下品云今年的 Four Band 的发表。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对大家应该很期待说，哇，今天有没有快问快答？有，最后一题。
0: 哎呀，
1: 这一题快问快答就是，现在你只有一个机会要跟大家分享你的第二首歌了。啊请问这首歌是？
0: 那就没关系吧。
1: 哦，没关系，很需要没关系。好啦，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看。你看，真的早时录音哦，还要清喉咙。最后就来听一下来自品云的这首歌，叫做《没关系》。我们就跟线上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喽，拜拜，
0: 拜拜。
1: 来听听看这首《没关系》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3句。我们在前面一直介绍九份的矿工，那么现在金矿已经收起来了，那么起码已经有几十年50-60年的时间没有再看见矿工了。那么我们现在从俗谚里面也许可以这个回味一下以前。83句是说，你是啊专去家，暗时啊专心思。九份的街头，白天的时候看见的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跟他去家赶快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入坑去工作啊，坑里面湿哒哒的，坑里面泥泥烂烂的，他当然穿得随便一点嘛，甚至穿得破破烂烂的，所以看起来呢就像乞丐一样的。可是他们一旦到晚上从坑里面出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命我捡回来了，我怕你又冒到啊，我怕你又赚一天啊。或许他当天里头又摸了一块黄金出来了，这块黄金摸出来了，总要跟三五好朋友去消费消费吧。于是这个时候

西装领裤带就夹起来啊，啪哩啪哩就行出去啊，啊，穿个笑笑笑啊，一下就变作新事啊。所以讲，你是啊专去食，暗时啊专新事，因为伊赚的钱总要去摕去消费嘛，啊去消费的时阵就要穿较水嘞，哦，我拄则有讲，诶，啪哩啪哩哦，是英语变起来，哦，英语有一款英国有一款名牌叫 Burberry， 那 Burberry 台湾人呢就是真天才嘞，那 Burberry 甲变做啪哩啪哩，穿甲啪哩啪哩啊，那么。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讲入去不是人啦，出去才是人啦。啊，入去敢那鬼同款的，哦，乌索索安尼嘛。啊，出去的时候有洗长鸡啊，洗洗的，哎，确实像一个人啦。哦，今日83句介绍到这，感谢。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1: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赞赞赞！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最近呢，天气好像开始转凉了，开始有这个秋天的感觉出现，那就让我想到这种时候走进戏院，让黑暗包围感官，让光影诉说故事，往往是整理一周思绪最好的方式。本周的这个大荧幕呢也相当的热闹，从硬派热血的漫改动作片到令人屏息的心理悬疑大作，以及这个跨越生死与时间的真实记录，题材是相当的多元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带给大家这个很多部话题的新片，包括由安海瑟薇与达科塔·强森他们携手主演的悬疑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存在的罪人》，以及这个重金属天团浴火重生的音乐纪录片 Linkin Park， 那以及韩国漫改奇幻动作片《复活男》，还有这个纪录环岛长跑初心之作《人呐、啊、为什么要跑步》。而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我们要留给一部历时六年贴身记录的台湾本土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当这个拳击的手套既是走出困境的武器，又成为沉重的束缚的时候呢，身处都会边缘的青年究竟该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

那接下来就开始带给大家本周的节目啦。首先进入本周的片单快报，第一部呢是韩国漫改动作片《复活男》。这部作品呢由《爱上变身情人》的导演白中烈执导，集结了这个申成浩以及江其勇。故事改编自高人气的网络漫画，核心设定呢非常的特别，男主角拥有死后可以复生的这个超自然能力，但他每一次复活都必须在残酷现实与这个恶势力中求生存。那主角呢独特的这个黑色幽默与利落的动作节奏，将会是这部奇幻题材带来兼具张力以及讽刺感的荧幕表现。如果呢你是偏好经典好莱坞结案以及老派硬汉风格，由这个约翰·屈福塔主演的《神鬼结案二：偷天换日》同样在本周登场。故事呢以一桩价值1亿美元的游艇名画窃案为起点，原本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呢，却急转直下，演变成步步杀机的局中局。退休神道不仅要面对宿敌的追杀，还要设法保护冲动的弟弟。整片呢，就是充满斗志、反转跟快节奏的这个枪火交锋。所以呢，可以想象啦，喜欢动作爽片的，千万不要错过。而喜爱重度惊悚的观众呢，韩国恐怖短片紧急《鬼六咒》则集结了多位恐怖名导，包括这个《杀母池》《鬼水禁地》的导演李湘文，这些人一起联手操刀，以现代人最依赖的手机与日常生活空间为媒介，铺陈出6段如影随形、冷汗直流的都市怪谈。对于呢想在影厅中寻求肾上腺素飙升的这个影迷来说呢，本周的娱乐选项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啦。接着呢，走出这个肾上腺素的刺激，接下来这部作品呢，即将是献给所有曾经在旋律中被治愈，或者是正在学着告别与重建的人。纪录片，这个 Linkin Park 他们联合公园呢，是这个无数人青春记忆中无可取代的声音符号。然而呢，在痛失主唱这个查斯特之后呢，传奇乐团经历了长达7年的沉寂与停滞。这7年间，团员们各自整理难以言说的悲痛，也在思考这个乐团是否还有再重新出发的可能。而这部呢，由创始元老团员 Joey Han 亲自执导的这个纪录电影，镜头呢，可谓是珍贵而且私密。它不只是一般的演唱会侧拍，而是完整捕捉乐团从2022年关在录音室的这个摸索，两位新成员加入之后的化学反应，一直到2024年底圣保罗重返大舞台的关键蜕变。电影里面呢更坦诚展现了重生有多么不容易，结束呢往往是猝不及防的，但是呢要在心碎的废墟上重新站稳脚步，需要非常非常庞大的勇气。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联合公园象征重生的标志性旋律，感受一下音符里未曾破碎的力量。

迎回到节目现场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将视线转向一部心理悬疑张力拉到极致的话题电影《不存在的罪人》。这部呢，改编自畅销作家柯林·胡佛同名悬疑小说电影。那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我是非常非常期待，主要呢，就是因为卡斯是安海瑟薇跟这个达科塔·强森，还有这个乔许·哈内特共同主演。故事呢，更是非常吸引我。他就是描述一个事业陷入瓶颈的落魄女作家，意外接下一份酬劳丰厚的代笔工作，但是她非常非常的奇怪，就是呢，这个当红畅销作家因为遭遇一个严重的事故，所以没办法继续写作。跟她的丈夫呢，就是聘请这个落魄女作家住进他们家，那负责整理畅销作家所留下的这个手稿以及笔记，将没有完成的畅销系列续写完成。然而呢，住进这座看似平静的豪宅之后，这个落魄的女作家在整理手稿的时候，意外翻出一份未曾公开的自传草稿。那草稿中呢，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个家庭的过去，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以及黑暗自白。那随着呢，这个作家逐入的深入了解这个文本之后，他开始分不清楚文字到底只是虚构小说的灵感，还是这个畅销女作家亲手犯下的残酷事实。更令人不安的是，躺在床上失去行动能力的这个畅销女作家似乎正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房子里面

生的一切。哇，我边讲我鸡皮疙瘩马上就起来了。那这个不存在的罪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断的挑战读者跟观众对于叙事者诚实度的信任。阿海瑟薇跟达科塔强森在片中的这个心理对峙，将谎言、欲望还有病态的母性描绘得丝丝入扣，我觉得是本周非常适合喜欢推理解谜以及心理惊悚影迷的作品。接着呢，在进入今天的主打之前，还有一部温暖而纯粹的本土纪录片值得大家关注哦，《人呐为什么要跑步》。这是台湾首部记录环台马拉松挑战的纪录片，由林修齐执导。片中呢，记录了69位来自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跑者，耗时19天，每天平均跑了超过55公里，在春节期间用双脚完成了整整1046公里的环岛旅程。发起这个挑战的邵静怡老师呢，他就曾经说，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留给勇敢出发的人。因为人从来不缺乏梦想，缺的往往只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我觉得这句话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呢，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有蛮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也称之为梦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想做的事情，然后就会当作是我想要完成的事情嘛，我想要做的梦想。那长越来越大之后，可能小时候会把就是这些东西定义成梦想，会觉得因为它距离我很远，然后当时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可能还要再做些什么努力，然后努力学习，我才能去往这个梦想迈进。那长大之后发现，很多想做的事情，其实我只要动手做，好像就可以开始做。就是虽然它是一个远大的梦想，它有一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神圣的存在。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我会希望是我把它完整的规划，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尽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我的心力投注在这个身上。但后来呢，随着时光的流转，然后开始发现，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它不一定离我这么远。就是当我今天有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好像就可以起身动身开始做，不一定要等到说我凡事都准备好，或者是一定要等到什么良辰吉时规划的非常完善之后我再开始做。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靠近梦想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可能一点一点的开始做，那可能一开始做的不是完全的符合梦想的主轴，但是呢，随着我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靠近他，那我就会越来越靠近他。对，最近的心，我觉得是一些心境的转变吧，然后对于人生想做的事情有一点就是跟以前要去筹备很多事情再去做的这种态度有一点转变。那回到电影哦，导演林修齐呢，本来不是运动的影像工作者，为了理解这群跑者眼中的世界呢，自己也跟着穿上跑鞋，一路从三公里练到可以完成全马。这部片呢，没有谈一些大道理，他呢，只透过跑者的汗水、喘息，跟台湾公路沿途的风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跑着跑着，身体自然会带你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讲了我自己也是心有戚戚焉吧，就是当你坐着坐着，你就会开始领悟到或是感受到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对于你的自身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报，都会有

相当程度的回馈给你，但不一定是立刻即时啦，也有可能是一段时间过后。那这个回报也不一定是你实际摸得到、看得见的，也有可能它是给你一点心灵的成长，然后给你一些新的感悟。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人生的志趣所在吧。接着呢，休息一下，让我们来欣赏《太阳的孩子》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不要放弃》。

0: 回到节目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喽，记录都市原住民青年生命轨迹的重量级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这部纪录片由这个黄开景导演历时六年贴身跟拍，耗费2000多个日子的凝视与陪伴，细腻呈现两位离开原乡部落，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原住民青少年，在全集家庭期待以及自我认同之间的拉扯以及成长。许多观众呢，对原住民运动员的刻板印象，往往停留在运动场上的荣耀、爆发力以及为部落争光的光环。但是呢，在远离祖灵的孩子镜头底下，导演抽离了煽情以及这个神话的色彩，带我们看见擂台后面那条极其孤独而残酷的成长路径。在这个电影中呢，两位主角生活在都市的水泥丛林里，他们呢远离了传统部落祖灵的文化滋养以及仪式的连结，又在主流社会的生活节奏中面临失根以及边缘化的困境。对他们来说，全集呢一开始只是一张门票，是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是扛起家庭经济期待的希望，也是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唯一战场。不过呢，正如这个影片抛给观众最震撼的思考，当全集被视为翻转命运的唯一机会的时候，它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束缚呢？长达六年的镜头跟随他们从青涩懵懂的少年一路走进必须独自面对现实的成人世界，镜头捕捉到了他们挥汗时的汗水以及骨裂的痛楚，更捕捉到了当伤痛来袭时，当输赢不再能够解决现实生计，当家庭的沉重期盼压上肩头的时候，内心巨大的彷徨。比起成为教练、父母或社会眼光中期待的那个冠军，更困难也更需要勇气的人生课题是学会为自己做选择。那导演的这部作品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没有给出廉价的心灵鸡汤，也没有将都市原住民的处境简化成这个悲情来控诉，他诚实记录了失落、叛逆、妥协以及重建的这个过程。当青年们呢站在都市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那种与祖灵距离遥远的疏离感，是这个世代都市原住民族群最深层的集体隐痛。这是一部关于格斗的电影，但它最终探讨的是每个人在青春期都要经历的心理补给。在放下全套之后，洗去汗水与标签，我们究竟是谁？如果你的生命也曾经遭遇迷惘，这部历时六年的真实生命之作，我觉得非常值得走进戏院感受影像，然后跟自己对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到了节目的尾声呢，那就来延续前几集的这个作风，来跟大家聊聊天，聊聊天，单纯的聊聊天。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我心里的树洞嘛，因为这个节目应该没有多少人在听，甚至应该没有人在听，我也不知道。那因为我也不是，我也没有非常专心在做这个节目，对，因为现在。

人生规划的改变，所以呢，自己好像没有太多心力可以放在这个节目上。但是呢，就是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做 podcast，就是广播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得，只要我还有时间可以挤出来，我就是要，尽我所能去完成它，不管它的就是成品的样貌怎么样，但我至少要持续做这件事情。没错。那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奶奶去世这件事情。然后呢，前几天就是算是圆满落幕了，就是告别式结束了嘛。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过太多这种场合，对。那上一次就是在我外公去世的时候，那跟外公呢，就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小吧，国中、国一、国二，然后跟外公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可能就是有逢年过节，然后偶尔平日可能我妈会回去的时候，我会跟她一起回去看外公外婆。那更长的会是跟外婆聊天嘛，就跟外公好像没有什么太深的情感连结。对，所以当时候对于那个告别式的感受，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环节是可以瞻仰亲人嘛。那因为我其实没有见到外公的最后一面，那真正的最后一面就是在告别式上那个环节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是我的很亲近的亲人，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气息了，然后，不会再跟我对话这样，然后当下就是一看到马上就潸然泪下。我自己也蛮诧异，会有这种，情感的反应。对，那这次呢，就是因为是我的奶奶嘛，那我跟奶奶从小就是一起住，然后一起生活，所以我觉得感情的羁绊就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搬出去家里了，然后大概，然后后来又念研究所，所以有6年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跟奶奶天天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很偶尔回家的时候，会跟她打打招呼、聊天，对，但是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相处。那我觉得在就是生命的最后的时候，我后来就搬回家了，就是因为，奶奶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就是已经到卧床的程度了，然后都是我爸爸在照顾她，主要照顾者，当然其他的就是女儿，就是我姑姑也有来一起照顾阿妈。那我那时候就是综合考量，就是刚好那时候也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动，反正呢，综合评估跟综合考量之后，我就做了选择。那一方面也是觉得啊，在这个时候可以回家，就是多跟奶奶相处，然后也可以分担我爸爸的辛苦，这样。所以呢，刚好算是有陪伴奶奶最后的一段时光。不过呢，上一集节目有讲到，就是最后的时光，奶奶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对话，然后她也只有就是，一些可能眼睛的对视啊这种，然后她的生活起居呢，就都是卧床，然后吃的东西也都是流质食物，我就会觉得啊，这些东西就是维持他的生命，但对他来说，就是不知道他最后自己对生命的那段时光有什么想法。

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我，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可以听他的答案。没错，那在那个告别式的之前，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头七跟三七。那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好像某一天，因为我们就是请那个师姐会来诵经嘛。那诵经的时候呢，就要把就是平时，因为我们是放在殡仪馆，平时呢就是阿嬷的位置就是在灵位区，然后在诵经的时候就要把它移到诵经区，然后诵经区就是要就准备好一切之后，要确定说，问阿嬷说你准备好了吗？应该算是这意思。然后就是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念经了。然后在这个环节中，就是要拔杯，然后后面呢就有一次就是没有拔杯拔成功，那拔杯的人都是我爸爸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爸一直没有拔到醒杯，所以呢就由我弟就长孙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拔完杯拔了好几次，然后就是终于拔到杯了，然后大家就会笑声说比较疼孙啊这种说法。然后那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不知道就是有一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跟我弟弟，都算是阿嬷陪伴长大，但是我跟阿嬷感情比较好，因为比较大多的时间都是，就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几乎都是阿嬷在跟我生活，我爸妈都在上班，后来就是我弟出生之后。我妈就没有去工作，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弟是跟我妈带大的，可以这么说。所以真正感情比较要好的其实应该是我，但是因为基于这个传统的观念、传统的要求，就是是长孙做这件事嘛，那我就会很好奇啊，阿妈到底在想什么呢？就是。当下他到底执着的点是什么、不知道，但一切前提都是就是这些拔杯的仪式都是我没有说我不相信啊，但是就是我会打一个也不是打一个问号，反正我就是很好奇，很好奇这些之中的这个不知道宇宙的连结或是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呢我非常想要分享的是那一天有一个环节，就是诵经前有一个环节是，就是要准备一些餐食，然后要给阿嬷用嘛。然后在那个诵经前，我们就是要每个人都端着那个饭，然后跟阿嬷喊说“加饭咯”。然后我就感触之深，因为就是从小到大，然后每次我们家要吃饭的时候，就是都要去叫阿嬷吃饭。然后阿嬷就会一直说哦，蛋贼蛋贼，所以就要一直叫阿嬷吃饭，一直去叫他，一直去叫他，叫他好多次，然后他才会就是下楼来吃饭。当时那个情境就让我觉得好熟悉，就是以前的那些每天发生的事情，居然会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重现。虽然我知道这就是一个仪式啦，可是就对我来说，这一句话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是相当相当平凡，但是又在这个时候带给我一些心理上的冲击跟感伤。就我没想到我被这句话戳到，也没有想到说在当天的那个场合的这个整体流程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会触动到我。然后在告别式上啊，就是我觉得是算蛮温馨的啦，就是现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场都这样，但我们这场的司仪他就是在家祭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儿子女儿在祭拜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讲一些如何跟亲人告别，然后以及过去点点滴滴的这些内容，就是养育之恩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下，我觉得真的蛮能

们就是把最后的这些情感都释放出来。那在因为我是孙女嘛，在孙女的这个环节呢，那虽然说我也知道司仪讲的都是一些就是通用的稿子、通用的台词，但是就真的这些东西就是触动内心，因为他就讲说从小陪伴啊，然后奶奶无私的照顾啊，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啊，以及他有讲说未来呢，我们这些就是儿子啊、孙子啊，我们都会互相扶持，然后互相照顾彼此，然后奶奶就是比较有牵挂等等的这种，我觉得都很，就是真的会很被 touch 到，然后你就会不自主的就是流下那眼泪。但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在疗愈身心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人家说告别式就是办给。办给留下来的人，不管是这些留下来的人，有一部分比较不好的说法就是哦，要办给别人看有多风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在，让留下来的人对这些离开的人有一个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个机会，然后以及透过司仪的这些话语可以把内心的一些东西释放出来。那所以，在这个环节中，我也是听了他讲很多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边听，然后就是也是边思考。然后因为他就有这样说嘛，就是离开不代表什么，就是人的课题就是要去面对这些生死离别。那今天，就是亲人的离去，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那我们可以就是记得好的这些回忆，然后放在心里。那接下来还是要好好生活，这样。那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百感交集啦。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是他讲到生离死别嘛，那不是只有死亡会有，就是离别的这个情绪要面对，有太多太多的情况需要有这个离别的情感出现，包括说，亲人的分离啊，就是可能小孩子要离家，或是长大了要搬出去家里，亦或是这个亲人之间的距离，或是感情的结束，这些情况呢，都会有这个离别的课题需要面对。那就是听了之后，就是心里也有一些延伸的想法，然后脑袋就一直在转，就觉得对，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在相遇、离别，不管这个离别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就是缘分，就是会可能到某个时候之后，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然后最后就会走向就是可能就是要分离。对，那我自己就意识到说，哇，这真的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课题。就是如果今天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可能还会比较能够释怀，因为你的实际上你就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有任何转换的余地。可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朋友的疏远，那你就会觉得很扼腕，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的局面呢？或者是像感情的事情一样，就是你可能跟非常非常相爱的另一半，最后呢，讨论的结果是要离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为什么不能就

想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呢？对啊，就是冒出这些想法。那可能呢，就这些思绪，我这几天就是一直在脑袋里转，所以我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很能好好表述我自己针对这个课题，然后我现在有什么新的领悟或者什么，就是我脑袋一直在转，然后我的想法也一直是通了之后，然后又纠结，反正就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然后时不时就会卡住，然后时不时之后又好像解开了，对，所以呢，反正现在就只是顺道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心情嘛，就是有点复杂，面对亲人的离去啊，然后一些感情的离合，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啦，那心情简短分享，也就是有点像状态更新的这个环节，差不多就到这边为止，因为我也有点语无伦次，不太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的地步。那主要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说，如果要人生没有遗憾的话，我觉得就是当下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但前提就是这件事不要太伤天害理啦，不要伤害到任何人。那基于这个前提呢，就是你有想到什么，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不然的话，等到你可能想通了，真的要做的时候，时机可能就不对了，或者是你就会有一些无可挽回的遗憾，不确定，但我会怕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现在比较秉持着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当然就是还是会考量一下说哦，权衡利弊这些啦，但基本上就是有想到我就会去做。珍惜当下，把握每个当下。是的，电影也是，如果不马上去院线看，它就会下档。现在好像也很少二轮电影院，至少我现在就是我觉得，电影的那个观影感受也是很重要啊。到二轮电影有时候那个观影感受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欣赏一部作品这件事情会算是扣分的，所以就是你要把握电影上映的时间，因为毕竟就算现在很多电影会上串流，我觉得在串流上就是用荧幕或手机看，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把握当下，珍惜当下，然后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觉得是我近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感悟。没错，那本周的文高记影情迷烧片室就告辞到一段落啦，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迈进，不要留下遗憾，因为人生只有一次，虽然说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感觉也不多，但就是不要犹豫太久，不要踌躇太久，想到就可以去做，觉得可以做的时候就要去做。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那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CC。那今天是我在播客间第一次主持，之前两次都不是在这边，所以算是一个就是解锁新背景的感觉。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主要是围绕在我的九月生活。那其实非常的精彩，因为九月就开学了。那其实开学就是我自己也给自己塞了非常多事情，因为可能就是我现在是大四，所以就是可能想说就是可以趁这一年就是把更多事情，就是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之前没有做的事情就是赶快给做完，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九月主要都是围绕在就是实习啊还有打工，就是我找了一份实习，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打工就是可能跟同事还关系还蛮好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像可以两份工作都留下来，所以就是这样也是会变得有点忙，但是也还好，因为就是平日的时候在实习，然后假日的时候就可以去做那种就是餐饮业攻读。那我的九月生活还有追星，就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太忙了，所以其实追星算是我就是可能可以一个救赎吗，就是至少可以拯救我就是非常累的九月生活，所以其实我之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会去追星，就是钱包也蛮空的，但是我是都有在认真上班，所以是没问题的。那后面的话还有就是我因为我要毕业了，所以就是我有加入我们系的毕筹，那我们系是如果加入毕筹的话就不用再另外做毕制，那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帮我们的毕制筹办一个展览，那其实我们最近就主要就是在写企划书、申请场地，反正就是非常的忙碌。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因为我自己追星的话是追韩国那边的明星，就是 K-POP， 然后我自己对韩国的文化啊或者是明星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其实我也是蛮想学韩文。那其实我从大概一两年前就有在学韩文，那其实也是学得非常的好，就是非常的缓慢。然后今年十月的话，就是我有报名，就是韩文检定，然后希望是可以通过。那其实也是非常的艰难，因为其实我是自己学的，之前本来说要去报补习班，然后结果就是一拖再拖，然后补习班都已经开课了，我还没报，所以就都是自己来学韩文。那其实九月的话，对我来讲算是非常充实的一个月，因为其实我几乎是每天都可能早上十点或者早上九点就出门，然后回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晚上的九点或十点。其实有时候就是可以想说，哎，好像可以回家读个韩文，这样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只要一回家，我就只会想要躺在床上滑手机，所以我就想说算了，那还不如就是把事情都在外面玩。

完成好，然后回家就可以放松。所以其实就是前几天，大概这礼拜一吧，中秋节的那个礼拜一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休假，那其实也算是还不错，就是有休息到。那后面的话呢，就是会再详细讲一下，就是我九月的每一个生活。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想要播给大家一首歌听。那这首歌呢是 Seventeen 的一个日文的歌，它叫做《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那我自己会播这首歌的原因呢，就是想说，就是虽然我现在的生活很忙碌，就算知道明天是世界末日，我还是要就是认真生活这样子，那就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耶，好，那又回来了。那其实呢，我现在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九月的生活。那我就会先从月初开始。那因为九月初的时候，其实还在放暑假，就是还是在快乐暑假。现在想起来，这个暑假有可能是我就是人生中最后一个暑假，但也不一定，说不定我之后可能有其他的安排，所以可能明年还是会再放暑假，也说不定。但是就是可能觉得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那其实原本也是想说，就是要好好玩一把。好，那确实也有玩，但是其实我暑假也是把自己安排得非常的忙碌。那九月初的话，那时候就是有安排一趟就是日本的旅游。那其实那时候就是，还在东京吧，因为我是去东京跟大阪，但是我们在8月底的时候就从大阪到东京了。然后，那时候的话，是我跟三个朋友一起去东京玩，然后我们有去蛮多地方的。就是我其实之前就有去过东京，这次去东京也是

解锁了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有去镰仓啊，然后也有去迪士尼，然后也有去逛街。那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镰仓，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去镰仓，然后其实之前在安排的时候，其实在大概两年前去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地方好像其实没有很有兴趣。那为什么最近又突然很有兴趣呢？因为今年初，应该是今年初的时候，不是有出《爱情怎么翻译》嘛，然后我就深深的被金宣虎给迷上了，所以呢，那时候就是很想要去同款景点给就是打卡一下，然后那时候就走很多地方，例如建蜻蜓啊，就是算是一个爱情怎么翻译同款景点蛮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有去江之岛，然后那时候其实爬山也是爬得非常的辛苦，就是它虽然是有三个寺庙，然后你每到一个寺庙都要爬一段，所以因为那天实在是太热，所以我们就采用偷吃步技巧，就是它那边其实是有就是可以搭手扶梯上去的，然后我们就花了大概台币100块吧，然后买手扶梯的门票，然后搭上去，然后搭手扶梯的时候还有冷气，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其实这100块花得非常的值得，不然我们如果要爬上去的话可能非常的费脚，就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其实那时候镰仓算是一个蛮好玩的回忆。然后那时候也有去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同款景点，应该就是有去过镰仓的人应该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那个轨道经过的那边。然后那边的话其实因为它算是一个观光客景点，所以它其实把公设了一个小公园，然后只让观光客在那边，那你就没有办法下去拍照。其实那如果其实要拍照的话就是蛮看运气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要拍的时候，然后结果有一辆货车突然就经过，就刚好停在那边，因为轨道已经封下来，它就停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完全拍不到列车，就可能只拍得到一点点，因为都被货车挡住了，就是没有的非常没有很好看。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下一站，好像是一个海边，然后去拍照。我觉得下一站那边比较值得，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在那边出了蛮多好看的照片，然后列车经过你也可以直接站在列车前面，完全不会被什么货车之类的挡住。那那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目的就是去逛街，因为我们就是蛮喜欢逛街的一群人，然后去东京的话我们有逛就是像蛮有名的就是那个涩谷那边的就是 Toriko， 就是去逛了一些专辑，然后买了一些日专，然后也有去很多地方就是买可能衣服啊或者是包包之类的，也是花了非常多的钱，所以现在真的是非常命苦的在上班。那还有去迪士尼，去迪士尼比较特别的是就是那时候我朋友其实他们对迪士尼没什么兴趣，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迪士尼一个人，就是非常的有迪士尼病吗，应该要这样说。然后我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去，然后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话就是走了很多单人通道，然后很多比较热门的景点，例如就是冰雪奇缘那种都可以很快的就拍到。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走回去看晚上的烟火的时候，就有遇到几组就是日本的很漂亮的妹妹，就是感觉是高中生的那种，然后他们就一群人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们拍照，然后我帮他们拍完之后他们就问说要不要帮我拍照，然后我就说哎好啊，然后就在那边留下了很好看的照片。他们的拍照技术真的很好，导致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的拍照技术没有到非常的好，然后就是对他们有点抱歉，希望他们觉得就是我拍的是好看的。那其实对那个日本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吃的第一名是就是汉堡排，然后真的非常的好吃，就是在那个涩谷的Parko 吃的就是一间汉堡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我到现在还在念念不忘，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也没有很贵，感觉也没有很贵，就是可能大概400-500左右，就算是出去玩还可以负担的一个价钱。那日本的行程差不多就到这边，然后等一下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打工的生活。那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打工是在冰淇淋店，就是做炒冰淇淋拌冰淇淋的那种冰淇淋店，那等一下就要跟大家分享。那在分享之前呢可能会先播放一首歌给大家听，那这首歌呢是一季的尤娜的 Ice Cream， 那就是非常的与我打工的主题应景，那我现在就播给大家听。好，那就是

他这一首歌呢，就是主要是在讲就是冰淇淋，然后这也是有那出的第一首新歌。那其实呢就是非常的好听，然后算是也算是一个有个还不错的成绩这样子。那其实呢我也是就是非常的就是开心，就是他能就是出道这么久，然后可以出这首新歌。那其实我自己的话是有小小的关注EG，但是其实我不算是非常大的粉丝，所以他这次出新歌我也是他之前出的这首歌我也是就是非常的兴奋。那现在的话就来播给大家听。

耶，好，那这首歌就这样播放完成了。那其实呢，主要也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后面冰淇淋的，工作的生活。那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在《Hello 午安》中提到，就是我的打工。之前都是讲就是出国玩的故事。那其实就是，我大概在这间冰淇淋店打工了快1年半，快2年的时间。那其实当初去的时候，就是也是觉得就是哦，拌冰淇淋很好玩，然后就是很早就想要这份工作了，就是之前就有投过，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不缺人，所以没有就是寄面试邀请给我。但是后面的话，就是因为我这间店是去年才开的，就是去年要开这间店的时候，他就有再开放一次履历，然后我就有投，然后就成功的上了。那其实在这间冰淇淋店也是做得非常开心。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会拌冰淇淋，然后有时候会把就是冰淇淋抛上去，就是主要比较像是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特色，然后有时候就是也会把冰淇淋就是丢给客人，然后看客人接不接得到。那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就是那如果就是这个冰淇淋没有接到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这一个冰淇淋就是吃不到，然后也没接到，就是白花钱了？那其实就是我们店好像就是有说，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到的话，那还会免费再做一个冰淇淋

给你。那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在这间店算是一个蛮好玩的过程，因为我自己对于就是吃也是蛮喜欢吃冰淇淋，然后也蛮喜欢就是刨冰淇淋跟丢冰淇淋的。虽然说就是有时候会失败，然后比较特别的一次是我有一次就是想要丢给我同事，然后结果我不小心丢到天花板，然后天花板就有那个巧克力冰淇淋渍，然后到现在都还有那个巧克力冰淇淋的时候沾到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但是冰淇淋只有掉下来啦，因为冰淇淋毕竟还是有重量，只是有一点就是脏污，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清洁它。然后我每次想到我都会就是去看天花板，就是回忆一下当时就是丢上去的那个好笑的过程。那其实除了在拌冰淇淋以外，就是我们有时候还会做就是结账收银的工作啊，然后也会就是自己做冰淇淋，就是是自己把就是冰淇淋的基底啊跟调味的可能糖浆倒进那个机器里面，然后把冰淇淋再制作出来。就是我们之前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换成就是工厂做送过来的冰。那其实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讲是蛮累的，但是就是也是蛮喜欢的一份工作。毕竟就是做了一年多，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也就是非常的好，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很累，然后就会约出去吃宵夜，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蛮特别的工作。那其实我之后也是想说，就是那不如就是把这份工作做到就是我大四毕业后再结束掉这份工作。虽然说很累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想说就是哦好累哦，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好了，但是因为我就想说这半年我就要毕业了，那其实好像也没有必要再换新的工作。然后这份工作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就是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回忆，也是我自己打工以来做到现在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份工作。然后跟同事的相处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要遇到就是每个频率或是都可以跟自己对上的同事其实算是还不错。虽然说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因为工作的事情有一点小吵架，但是就是还是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算我们吵架之后，就是我们还是会和好，就是不会有不好的就是之后可能冷战啊之类，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就是当下就讲自己就是为什么生气或是为什么不好的样子。然后我们后面的话就是平常私底下也算是像朋友相处，像今天我就有跟一个之前的同事跟一个现在的同事，我们有约出去就是要帮他做一个小小的庆生这样子，那就是也祝他生日快乐。那冰淇淋的工作呢主要就是这样子。那等下的话可能会讲就是我找的实习的工作。那其实这个实习的话也算是我第一次在就是办公室上班。那等下放的这首歌呢是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 IDO 的队长小娟出的一首，就是他的中文叫我要辞职了，但是其实我没有要辞职，只是觉得就是这首歌算是蛮好听的，然后他的 dance break 也是我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想要学的一段舞，那就想说可以播放给大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午安，让您不孤单。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到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要开始讲就是我新找的实习工作。那其实这份工作呢也是找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投了好多家，然后也面试了很多家，然后最后选择了就是这份工作。那这份工作的话其实是在公关广告公司工作，那主要就是帮一些品牌做行销啊之类的，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的就是初体验吧，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办公室做就是打工的工作，之前都是做服务业啊或者是餐饮业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这一周的那是这是九月初接到工作，其实九月初那时候就是要适应一个新环境，对我来讲其实也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适应新环境比别人需要久一点的时间。那其实也觉得就是那时候同事对我蛮好，就是也会就是带我去吃午餐啊，或是跟我讲就是哪里有吃的，就是算是非常的不错。那这份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就是协助做正职完成他们的专案内容，我们是专案部的。那我觉得比较有就是特别的一个回忆是就是其实那时候刚好是中秋连假，然后我们的老板就叫我们帮忙他包中秋连假的礼盒，就是要给客户的公关的中秋礼盒。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包很久，因为我们是专案部，专案部不是通常都是会就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接，那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我的主管有跟我们说就是要包就是大概100组酒左右，那其实我跟我同事就是包了一整个礼拜还没包完，就是要包它的公关瓶是酒，然后其实酒的话它是玻璃瓶身，就是容易易碎，然后我们就是会在旁边包就是泡泡纸啊，或者是不要让它摔到的东西。然后其实我们公司的纸箱就是也是有些很大有些很小，所以其实有时候要在旁边塞更多泡泡纸，不然会让它就是可能运送的过程中有破掉啊之类的。那这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蛮特别回忆，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包的有点累，然后我就想说这跟我想象的工作好像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来就是打打电脑啊，然后想一下就是我们企划专案之类的，结果我去的前两个礼拜都在帮我的主管包中秋礼盒。那当然就是后面的话就是也有就是慢慢的就是步入正轨，就是也有分配一些工作给我。那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蛮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是就是我的主管有时候会叫我帮忙写品牌厂商的一些就是有点类似行销文，就是口碑文章，就是负责行销那一个品牌，然后也要让它有流量的一个感觉。

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然后发到 Threads 上面，然后也算是流量非常好，这算是就是我进这个公司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也觉得就是感觉有在就是慢慢的步入正轨上。那其实就是虽然我觉得现在这份工作好像跟我原本进去的时候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原本想的是就是我可以参与企划之类的，但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进来的时候主管就有跟我说可能会让我就是先从协助正职做起，那可能后面做久了才会慢慢的就是协助专案企划等等，那就是希望就是我之后可以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就是也可以做到我想做的负责企划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我的九月生活，那接下来要分享的会是就是我去看演唱会，终于要去看演唱会了，所以要先播给大家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是Twice 自小在这次巡演中六巡中唱的 solo 曲 ATM， 然后就是想说可以放给大家听，那可能也是就是形容一下就是我们这些粉丝就是 ATM， 但是就是还是很认真的爱着姐姐们的这样子。 Boats going crazy

天那又回来了，那就要准备来讲就是我的两天演唱会的心路历程。那其实就是我是在

12月12、13的时候有去看两天演唱会，那一天的话就是办在高雄的水炸弹 Water Bomb， 那第二天的话就是 IVE 这次世巡的最终场居然是办在台北，然后我刚好也是看就是他们三天内的最后一场。那先来讲水炸弹，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水炸弹，然后其实我从之前的话就很想要去就是玩玩看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这种类似音乐节的东西，那其实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其实就一直没有去。那这次的话是因为宣布就是 TWICE 的志校要来台湾，那我朋友看到后就是也是非常的兴奋，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三人水炸弹小队一起去高雄看水炸弹。那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的，因为我原本会觉得就是水炸弹它是要一直站着的，可能会很累，然后我会站到可能昏倒之类吗？因为我之前站摇滚区的时候有一个不好的经验，是我有一次去看一个拼盘，然后是站摇滚区站到快要昏倒，然后最后就是可能 idol 在台上唱的时候我只能在台下蹲着，不然我感觉我真的会原地倒下去，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紧张，就是会不会我撑不到志校上台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不是就是一刚开始两点一开放我们就进去，因为我们也怕就是我们体力不够，所以我们差不多是在3:30-4:00左右有的时候才陆续进去，然后先是看了 Triple S， 就是刚好有看到就是台湾人许念慈，然后真的是就是他们有5个人，然后都是他们是组成他们是一个小分队来台湾，因为他们团总有24个人，然后就是非常的漂亮，5个人都是非常的漂亮，然后也是唱了就是我听过的歌。那其实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很多人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算是蛮前面的，然后他们通常都是会走到小舞台来表演，那我们那时候大概站在第6、7排左右，其实都拍得蛮清楚的。那后面的话就是看了很多，就是那天还有 Winner 啊，然后还有一些DJ，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还有那个谢金燕，就是我蛮有印象的，因为他是在志校前一个出场，然后他唱的歌就是台下大家几乎都会，就是有点类似童年回忆的感觉，然后就是每一首都可以跟着一起唱。那其实那时候就是算是等待志校的时候，虽然就是有点久有点煎熬，但是也是玩得非常开心，因为其实中间他有water bomb时间，然后他那时候就会就是有一些人然后就是上台，然后就是可能会洒水啊，就是跟台下的互动之类的。那时候真的是志校还没有上台，我就全身都是湿的，然后其实会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也是听歌听得蛮开心的。那就是大概等了5、6个小时之后，志校终于上台了。那其实我们大概4点进去，我们最后的位置也站到了第4、第5排左右，其实超级近，肉眼看超级近。因为 TWICE 的演唱会门票真的是很难抢，尤其是就是前面的就是 VIP 区又会更难抢，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么肉眼这么近的看过就是 TWICE 的成员，就是看的也是非常的满足。而且他还有唱就是 TWICE 的主曲，然后里面有一首是 Hurt Shaker，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主打歌，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他会在这次唱，因为上一次世巡6巡的时候他们没有唱这首歌，然后只有在就是安可场的时候唱，但是安可场我实在是抢不到票，然后虽然我人在韩国，但是我真的是完全抢不到票，只能在场外听录音。然后这一天水炸弹就是这样圆满的结束了，我跟我朋友也是看得非常的满足，然后后面还有去吃火锅，然后幻想着自己能遇到 idol 之类的，结果就是被打回现实了，完全没有遇到。然后后来我们是因为订不到高铁票，所以坐客运回去，也发现了一条新的从高雄回台北的路，因为之后可能看演唱会也会蛮常去高雄的。那其实就是客运的话，虽然说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累，因为我们其实是从1点坐到大概快要早上6点，其实坐蛮久的，但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水炸弹站得很累，所以我们都是一上车就睡着，然后就睡到要下车，所以我自己感觉我是可以接受就是客运这条交通路线的，所以之后可能去高雄的话可能也可以选择客运这条路，也比较省钱。那水炸弹我觉得它唯一就是让我没有很开心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的水好像不是得很干净，因为
我回家过后，我有点

全身大过敏，就是都非常的痒，然后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才发现，哇，蛮多粉丝也都是过敏这样子，但是整体的就是表演下来来讲还是非常的满足。那第二天的话就是去看 IVE 的演唱会，那其实这一张票我抢的超级艰难，就是我们当初抢票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刚开始的抢票，然后加场或是就是加开区抢票，我一张都没有抢到，然后这一张票也是我后来在网络上就是收了很久才收到的，但是我意外发现就是收到了一个好的位置，因为 IVE 的演唱会地方是在小巨蛋开的，然后我是坐在视线遮蔽区，可是是在二楼的视线遮蔽区，然后是靠近舞台那一边的，然后那一张票价也才3000多块，我觉得超级划算，因为虽然你表演的时候你可能只能看他们的侧面，但是他们可能唱一些抒情歌或是慢歌的时候就会到侧台，就是他们 舞台可以走到的地方跟你们互动啊之类的。然后因为就是我有看到前几天就是也有人坐在差不多的区域然后被犯傻，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诶，还是我出门前想说来做个犯傻牌，然后就做了一个我自己觉得算是蛮阳春的犯傻牌，就是白纸然后黑色的奇异笔在上面写的字，然后我是写说就是可以做那个小笼包，小笼包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姿势给我嘛，然后结果居然被瑞看到了，就是很多人都说瑞是犯傻王，我真的是认证，因为其实我算是坐蛮后面的，大概坐10排11排左右，然后就他居然有看到，虽然说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我的，但他确实是对着我们这一区坐的，我就当作是看到我的犯傻牌吧，反正我看真的看到瑞做那个姿势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他真的是犯傻天使，而且我觉得他也是6个人里面最常走来我们这一区的，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然后这一场这个演唱会我也是就是看得非常满足，因为毕竟票真的抢得非常心酸，然后我是从他们出道的时候就是粉丝，所以其实2年前的演唱会我也有去，那这次2年后就是删，其实删的很多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单，像说是他们的出道曲啊跟一首叫做 Kitch 的歌都没有了，但是听了他们的新歌就是 Bang Bang 啊或是还有其他的歌就是也是听得很满足，然后也是看了演唱会看得很开心，就感觉就是演唱会真的是可以救赎，就是把我从非常累的生活里面然后让给我一些算是力气嘛，就是可以让我再重新面对这一切非常累的生活啊或者是打工，所以真的我以后都要靠演唱会来续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来播放一首就是 IVE 的歌，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Off the Record， 然后算是一首蛮好听的歌，然后是他们2年前出的歌，想说可以给大家听一下，那现在就给大家听听吧。

那您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午安，让您不孤单。那我们又回来了，我的九月生活。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刚刚有讲，前面有讲到，就是我有加入我们系的毕筹，那就是不用做毕制的部分，但是要负责筹办我们传管系的毕业展的活动。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加入毕筹比起做毕制来讲算是事情更多，然后其实也会有更多麻烦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挑战。而且我自己的话比起做行销的话，我自己比较喜欢企划一场活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会选择加入毕筹的原因。那其实我们毕筹的话有20几个人，那其实现在的话也在开始初步的规划，然后也有在申请展览的场地。那我觉得算是比起一刚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就是有点算是渐入佳境吧。而且我们这一届投票后决定是想说可以办在校外，然后其实这算是我们前几届都是办在校内，然后是在我们系之前都是办在校外，但是在疫情过后都选择办在校内。那其实我们今年的话是疫情后第一次回归到校外的毕业展，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也算是比较艰难的一部分，因为之前的话都是办在校内，所以其实我们很少可以有就是前几届的参考资料，可能如果要有校外的参考资料要到前几届吗？不知道，就是要很久以前，那可能也只能去跟老师要，就是之前办活动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企划的资料给我们参考。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展览的活动，我之前举办的活动都比较像是比较像是营队的活动的样子，但是这次也是我第一次举办展览，所以其实也是蛮多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那也算是新体验，然后也是在网络上查了很多我们没有概念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也算规划展览的部分，我自己觉得也有到30%了，然后现在目前在写企划书申请场地，那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申请到就是价格比较优惠的场地，那也希望就是之后可以越来的毕筹也可以越来越顺利，因为其实感觉办活动的话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可能也会吵架，那希望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困难然后就是就是退后之类的，然后就是可能可以一直就是很顺的把这个活动办完，然后在毕业前留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回忆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 Ice One 的 Fear Star， 那会想要播放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比较像是一个庆典的感觉，就是想要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希望我们的毕展可以就是像庆典一样落幕。

耶，那又回来了。那现在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那其实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准备函检的过程。那因为其实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我只有上到就是大概 topic 二级的部分。那其实我这次考的是就是要从三级以上的。那其实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难关吧，因为就是我其实这些都没有学过，然后那时候是想说就是可以报补习班来学，结果就是后面就拖拖拉拉拖拉拉，后来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自己来学，结果就是我自己买书后就发现其实也没有就是想象中的就是好想象中的顺利。那其实也是学得非常辛苦，就是每一个都要就是翻译呀，或者是文法有些就是其实也不是看得很清楚，然后加上就是三级以后的话他会考手写，所以其实对我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个新的困难，因为其实之前考的一二级是不用手写的。那我最近的话就是也是非常努力的就是在背单字，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这次考的话就是可以不要就是完全没有等级，我觉得目标就三级吧，因为其实也是蛮困难的，就是我还要去手写，然后还要去就是背单字，然后做看一些练习一些阅读题，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那其实我九月生活我自己觉得就是有时候会很就是很枯燥嘛，因为就是可能只有上班啊，然后读书，然后都没有在玩啊之类的，但是其实现在想起来其实也算是蛮丰富的，因为其实每天都很充实的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也是有在让自己在进步，然后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自己想要的事情。那就是希望我10月的函检也可以

非常顺利，然后实习的话就是也可以越来越进步，然后希望就是10月的话呢，我还有就是一些演唱会要看，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也可以得到一些饭撒，或是也可以看得很顺利。后面还有10月的规划的话，还有就是我还会加一个跳舞，就是我

就是也是对我来讲非常有挑战的一首歌，那就是希望我可以在十月的时候就是更能安排好我的时间管理，然后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然后也可以越来一直进步，那就是希望我的十月顺利，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十月的时候也可以非常顺利，因为十月就准备要期中考了嘛，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也非常顺利。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那后面的话呢会用 IU 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挺好听的 一首歌给大家做结尾，那就给大家听听。那 Hello 午安就到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它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它唱自己。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哎，开始了吗？
5: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1点，
5: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3种愿望，
5: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5: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5: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
5: 陪着会哦。老师，音乐。
4: 早安，午安，
5: 晚安，
4: 晚安。
5: 这里是陪着会，
4: 我是珊妮，
5: 我是爱丽丝，
4: 我是珊妮。
5: 对，
4: 我们今天的爱丽丝百年难得一见的睡过头，
5: 真的很累。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手机的闹钟没有响，
4: 被闹钟冲扛啊！
5: 真的，
4: 就是
5: 因为他今天早上有那个什么演练吗？
4: 会排斥到吗？
5: 我不知道，反正他没有响。
4: 那你检查你那个手机的音量哦，隔壁好开心哦。
5: 对，我不知道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有过，但没有很，
4: 已经很久。Apple 手机会那个啊，
5: 突然发疯，还是就是
4: 大家应该都有遇过这种事情，
5: 一定有啊。
4: 就是
5: 还是就是新的一批手机出来，下面那几只就会被冲康一下，
4: 不可能
5: 逼你换手机。
4: 你说一代，然后前一代就要马上坏掉这样？
5: 对，前几代。继续用 5S 啊。
4: 我之前就有一次，我是就是比闹钟早起床，然后我眼睁睁看着它只有荧幕在那边闪，我说烂。
5: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因为我设8点的，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因为我通常都会比就最近都会比闹钟还要早睁开眼睛，然后我又听到隔壁邻居就是关门很大声，我就想说要起来看一下闹钟嘛，可是我就继续躺着，然后呢，就对，

0: 然后就睡在旁边的人就起来看闹钟，我就想说哦，他没有讲什么话。然后过一阵子他说已经9点半了，我就花惹，
1: 无奈，
0: 真的，我真的，
1: 妹妹是，
0: 我不懂
1: 就是
0: 哎、欸。我从昨天就过得没有很顺利，
1: 怎么了？
0: 到处都是一些小，就大，巨大的世面，差
1: 没有
0: 点要
1: cover
0: 到我
1: 主
0: 的蛋
1: 题而
0: 糕
1: 已。
0: 上。
1: Oh my god！昨天是他生日。
0: 我昨天没有过得很开
1: 哦、oh,
0: 心，
1: 不，
0: 但也有很开，我不知道
1: 也有
0: 啦。
1: 很开心的部分，这样子。
0: 对啊，然后我就路过那个华山那个什么的，然后就看到那个香蕉哥哥，我就。落泪
1: 回不去的童年，
0: 对啊，香蕉哥哥还要关心大家有没有快乐状态。
1: 我真的要哭哎、欸！他之
0: 哦，
1: 前不是有来学校，来我们学校，
0: 对，我也有哭。
1: 我那时候就看，然后想说哇，他们真的是就是永远都是那样子，
0: 对啊，然后他那时候
1: 看
0: 就
1: 着
0: 是
1: 大家，
0: 都会有那种互动环节，然后
1: 对，
0: 送礼物什么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站在第一排，然
1: 好
0: 后
1: 前
0: 我
1: 面。
0: 就。围红色围巾，然后头发那时候还很卷，整个是炸开。然后呢，就我跟他一直对到眼，我很确定我跟他对到眼，因为他已经说那个有一个同学他很害羞，但是他一直很认真的在回答问题，就是那
1: 天
0: 个
1: 哪！
0: 红色围巾头发很卷，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姐姐，就是在另外一边的视角就说这个同学他的头发很爆炸，这个，他
1: 很
0: 指了
1: 爆
0: 一个男
1: 炸！
0: 生，然后香蕉哥哥就。好啊，那一个，我就很随便，
1: 被姐姐那个岔
0: 这算
1: 开
0: 是
1: 这
0: 一
1: 样
0: 种
1: 子，迷路
0: 经
1: 吗？
0: 吗？
1: 马上要切莫名其妙的主题，这样
0: 没有啦，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
1: 是。
0: 我其实有想过，还是我就直接去拿了，
1: 我以
0: 可
1: 为
0: 是
1: 你
0: 我
1: 要
0: 觉得我
1: 说，
0: 没有办法。
1: 我以为你要说，你有想过，还是就直接去当姐姐了？这 样
0: 对
1: 子，
0: 啊，我有想过，
1: 真
0: 还是
1: 的
0: 我要直
1: 哦，
0: 接去当姐姐，但
1: 你
0: 我
1: 好
0: 觉得
1: 像
0: 我会
1: 有一
0: 是
1: 点可以
0: 社畜
1: 耶，
0: 姐姐。
1: 没有办法展露出开心的微笑，
0: 对，而且，
1: 在后台抽烟，乱讲，
0: 哦，大喝 酒，
1: 在后台
0: 然后因为不喝酒又不抽烟，所以要买那个泡泡烟，
1: 开始狂吹泡泡，所有哥哥姐姐
0: 整个黏
1: 一进
0: 黏
1: 休息
0: 的。
1: 室。奶龙泡，
0: 对了，就是这样子。我今天也过得不是很开心。
1: 从一开头就没有。
0: 对啊，
1: 那你接下来还有课吗？
0: 有啊。
1: 我们开始闲聊。
0: 接下来是排球课，
1: 哦，
0: 然后怎
1: 好，
0: 样？我昨天红红的，
1: 红红的啊，
0: 红
1: 是，
0: 红的，我就觉得还是我今天就录音完，然后就请生理假，
1: 可以
0: 因为
1: 啊。
0: 我通常都第一天或第二天会很痛，
1: 那请谁这个时候还要打排球？
0: 但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我怎么样？
1: 你
0: 我的那个就是今天的最后2堂课要分组，
1: 退学？哎、欸，
0: 这样我这学期就只有6学分，
1: 低于那个最低要 求，
0: 对啊，
1: 这
0: 已
1: 样
0: 经
1: 子，
0: 退不了了。
1: 我觉得。
0: 可是我如果今天又请生理假，我这个学期的，就是你知道吗？我这学期只有礼拜一有课，然后礼拜一已经放2个礼拜了。啊，如果我今天
1: 你
0: 又
1: 只有
0: 再
1: 礼拜
0: 请，
1: 一有课，
0: 对啊，不好
1: 好
0: 意思。
1: 猛哦！
0: 就要卡学分嘛，也不知道有没有卡
1: 哦，
0: 好。
1: 可以啦。
0: 其实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迷路，
1: 对，但
0: 我在我的梦乡里面迷路了，
1: 找不到梦的出口，
0: 而且你
1: 醒不来。
0: 总是会在你很赶时间的时候怎么样？
1: 遇到一堆红灯，
0: 捷运要等6分钟，
1: 我真是头痛哎、欸！
0: 我的天
1: 就是你
0: 哪！
1: 越赶越不顺啊，
0: 然后我就想，我就已经到景美之后，我就想说，还是我左转去康斯美买卫生棉。然后呢，我想说，可是如果我转进去，我一定会错过公车，我就先走去公车。结果怎么样
1: 公车，
0: ？Seven 的没有买一送一，可不可以有这方面的补助
1: 我觉
0: 啊？
1: 得要
0: 女
1: 哎、欸。
0: 生这
1: 就
0: 就
1: 是
0: 是没，
1: 凭什么？
0: 就是女生为什么要多缴这些钱？
1: 很多
0: 然后
1: 哎、欸，
0: 还要被砍，就是你可以请假，只有请1天。而且你知道吗？是就是工作之后，可以请的生理假1年好像只有3天。你们怎么会觉得女生一个？

0: 一年只会来三天月经啊。而且就算你可以请12次好了，嗯，没有人生理期只会痛一天的。
1: 是，而且其实我那天在想，就是我们要承担这个生理期，然后让我们请个假又怎么了？就算我真的不会痛好了，让我请个假又怎么了？
0: 你这个会被骂，
1: 生气还要剪出来哦？
0: 这就是我身为女性的权利。
1: 对啊，就干你屁事哦，生气。
0: 这个会被写吧？
1: 我不管啊，
0: 我就觉得你们只要
1: 不是女生，你去留一下，
0: 你不是女生，你不要觉得我们是在大小题大做什么。
1: 对，就是真的很不舒服。
0: 你就算不会痛了，很闷，
1: 你就来，就是你一个月放个，你就找个三天，因为短则三天，长则一个礼拜之类的吧，你就放一个铝箔包在你的裤裆里面这样子，然后超烂的比喻，
0: 你就叠十层，
1: 我们根本没有男性听众，好不好？
0: 哦，没关系啦，
1: 我爸吧，
0: 我帮我们的女性听众们发声，然后 reels 还没剪出来，
1: 有人都剪不出来，怎么办？
0: 好啦，我们会努力，就算那个卫生棉有凉感的，还是很闷啊，你就凉了几分钟，然后后面一整天又很闷啊，液体卫生棉虽然有舒服一点，但还
1: 是
0: 很不舒服。对啊，你就补助啊。我们为什么要多付这些钱？
1: 好需要、哦。
0: 那、啊、你然后这时候又跟我说什么？那你就不要当女生，是我能决定的吗？我也不想生小孩啊，我这么怕痛。然后到时候又说什么啊？你生小孩就是会有母爱，就母爱可以战胜一切。你来，你们男生肚子大给我看。我有时候在外面真的会对男生大皱眉。
1: 我们像这样其实也还蛮贴合主题的，就是以为有一个主题，然后都在乱讲，这也算一种迷路吧。
0: 我们在选择父母的时候，就是
1: 怎样？
0: 我们是一辈子就是这种性别啊，就是
1: 对啊，因为我们不是海马、啊，我们不会随温度转换性别。
0: 就是我们
1: 是海马会这样吗？还是什么？
0: 我不知道，你说的都对，
1: 可能對
0: 你说错了，我也不知道。
1: 等一下查一下，但是我知道海马是公海马照顾宝宝这样子，
0: 要学起来，
1: 酷，
0: 要学起来。我昨天还看到一篇文说什么，一个月给老婆50000，然后都不要照顾小孩。男生给老婆50000，然后男生都不要照顾小孩。然后那男生是工程师，
1: 不行，这样要500000才可以。
0: 然后下面就一堆留言说，我朋友的老公都给他老婆300000，不用顾小孩去当贵妇就好。你觉得呢？
1: 你觉得呢？
0: 你怎么看？
1: 您意下如何？
0: 很臭吧？
1: 300000有包含刷卡吗？还有讲这个？
0: 黑卡刷到爆，
1: 对。
0: 然后现金300000，
1: 好爽，
0: 真的。
1: 我们这样子，我们这一集的价值观完全是坏掉哎、欸。
0: 对啊，就你懂吗？就是今天的开局不是太顺利，
1: 顺遂，
0: 所以我要把这个回向给
1: 发泄。
0: 对，我那天就是心情很不好，我就在家摔东西，然后摔完我就好了。
1: 是摔了会坏掉的东西吗？
0: 没有啊，就是你知道吗？书桌不是有一片都会是。我们真的在迷路欸。
1: 对啊，
0: 就这样吧。我们就是桌子不是下面都会有一层是空的吗？嗯，然后
1: 抽屉
0: 就是反正就是桌子，嗯，通常应该不会是整块实心的。
1: 啊，是是是
0: 啊，我觉得是桌子，我就把手机很大力的放下去，就是手机垂直这样放下去，嗯，然后就会空很大一声，嗯，我那个气就有消一半，然后
1: 还蛮好解决的，
0: 然后就开始很大力的收东西，然后桌上的东西就刚好被我扫到地上，就开始啪啪啪啪啪，我就好了，
1: 发泄成功。
0: 然后东西都就是能摔的没有啦，能大力的东西我都大力一次。
1: 你需要一只大兔子娃娃跟妮妮一样，
0: 我觉得不够，我就是需要摔硬的东西，
1: 要那种会发出很大，
0: 没有任何房东的东西受伤害，特此强调，
1: 房东听到吓死。
0: 房东不住那，然后呢，我就摔完之后，我就没东西摔嘛，我就坐在地上深呼吸，然后我就好了。
1: 我想说没东西甩，开始。

0: 就往外找
1: 去摔隔壁的东西，
0: 走到路上然后把一整排机车推倒啊，好爽好了
1: 然后我就在这时就是在深呼吸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是应该要去就是做个心理测验，觉得我是有一些
0: 偏激
1: 的倾向不知道了，我就觉得，可是我又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月经来，
0: 合理，
1: 对啊，
0: 就是会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样，
1: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当下我也知道，如果现在不是我月经来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根本不会有感觉，我会
0: 直接被放大哎、欸，
1: 对，然后就是你看得顺眼的人，在那个时候都会不顺眼。就是会不想，对，就是需要自己一个人
0: 沟通。
1: 可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会觉得为什么没有人要陪我？这是结合了处女座的个性，
0: 超严重，超难搞。
1: 叫人家不要污名化处女座，然后自己在那边觉得处女座就是这样。啊，我就处女座怎样？这一集听起来我心情很差、欸。
0: 是啊，要先听歌吗？
1: 好啊，
0: 先。
1: 谁好啊？
0: 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
0: 加手布。好，你先。
1: 好，第一首，
0: 直接在节目现场剪刀石头。
1: 第一首歌是来自 Linkin Park 的 One More Light。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刚刚那首歌是一首很沉重的歌，
3: 跟你的心情一样沉重吗？
2: 对啊，毁灭吧。这首是算是小老虎点歌嘛，因为我对这个迷路的歌单，就我也没有什么迷路的歌，然后我就去问 Gemini， 然后他推荐的我都不喜欢，然后我就赶紧的问小老虎
3: 、
2: 然后就有这一首跟下一首歌。
3: 嗯哼，
2: 然后他就是这个乐团的主唱，好像已经因为他的困境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这一首歌好像就是说对歌迷算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有意义的一首歌。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的，加油，我也加油，你也加油。
3: 声音越来越低。
2: 对啊，我一个小时前才刚起床，谁敢相信？
3: 没事啦，
2: 开学第二周大素颜。
3: 看不出来，随便。
2: 我随便，
3: 气疯。
2: 我真的是随便。我是会为了不要素颜来学校提早一个小时以上的起床，结果因为这个闹钟没响还在抱怨，害我这样子很邋遢的来学校，看起来超像大一的。
3: 没有，大一会超级慎重吧，感觉
2: 就是看起来是那种就是比较在班上比较低调的一些人，就是社交方面比较困难的一些人。
3: 我本人吧。
2: 没有，
3: 我真的觉得我就是结果又在讲这个。
2: 就迷路啊，
3: 一天到晚
2: 这学校也变得我整个是要迷路了。
3: 我完全是在干嘛，
2: 希望可以，就我缴的学费也都迷路了。都不知道在干嘛。
3: PS5 啊，
2: 我不懂。
3: TV 啊，
2: 我不懂。我希望这个学校的人员们就是
3: 加油，
2: 在处理学校任何事情的思绪不要迷路，好不好？什么地方该有什么样子就有什么样子，不要因为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就是多数的学生不需要使用图书馆，但还是有少数的学生需要使用图书馆，就让图书馆保持图书馆该有的样子，然后学生该有的权利，就不要在那边什么不能开课。
3: 我这个我已经是气到就是失智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三学分，而且我上次是怎样，我还说成三十学分。我有一次在跟别人抱怨的时候，我说成三十学分。
2: 前几天
3: 那是吗？跟你们讲的时候吗？
2: 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以为当三十学分的课，
3: 说三十突然超严重，然后我说那是要从礼拜一上到礼拜六，然后全都不能休息这样子。然后你出去上厕所，老师说：“哎，同学，三十学分。”怎么感觉
2: 你这样子会被扣掉？
3: 对，就是只剩
2: 28，
3: 还是蛮多的
2: 哎。你已经把毕业学分那个扣除尾
3: 了，四分之一拿走了，这样子
2: 去头去尾的尾。
3: 上完一学期三学分的日文还是不会51，嘻嘻。啊，就想说再上一个学期，因为那个日文就是上下学期都有嘛，就是下学期是稍微进阶一点点的，然后就想说上了那个我应该就是可以在日本
2: 精通日文
3: 走跳，这样根本就是没有，好不好？
2: 我觉得很难耶，
3: 就是说
2: 学语言真的好难哦。
3: 对啊，虽然说我有每一堂课都很认真上，但老师完全不看出席，就只看考试。
2: 我觉得怎么说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母语人士不能去教外国人，
3: 但他不是母语人士，

0: 他是我们系的老师。
1: Oh my god！
0: 然后他在日本留学。
1: 哦，
0: 因为我们
1: 系上开的课，就是我之前修过的同事的外文课。嗯，都是母语人士来教。
0: 嗯，
1: 然后第一次就是德文嘛，德文老师不太用中文教课，就是全英文教课。
0: 嗯，
1: 然后他的英文又有很重的德腔，就会有一点听不懂。就是要听得很吃力。
0: 嗯，
1: 然后要稍微理解一下，然后如果稍微放空，他就会走过来。
0: 天哪，欸，我完全没有碰过就是欧洲语系的。
1: 而且他们就是觉得就是通常第一堂课就是教你 A 到 Z 的念法。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哦还蛮好玩的，然后第二堂课就开始教你文法。
0: 然后下
1: 风，怎么了？怎么是这样子？
0: 我真的有一次是选那个西班牙文。
1: 嗯，
0: 然后我是还有撑到大概期中的时候，我就考完第一次试，
1: 然后就退选。
0: 重点是我还有去跟老师说，老师我都不会写。然后老师说，就是他就跟我说什么之后再加油就好，没关系。嗯，我就跟他说好，我会加油的。然后我
1: 离开，
0: 都过两天想一想退掉好了，好烦哦。好难哦。
1: 然后上学期我是上那个马来西亚，
0: 嗯，
1: 对，然后那老师也是母语人士，但是他中文讲得很好。
0: 嗯，因为他们也有在用，
1: 他是台湾腔的哦。
0: 哎，
1: 然后就是他算教的蛮好的嘛，可是就是也是一开始就要教的很好，然后有一次我就有事情不得不请假，我错过那一堂课，我后面整个跟不上。然后我第一次
0: 超严重，
1: 就那一堂课就开始教文法。嗯，在这之前都是在教什么称呼啊，
0: 嗯，
1: 你打招呼啊，然后那一堂课给我教文法，我整个是看不懂。我还找影片练习，然后去找就请 Gemini 帮我就是讲解一下。
0: 嗯，
1: 对，然后请他帮我出考题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我考之前还有问老师，就是这个下礼拜考试的范围。
0: 嗯，
1: 就是我有需要哪要注意。
0: 嗯，
1: 他讲完之后我就回家一直看一直看。那我下一次上课我只考六分，满分十分。
0: 哦，吓死！
1: 然后考六分，
0: 那还好啊，就是及格啊。
1: 但其他人就八九十啊，八九分。然后呢，就老师发那一种八九分的就会说很棒很棒，然后到我他就是 Alice， 然后就拿走，然后他就也没有跟我眼神交出，
0: 甚至不正眼看你老师。
1: 但是我就是期末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考几分，但是应该是没有错。
0: 嗯，
1: 然后他还给我100分。欸，
0: 很棒耶。欸，你说期末
1: 他学习总成绩给我100分。欸，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是应该是那一种很看出息。
0: 嗯，
1: 就是其实你如果没有到课没关系，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去做什么，然后如果你有去上课是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有在上课。
0: 哦，
1: 但其实我有时候都在假装有在做笔记，但是我其实在画画。就是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就不想看啊。
0: 嗯，
1: 我就画画，然后画得很丑，
0: 这时候就很喜欢画图了。
1: 没有。我之前有一个暑假，
0: 嗯，
1: 过得很不开心，然后我就拿一张纸，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0: 嗯，
1: 就拿一张纸然后在上面画，我就是把我感受到的情绪都画下来。
0: 哦，
1: 就是任何图案，就也没有说一定要画一个人或什么，就是一些线条啊什么色块。
0: 这就是艺术的开始吗？是，
1: 我不知道啦。我就把它画出来，然后我就画完之后也没有比较开心。但是我之后就把它拍给我的 Gemini 看。
0: 嗯，
1: 然后就说你可以在这张图看上
0: 分析
1: 图上看到什么东西。
0: 嗯，
1: 他就真的把我的那一些情绪都讲出来了。
0: 好饿哦，
1: 超酷的，大家可
0: 以
1: 试试看。
0: 这
1: 是一
0: 个
1: 新
0: 的
1: 流程风潮吗？
0: 嗯，
1: 不知道。
0: 哦，
1: 反正就是我画了很多线圈。
0: 嗯，
1: 还有
0: 是很那种吗？很棱角很多的那种。
1: 我有在，我不太记得。欸，但应该就是在边框有一个大的框架，是一个很像云包裹。
0: 嗯，
1: 可是它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画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有那一种人在思考，然后就有一坨东西的那一种全黑色线条
0: 对话框。
1: 对对对对，你们都可以去试试看。
0: 哦，我在说什么？
1: 对对对，
0: 像一团头发那个。
1: 对，因为毕竟我也不会画画，我就只会画一些线条。
0: 艺术是没有答案的，这样子。
1: 哦，
0: 因为

0: 生理假应该有答案。
1: 今天的标题大
0: 话大迷路。
1: 以为要讲迷路的经验，结果迷路的是节目本身。这样
0: 对，
1: 是说因为我昨天就讲这个，我好像也没有真的很特别什么迷路到很荒唐的经验、就是在台北之后很容易那个车子搭错边啊，公车、捷运什么东西都有办法搭错边，走路也有办法走错边。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克服这些问题。
0: 有时候那个 Google Map 也会就是跟不上你的方向，就是当机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就会沿着它指示的地方走。
1: 嗯，
0: 然后想说怎么还没有到，
1: 越走越怪。
0: 就是他说可能说要走15分钟啊，我已经走15分钟了，怎么还没到，就还没看到那一栋建筑物。然后就再把它划掉，再看一次，再反方向的要走30分钟。
1: 已经往反方向走15分了，还要再回头。
0: 你要先回到原点，然后再走15分钟过去。
1: 就有时候你如果是某一个弯没有转进去，然后路就会突然远超级多。而且如果就是不止在台北的时候，我如果在台南，我就会太相信自己的直觉。那我说我都已经住这么久了，然后不可能会走错了吧。每一次都走错，尤其我只要遇到圆环，我就一定会绕错、就是一定会骑错条路、因为圆环可能有不知道 五六七个选择。然后每次都很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永远都走错。
0: 我都会就是在脑袋会那个你知道街景放大的那一种、我会一直在脑袋这样走一直走。
1: 对，
0: 有时候还会走错。
1: 而且我是就是我不会记录名的人。
0: 我也不会啊，
1: 完全记不起来。就是人家说什么中正路健康路，
0: 我妈就会坐在后面，然后要去哪她就会跟我说你等一下就是走然后接哪一条路。我就说我就跟你讲我听不懂路名，那里有什么店。
1: 你就算跟我说一个 7， 我也比较好想起来。
0: 对，
1: 我真的做不到记路名。
0: 路名真的很难。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很认真的跟我妈说，就她在开车，我就跟她说路名到底要怎么记。
1: 嗯，
0: 然后就说你不觉得问一个驾驶这个问题很羞耻吗？我就说我就不会记啊。
1: 对啊，而且就是长辈们嘛，他们就是脑袋里面都会自动
0: 他们已经在
1: 这有地图，
0: 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住50年了，我才在这里，然后刚考上驾照几年。
1: 但我觉得我就算长大以后，我也是记不起来路名。
0: 对啊，
1: 因为我会的路名就永远只有可能我们家那边，然后
0: 东风路
1: 讲错完全讲出来，然后顶多在旁边什么什么小东胜利，就大概就这样，没有。
0: 我现在可能只知道什么长荣路、林森路、
1: 长荣，对对对，大概是
0: 海岸路。
1: 海岸路我也是接不起来，就
0: 我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接到海岸路。但我知道那一大条叫海岸路，
1: 每个东西都是分散的。
0: 然后他们如果说什么中正路，我就要猜是在哪里。
1: 而且是你说台北还是台南还是台中的中正，
0: 不至于
1: 超严重。而且如果是就是像阿公还有我奶奶，他们是就是脑袋里面会有方位，很扯。
0: 我的天哪，
1: 他们就是不管走去哪里，如果我今天去台东，然后我随便走一个地方，我要回饭店，然后就会开始自动导航说哦那个东方，我说什么为什么。对啊，超猛的啊。
0: 哇，
1: 就是没有导航的年代是需要有这种技能，
0: 好厉害。还是他们看那个太阳立竿见影？
1: 我不知道。看北极星吗？还以为要出航呢。
0: 对啊，
1: 很猛。
0: 太猛了。还是他们的手表其实不是表，他们是指南针。
1: 没有，就真的很厉害，就是
0: 他们内建
1: 方位，
0: 他们内建指南针。
1: 哇，很厉害，很像鸽子的
0: 啊。不要，
1: 鸽子会有那个
0: 好恶心。这几天我一直在路上看到那个货车
1: 在鸽子、
0: 不是，他们货车上面有巨大的鸟头。
1: 什么
0: 巨大的鸡头？
1: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0: 超恶心。然后我觉得不小心叫出来，
1: 是像装置艺术的类型吗？还是
0: 就是大货
1: 真的
0: 也没有到大假哦，画的很真，很恶心。
1: 所以是载禽类的车，
0: 我不知道鸡蛋吧？牛奶，
1: 牛奶然后画鸡头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1: 奶鸡，
0: 好恶心，奶鸡。你有开学的战火加强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好烦哦，怎么接到这个啊？

0: 对，就是这样
1: 乱七八糟。
0: 哎、欸，
1: 那就来听一首《迷路》吧。
0: 好啊，
1: 维里安看啊，重来。维里安和蛋堡的《迷路》。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好，这首《迷路》
1: 它其实我们很难得这样子交错、交错
0: 交错哦，对，交错放歌、啊、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感觉比较多是、是思乡的情绪、
1: 哦、
0: 对，然后刚开学一个礼拜就在放这种思想家的歌，
1: 我想死了

0: 想到不行。
1: 对啊，
0: 快放我回家，
1: 又要放假了耶。
0: 祝大家中秋节哎、欸，这一集播之后又要放一个假，
1: 对啊对啊对啊、oh、好快乐哦，
0: 太开心了，
1: 就是永远都收不了心。
0: 然后刚刚在大抱怨那个生理假这期啊，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不放，嗯，这样等于我们连续三个礼拜有
1: 假
0: 可以放，
1: 好像是哎、
0: 欸，就是这礼拜是，就是我们录的当下是9月21号、嗯，然后这个礼拜五就是中秋节放假、嗯，然后在下一个礼拜的礼拜一是教师节放假，就算新的一个礼拜，然后新的一个礼拜过了之后呢，在下一个礼拜又是双十节放假，哦、
1: 然后是十二月那个我们好像放不太到。
0: 25号可以放啊，
1: 有
0: 我们已经寒假了吗？
1: 还没、哦、我们是到真的底才放假，因为我们晚人家一个礼拜开学，
0: 没关系，我的一个学期就礼拜一开始也算是
1: 好空这样就是随时随地跑出国耶、欸、是也没有
0: 钱好想去，
1: 硬体上的限制，
0: 好想要冬天再去，虽然就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嗯、就也才去年，嗯，然后就很今年嗯很冷，嗯，就是很冷、
1: 啊、
0: 但是还是好想要再去。对，有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啊、但不是在地上堆积的、啊、是飘，就觉得好幸福、嗯、然后它掉在那个
1: 手套，
0: 对，手套上，然后它真的是雪花片的样子耶、啊、好可爱、喔、
1: 而且不是会每片都长不一样吗？
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在那边很开心，然后日本人超痛苦的，
1: 好冷好冷
0: 然后我还有看到，就是那时候还有 IG 的时候，嗯，就有看到一个日本妈妈发一个她的小朋友，就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好像是有寒流，嗯，寒上加寒，嗯，然后那个小朋友他们还是要自己走路去学校，因为好像规定就是要他们自己走去学校、嗯、不知道。
1: 而且日本小孩是不是都穿短裤啊？
0: 哎、欸、对，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规定要自己走去学校，还是规定不能换季、嗯、就是不能穿长裤。
1: 寒流来了然后还是不能换季？
0: 对，就是说要考验小朋友的、啊、
1: 然后去到学校直接双脚发紫这样子。
0: 对啊，然后他就是那天就他走回家走路回家、嗯、然后就短裤然后长袜然后上衣应该就是有外套什么的、嗯、然后再带很多层毛毛的东西，然后一回到家就赶快把东西都脱掉，然后妈妈就说赶快去泡澡，然后她就整个小脸、嗯、那个小朋友感觉才一年级耶、欸嗯、她整个小脸都红红的，就是真的是日本动画会看到的那种就是圆圆红红的，然后整个人在小浴缸里面发抖、嗯、我就觉得好辛苦哦、喔、
1: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我不太喜欢看蜡笔小新，嗯，但不是因为什么就是会有粗俗发言或者之类的、嗯、我是因为小时候我觉得他们自己会跑来跑去很危险，然后我就不喜欢看、
0: 哦、你很、欸、
1: 超莫名其妙
0: 这不知道、欸、感觉日本的小朋友都会就
1: 日本文化感觉是比较不会就是独立自主吧，而且他们不是很多都是什么上高中就离家了，
0: 真假？
1: 对啊，他们就是很多就是很早很早就会自己独立，然后没有跟家里联络非常多这种感觉。
0: 那我真的是想要当日本人耶、欸
1: 哦、真的吗？
0: 就我整个
1: 就很喜欢，然后一天到晚说想家这样子
0: 我就很喜欢日本文化，嗯，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太清楚那边的可能工作环境或者是什么，可是我就觉得那个地方的就是整洁度或者是有理嗯友善的程度嘛，我不知道，
1: 是
0: 就是我蛮喜欢
1: 的。但觉得日本人感觉生活很压抑耶、欸、哦，就好像我啦，我是感觉只适合去玩而已。
0: 对啊，就是我每次都说我想要移居日本，然后就会说他们那里很压抑。
1: 对啊，就是感觉是真的是这样。
0: 然后也有说那里很像台北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可能我之后退休了还没工作就还想退休我退休了我要去日本的那个京都养老、嗯、
1: 哦欸，而且那你之前是去哪里？
0: 京都。
1: 就京都，因为不是说京都对观光客比较不友善，
0: 真假、嗯、
1: 还是你没感觉？
0: 我没有感觉。
1: 哦，那可能
0: 我觉得主要不友善的都是因为他们先释出了不好，
1: 是
0: 我们的游客先释出让对方感受到不好
1: 不好的，
0: 因为通常其实只要让他们知道你的护照是绿色的他们就会态度会好一点啦、哦、对啊，而且对，就是我是前面去先去京都，然后后面去大阪。嗯，我真的不喜欢大阪。
1: 哦，真的、哦、太多。

0: 人，
1: 然后又很冷，就是都很冷，但是京都就很像台南。
0: 嗯，
1: 哦，他们就是很香，
0: 嗯，
1: 就都古迹啊，然后很冷但有太阳照、
0: 嗯、
1: 啊。东大阪就是都建筑物蛮高的。
0: 说到大阪，就是我之前去大阪的时候，我们家出去，然后有一间我想逛的店，在我们住的地方大概不知道，可能1.多公里吧、嗯，就是走路要走快要半小时那个路途。反正就是因为只有我自己想要逛，然后我就自己走去，是也没有迷路，因为就是直直的、笔直的道路，
1: 嗯、
0: 对，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就到了。然后，但之后我要就是回程的路上，就是天已经差不多黑了。然后，因为那边就是日本桥吧，还是新斋桥、嗯，我有点忘记某个桥。然后我回程的路上，就是旁边是那种就是比较风俗店，
1: 嗯，哦，
0: 就红灯区的那个
1: 红色
0: 区。就很多红，就是不是很多红灯区，就是那一条路就是红灯区，然后是真的会有女生站在外面的那种，
1: 嗯，
0: 很猛。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是走错路还是怎么样、嗯？我就一路上都超级紧张，而且那一天就是又下大雨，就是会有就是天气上面会写说大雨特报那一种程度、
1: 啊，嗯，
0: 所以那天我觉得超级可怕。就是虽然都是拿着导航，然后就还是会很紧张、嗯，因为就是有时候就算有导航。你看到旁边的那些建筑物、嗯、就是我还有一次是什么走到那种不是走就是骑机车然后到那种类似工业区的地方里面就会觉得超级可怕，
1: 对，
0: 加上如果天色又很黑就完全不知所措、嗯、
1: 真的
0: 就感觉自己好像会命结于此好严重。
1: 我之前有一次是在台南骑车的时候，就是骑一条比较大的路，
0: 嗯，
1: 然后通常我是要直直骑，
0: 嗯，
1: 我就会到我家，然后我那天就是看到保雅，我就忍不住，我就这样弯过去。那我回来，我忘记我转弯、
0: 嗯，
1: 我就继续直直骑，我骑到快要上高速公
0: 路，好可怕！
1: 我在哪？我在哪？
0: 而且台北又讲回台北，台北有很多那种很像高速公路的、
1: 嗯、
0: 快速道路吗？
1: 应该是吧。
0: 然后那个路就是机车跟汽车是一起的，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骑那种路的时候，我就。是对的吗？
1: 对啊，就是会吓到，而且台北有很多路都是会突然就进行机车，
0: 对，说嗯，那我要怎么下去？用牵的，
1: 就是路真的好大一个哦、喔，
0: 对啊，所以之后就是也没有很敢在台北骑机车、
1: 嗯，
0: 因为就会跑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1: 我好像只有在台北骑过2-3次，
0: 嗯。就是我每一次骑不知道为什么都一定会上到就是导航会把我引到那种我刚刚说的快速道路、
1: 嗯、
0: 然后就很可怕的，而且大家都骑的就是毫无悬念
1: 啊
0: 然后我就一直在旁边很紧张，然后时不时又在那边下雨，我就也没有雨衣、嗯、然后安全帽又全部都是雨滴，然后就想说前面都看不到路，然后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1: 赶快停车去搭捷运。
0: 对，我就有一次是这样子，真的很可怕，
1: 真的，唉，但是我的那2-3次经验都是从学校回家，或者是从家到学校。
0: 嗯、
1: 这一段路就会觉得有车蛮好的，
0: 是
1: 就不用跟人家在那边挤公车跟捷运。
0: 哦，对啦，但如果就是遇到那种上下班时间，还是会觉得很可怕。
1: 不知道哎、欸，
0: 就是对上下班时间不管这样都很麻烦。
1: 对，所以怎么样？不要上下班，不要上班，
0: 不要上班。好烂，
1: 不要
0: 呛到，
1: 不要上班就不会下班，
0: 不要面试就不会有工作，
1: 哇，
0: 不要工作就没有钱，
1: 好吧，还是要上
0: 班，没有钱就会死，
1: 对、这个要用钱交易的这个
0: 怎样资本主义吗？
1: 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开始批评资本主义。
1: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承受这些？
0: 为什么不能以物易物？
1: 通货膨胀。因为我姐有一直被就是暗示说要不要生小孩，
0: 哦、
1: 就是我妈蛮想抱小孩的、
0: 嗯。
1: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很生气，很替她感到生气、
0: 嗯，
1: 就因为不知道怎么讲哎、欸。一方面是心疼我姐，需要她也会听，好尴尬、啊。就觉得就是这么小小一个身体，然后装一个东西在里面，
0: 听到一半突然被心疼，
1: 是很痛、嗯，我已经要哭出来了。就是我不敢想象我未来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

0: 你要生小孩。
1: 嗯，
0: 对，我也很感谢我
1: 妈
0: 把我在里面就是十个月，然后还超过预产期，我在里面多住了一个礼拜，
1: 没缴房租。
0: 然后我就觉得很痛啊，然后就这么小，他比我矮那么
1: 哦，
0: 就我都这么怕痛了，
1: 嗯，
0: 完全没有关联。然后就是就养不起啊，
1: 嗯，
0: 就是小孩要花好多钱哦，我自己。
1: 对啊，我嗯，有时候都想说，怎么赚到那些钱的？
0: 对啊，然后现在通货膨胀。就是买不起房就算了，小孩也养不起。
1: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怎么办，我好焦虑以后买不起房子。我说太早了吧。
0: 对，你知道就是，
1: 但后来就觉得嗯，现在的确会想到这些东西，然后想说算了，早、
0: 就是、
1: 就放弃了。
0: 嗯，之前都会想说你打工赚钱就可以去买很多自己想买的东西，
1: 嗯，
0: 可以去没有压力的看演唱会，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想起来，就是通常因为之前拿到红包就会把它拿去买喜欢的东西，
1: 嗯，
0: 但现在红包就是拿去可以买
1: 要存起来
0: 可以让钱变多的东西。之前
1: 刮刮乐吗？
0: 那个我不敢赌。就是放，就是让它滚起来。
1: 嗯，
0: 对，然后就对，我就也会想说我以后没有房子可以住，就我想要自己的房子，
1: 嗯，
0: 想要自拥有自己的空间，
1: 嗯，
0: 可以自己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就是买一个，
0: 不是租屋，
1: 买一个狗窝这样
0: 子，哦，属于我自己的，然后还有自己的车子，
1: 嗯，
0: 我到底要多努力才可以拥有这些东西啊？
1: 就可以啊，只是要贷款。
0: 对啊，然后你这一辈子就到进棺材了，还在还钱。
1: 对，那欸，我们是不是前几天讲过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就是如果贷款没有还完，但是输了要怎么办？
0: 输了都要爱，
1: 输了都要还钱。
0: 政府把你的墓挖开了，给我钱，
1: 在上面写说还钱，然后用红色喷漆这样。
0: 然后还留下来，我以后想要树葬，
1: 哦，收到。
0: 这样子那一棵树会不会被砍掉啊？
1: 哦，我们要提倡一点就是都市丛林的感觉，
0: 嗯，
1: 结果一整片都是树葬的，好可怕。
0: 上面有人脸，
1: 啊，
0: 呐喊的，
1: 不是这样的吧？
0: 然后特殊月份的时候我会掉在上面，
1: 不要，
0: 好可怕。
1: 我为什么每次一过就在讲这些有的没有，上礼拜也是啊，好可怕。一会儿到最后录音室就开始乱讲话。
0: 以为自己有金牌，我今天就刚刚而已，
1: 嗯，
0: 我就是我们的这个录音的这一栋的旁边，
1: 嗯，
0: 就是会先经过两道大门，
1: 是，
0: 然后第二个大门走出来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喷水池，嗯，
1: 喷水池，
0: 我真的是打皱眉，就是我睡过头已经很不开心，然后看到那个大喷水池，我就吼出来，
1: 就是前情提要那边摆就是一个算室外用餐区这样这种概念，然后突然就盖一个莫名其妙喷水池，而且就是很占位。然后又把那个室外的，
0: 啊，如果那个有登革热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啊，
0: 他之后就空干在那。
1: 对啊，就跟那个圣宫的那个池一样啊。
0: 对，
1: 喷水池到底要干嘛，啊？
0: 这些学校总是很爱把自己的校徽嘛。
1: 这里是环球影城吗？
0: 是就算了，啊，环球影城也没有喷水啊，他只是在那边转。
1: 啊，那个喷水池会转吗？
0: 不会吧，
1: 烂！
0: 我那天就在说，我们学校以后有旋转木马，我也不意外了。
1: 啊，就是还可以有什么？我想想，
0: 嗯，
1: 不知道。大溜滑梯，这好像还好，这我国小也有，
0: 可能有那种那个动物，然后我们可以骑在上面那种电动车吧。
1: 要付钱吗？没有学生证 B， 然后你可以骑三分钟。然后大家下课在那边排队，还一群弱智。我不行， 我想到那个画面

0: 我就觉得好荒唐，
1: 用骑的没有比较快，但是脚比较舒服、啊、然后还会因为那个上坡然后卡卡卡卡卡然后整个翻车
0: 然后自己还用脚这样亏大门口要换人
1: 我觉得真正该处理的应该是整个路不平整、嗯、然后走下雨天那个瓷砖踩下去还喷水上来的问题吧，
0: 喷水池啊，随时随地喷水池、
1: 欸、我们要的不是那种喷水池，也不是这个喷水池，
0: 我们不需要喷水池你的校园不需要喷水池，
1: 真的也不需要 KTV 也不需要 PS5
0: 真是头痛。
1: 然后有一些人就会就是会用那些东西的人就会说你不要就不要用啊，
0: 对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用学校给你的资源，
1: 然后如果说我也有付学费他就说那你就用啊，
0: 我说那
1: 啊我不需要啊，我需要的东西你要给我、嗯、像是 Adobe、
0: 同意，
1: 我不需要打电动
0: 唉
1: 你要就 全部人普发一台
0: 我比较想要 Switch 可以吗，
1: 你就发一些让学生可以，
0: 你就普发现金10000块这样可以吗，
1: 让学费少一点
0: 对啊，好我们先进歌
1: 好啦，下一大迷路
0: 对，
1: 下一首是来自 Troye Sivan 的 Lost Boy。 As the smile fell from your face I fell with it

0: 又是一首非常沉闷的歌，然后对，希望大家喜欢。
1: 结果因为今天骂人骂得太起劲了，
0: 对，今天 火力直接拉满，
1: 突然就到了结尾
0: 了
1: 不好意思，下次会那个开心一点的，
0: 会冷静一点。
1: 对对对对，
0: 下礼拜我月经已经走了

0: 很难过。
1: 哎，随便。好，
0: 直接进到最后一首。好 ，DSPS 的三月的街头，我们是 Tay 泽慧，我是 Sunny，
1: 我是爱丽丝，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袁豪。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手，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他有乐坛大姐大之称。没错，他就是梅艳芳。今天要带来梅艳芳的《亲密爱人》。这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亲密爱人》，是在1991年发行的。一起来听一下吧。

其实这位乐坛大姐大也有柔情的一面。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小虫，小虫他在帮梅艳芳录音的时候啊，梅艳芳就说十点的时候我一定要休息一下，然后9:55的时候，梅艳芳就直接停下了手边的录音工作。结果刚好10点的时候，梅艳芳的电话就响起来了，原来是她的男朋友。

友每天十点都会打电话来。梅艳芳就这样蹲在角落甜言蜜语的，小虫这时候灵感就来了，于是凑成了这首《亲密爱人》。

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亲密爱人。我是元豪，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回到城市心意，我是阿佩，陪你在城市里听见人的心事，也在艺术里重新看见自己的故事。
1: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有人把心意说出口，也有人把最重要的话留在沉默里。明明没有人教过我们，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过某位朋友会每天聊天，还知道彼此很多秘密？对方在遇到事情的第一时间，第一个想到的是你，而你也会很习惯的把生活里重要的事情都第一时间告诉他。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彼此听得懂的玩笑，有几个别人不知道的暗号，也有一些事情只跟对方说，才觉得自己被真正的理解。你们没有说过彼此是对方的什么关系，却都好像默认了我们之间的情感和其他人不一样。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他和另一个人也变得很亲近，他们开始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也可能开始分享一些原本只会告诉你的事情。你知道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0: 他也没有答应过你自己会把你放在第一位，你们也没有约定过他不能和其他人建立一样的亲密关系。
1: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失落，一点点嫉妒，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资格难过，因为你们只是朋友。但如果只是朋友，为什么他的选择还是会影响你这么深？友情里可以有偏爱吗？朋友之间可以拥有多少专属？又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享受着爱情般的亲密，却不愿意承认自己其

0: 待的其实更多。今天我想聊的不是友情和爱情之间那条永远画不准的线，
1: 因为有些关系本来就不会乖乖站在被分类过的框架里。
0: 我们真正想谈的是，当友情里出现了不一样的期待，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情感？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俊于2022年所发行的个人单曲《The Astronaut》，歌曲以在宇宙漂流的旅人作为

0: 核心意象。歌曲中的主角原本是失去方向，独自运行在陌生轨道上的人，直到遇见某个重要的存在，才重新意识到自己有了目的地，也有了可以回去的地方。这首歌原本为硕珍入伍前送给粉丝的礼物，但也不只适合被理解成恋爱歌曲。它可以延伸理解为，在人生里，有些人会成为我们的坐标，让我们在混乱、孤单或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重新感觉自己被接住。整体氛围空旷、温暖、浪漫，结合硕珍温柔的嗓音，完美诠释出他想表达的心声。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们先从一个可能不太浪漫但是很重要的观点开始说起，偏爱在友情里是存在的，因为友情不是平均分配的关系。什么意思？有偏爱的友情哪里不浪漫？不是这样，那个偏爱是指我们不会对所有的朋友一样情景。思考一下，你有很多个朋友，但应该不会每一个都是超级超级好的那种。有些朋友是可以一起玩的，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聊天，彼此相处很轻松，但不一定会坐在这个朋友面前袒露一些比较隐私的话题。有些朋友是可以谈心的，我们可能很久没有见面，但是一坐下来还是可以很快回到好久以前，回到那个原本被彼此建立起来的默契里。而有些朋友陪我们走过人生某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也许是求学的时候，也许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许是在一个大家都还不太知道自己未来要去哪里、自己是谁的年纪，那个朋友是陪你一起撑过来的。还有一些朋友会在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一定是因为他每天都在你身边，也不一定是因为你们什么事都一起做，而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好，所以说偏爱本身不是问题，我们可以特别喜欢某一位朋友，可以有最想要分享的人，可以在一群人里面先注意到某个人的情绪。人本来就会在关系里做出选择，我们会把时间留给某些人，把秘密交给某些人，也会把自己比较柔软或是比较脆弱的部分单独留给某些人，这些都可以是友情的一部分。但问题也会从这里开始，我们能不能接受自己是对方重要的人，但不一定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遇到的时候却没有这么容易面对。因为很重要是一个很温暖的描述，可是不是唯一，有时候听起来像是一种失去。我们会很希望自己对朋友来说是特别的，却不一定能够接受对方的特别可以分享给其他人。我们会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被想到的那个人，却很难接受对方生命里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人。可是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和能够成为唯一原本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我们是在小一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路同班九年，到上高中才分别读了不同的学校。那我们在国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起参加球队、田径队，一起参加各类型的比赛，一起玩扯铃，还比了好多次双人的竞赛。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黏在一起，两个人像双胞胎一样，根本形影不离。而且我们的默契非常好，扯铃的时候啊，不用喊拍子，两个人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双人动作，招式的角度、抛铃的高度、接到铃的瞬间都可以完美同步。甚至可以不用看到对方的手就能预测到对方的力道。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六年都同班，平常在班上啊还可以不用说话就看懂对方要干嘛，一个眼神一个瞬间马上就能读懂对方。而且跟这个朋友啊，我们两个不是一模一样的人，是互补的存在。我们两个就像是还不需要磨合就能完美符合对方的棱角。后来上了国中啊，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矛盾，但那个后面会讲到，现在讲我默契能到什么程度。上了国中啊，有一次大家在玩，那时候还没有指纹 Face ID， 是用那种数字密码啊，大家就拿我那个朋友的手机在玩。

0: 解开他的手机密码，这样就大家猜来猜去，什么他的生日啊，他喜欢的偶像的生日啊，都拿来猜，结果都没有猜对。我就把手机拿来，然后按一按，我就打开了。我那时候不知道他的密码，我完全不知道，就看着他的手机，然后按一按，就答对了。那时候大家也是吓一跳，哦，阿飞很懂他这样。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把数字猜对，然后打开。好，对，剧本一定要转折才会精彩，人生一定要有碰撞才会有深刻的回忆。刚刚说到嘛，我们同班九年，所以上了国中之后，我们还是继续同班。但是我的好朋友在国中之后遇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的朋友，更能懂他在想什么，对他更体贴，遇到了一个比起我还要更适合他的人。一开始我当然不能接受啊，你怎么可以有比我更好的朋友？那些曾经他跟我才懂的眼神突然不再只有我懂了，那双彼此知道力气有多大的双手突然有一个人也清楚了。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完全就是被情绪左右的年纪。我跟他也谈过好几次这类的话题，一开始就是我可能会先跟他赌气，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跟他比较好这样。哦，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白痴，但可能讲完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跟他的新朋友就更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亲密的程度已经超越我们了，后来也争执好几次，都是在讯息里面啦。那时候还蛮流行用那个 Messenger， 所以我们每次有事情都是传讯息在讲，应该是吵过不少次，其实我也不记得了，但应该都不是什么大事。到最后一次国二下的时候吧，那时候具体发生什么其实我也真的不太记得，我只记得跟他在讯息上吵到一半，我的手机突然就坏掉了，打不开的那种，很好笑，到底是吵得多凶没有，我真的是完全想不起来，很奇怪。可是你看那件事情有多不重要，我完全不记得我们吵的内容，只记得我跟他有吵架。好，然后在那天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讲过话了，真的是完全没有讲话。即便我们还在同一个班里，我们还是同班哦，但是这真的没有再讲过话了。因为后来我的账号就换一个了，原本吵架的那个账号也找不回来，所以我们在那之后一直到毕业完全没有再跟对方联络过，一次都没有。那时候的我吧，因为我们曾经这么亲密过，理解成你不能再和别人有这么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因为这段情感中的两个人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期待，而在关系里最让人受伤的就是两个人对亲密的解读已经出现不同。那时候我们还太年轻，生命里也没出现过什么真正的大事，可是这段关系还有这段故事中没有出现的另一个朋友，这两个人在我的生命里给我上了好大一课。关于另外一位朋友，下次有机会谈到，我们再来分享跟他有关的故事。他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朋友，也因为他我学会了更多跟友情相关的事情。朋友可以在生命里有特殊的位置，但那个位置不是一座只能让一个人进去的房间。友情里的偏爱不需要被否定，可是偏爱也不能自动成为一种义务。偏爱本身不是问题，但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能不能接受自己是对方很重要的人，但不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
1: 1, 2, 3, 4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Jimmy V 所演唱的歌曲 Friends， 收录于2020年所发行的正规专辑 Map of the Soul 7。 这首歌是描写两个人从年轻时期相识，一起经历日常争吵、玩笑与成长，最后形成一段只有被彼此才理解的关系。歌曲中的友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共同经验累积出来的。例如两人曾经一起度过的时间，只有彼此才知道的回忆，不需要解释就能被理解的默契，还有即使偶尔吵架，仍然不容易被取代的关系。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歌曲并没有把友情写得过度完美，两个人可以斗嘴，可以有摩擦，也可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不同。但这些并不会抹去关系中曾经存在的重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我后来慢慢发现，我们会以为在友情里感受到这么多拉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把亲密关系想得太单一。我们会以为两个人只要足够靠近，足够了解彼此，足够在意对方，这段关系就一定要往某个方向走。但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很深的情感，真的能够证明这段关系一定要被理解成爱情吗？我们常常把一个人的特别误认成对方必须是唯一，那我们会不会也把亲密误认成只有爱情里才会出现的关系？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能不能接受自己在一段关系里很重要，但不一定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往下推一步。当一段友情变得很特别，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理解彼此对待这段关系的期待？我们常常会用一些行为来判断一段关系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每天聊天算不算？分享彼此的脆弱算不算？在对方遇到低潮的时候就陪在他身边算不算？会想念，会吃醋，甚至会开始期望自己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那这样算吗？这些行为不一定等于爱情，但对关系的期待就可以改变这段关系的意义。如果只看这些行为，其实很难判断。两个朋友之间可以每天聊天，可以分享自己最隐私的一面，也可以在对方低潮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也可以拥有只属于彼此的记忆、暗号和习惯。甚至有些友情的亲密程度，可能比某些恋爱关系还要更深。所以说，亲密不可以直接等于爱情，但通常，这里真正让关系变得复杂的，不单单只是我们在这段关系里做了什么，而是两个人有没有把彼此

理解成同一种关系。例如对一个人来说，每天聊天代表的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每天聊天可能代表的是既然我们每天都能靠这么近，你应该是我最重要的人。同样的行为，但放在两个人心里却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中一个人享受的是陪伴，但另一个人在期待的是确认。一个人把彼此的关系看成了自然的亲近，但另外一个人却开始计算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这时候，关系受损的原因不是因为谁背叛了谁，只是两个人站在同一段关系，却拿着不同的地图。而友情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很可能就是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对方不一定知道。你以为你们之间有某种默契，对方也不一定把它理解成一种承诺。所以，有时候，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爱情这个问题，不一定会比这段关系的期待到底一不一样来得更重要。这个问题没有这么浪漫，甚至还蛮尴尬的。两个朋友之间分享彼此最私人的心里话，每天聊天，在对方低潮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也拥有只属于彼此的记忆、暗号和习惯，甚至对彼此有偏爱。但这些行为的本身，真的能够证明两个人的关系会直接导向恋人吗？亲密是一种感受，但爱情通常还包含了关系上的承诺、期待，或者对未来的想象。关系里难处理的，不是谁对谁错，也不一定是谁有没有喜欢谁，而是两个人都确实感受到了一样的亲密，却没有把那份亲密理解成同一种关系。这样的关系也让我明白，亲密可以很深，感情也可以很真，但这些都不代表两个人对未来、对彼此的位置就必须要有相同的期待。而期待不一样，也不一定代表这段关系没有价值。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看待这个差异，有没有诚实的面对这个差异，有没有在知道这件事情后，仍然选择用彼此都能承受的方式留在这段关系里。可以在彼此的生命里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却不需要因此成为彼此唯一的选择。一段友情可以很深，可以很亲密，也可以不需要被诠释成爱情。更重要的是，不需要借由确认自己是不是对方重要的人，才能知道这段关系有没有价值。

0: 来自防弹少年团相隔三年后回归的巨作 Please 收录于第五张正规专辑阿里郎中，歌曲风格带有轻快且舒适的 R&B 抒情旋律，整体氛围内敛却带有明显的情感渴望。歌曲的情绪核心是希望另一个人不要离开，希望两人之间的连结能够继续存在。防弹相隔三年的回归，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这首歌仿佛像是将两人的期待落差情绪具体化。
1: 我们是 IC BOW 冰球乐团。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有个疑问，那友情里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需要喊停？又到哪一个程度会算是越界？关系本身变深这件事不是一件错事，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这段关系中有没有开始让某一个人失去自由，或让某一个人一直在猜测、在等待、在忍耐。我整理了三个可以观察的方向，或许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第一，你开始要求对方履行一些没有必要被说出口的事，并且觉得那个是义务。你可能会想，你怎么能先陪别人？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不是比普通朋友更重要吗？有这些想法不一定代表你很糟糕，可能只是说明你真的很在乎这段关系，因为对方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答应了这些规则。第二，你需要压抑自己才能维持这段关系。你不敢交其他的朋友，因为怕对方觉得你不再需要他。你不敢说出自己真正喜欢的，因为怕对方会难过，或害怕这件事情会改变你们之间的氛围。你不敢跟对方说出今天想要一点距离，一直配合着对方的情绪，生怕自己一拒绝或是挽回讯息，一个人安排生活就会让整段关系消失。如果一段友情需要你越来越不像自己才能维持原本的亲近，那么它可能已经不只是亲密，那是压力。第三，一个人享受了伴侣般的亲密，另一个人却不愿意回应关系的问题。例如，一个人希望你随时陪伴，随时回应，在情绪上只依靠你。可是当你问，那我们究竟算什么？对方却觉得，哦，你想太多，我们只是朋友。当然，对方有权利只把这段关系理解成友情。但如果他一方面享受着伴侣般的专属，另一方面又

拒绝面对你产生的疑惑，那么这段关系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平衡。这时候的问题不是你们到底是不是恋人，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人需要承担这段关系的不确定。真正需要喊停的不是关系变深的那一刻，而是关系开始只剩下一个人在猜忌、在等待、在忍耐的时候。喊停也不一定代表要结束友情，有的时候喊停只是让自己先退一步，确认清楚自己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自己是否需要把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期待放在对方身上。这段关系有没有让我们两个人都能够说真话？如果不能，那么再靠近一点可能不会让问题消失，只会让伤口变得更深。在城市里可以听见人的心事，在艺术中也能重新看见自己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跟两位艺术家有关的小故事。我们一起走进一间在法国南部雅尔的黄色房子，那里曾经住着两位艺术家，他们也曾经对一段共同生活抱持着很大的期待。但有时候越是希望两个人靠近，越需要认清我们始终是两个不同的人。时间退回1888年，梵谷邀请高更来到法国南部的雅尔，住进他事先准备好的黄屋。梵谷对这次同居有很大的期待，他不只是想要邀请一位朋友来住几天，更希望能和高更建立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灵魂交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讨论艺术，一起把这间房子变成创作基地。听起来就像是一段非常要好的友情，你知道对方的脾气、作息、创作方式，也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需要安静，什么时候需要人陪着。可是亲密不代表两个人会因此变得一样。梵谷画了两张椅子，一张是名画梵谷的椅子，简单朴素，没有扶手，而椅子上放着烟斗和烟草，画面是在白天，光线直接落在椅子上。而另外一张名画是高更的椅子，椅子比较精致，有扶手，画面在夜里，椅子上放着书，旁边有蜡烛和灯光。这两张椅子原本是一对的，应该被放在一起观赏，可是他们并不是同一张椅子，也没有坐着同一个人，他们靠得很近，却各自保有自己的样子。英国国家美术馆的作品说明提到，这两张椅子可以被看成两位艺术家的替身肖像，他们不是在画梵谷跟高更本人，但透过椅子上的材质、光线、物件与空间，呈现出两个人的个性以及他们完全不同的艺术观。梵谷的椅子比较朴素直接，椅子上烟斗和烟草也带有一种日常生活的重量。高更的椅子在夜里被光照亮，椅子上放着小说，画面更像一个有想象、神秘感的人的位置。这两张椅子是一对的，但这两张椅子并没有被画得一模一样。两个人可以一起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但没有必要变成同一个人。后来，梵谷跟高更在黄屋里的共同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两个人的个性、生活方式和艺术观念差异越来越明显。最后，在1888年底爆发冲突，高更离开黄屋，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也就此结束。当我们再回头看这两张椅子，那像是两个曾经都很靠近的人，仍然被放在同一个画面里，却始终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空间。椅子上没有人，可是人的存在反而更明显、更强烈。对梵谷而言，那两张椅子不只是家具，他们像是他对一段共同生活的想象，也像是他对高更这个朋友的理解。他希望高更来到雅尔，希望两个人一起创作。可是他最后也必须面对，即使两个人曾经靠得很近，即使他们曾经共享同一间房子、同一段时间、同一个艺术理想，彼此仍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两个人的位置可以在同一个画面里，但永远不能在同一个房间里。这并不会抹去友情曾经存在的重量，而时间回到今天，这两幅画必须要放在一起，我们才能更看得清两者之间的差异。可是如果他们完全一样，反而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对话感。也就是说，关系不是把差异消除后才成立，很多时候正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才有可能看见真正的彼此。

友情是不是也很像这两张椅子，可以被摆在一起，但也各自独立。你可以是我最想分享秘密的人，但同时也允许对方有其他能够说话的人。你可以是我最好最重要的朋友，但对方也不必为了证明这段友情而放弃和其他人的关系。可以有偏爱，但那个偏爱不需要以排除其他人作为代价。这些话听起来很理性，可是感情里最难的就是在害怕被取代的同时，还能尊重对方的自由。范谷跟高根的故事也提醒我们，共同空间与深厚的情感不会自动保证彼此理解。你们可以一起生活，但不需要用同一种方式看待生活。你们可以一起创作，却不需要对艺术保有相同的解读。两个人可以很在乎对方，却还是会在靠近的过程里受伤。成熟的友情不是我一定要让你永远坐在我旁边，更像是即使你有自己的位置，即使你有其他更重要的人，我仍然知道这段关系对我们来说有它的意义在。这不代表永远不会在这段感情中失望，也不代表不会再有吃醋的问题。重要的是愿意承认那些感受、那些情绪是自己的，不是对方必须服从的命令。发现自己好像期待了更多，但也代表需要一点时间来理解自己，不要把它变成既不能给出答案，双方就必须一直留在原地等。表达和控制之间的差别是感情里很重要的一课，也是亲密与占有之间那段很小却很重要的距离。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当一段友情变得很特别，我们要如何理解彼此的期待？我觉得友情不需要假装没有界限，也不需要被急着翻译。

成别种情感状态。有些朋友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但重要的是，这份亲密有没有让两个人都感到自由？你们有没有办法说出真实的期待？当其中一个人说出需要一点距离的时候，另一个人能不能不要把它理解成背叛？当其中一个人和别人变得更亲密，另一个人能不能承认自己的难过，但同时也不要求对方放弃其他关系？当你们对这段友情的想象不同，能不能一起面对那个落差？如果你现在有一段很特别的友谊，可以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对这段友情的期待有没有被对方知道？第二，想要的是对方的陪伴，还是对方只选择你？第三，如果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情感状态或是情感关系，还愿不愿意以现在的方式珍惜这段友情？这三个问题不一定会立刻给你清楚的答案，但他们可以帮助你分辨你是在珍惜一个人，还是在努力把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你是在表达自己的需要，还是在要求对方负责你的不安？你想要的是一段真实的关系，还是一个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保证？梵谷的两张椅子名画，他们是一对的，可以一起被看见，却各自保留自己的形状、自己的光线和自己的位置。友情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成为对方的特别，却不需要占有对方，可以靠得很近，但不用把对方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可以很珍惜一段关系，但也让对方保有自己的选择，不论是离开或是改变的自由。有的时候，正是因为珍惜对方，才更需要在关系里保有一点空间。期待不同，不一定代表这段关系没有价值，只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份差异的存在，也需要诚实面对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对方能不能、愿不愿意用相同的方式回应。也许我们都曾经希望自己是某个人最特别、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选择。渐渐的，我们也需要明白，一段关系的价值不需要靠唯一来证明，也不需要被命名为某种情感状态才足够深刻。友情可以有偏爱，亲密也可以有重量。只是当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关系里，我们也需要知道，彼此手上的地图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当我们发现彼此不一样的时候，还能不能诚实的面对，也选择一个让彼此不会受伤的方式继续相处下去。真正成熟的关系不是要求对方只靠近自己，而是即使知道对方还有其他重要的人，我们仍然能确认这段关系有他自己的位置，也有他不可取代的意义。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很重视一段关系，重视到期待得到回应的时候，你珍惜的是这段关系的本身，还是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期待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城市新意，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律师这个职业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比想象中还要近。我们可能在新闻里看到律师替当事人辩护，也可能在电视剧里面看到律师出现在法庭上，讲着一大串我们不太理解的法律专有名词。但其实呢，律师他在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像遇到合约问题、财产纠纷、婚姻问题，甚至是家人之间的发生争议，都有可能需要寻求律师的协助。所以呢，我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律师。那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不是什么很远很艰难的法律问题，而是跟很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家事纠纷。那家人之间的事情往往是最难相处的，因为可能有时候会牵涉到不只是法律，还有感情跟信任，甚至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问题。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徐义安律师。律师好，想请你先做个自我介绍。
5: 哦，是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义安律师，那我目前是职业大概7年的律师，目前是自行开业。那我主要处理的案件比较偏向就是家事纠纷，像大家常听到的离婚啊、监护权，或者是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跟继承的问题。
4: 那想问您当初选择走法律这一条路的动机是什么？
5: 其实并没有说很戏剧化的原因，就是不像很多人可能是从小看电视剧啊，或是有什么事件引发的，就比较像是就是刚好分数考到了，然后就顺其自然读了法律系。那读了法律系之后，当然实际上在念法律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也蛮有兴趣的。那后来在就是毕业的时候，当然就是有点像随波逐流了，就是大家都会同学开始准备考司法官啊，或是律师。那我自己就是也是跟着走上就是考律师这条路。
4: 了解。
5: 嗯，
4: 那你从受雇律师到现在自行开业，那这中间你的转变有什么特别的吗？
5: 是，因为律师的养成其实他一般来说是从实习开始，然后实习5个月之后就可以转正式的律师。那一般就像主持人刚刚讲，就是会先从受雇律师开始做起。那受雇律师的话，

0: 那它比较像是就是上面有一个老板，他会分配给你他接下来的案件，那当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案件，然后你必须去跟当事人进行沟通。那这个过程中，你就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客户，就是他们都有不同的状况，然后学习着跟他们沟通。那后来是因为手工律师也做了一段时间，那就是慢慢想说尝试自己出来开业，所以后来大概在当律师第4年、第5年的时候，准备开始就是自己接案。那这个跟受雇律师的状况的时候又不太一样，就是在你当受雇律师的时候，当然，你比较会专注在说，案件的部分要怎么处理。那你自己开业之后呢，就会变成说，除了案件本身怎么处理以外，当然你必须去，跟外界可能有做一些连接，然后去做接案的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的状况了。对啊，那因为我们做家事案件的话，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家事案件它都是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那所以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会有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平常处理除了法律问题以外，很常是在帮当事人理清这些情绪上的问题。
1: 我觉得听完你刚刚的分享，让我蛮意外的是，原本我对律师的想象可能是就是遇到案件之后去想办法用法律帮当事人解决问题。可是听完说到家事案件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家事案件不只是法律问题，更多时候其实是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天争议的两个人可能是夫妻还是亲人，甚至是很亲近的人，那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情绪，所以律师除了要处理案件的本身，那也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当事人的想法，甚至协助他们理清自己的情绪嘛。那其实律师的工作好像不只是处理案件而已，那您自己会怎么看待律师这份工作的范围呢？
0: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会看看电视剧啊、韩剧什么，觉得律师就是要就是在法庭上好像都要振振有词啊，或者要拍桌站起来讲话。但是其实这只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啦。那当然，实际上律师开庭也不会像电视上演的这么戏剧化。就是诉讼比较像是律师工作的其中一部分。那除了诉讼以外，我们也常在做，比如说拟定契约啊、协议啊，或是在做事前的调解这一些工作，因为等于说，当事人他们有的是在事前事情发生之前就来找我们做一些法律上的评估，那去降低日后可能要诉讼的风险。那有的人是当然是事后已经有问题了才来找律师。那变成说，当然我们这边是要做事后的处理。那如果说能够调解的话，当然我们会尽量希望能够帮当事人以协商的方式处理。但如果说真的是，可能对立性比较强的时候，就变成说大家常看到的就是诉讼啊、开庭来处理这样子。
1: 原来如此，我觉得这跟我们平常对律师的想象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律师，就会直接联想到法庭、开庭，甚至是电视剧里那种很戏剧化的法庭、攻防。但听您这样说，才发现其实诉讼只是律师工作中的其中一部分，更多时候可能是在事情还没发生，或是问题还没有恶化之前，就先协助当事人做法律上的评估。我觉得这个事前预防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事情已经发生，真的没办法处理，才想到要找律师。那在您处理过那么多案件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案件是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0: 印象深刻的，很多诶，像其实因为我们家事案件很多，像是夫妻财产间的问题，有时候是像是夫妻分财产的时候，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怎么分配啊，这些我们都已经谈好了。结果呢，谈到最后说啊，当事人就因为说家里的柜子，我家里的厨师机要分给谁？然后跟我说这个笔录他不签了。那这时候就很尴尬，因为其实作为律师，当然我们认为说这个事情是。

0: 这个柜子这个冷气怎么分配，这是小事情嘛。然后我们认为说帮当事人争取到啊分配多少钱才是最大的利益，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当事人以他的立场，当然就是夫妻间很多长期累积的情绪，所以我们变成说啊，一边必须要安抚好当事人的情绪，但是又必须告诉他说，我们认为还是要签这个笔录才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这个案件还好，后来就当下当事人虽然不愿意签啦，但是就是又让他缓和一下，过了1、2周之后，我们重新安排调解，就是还好有签成。所以就是我觉得家事案件就是很多当事人他们真的在意的事情，并不是说真的所谓的怎么条件比较好，而是对于他来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才可以让他继续往前走，可以才可以让他的情绪得到平静。
1: 这会需要跟他沟通跟协调吗？
0: 会啊会啊，就是其实常常尤其在家事案件，你说夫妻间就是生活大小事啊，有时候连那个日常的吵架啊，做饭用什么酱油，这个他们都可以拿出来说要跟法官讲。那当然，在律师的立场就会认为，就会劝他们说，这个其实我们当然要放在法律上争点哦，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长期累积的纷争的过程，他必须要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那可能他才能去让他的问题去做和解。所以其实，在法院程序上，也常常我们会去做，法院会推荐要不要去做婚姻咨商，或者是推荐当事人去上一些亲职课程，因为大部分的客户他们是，如果有一个场合可以让他们把他们长期累积的不满，或是双方的误解讲出来，那这些误解解除之后，其实在法律上就会好处理很多了。
1: 了解。我觉得听完这个案例真的蛮特别的，因为单纯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可能觉得几百万、几千万的财产怎么分配啊，才是这个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那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那个柜子或是什么厨师机啊，甚至是以前为了到底要用什么酱油吵架，这种很生活化的小事情，那背后其实都累积了很多情绪。所以我觉得家事案件真的蛮特别的，它好像不是单纯在处理谁对谁错，而是要去理解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然后又发生了这些事情，还有要处理一些情绪理解的。那刚刚听到您说，律师有时候也需要先让当事人的情绪先缓和下来，再慢慢跟他沟通协调嘛。那我也觉得这个是律师在工作里面很不容易的一部分。接下来想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

0: 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这首歌是王谦的《破开我》，是新歌全新推出的数位单曲。那这首歌不仅唱出了付出所有却换不到回应的情感，更在 MV 中首度挑战改造人的造型。他装上了机械手臂，象征为了爱不断改变自己，甚至牺牲原本的模样。他坦言新歌最想说的就是可能或许很多人曾经在心中呐喊的一句话，我都已经给了全部，你还要我怎么样证明？那是他首次以改造人的形象亮相，戴上机械手臂演出，视觉效果就是很震撼啦，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MV。 那他透露这项设定不是临时起意，就是歌曲创作初期就是和团队共同讨论出的方向，那希望透过科幻一点的元素放大歌曲的情绪，也让角色更具象征性。那他表示，破开我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已经付出了全部，却还是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所以最后决定用不惜改造自己作为一个故事的出发点。那更成为情感的延伸，当一个人为了被爱被理解不断改变自己，甚至为了愿意牺牲原本的样子，其实就是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意思嘛。所以也象征许多人在人际关系或是在爱情还有人生里面，曾经努力迎合别人，却逐渐失去最初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律师访谈的问题了。那想问您，为什么会考取律师的证照？是因为当了律师之后，就是大家都一定会考证照这样吗？
3: 这个当然有，也有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读了法律系嘛，那对，那毕业之后

0: 后，除了当然考证照、考律师或是考法官、检察官，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职业选项。所以，对，当初就是算是，并没有说真的很明确的思考我的职业方向啊，比较像是说啊，同学大家毕业就是都在报补习班啊，准备考试，那就觉得说也好像也是应该要考一下。所以后来当然就毕业，然后顺势就考了律师证照，对啊。不过实际执业之后，我也会感受到说，就是律师这个工作其实确实它是可以帮助到人，那也可以影响到别人的选择跟人生。所以我自己执业到现在是觉得还蛮喜欢这份工作的。
1: 了解。我觉得听到您这样说，真的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一份工作如果要可以除了当做养活自己之外，还可以真正帮助到别人，甚至在别人的人生遇到重要的选择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还有协助，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觉得，就是说，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同时又能发挥自己的专业去帮助别人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耶。

0: 那你那时候
1: 嗯。
0: 在考取律师证照或是读书的历程会怎么安排？
1: 嗯，
0: 这样。
1: 哦，读书的历程哦，这个时间真的是有点久了。不过当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早上固定会去学校图书馆读书啦，然后就按照自己的进度，就是算是要规划一个比较规律的生活吧。那嗯，但是我自己是就是读完一天之后，可能晚上6、7点的时间就会离开，然后回到家我就不会再碰书本了。就是我其实会把，对啊，就会把读书跟休息分很开。那这个就是比较看个人啦，因为我觉得，分开的话，比较在休息时间可以得到就是完整的休息啊。所以我觉得长时间，循序渐进的累积，会比就是你，让自己压力太大。然后读到最后崩溃，这样相比来说，我觉得你长时间缓慢的累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
0: 了解。那你未来会有觉得有什么规划？
1: 嗯，未来的规划上，可能因为我们目前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在家事纠纷上比较多，目前比较多遇到还是诉讼上的问题啦。那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有跟一些不管是长照啊或者养护中心的单位来接触，希望说更长久的来说，我们可以做帮助当事人做到一些事前的规划，不管是事前的一些可能是议定监护的契约或者遗嘱，或者是婚前协议这部分，因为其实在事前的角度，你先把风险都降低，然后把事情谈清楚，我觉得会比在日后又要打诉讼，就是耗时耗力来的很多啊。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是比较希望说去加强这个事前的风险评估，跟这个法律专业去做一个结合。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明信片》，是 PV Ling 还有联合香港歌手联合打造的抒情 R&B 合作单曲。那这首歌以现代人情感中的流散与遗憾为核心，描绘了一段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深刻情感。听完这首歌，我们回到主题啦。
1: 那这份工作有没有让你觉得哪边压力会很大，或是会遇到什么困难？
2: 哦，其实一定会啊，就是像我自己的认识的律师同事们，很多也都是常常会，我们都说律师就是做了可能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去选择做转型，有的人是去企业当律师，或是有的人去银行当法务。因为像做我们这种比较像诉讼律师的，当然，一来是你必须去跟客户做很多的沟通，那有时候你一方面跟客户沟通，一方面跟法院沟通，那还要跟对照律师沟通，那你的当事人他不，有时候他不一定能理解你讲的，或是他当然他会因为这个案件的结果可能胜诉败诉，就是不符合他的期待，那当然可能会怪罪于律师。对，或者是说，当时就像我讲，假设案件当事人的情绪，他们会可能都灌输在律师身上，所以就会变成说，当然在处理这些案件的同时，就是你必须要去消化这些情绪。但是就像我讲，我自己是比较工作后就是会放下这些的人，所以休息时间我会。当然会尽量把这些东西放下，因为如果一直想一直想的话，就会变成说，当然你心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压力。
0: 我觉得律师真的也是一份压力蛮大的工作，听这个职业的感觉，因为一件案件交到手上之后，可能就会一直放在心里，甚至到了休息的时间，就会不自觉的想要知道这个案件到底要怎么处理，那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才好。所以我觉得适当的让自己休息也很重要，工作很重要，但也不可以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工作的情绪里，这样子会没有达到放松效果，这样很容易压力很大。但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辛苦的地方，只是我们平常可能只是看到一个职业的表面，比较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却

0: 非常谢谢律师今天来到维师时刻行动频率，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关于律师工作的经验，也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认识律师这个职业。
1: 好啊，谢谢。
2: 谢谢你。
0: 那其实在今天访谈之前，我对律师的想象可能还停留在法庭开庭打官司这些比较熟悉的画面，但聊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诉讼只是律师工作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家事的案件，很多时候面对的并不是只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长时间累积的情绪关系。那对律师来说，除了要用专业协助当事人解决问题，有时候也需要陪着他们整理情绪，找到一个可以继续往前走的方式。今天的访谈让我理解到律师这个工作，那他不只是站在法庭替别人争取权益，也是在别人遇到人生重要的关卡的时候提供一个专业的陪伴和选择。最后非常感谢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真实的工作经验，希望今天的分享也能让大家发现法律其实也没有离我们那么遥远，而律师不只是我们在遇到官司时才会想到的人。

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了呀，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今天的职业主题是律师的职业访谈，大概让你们了解一下律师这个职业，那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0: 那下次可以邀请到什么样的职业来到我的节目呢？
1: 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敬。
1: 穷散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4: 10月1号，10月的第一天的下午4点整，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罗文玉还有魏如萱最新带来的合作单曲《追星星的人》。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罗文玉和魏如萱最新的合作单曲《追星星的人》。那这首歌曲呢，它的罗文玉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天文学家叶永选教授，他为了探索15亿公里外的泰坦星，从这个想法呢到真的等到宇宙传回回音，足足等待了23年，所以他就觉得，哎，这样是不是我们光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呢？因此他就创作了这首歌，并且找来了魏如萱一起来合唱。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我是 Andrew。在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一首新歌。那当然呢，我们今天流行现场节目同样的、也会帮大家带来最新的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所以如果呢，你不想要错过最新的榜单资讯，记得要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或是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去搜寻引擎搜寻世新华语流行榜、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页面。在Instagram 上面还有我们的官网上呢，都会帮大家整理每个礼拜的最新榜单，所以如果想要掌握最新的华语歌曲资讯或者日韩歌曲资讯的话呢，记得不要错过咯。那我们现在同时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说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可以打开YouTube 到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这个正准备要下班的话呢，这个心情怎么样，或是呢你也可以参与我们4:40左右的这首你点的单元点歌。今天呢，在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同样会开放大家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的限时动态上，透过问答的方式呢，留下你想要点播的歌曲，或是可以在等等节目进行当中呢，直接点击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 call-in 连结，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现场 call-in， 直接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歌曲。那我们今天的点歌主题是想要请大家分享你的疗愈舒压的歌单哦，听起来可能很放松，或是可以让你这个原本很疲劳、很感到压力的这个生活可以感到缓解，很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歌曲。OK， 在这个我们准备进入今天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之前呢，要和大家小小再提一下，就是上个礼拜四呢，我在节目上应该有和大家讲到，就是 Andrew 我本人呢，在上个周末去了日本一趟，然后就是5、6、1、4天嘛，我们去了新系还有清景泽。那最后呢，因为我要回来上课的关系，所以我就还比这个同行的家人们呢提早2天回台湾。然后上次有和大家分享，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搭飞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从清景泽先搭这个公车到清景泽站，然后再搭新干线到东京那边，然后还要再转搭一些这个电车到机场。但总之就是完成了我第一次的独旅，小小的独旅啦，独旅大概3小时，就是从清景泽到东京这一段。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因为我其实没有去过东京，虽然日本也去过了几个地方，但就是刚好东京没有去过。那在这个电车上面呢，看着外面的景观，我自己也是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我从头到尾呢都在这个新干线或是电车上，完全没有踏到地面上哦，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色，这个东京带来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那虽然说那几天呢天气都不太好，但是呢这个小小的独旅还是算是大成功啦。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准备进入这个礼拜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这个礼拜呢帮大家整理

的榜单期间是9月18号到9月24号这一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揭晓的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本周的第十名哦，就是一首新歌，来自徐伟翔。他在2026年，今年9月11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爱火山的人》当中的主打歌曲《这号人》，在这个礼拜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来到第十名。

Number Nine。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本周第九名来自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已经连续14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下降了3个名次，来到第9名。

Number 8。这个礼拜的第八名也是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这个礼拜下降三个名次来到第八名，是来自曾沛慈在选秀节目上面和其他队友合作的歌曲，眼泪 KTV。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16，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到第8的进榜歌曲，接下来呢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要继续和大家介绍新歌。这个礼拜呢要介绍的新歌来自葛西瓦，他在回违12呢重新诠释了经典歌曲心跳动啊。这首歌曲呢在2014年由这个 Boxing 乐团时期就受到了乐迷的喜爱，也曾经在校园音乐季还有跨年舞台当中呢演唱哦。那今年初呢，这个葛西瓦他在台东跨年演唱会也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曲，让不少歌迷呢就敲碗可以期待这个新版的歌曲再次的推出。那这一次的重唱背后呢还有天后张惠妹的助阵，在阿妹的鼓励下呢，葛西瓦重新挑战抒情摇滚的版本，更由呢阿妹本人呢亲自担任配唱的制作人，陪着她进录音室，从咬字语气到唱腔哦逐一的调整。那这个心跳动这首歌哦，当初的灵感是来自葛西瓦好友的感情经历，从深爱的两人分开之后呢重逢，却只能用陌生人擦身而过，那成为这首歌曲最痛的情绪来源。那甚至有歌迷呢一听到副歌就忍不住落泪哦。那经过12年，葛西瓦也走过了结婚生子等等的人生阶段，再次唱这首歌呢也多了对生命还有得失的理解。来听这首葛西瓦带来的心跳动。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葛西瓦在昨天呢才推出的最新单曲《心跳动》。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暌违了12年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22，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那接着呢，我们要继续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了。不过在这个之前呢，要再次和大家宣传一下，在等等4:40左右会进入这首你点的节目单元。那这礼拜呢，我们的点歌主题是可以让大家有感到疗愈、舒压、放松的歌曲。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些歌曲哦。那我自己觉得我最近就好像蛮需要这种可以放松一下的歌曲，所以也算是征求一下吧，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推荐之类的歌曲。那接着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接下来要揭晓的榜单的这个名次呢是第7名到第5名的进榜歌曲。究竟这个礼拜呢这三个名次有哪些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o. 7，这个礼拜的第7名是连续3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刘宇宁的《他》。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片头曲。

0: Number Six。
1: 这个礼拜的第六名来自李佳薇哦，在连续非常多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之后，又小小掉出榜单，但是呢，也是连续两个礼拜哦，重回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呢，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六名。这首歌曲是甲乙丙丁 Strangers。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哎，到了下午四点半，是不是想要吃这个晚餐了呢？可以到夜市去找一下有没有想要吃的晚餐哦。这首歌曲是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的歌曲《夜市王》，在这个礼拜呢下降两个名次，来到第五名。一起来欣赏这首《夜市王》，大家也可以开始思考一下，今天晚餐是不是要去夜市找什么样子的美食喽？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五名的歌曲 Jin Blue 幻蓝小熊带来的夜市王。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4:28，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刚刚我们听完了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准备进入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咯。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采集的时间同样是9月18号到9月24号，一起来揭晓本周这十首进榜的歌曲。
3: 世新日韩排行榜，
0: 第十名 Kiki Pop Off Pop Off。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世新大学的在学同学呢？如果你对广播节目、影音工程、行销管理有兴趣，而且想要和不同科系的伙伴一起把创意变成作品的话呢，不要错过世新广播电台116学年度节目组

持人甄选，还有实习团队助理的招募，现在已经开放报名喽。不论你是哪个科系，只要对声音、影音、媒体工作有兴趣，都欢迎来认识我们。想要拿起麦克风分享自己的故事，可以来挑战节目主持人。那如果你喜欢幕后工作，也可以加入管理部、工程部、节目部或是创意行销部，参与媒体营运、节目制作、影音直播、社群经营，还有活动企划，和不同科系的伙伴一起累积实作的经验。那这个报名呢，到10月30号星期五的晚上9点截止。只要搜寻世新广播电台，进入我们官网选单的招募专区，就可以查看报名资格、甄选方式以及说明会和体验活动资讯。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等你来加入。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4:35，准备36分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那接着呢，来到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又要帮大家整理最近这个周末有哪些活动可以让大家假日的时候出去走走、去玩一下呢？这两个活动呢，分别都是在新北市跟台北市。第一个活动是2026新北市眷村文化节，那这个今年新北市眷村文化节的主题是白天晚上都chill，活动从10月3号一路到10月2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才刚开始。那主要的活动场域会在空军三重一村，整体的概念不是单纯看展哦，而是把眷舍、巷弄、广场都变成可以走进去体验的文化场景。从白天到晚上，安排了戏剧、音乐、市集、夜游、电影、实境游戏和眷村料理，希望可以让大家呢真的感受到以前眷村生活的氛围。那在这个周末呢，最大的重点就是沉浸式的眷村戏，今晚回家吃饭，时间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10月3号、10月4号，每天的3:30到4:30，还有5点到6点，地点就是在空军三重一村的园区里面。那这出戏呢，会把眷村生活场景当成剧场，所有的观众呢，不会只是坐在固定的座位上面看演出，而是跟着整个故事走进眷村的巷弄，从家人、邻里还有团员这些日常关系出发，感受以前眷村那种人跟人之间很紧密的生活样貌。那除了有这个戏剧可以欣赏之外呢，到了晚上还有眷村有够派复古音乐派对，时间是10月3号、10月4号，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6:30到8:40，地点是在空军三重一村的十亿广场。到了这个晚上哦，现场就会变成了复古的音乐派对，结合音乐的这个表演，官方甚至还会鼓励大家可以直接穿复古装扮来，在眷村广场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跳舞，把比较传统的眷村文化呢，用很年轻、很生活的方式重新呈现。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主题市集，在这两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十亿广场还有同安东街都有市集的这个展出。那市集的内容就包含了眷村的美食、手作设计、军风的文创，还有在地品牌很品牌，所以很适合呢，大家可以安排下午去逛市集，看这个沉浸式的戏剧，晚上呢还可以再接着复古派对，把这个整个半天哦到晚上的行程都排满满了。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周末，到了十月后面的周末，还会有夜游眷村、青春录音带、眷村电影院、眷村美食体验等等的不同活动内容。所以就算这个礼拜没有去，后面几个礼拜的周末呢也都还有机会。不过有一些体验活动要事先报名，所以记得要上相关的网站先查询清楚哦。接着第二个活动回到台北市，是2026来家瑞野餐去默默路的秋冬派对哦。那这个活动呢是9月13号到10月4号，也就是说这个礼拜呢是最后两天，地点是在青年公园音乐台的周边。那这个活动呢是台北市商业处还有加辣商圈一起办的活动。那今年呢从9月中一路到10月4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主打呢是用商圈的吉祥物默默路带着大家重新认识南万华的

加辣地区。这个活动内容呢，不是只有市集，还有市场、老店、特色店家、集章解谜、走读跟美食手作等等的活动都可以参加。那这个周末主要的活动呢是默默录的秋收派对，地点是在青年公园的音乐台。这两天呢就是这整个活动的压轴，所以会在青年公园举办野餐日的主题活动。这两天都是免费入场的，现场会集结超过50间美食、文创还有特色的摊位，从在地的小吃到文创的小物都有，可以直接呢把它变成一场大型的秋日派对。那接着呢，我们要准备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刚刚我们已经揭晓到第五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的名次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四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4。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是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明先生的《圣号》，还有王世贤合作的单曲《江增科价》。这个礼拜上升5个名次，来到榜单的前段班是第四名。

0: Number three，
1: 这个礼拜的第三名又是宇宙人，第二首宇宙人的歌曲也是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最新的专辑 Dear You 当中的同名歌曲 Dear You， 这个礼拜下降一个名次来到第三名。

Number Two， 这个礼拜的第二名是第一次出现在榜单上面，来自理想混蛋第四张全新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作品《最后一个谎》。那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我们要准备进入这个礼拜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 YouTube 聊天室点选 Coin 连结加入我们。

我们是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了这首你点的单元，这个礼拜的第一首点播歌曲来自我们 Instagram 上面的听众朋友们 Randy，他要点播的这首是理想混蛋的今天星期六，他说呢很希望每天都是星期六，我要放假。

0: 接着呢要进入这个礼拜的第二位听众点播的歌曲，那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已经在线上等候咯，我们来请这位听众朋友们和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0: 是二马老师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
0: 那二马老师请问你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哪一首舒压的歌曲呢？
2: 最近呢中午到下午都非常的炎热，阳光都很热，
0: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很适合来听这首歌曲，是陈淑桦呢所演唱的说你爱我。那这首歌呢听起来非常的慵懒舒服，很舒爽的感觉，
0: 是
2: 好像喝了一杯柠檬气泡水，非常舒压。
0: 在这个夏日的午后呢，喝一杯柠檬的气泡水，然后再搭配上这首歌曲，好像有一种来到了这个巴厘岛的感觉。
2: 到这个、对，非常的这个
0: 轻松。是 OK， 谢谢二马老师的推荐，那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说你爱我，先和二马老师说拜拜咯。
2: OK， 拜拜。

继续回到这首你点的单元，再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 Instagram 上面听众雨佳点播的歌曲，是 Bonfire 这首歌曲。他说这首歌呢很舒服的歌哦，讲述的是和心爱的人度过无忧无虑的夏日时光，夏天也准备要结束了，所以很适合听这首歌曲。哇，连续两首歌曲好像都是和夏日有关呢。这个在夏日的午后呢，可以坐在一个可能草地旁边，然后晒着太阳，喝着这清爽的饮料，这样子度过一天好像也不错。

0: 那接下来呢，在揭晓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一名的歌曲之前，来复习本周第十名到第二名的进榜歌曲。这个礼拜的第十名是新进榜的歌曲，来自徐伟翔的《这号人》。这个礼拜的第九名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第八名是曾沛慈的《眼泪 KTV》。第七名是刘宇宁的《他》。第六名李佳薇的《甲乙丙丁》。第五名 Dream Blue 幻蓝小熊《夜市王》。第四名是迷先生盛浩和王世贤的《江森科架》。第三名是宇宙人的《Dear You》。第二名也是新进榜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最后一个谎》。
1: Number one，
0: 这个礼拜的第一名和上个礼拜一样哦，是告五人的《在这里等你》，连续两个礼拜在榜单上面，而且都是第一名。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呢，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流行现场节目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在这个准时呢，每个礼拜可以到 YouTube 上面，还有我们的频道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是原子邦尼，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带你体验。
2: 不再需要有人陪。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
2: 心不留情，
1: 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有一点点火药味的。我们这个礼拜的话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吵架这个主题了。情侣之间的话呢，光是相遇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人家说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意外，对，所以光相遇就已经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你要维持好这段感情更是艰难。那这段过程当中的话呢，吵架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赶快准备来进入我们的主题。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0: 你们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直接就问那个，我们直接就切入正题，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跟跟聊感情啊，或者说聊两性相关的一个节目嘛，所以呢，我们直接就是聊跟伴侣吵架这件事情。你上次跟你的另一半吵架是什么时候呢？
1: 好像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0: 你确定不是昨天吗？
1: 哎，当然没有，因为昨天我太累，我昨天一点多才到家，所以说我回到家之后用一用我就睡死了。
0: 哇，你这个礼拜又跑去做什么事情？
1: 我去花莲干部训练。
0: 哦，是干部训练，
1: 是干部训练。
0: 干部训练不就是一群人，然后就是玩玩游戏，然后喝喝酒什么之类的吗？
1: 心灵夜课啊。
0: 哦，就是有被骂的部分吗？心灵夜课
1: 也是没有 DB， 我们就只是
0: 哦，没有这样子。
1: 对，没有 DB， 没有 DB 啦，没有，只是心灵夜课。
0: 你一直都很期待，以前都是。
1: 哎，你很期待被 DB 吗？
0: 没有，我一直都觉得那个是陋习，就是非常需要改正的一个传统的习俗，一个习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低头闭眼的这种习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经历过那种时期，就是社团你如果是在当干部啊，应该学员不会啦，主要是当干部的时候，你如果你刚办完一场活动，那你如果有哪些做不好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学长学姐们就会叫你们围成一圈，然后低头闭眼，然后这段时间的时候呢，学长姐就会开始疯狂的输出，就是输出他们对你们在这段活动啊，或者 说这段过程当中的各种不满，然后把你们说的一无是处，然后说完了以后呢，就要再叫你们张开眼睛，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用泼水啊，或者是说各种的方式呢，给你 surprise， 但前面其实你已经不爽到一定程度了，所以你到后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那感觉都是如何啦。你们反正你们这次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吗？
1: 我们这次其实有点像真心话大冒险了、就是我们有讲说，就是最讨厌上一届干部的谁，跟最讨厌这一届干部的谁之类的这种比较，但是我们有就是玩游戏之前，我们有发誓，就是那时候在那边讲的话呢、就是留在那个时候，
0: 哦，岛上的事情就留在岛上，
1: 对，没错，而且不可以走心，对，不能走心。
0: 那你们玩完以后真的没有人走心吗？
1: 我觉得应该还。
0: 你有发现有些人已经慢慢退出社交圈了？
1: 也是没有啦，没有，我们都很好。
0: 退出群组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很好，都很好。
0: 都很好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干部训练是多，就是多大规模的一个？
1: 我们这次有13个人参加，就是上一届加我们这一届干部这样。
0: 哦，就只有 for 那个，就是你们社团而已。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 for 晨报这样子。哦，了解。等一下，我们完全偏题了。等一下，我们要聊的是你跟你的伴侣，对，上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
1: 上一次吵架应该是在中秋节前。
0: 中秋节前，
1: 对，
0: 我那时候要吵什么？准备烤肉吗？
1: 也是没有，我们在吵说就是，资料的问题，因为我
0: 资料，
1: 因为我那时候遇到诈骗，然后之后。我中秋节要去做笔录，对，
0: 有顺便吃月饼吗？就是，
1: 我烤肉烤到一半去做笔录，笑死！
0: 哇，
1: 但是没办法，我就跑去侦查队，然后之后那时候那之前吧，就是我在整理资料，我其实整理了很久，然后呢，就是差一个那个叫什么电话记录，因为那时候，他一直都是在我旁边的，所以说就是无论是打给165，然后打给银行，还是打给警察，还是打给分局，然后派出所，就是基本上那些很多的对话记录都是他，就是那个电话记录啊，基本上都是他打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跟他一起找那个记录，然后之后那时候在蕊那个时间线，因为就是到时候开庭的时候，检调肯定还是会问我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要把详细的就是整个过程跟整个时间线都蕊好，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我们电话那个时间线就是因为那时候太急了，所以我急的时候有点小忘记，然后之后就跟他有一点小小的对不上，然后就有点小吵，对，吵说到底谁讲的时间线才是对的。
0: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一起厘清整个案件，然后在推导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出路，所以你们就会有点小小争执这样子吗？
1: 没错。
0: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你们最后就是你们吵这件事情完了以后，你们最后是谁开口就是和好啊？
1: 谁开口和好？
0: 还是没有到现在都一直都是结冰的状态这样子？
1: 哦，没有，我们和好。其实吵。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的节目现场。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这个礼拜的吵架主题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先问柳橙，他们

0: 架呢，
1: 对，
0: 就是我不喜欢冷战，但是我也不太喜欢理人，所以我就是有点矛盾体的部分。但是如果他就是吵架之后，他一直没有回我讯息，或是一度不回我的话，我就会生气。我就会说你现在到底想怎样啊？你讯息也不回，然后之后读了也不回，你是想怎样？我现在就是想要听你讲啊，啊你又不讲啊？你说要静一静，静一静怎样？静一静然后分手吗？就是对，就是火药味很重这样子。
1: 你觉得你是很常会把分手这两个字挂在嘴边的人吗？还是？
0: 这一点蛮抱歉的，但是我是。
1: 哦，你真的是？
0: 我是，但是我觉得要看人。就是我跟我前任的话，我就真的不敢。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段感情那个就是有点小小不太一样吧。可能因为这段感情过得有点，就是，就是我知道，就是一段感情里面一定会有谁比较爱谁多一点这样子。那前一段感情呢是。我比较爱我前任很多点，对，所以我完全都是不敢提分手，就是有把曾经把分手挂在嘴边的好像是他，但是我好像也有讲过啊，但是次数没有很多，因为我怕真的讲了就没了。但是可能因为这一任就是他爱我比较多，所以就是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就会说起话，就很容易就蹦出一句啊，不然就分手啊，不适合就分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不适合什么之类的。
1: 你觉得要怎么衡量 这件事情啊？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谁爱谁比较多这件事情，你觉得他到底是他是靠依靠各种的行为吗？还是说你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谈话，还是什么可以确认这件事情到底谁比较多？就你怎么比较得出来啊？
0: 日常谈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如果你比较爱对方的话，通常你在讲一些话的时候，你会比较在乎对方的感受，然后你可能也会先从对方的就是角度去思考事情。但是你如果是就是那相反的，你是反边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在乎你自己的一些事情，就是你可能就这个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你可能会比较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就你可能也会站在他角度去想了，可是可能那个比重就不会那么的高，你可能主要还是会从你自己想。然后之后那日常生活的举动也是，举动的话就是可能你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假设说你们怎么讲嘞，我想一下，因为这有点难去，我对我来讲我有点难形容，大概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跟他出去玩什么的，那我可能还是会以我自己想要去哪里或是想要干什么为主，他的话可能就有点为辅的那种概念。
1: 但我觉得我在想这件事情会不会也跟你自己个人对自己有没有自信也有关系，就是你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你如果对自己是足够有自信的，就我相信我就是即便是我真的变回到原本单身的状态的时候，我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你如果有这样子的底气的话，你是不是也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就比较不会说就是趋于劣势啊，或者是说常常会有各种不安全感。
0: 哎，我觉得对自己有自信，当然说在感情你可能会没有到很担心说分手后会怎么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对自己没自信，然后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找到了就是他的soul mate，所以觉得说我如果跟他分手之后我就活不下去，但是实际上好像也没有想象那么夸张。
1: 所以有个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受伤过一次啊，或者是说就是勇敢的去往一些就是你的目标迈进，这样子你才会知道说你沿途会看到的风景是什么啦。你觉得你们算是很喜欢吵架的一对情侣吗？
0: 是啊，我超爱吵架的，但我没有很喜欢吵架这个行为，但是我真的太容易生气了。
1: 那通常都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会让你生气？就是你们到底最常吵的东西是什么？
0: 最常吵的东西就是可能因为他是第一次，就是他是母胎单身，然后第一次交往。
1: 哦，真的，我现在才知道啊。
0: 他是，所以说就是，很多人不都会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吗？那现在就有点类似在种树阶段。那我就很讨厌，我就超级讨厌种树的。 就是很烦。

0: 烦啊，我会觉得说，有些事情你可以提前先预防的，就是你可能提前可以想到说，哦，我可能这个东西要注意，我可能这个东西要拿之类的，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你没有去想，所以你就没有去做。那你没有去做呢，会导致事情发生之后呢，没有，就是你要往回去推的时候，会造成说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啊，我就忘记啦，啊，我就没注意到之类的啊。可是你一次两次，你怎么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吧？对啊，你每次都想忘记了，那你怎么不会忘记吃饭？你怎么不会把自己忘记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可能本身对这件事情本身对他来说应该本身就没有那么重要。
0: 嗯，应该说他太
1: 例如
0: 自，
1: 有什么事情是他常常忘记的？
0: 就是，
1: 我觉得你应该随便想都想得出来，
0: 欸，
1: 因为既然是常常忘记的话，
0: 其实有点困难，
1: 哦，
0: 因为
1: 真的
0: 每一
1: 吗？
0: 次忘记的事情都不一样，对，
1: 哇！
0: 所以说就是真的要举例的话，我现在可能一时之间也想不
1: 忘
0: 太
1: 记帮
0: 出
1: 你
0: 来，
1: 拿包包，这样算吗？
0: 忘记帮我拿包包，
1: 就是你知道你左手一包啊，右手一包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可能就只是一个后背包，然后他没有要主动帮你拿任何东西的这个时候，你会生气吗
0: 我会直接叫他，我会跟他说，
1: ？Oh my
0: 哎、
1: god，你是很狠，
0: 我会直接跟他说，
1: 对。
0: 哎、欸，你不帮我拿一下吗？然后之后他这边都他就会来，但是这个状况其实不太会发生，因为他自己就会主动拿了。
1: 这样子我听起来他好像很听话的感觉。
0: 确实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没办法反驳你。但是，吵架的话，我觉得，可是他如果今天是我们出去，然后我已经跟他讲过说，哎，记得帮我拿，假如说拿钱包好了，说，哎，记得帮我拿钱包。然后出去的时候，我说，你钱包拿吗？然后他说，哎，我忘了，我就会生气，
1: 真的哦。
0: 我会生气，我真的
1: 但
0: 会生气。
1: 如果即便是他，你们才刚出门而已，然后你回到家，maybe 可能也就30秒钟左右的时间，这样子你会生气吗？
0: 我会有一点不爽，然后我就会开始碎碎念。我觉得说，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就是要拿钱包，你为什么没有还没有拿啊？你为什么每次都诶？因为我其实觉得念这东西，
1: 对。
0: 可一定是因为我是假，是因为前面已经发生太多次类似的事情，所以导致说现在发生一件小事情，我就会就是会有想要说哦，又来，到底是想怎样之类的。所以我可能就会念在那边说。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说要拿钱包了吗？你为什么还是没拿？刚刚那么多时间可以让你拿，你却没有拿起来放在你的就是身上，到底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可以忘记啊？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记得的之类的？对，
1: 那你有没有就是想过要怎么样子解决这件事情吗？就是除了用念的方式之外的话，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让他那个，就是让他有办法记得这件事情？贴个便条纸在上面啊，或者是说用一个标签啊，还是什么的，
0: 我觉得，
1: 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因为太多了。因为这样的话，你每天都要念，每天如果都需要念的话，你也蛮耗你的精力的。
0: 对啊，所以我好累
1: 对
0: 哦。
1: 啊，
0: 所以我每天，因为基本上几乎每天都一定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现在也还在找方法，但是也是有一点精疲力尽。对，我有点累了。
1: 那反过来说的话，你男朋友有没有常常念你什么东西？
0: 可
1: 就是
0: 能。
1: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是需要双方互相，就是双方互相制衡的，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毕竟你如果你挑他几个点，但是他反过来也挑你几个点的话，你们双方就有点平衡的感觉。你们应该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心理不平衡，就是说好像永远都是我被挑缺点的感觉。
0: 他挑我的缺点，大概就是吵架的时候讲话都太难听了，就是火气上来的时候讲话就会不好听。
1: 你讲过最难听的话是什么？
0: 我想，
1: 不是脏话吧？应该不是脏话，我觉得。
0: 不
1: 对。
0: 是，我讲过最难听的话。哦，这个其实有点上升到人身攻击啦，对，就大概是人身攻击部分会比较难听一点，对，
1: 对，的确是。
0: 所以因为人身攻击就会比较伤人嘛，但是他自己也有说，虽然说我讲话太难听，但是有时候就是他自己也知道，确实这个是他的问题，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回什么，但是他也会希望说，就是之后在吵架的时候，就是讲话可以不要那么难听。就是可以，就是要讲没关系，但是不要掺杂过多的，就是攻击在里面。

0: 哦，了解了解。那我们其实前面的话呢，已经我聊了很多跟吵架相关的那个话题。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下，让大家先冷静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回来聊这个主题。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前面聊了非常多跟吵架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我很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何避免吵架这件事情。所以的话呢，我就把吵架分成了三个阶段来，就是来跟大家一起讨论。那这三个阶段的话，分别就会是吵架之前有没有吵架之前。吵架前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征兆，或者说有什么迹象可以看出来准备要吵架了？然后第二阶段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吵架当下，那就是当下的话呢，我们大家通常都会吵些什么，然后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吵，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讨论的话题。那最后的最后的话，第三阶段就会是吵架完的和好要怎么做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想要先跟大家来聊聊一聊，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征兆可以来发现，就是双方准备要吵架了。如果是我在想啊，如果是跟那个就是言语就是讲话相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有没有哪些话是一说出来就会准备要吵架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当对方开始就是有一种怀疑的时候，怎么讲？就是可能，就是类似对方可能讲说，啊，你在说什么？就可能就是对方可能有点小小不开心了。
0: 嗯，
1: 对，因为这个他那个语气其实也是有差异的。就他那个语气呢，他如果说只是正常的在问你说你刚刚说什么，我可能听不清，他可能会说啊，你可以再说一次吗？或者哈，你刚才说什么？但是他如果是准备要质疑你的时候，他就会问说啊，你到底讲什么东西之类的这种。对，
0: 因为我记得有那个有研究显示，你如果在一段谈话当中，其实我们只要看谈话的前三分钟，就是你的那个开场，如果这个开场是一个比较严厉的开场，像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啊，就是一种要质疑对方的那种感觉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要吵架了。那像我这边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说，你如果是在那个语言当中，你如果讲到说什么你每次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是你从来都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你就是什么东西的话呢，那就讲到这些东西的话，感觉就是非常容易让人家就是马上启动那种战斗模式。
1: 哦，这个我懂，这个确实，对，就是，有时候那开头就可能会说你上次也是这样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战争的开头。
0: 对，每次都是有些就是有人先发出这种话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好像也不一定是那个，不一定是看你讲的内容是什么，有的时候。其实你的语气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讲话的过程当中，你的语气如果是比较批评责备的，比较严厉的，比较尖锐一点点的话呢，那就是会让对方感觉到说，哦，准备要吵架了，准备要开战的那种感觉。
1: 确实。
0: 那如果是那个没有面对面，如果是变成是传讯息的话呢，有没有哪些那个讯息是你一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有点火大的？
1: 火大吗？
0: 对，
1: 我想一下。
0: 哦，你现在赶快翻，你现在赶快翻你们的对话记录，你就可以知道了。
1: 就是
0: 还好，其实你们比较少讯息的时候会聊到不爽。
1: 其实不爽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传一个问号。
0: 哦，这个真的蛮容易让人不爽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蛮容易的。
1: 就是我不爽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先传个问号，然后之后再传一句。

0: 我还看不懂，我就附加一句：“你在讲什么东西？”
1: 哇，你很是很凶哎、欸！等一下，你是用那个就是文字讯息而已。
0: 对啊，
1: 你会用语音吗？
0: 我不喜欢语音吵架，就是吵架的时候，假如说我们原本就在讯息吵架，那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我会挂掉。
1: 哦，真的假的？
0: 除非我懒得打字。
1: 哦，
0: 就是怎么讲？有一点点，就是可能觉得说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就是电话的时候那个，我怕我会像就是一直卡住，就是可能就是结巴啊或什么，那气势就会降下来。
1: 哦，原来你是为了保住你的气势。
0: 对啊，
1: 不过你感觉不太是会结巴的人，或者是脑袋转不过来的感觉。
0: 但是我怕会有一段空窗期啊。那个空窗期什么呢？就是你讲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两个人都安静，不知道讲什么。
1: 那挺好的啊，不是休息一下。
0: 那干嘛还要打字啊？你打字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啊，打字的时候他讯息传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想，你就可以开始想说，哎，我要怎么回，或是怎样怎样怎样。那、可是电话的时候你就整沉默。
1: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要讲什么事情的时候，
0: 对，你就只能沉默，
1: 你就只能停下来了。
0: 没错，
1: 就跟我们录 podcast 录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
0: 沉默，
1: 停下来了。对，没错。OK， 哎、欸，那如果是讯息，他回的很特别简短，像是什么哦，好，随便之类的这种的话，你会生气吗？
0: 你说随便吗？
1: 对，就是他回的非常的短，就是那种，就是你可能跟他分享一件事情，说，哎，我就是今天遇到了谁啊，很开心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回，哦，或者是好 ，OK 啊，或者哎，宝贝，今天要吃什么？随便。
0: 今天要吃什么？随便，这个随便通常是我讲的，
1: 哦、
0: 但是我随便会有一些附加条件，就可能。
1: 哦，还有这样子的。
0: 哦，随便拿，但不要吃火锅，不要吃中餐，然后不要吃卤肉饭，
1: 完全没有随便，好不好？你就只是帮他再少一点点选项，当然也不错啦，
0: 对啊，
1: 但是也不错，
0: 就是我排除了就是这些东西以外，我都可以接受
1: 啊，真的吗？
0: 真的啊，但有时候我会随便的之后，然后说哦，那我们去吃大桥头，不要，我不要吃卤肉饭，欸，那我们去吃那个炎帝。不要，我不想要吃铁板烧。
1: 对啊，那根本就还是没有随便啊。
0: 但这个是没有附加前提的随便的情况下，
1: 他就没办法缩小范围，
0: 对，就会出现那样状况。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大家，你各位想要跟对方说随便的时候，那就是先把你真的不想吃的东西先讲出来，然后说跟他说随便。那这个就代表说，除了这些东西以外的东西，你跟我讲什么，我都会说好。
1: 真的、哦、啊，他有没有过哪一次是你列完了以后？然后他再提出来一个，你发现那个是你没有列到的，
0: 哎、欸，其实也是会有啊。
1: 嗯，那你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0: 我觉得可能是我、
1: 哦、那时候就会火大了吧。
0: 我觉得可能是我真的是在台南，就是有点被小小宠坏了。
1: 哦，
0: 因为
1: 那是
0: 因为哎、欸，也是别那么快就是成人，不用认
1: 同，不用认
0: 同，这个不用。应该怎么讲？就是我在台南的时候，因为我爸他会跟我讲说。你要吃什么啊？我如果说随便，他就会说，他会先提前讲，他会说随便就是吃豆枣饭，然后我就会说，然后之后我就沉默，然后他就会说，然后我就说，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要吃面还是吃饭？那你要吃干的还是吃汤的？你要吃烩饭吗？还是你要吃 seven 那种饭？你想要吃哪一种饭哪一种面？就是他会帮我筛选，就是我不用自己去想很多东西，他就是用二选一的方式让我去筛选、然后到后面他就会给出一个解答，或者是他会团蹦出一个，还是你想要吃鸡排，还是你想要吃北平烤鸭之类的，他自己帮我想选项，然后之后我觉得哎、好啊好之类的，这样子比较快选择。
1: 你们每天都要就是这样子的对话多久啊？感觉你们这样子选完之后，应该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0: 也是没那么久，没那么久，十分钟以内。
1: 哦，十分钟以内。
0: 对啊，
1: 哇，他真的好有耐心哦。
0: 对啊，而且他也会顺便问我妈，我爸是个好男人，就是很多家庭、很多家庭会比较迁就小孩，就是哎、小孩一直想吃什么，我们就一直吃什么。
1: 嗯。
0: 但是我们家不会，我们家就是我爸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再问我妈要吃什么，再问我阿妈要吃什么，啊，三个人想吃东西不一样就分开买。
1: 啊，真的哦？
0: 对，他就会把我们三个想要吃的东西都买

0: 啊，都通常都是他去买。
1: 对啊，啊，我妈会跟在后面啊，我妈付钱。
0: 哦，
1: 因为
0: 是
1: 钱
0: 这
1: 都
0: 样
1: 我
0: 子
1: 妈
0: 啊。
1: 在管，所以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出门玩的时候，我爸可能才会有一点私房钱这样。
0: 哦，你们还真的有私房钱这种东西哦？
1: 我爸会，我
0: 哎，这
1: 妈，
0: 个也是应该也是
1: 对
0: 会
1: 啊，
0: 吵架的，对不对？就是如果哪天被发现的时候，
1: 是不会啦。
0: 有被发现过吗？
1: 其实没有，其实应该讲说，就是我在算钱，就是在把控钱怎么花跟要花多少，是我爸在处理，然后给钱的部分跟领钱，就是卡啊钱什么都是放在我妈那，然后记账也是我妈在记。对，但是我爸是属于，就是后续来看我妈记账东西，跟来算有没有缺记的，然后跟这样算起来说，哎，今天花多少，然后再算一下说我们现在现金剩多少，银行剩多少，然后再算说这个月到还有多少就是开销之类的。
0: 哇，你们家的财务规划好仔细哦。
1: 我爸就是财务规划大师，所以说我爸会定期问我说我现在卡里剩多少钱，跟我现金剩多少钱，然后来看说我这个月花多少钱。
0: 哇，他是会计系的。
1: 哎，也不是，我爸是，他高中读的是资讯，对，他读的是资讯，然后之后后面去当职军，他后面当了职业军人之后，现在在船厂工作。
0: 哇，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训练了这个会计的技能，就对
1: 我觉得有可能，
0: 了。哦。
1: 因为他，应该说他在军中的时候，后期是当文书的，对，是当文书的，然后。我但是文书应该也不会碰钱有关的啊，那些应该都是更里面更上层人来用，只是他可能自己本身对钱就比较就
0: 敏感
1: 是
0: 哦，
1: 对数字可能比较敏感。
0: 我觉得就是管理钱这件事情也是还蛮容易让人家吵架的一件事。
1: 确实，尤其是你记账记不好的时候，我爸跟我妈就会吵架。
0: 哦，真的哦，所以他们最常吵的家是跟记账有关的，跟家事有关的啊，简单来说。
1: 对，啊，有的时候会是吵我。但是我的话会比较少一点。
0: 吵你是什么意思？
1: 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很常会出现，我爸在教育我的时候，我妈来插手。我妈在教，对，然后后面，但是后面我爸跟我妈有谈成平衡，就是我爸在教育我的时候，我妈不能插手；那我妈在教育我的时候，我爸也不会出手。
0: 哦，真的。
1: 对，就是因为两个人教育方式跟 tempo 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在没有在理观念没有差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他们两个会各教育各的。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我爸是白脸，我爸是黑脸，然后我妈是白脸。那可能就是我爸骂完我之后，我妈再后来就是心灵夜课嘛，就是应该就是心灵辅导一下这样子。然后是我妈在跟我吵架，我妈在骂我的时候，我爸就会闭嘴安静在那边。对，然后可能是。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爸才问说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吵什么之类，就是问一下之类的。
0: 哦，反正是就是，就是各自管教啦，就是互不插手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
0: 对，不然真的是也还蛮容易吵架的哦。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讲完讯息了以后啊，我想到了，我有想到一个那个讯息，真的是还蛮容易让人火大的。我只要看到别人跟我传点点点三个字的时候，我就会不爽。
1: 哎，我就觉得这个要看呢、
0: 哦，真的，
1: 欸。哎，我对你传过点点点吗？
0: 蛮长的。
1: 哎，真的吗？哎，我真的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真
0: 哦，
1: 的很
0: 真的
1: 抱
0: 假
1: 歉，
0: 的？
1: 我真的没有意识到
0: 没
1: 这
0: 有
1: 件
0: 没有
1: 事情。
0: 没有，我只是很好奇，就是大家都会怎么解读点点点这三，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很尴尬，然后一个空白，哦，我不知道怎么办哦，我就烂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那个就无语啊，
0: 点点点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觉得是无语，就是。点点点那种感觉，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感到有点无语，但是你又不知道能怎么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点点点，然后就傻眼的那种感觉。
0: 通常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通常都不是好事吧？
1: 如果是开玩笑的话，然后人家讲点点点，那就是你不太好笑，但是有可能对方也是，但对方可能也就只是在玩的那种点点点，然后不是真生气。那如果是在讲公事或者讲一些比较事
0: 对，
1: 情的时候，点点点。那对方
0: 是什
1: 可
0: 么
1: 能
0: 意
1: 就真
0: 思？
1: 的是有点不爽，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话，还或者是说
0: 哦，
1: 你到底在说什么东西，点点点之类的那种感
0: 哼，
1: 觉。哎，但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我很常点点点小心，而且
0: 我不知道，就像我昨天，我只是跟你说那个，说我们今天要把它录完哦，然后。

0: 你就说哎、欸、点点点，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哎、欸、点点点，
0: 我想说什么意思？我们就真的就只剩这个时间了，我们没有其他时间了、
1: 啊。哦，没有，因为我以为会像其他节目一样，就是可能会拍两个、就是分开两个时段，
0: 哦、
1: 然后一个小时、
0: 啊、
1: 一个小时，但是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才变说印象说，所以我才想说，哎、欸，至少一个小时。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我真的没有，我其实也是没有，因为我必须得说，小新的个性真的太好了。我从跟他伴营队到现在，就是我跟他认识这么久，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看过小新生气，我也没有看过小新不开心。对，我真的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小新摆过臭脸。我认真没看过，所以我就不知道。我知道每个人一定会有自己的脾气跟底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小新可能会对什么事情感到不开心或怎么样，因为或许我们觉得不开心的事情，小新可能觉得还好，但我们觉得还好的事情，可能小新会觉得不开心。可是他都不会把他的情绪表露在外面，然后也不会就是直接跟你说，就是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他可能就算不开心，他也不会表现出来。所以这真的是蛮难猜的，就是对，我到现在都还是不知道小新到底是不是，就是，可是这个就是有点会，有时候会觉得说有点危险，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某个时间、某一个阶段、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对你感到不爽，然后对方没有讲、那你也没有办法去跟人家道歉或解释，对，所以说这一点会比较小小尴尬。因为如果对方是生气，然后直接跟你讲话，那你至少知道说，哦，对方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或是我的什么回答，或是干嘛，然后而生气，那我就可以跟对方道歉。
0: 嗯，
1: 对。但是如果我完全感受不到对方到底有没有生气，我就有点不太知道说，哎，那他到底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但是你直接问的话，对方可能也会觉得说，哦，还好，没事没事。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他到底是真没事还是假没事？他真的觉得这样子没关系吗？
0: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个时候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点，然后或者说一些界限给说出来，这样子的话才会。就是比较好的保护自己啊，也可以让人家知道说就是到底哪边是你的底线。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跟大家聊的吵架的内容。但是大家放心，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环节应该说这个主题的话呢，还是蛮大的一个主题，所以的话我们下一集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聊这个吵架的主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哦，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聊完，那怎么办？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的跟大家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再跟大家来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来聊一下我们这个礼拜所选的歌曲，这首汪苏泷的《吵架歌》，它到底里面有涵盖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3: 我是梁静茹，
2: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3: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么最后一个单元，我们就要来回来聊到我们本周选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吵架歌》。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其实就非常简单，因为他的歌名就叫做《吵架歌》，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放在我们本周的这个就是这个吵架的主题。它当我们的主题曲，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所以这首歌曲呢，它到底里面到底在讲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首先，我们想要先问一下柳晨，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1: 我在就是可能好像国中的时候吧，有听过，但是我是听翻唱，我好像是听
0: 那首。那是谁翻唱的、啊？
1: 我有点忘记，但是它好像是一个类似 VTuber 吗？还是一个虚拟人物？它就是一个以一个虚拟的形象。然后再搭配人的声音那种，
0: 哦，有中之人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我之前很常听，然后我之前那个男团，我记得
0: 哦，他还是一个男团哦。
1: 没有，他是个人的，但是我之前也有听，就是那种虚拟的男团，
0: 嗯，
1: 就是什么 O2O

0: 啊这种，就是、嗯、对，有一阵子就是会去听，就是可能这种 VTuber 啊，或者这种虚拟偶像的歌这样子，嗯、然后就听到这首歌的翻唱。但是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原唱是王苏泷。
1: 哦，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首歌它的副歌很像另外一首歌曲，你有发现吗？
0: 哎、欸，什么歌曲？
1: 它的副歌很像一首歌叫做《海绵宝宝》，你有听过吗？
0: 哦，喜欢你说话语速，
1: 对，
0: 陪你逛街买
1: 衣
0: 服，
1: 对，
0: 哦、
1: 没错，
0: 那一首。
1: 嗯，它是几乎旋律是完全一样，只是有改变一点点节奏这样子。
0: 哦，
1: 因为《海绵宝宝》这首歌也是汪苏泷作曲的。
0: 哦，也是汪苏泷做的吗？
1: 对，他虽然是回音歌主唱的，但是这首歌的作曲是汪苏泷，所以算是自己的歌曲，致敬自己的歌曲这样子。
0: 哦，难怪，如果说就是蛮像的话，那感觉是有
1: 汪苏泷，那就是抄袭。哦，那不是，对对对，
0: 还是保留着汪苏泷的味道。
1: 没错没错，就是他真的是他很早期的。欸，其实王就是以前认识汪苏泷的就是第一二首歌曲好像就是海绵宝宝这首歌。
0: 我可能是因为我听过海绵宝宝也听过吵架歌，但是我都不知道原唱是就是作曲或者是说原唱是汪苏泷、
1: 嗯、
0: 那我之前认识汪苏泷的话是他的有点甜。
1: 哦，有点甜真的是对、欸、哇，他真的是好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因为他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个老歌了，
0: 确实是蛮有年纪的。有点甜、嗯、可能我国小的时候好像就有在唱在听了。
1: 嗯，真的是从国小的时候。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这种老歌都会，就是它都会有一个进程，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是好老，就是为什么我要唱这些歌，但是你越来越长大了以后，你就会慢慢开始喜欢这些歌，你就会就是你的歌单里面就会慢慢占据这些歌曲。
0: 哦，确实，但是我其实这边也是有一些老歌，就是甚至有些老歌可能是我小时候没有听过，然后我长大之后偶然就是随机播放到一首歌，我才突然发现，就是哎、欸，原来这首歌，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像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1: 嗯、哦，
0: 对，那首歌其实也蛮久，但是我之前以前一直都没听过，我甚至还会唱一些就是孙燕姿的歌，但是。
1: 嗯，
0: 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好听、很惊艳，我就直接把它马上收回，就是我把它收录到我的歌单里面。
1: 嗯，
0: 对，就是这种老歌就挺酷的。
1: 那你以前都不会有这种老歌的排斥期吗？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唱各种的老歌，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我为什么不能唱一点新的歌曲？但就是一定要往老的这边走。
0: 我反而是比较排斥唱抖音歌。
1: 哦、oh.
0: 对对对对对，就不是我们一般认识的那些歌手做出来的歌曲，就他可能是抄袭或是直接拿网络上那种无版权音乐，然后之后直接去套用上去那种拼凑出来的歌那种。因为很多就是现在的 KTV 可能为了就是追求流行，然后也是因为大家可能很红嘛、
1: 嗯、
0: 大家都在唱，所以就会把这些歌也加进去里面。那我自己有时候会蛮排斥唱这首歌的这些歌。
1: 哦，但是大家放心哦，我们今天选的这首吵架歌它不是一首抄袭的歌曲，它只是有点像而已，有点像他自己本人的创作这样子。对，那我们要赶快来聊一下，就是这首歌的话它到底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啊，它其实就是在描述一个情侣日常吵架的过程，然后它吵的内容也是很简单，它就是在吵就是找不到对方的一个情境。你们平常自己就是情侣相处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常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对方？就像他里面歌词有说嘛，说你昨天去哪里，为什么电话关机，一定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会吗？
0: 其实不会耶，因为我自己的话呢，我自己本身就
1: 因为你有他的定位。
0: 哎、欸，我没有
1: 哦，没有
0: 哦，我不太喜欢定位这个东西、
1: 哦、
0: 我上大学之后我是直就是我妈会一直看我定位，然后看我去哪里，那我就是不太想、
1: 哦嗯、
0: 然后我就会直接跟我妈说，就是我已经长大了，就是我自己在做什么事我自己很清楚，那我也会保护好我自己，所以你没有必要那么的担心我，我知道你很担心，但是有时候还是要就是稍微放心一点，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这样会比较好。然后我就直接跟她讲、
1: 嗯、
0: 就是我妈那时候问我说，哎、欸，你定位是不是关掉，我说我把定位删了。
1: 哦，它是一个 APP 吗还是什么？
0: 我就
1: 现在到底用什么东西可以定位？

0: 我爸妈好像是用甜甜圈。
1: 哦，以前是冰棒嘛，然后
0: 对对
1: 现在
0: 对，
1: 变成是甜甜圈。
0: 但是我现在好像也下载不回来，所以我通常会用就是苹果里面那一件的，然后之后
1: 寻
0: 分
1: 找
0: 享，
1: 手机吗？
0: 寻 找我自己吧，
1: 嗯。
0: 可能先寻找我自己，然后之后再传给我爸妈这样子。就是如果真的
1: 哦。
0: 有需要，像我之前去，我跟我叔叔去花莲的时候，我爸就有说就是开一下定位，对啊，那时候我觉得说啊是出去玩就没什么差别，我就开给他啊，出去玩回来我就把它关掉了，对，就还好。啊，因为我跟我爸妈讲的是，我去哪里我会主动报备，我会主动跟你们聊，所以你们没有必要无时无刻都盯着我的定位去走，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压力很大，你们压力也会很大，而且你们对台北也不熟，你们有我定位好像也没什么用，你又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对，所以我就那样子跟我爸妈讲，我爸妈才比较就是比较信任我，就是因为他们很信任我，所以他们就听完之后觉得也有道理，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就是很纠结这件事情，我觉得情侣可能也是同样问题，就是你要给足对方安全感。因为最近我真的太常听到一句话，我真的觉得蛮烂，就是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我真的觉
1: 哦，
0: 得，
1: 真的哦，你不喜欢这句话。
0: 我觉得这句话完全没有道理。因为
1: 怎么说？
0: 就是你在一对，就是你跟他是情侣，那假设说你今天跟别人越界，然后让你的另外一半感到没有安全感。那这时候你跟对方说，安全感是你要自己给自己的。对，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没有对不起你什么的。然后，那如果说你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对方他会怎么想？就觉得这很奇怪啊，就是你本身就是应该要去做避嫌这个动作，不是别人来就是避嫌你，是你要自己去避嫌别人。你自己有另外一半，你就应该要跟别人避嫌，而不是。跟别人讲说，哦，我有另外一半，你不要太靠近我什么之类，就是不是让其他人然后去远离你，是你应该要去保持一些原本就应该有的距离。然后安全感这部分呢，我觉得就是，那你一定是要给对方嘛，不然的话，就是你如果没有给足对方安全感，对方才会一直在那边跟你欢，对方才会在那边吵说，
1: 对。
0: 哎、欸。你到底又去哪里了？为什么电话都不接？为什么手机又关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出轨吗之类的？对。可是像我那时候去干训，我前几天去干训，我那2天1夜，我就真的没怎么回讯息，我2天大概只回了不到10句话而已。
1: 他没有一起去。
0: 他没有，他没有，因为他回家，他要回家，所以就是我就是去玩我自己的。对啊，那他也知道我可能玩得很开心，然后他妈妈就是说，哦，那我玩得开心，就让我玩了，没关系，就
1: 对，
0: 是。
1: 他妈妈也出来说话，什么意思？
0: 哦，他妈妈很喜欢我，他爸妈其实都蛮喜欢我的。
1: 哦，真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你们已经这么早就已经有，
0: 哦，
1: 就
0: 只
1: 是，
0: 有他那边有看过我，对，
1: 哦，
0: 哦，我爸妈不知道，对，就是，
1: 他完全不知道这一号人物，
0: 对，哎，他知道，他知道，因为他之前我陪他去看房子啊，我在录影的时候录到他，所以我爸妈知道这个人，但是不知道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对，啊，我没有打算那么早讲，我想说可能再看看吧，
1: 你算是很常就是会带另一半回家里的人吗？
0: 其实
1: 就是
0: 没
1: 让爸
0: 有
1: 妈
0: 哎。
1: 知道。
0: 虽然说我爸妈好像没有什么无所谓，他只希望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很想让他们知道，因为让他们知道的话，其他人一定也会，就叔叔阿姨他们也会知道。那我有时候就会觉得，算了吧，
1: 整个
0: 还
1: 村
0: 是，
1: 落的人都知道了，这样
0: 对，还
1: 子。
0: 是不要好了。
1: 一传十，十传百，而且在这当中又不知道会被多传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话。
0: 对啊，而且像他前面的。就是有点像对他这首歌其实有点像对话式，你说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说你昨天去哪里，电话为何关机，一定有问题。那这是好，假如这是我问的，那我昨天待在哪里，明明回了讯息，是你没注意，那就是对方回复。所以我觉得这种歌曲的形式，我觉得还蛮酷，就是以对话形式，因为还我自己啦，我自己听的歌曲的种类比较少，有歌曲会用这种对话式的方式在。在就是呈现，
1: 哦，的确，
0: 通常都
1: 这
0: 是
1: 种
0: 一
1: 歌
0: 个
1: 比较
0: 人，然
1: 少。
0: 后之后描述就是心情啊什么的那种抒情歌，那种比较感伤歌之类的。
1: 对，或是他们整个故事的历程啊，等等的。但是他这首歌的话，他是比较是用对话框的那种方式来呈现的话，就比较特别。诶，如果就是讲回刚刚那个安全感的部分，就是你说安全感是给自己，你不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也要看说是在什么场合说的，或者说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因为他如果

0: 因为我觉得他这句话的话，应该比较是有点像是给自己的一种鼓励，就是说，因为你如果是要要求就是对方给你各种安全感啊，或者是说做到就是任何你不想要的事情就全部都要避免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要控制别人这件事太难了。但是呢，你如果反过来看自己的话，你有办法给自己信心，然后你有办法在就是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就是找寻自己的定位，然后去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鼓励的话，把安全感真的真实的拿回到自己，就是这个主控权拿回到自己手上，我觉得应该主要是这句话想要带给大家的。
1: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通常他
0: 都是拿来开脱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太 OK。 但是如果你要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我觉得其实是还不错的，就是可能假设说你今天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像我自己没有很喜欢一个人待在一个比较陌生没什么熟人的地方，因为我自己压力会很大。
0: 对，
1: 那这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安全，就是我如果跟自己说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是变相鼓励，就是告诉自己说我是时候该长大的，我也要去学习如何去面对这些陌生的事物，也要去学习怎么去融入他们这样子。
0: 没错。那大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的节目内容啦。大家如果就是喜欢我们这首吵架歌的话，你可以在那个就是再播放到前面，或者是说就是再去 YouTube 啊，或是各大的串流平台去听这首歌曲，你会发现还蛮多的惊喜，还有跟海绵宝宝这首歌的致敬的地方。那么下个礼拜的话呢，我们要持续的带大家回来继续聊到我们吵架系列的这个主题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之外，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燕一。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黑胶是来自香港歌手周华健1987年的国语专辑《新的方向》。这张专辑算起来是周华健在滚石唱片出版的第一张专辑，是他的歌手生涯重要转折呢。而他的形象及声音特色一直给人一种温暖阳光、积极正面的感觉，为他获得了阳光游子的称号。他的声音一直有很强的辨识度，直到现在他依然是一位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现在为您介绍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新的方向》。

这张专辑收录了12首歌曲，包括周华健的个人创作，是由李宗盛担任音乐制作人。新的方向这首歌描述了人生追逐理想的抱负，这张专辑也同时入选了台湾百选唱片。

希望各位听众听完周华健《新的方向》这首歌，能带给你们温暖正面的能量。今天的节目即将到达了尾声，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更得意。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他的来头可不小。哎，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呢，在我一开始还没听到他的歌之前，在看他的资料，我就发现哇，他肯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存在。首先呢，我发现他跟我同姓，同姓还好，更不得了是什么呢？他跟我一样都是水瓶座。哇哇哇！我觉得哇，这两个东西叠加在一起，根本就是有才华的代表。
1: 真的
0: 耶，自己说。好啦，就让我欢迎今天的来宾，我们的创作歌手大卫魏平云。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平云。
0: 对，大家听到的开场可能想说，哇，这两个人是有什么问题？什么都还没听到，对，什么都还没听到，就那边自嗨。但其实在就今天之前呢，我刚好之前这个有幸到这个平云现场，他的专辑在正式上线前有算是抢先听了一下他的专辑，所以算是有一个很初步的了解。但是呢，其实平云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在成为就是在这个误入歧途成为全职投入这个歌手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位职能治疗师。
1: 对不对？
0: 职能治疗师，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认识一下这个职业，因为你听到可能会跟物理治疗师搞在一起，
1: 对，
0: 对不对？职能治疗师在干嘛呢？
1: 职能治疗其实呢，我们就是会针对的个案也是复健的时候遇到的那些，
0: 对，
1: 比如说中风啊、帕金森啊等等的，然后小朋友，我其实比较常做的是小朋友的部分，像自闭症、过动症发展迟缓等等的，然后我们就是会借由去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活动，来帮助他们学习他们现在需要用到的能力。对，比如说大人的话，比如说中风，你可能没办法拿水瓶，就是让你重新练习手伸直抓握的动作。然后小朋友的话，可能他就是会需要练习遵守规则啊。那我们就是会在教室借由玩游戏的方式，然后去让他们去学会这些社交的线索，或者是要遵守的规则，这样。
0: 那在那个时候，你自己本身对于职能治疗师的这个工作，你是喜欢的吗？
1: 其实我是喜欢的啦，而且以前在做的时候也觉得，我好像其实算蛮适合这份工作的。我们以前在大学面试的时候，那个简章啊，
0: 对，
1: 上面就是写说希望来面试的同学呢都是有爱心、有耐心的，我好像蛮多的，可以分一些出去这样。对，所以后来就去成为了职能治疗师。对，只是在当职能治疗师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每天都还是像上班族，像朝九晚五，也不一定，有时候晚班。对对对，但是就会开始想说，我真的是之后都要做这件事情吗？所以中间就会开始在思考有没有做其他事情的可能性等等的。
0: 所以算是在就是这个上班的过程中，让你开始思考说，哇，就是现在的这个生活模式，如果未来的20年、30年都是这样，我真的要继续过这个生活吗？
1: 对，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大家或者是在我们一般亚洲社会的眼里会觉得，职能治疗师是一个，爸妈也许也会觉得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
1: 对
0: 对，然后呢，但是你后来选择好，因为你想要工作，你想要生活上有点改变，所以你选择好放弃这个工作，全职的投入了音乐创作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个契机点是什么？
1: 其实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吉他社嘛，我们那时候都说自己其实是吉他系，我们大家都双主修这样。对，然后所以就是一直其实蛮喜欢表演的，但是出社会之后就是认真工作，没有演出，其实心里有一部分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对，那这个转捩点呢，就是当时的一个交往对象分手了，就开始写歌了。然后就写了大量的歌之后，就觉得这些歌如果没办法给大家听到，好像有点可惜，就开始再找一些机会这样。然后后来是遇到了我的前音乐公司有梦音乐，他们就我们有合作了一场素人演唱会之后，他们就把我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

0: 签约成旗下的艺人，当时、嗯、对对对，然后被签约之后就想说，哎、欸、哎、欸，我好像可以试试看靠这个吃饭、欸
1: 啊、我是签约歌手哎、欸，
0: 对啊，那应该可以试试看吧？对，但当时就是一边做职能治疗，然后一边做音乐人的事情，嗯，对。不过因为一切也才刚起步，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两个并行一阵子、嗯，对。但并行那段期间，其实我主管一直心里很忐忑，就说你会不会什么时候要跟我提离职、
1: 哦？所以你主管是有预感的，
0: 对，因为我会开始比较多外务啊、嗯，对，就会跟他说我、哦、可能明天要请假干嘛的、嗯，对对对。
1: 所以他有想到说哇，这个员工感觉完蛋了，他好像应该要走进另外一条路的感觉。
0: 对，可是
1: 嗯，在那个时候这样子一个就是并行的生活，你那个时候还算习惯吗？
0: 我觉得其实不太习惯嘞，因为就是其实两份工作都是蛮烧喉咙的，
1: 对
0: 对，就其实在早聊的话，你就一天八小时，对，就在教室里面，然后带很多团体之外、就是教室里面可能一次会有很多组
1: 对
0: 团体、所以常常会你跟小朋友讲话，可是他们在听别的老师讲话、就是没有听到我，对、所以整天喉咙烧下来，隔天如果要进录音室，通常就会失败。
1: 对
0: 对，就会被请回家、对，所以后来就在思考，如果只有一套喉咙可以使用的话、那是不是先选择一边比较好？
1: 哇，所以让你下定决心的那个瞬间，就是好，你决定把这个离职跟主管提了，你觉得那个让你下定决心的那个瞬间是为什么？
0: 其实是比森林之王
1: 哦，
0: 对对对，
1: 比森林之王为什么那个时候
0: 就大概是在做职能治疗双边并行一年之后、就刚刚好有那个森林之王海选，然后也海选进了要入棚录影，然后就发现哇，这入棚录影要请的假很多天呢、对，就其实也会对同事们觉得不太好意思，所以就刚好是一个契机。就跟主管提说，哎、欸，就是就比赛啊，然后就顺便，
1: 你说干脆离职吗？反正就是没这么多假，
0: 就第一个没这么多假，怕造成大家麻烦，之外也是因为之前也已经呈现一个很弹性疲乏的状态了。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主管应该也是心里有感觉得出来，就是我们彼此都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做准备。对，然后对我很喜欢讲这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提离职的时候，真的是哭着。抱着主管舍不得，
1: 所以你其实也很不舍，内心
0: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诊所的环境很好、对，主管其实也都对我们蛮好的，像我开始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试着在他们可以的范围给我多一点弹性
1: 啊、
0: 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1: 所以在那一个时期，等于是说，其实你做出这个选择，它并不是哪个在那个时期特别好，特别不好。而是你知道说，当我今天只能全心全意投入的时候，我做出来的选择是唱歌，是创作这件事情。
0: 对
1: 对，那当你就是好把这个职能治疗师的工作放在一边、然后你开始全职的投入音乐，投入唱歌，你觉得有没有遇到一些可能你以前其实没有想过的困难？因为毕竟职能治疗师的工作稳定。薪水来源稳定，工作稳定。但是当你今天出来作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的时候，他可能会面对一个跟以前很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0: 对，其实是蛮有感的。对，因为我蛮多面向的，比如说先讲自己生活方面好了，就你离开那种需要准时上班打卡、下班打卡的生活之后，就要很自律。
1: 没错。
0: 但身为一个 INFP， 自律真的很难啊。对，所以就是需要找到生活中的一个规律这件事情，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本来当时就觉得说，哇，我离职之后会有很多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对。
0: 然后结果发现，哎、欸。怎么好像做的事情其实量差不多，怎么会这个样子？
1: 因为就是时间管理失败。因为你以前可能觉得哇，上班下班后好，这一段时间，比方说我上了八小时，好，
0: 对，
1: 睡觉扣个五个小时，我还有十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完我今天要做的工作。然后但是呢，时间拉长了，我们给自己那天要做的工作量基本上差不多。
0: 对，
1: 就是这一天要完成的。
0: 我觉得因为要上班，所以下班之后的时光都变非常珍贵。
1: 对对对对
0: 对，就觉得好好善用，然后现在就是哎、欸，不用上班、欸，就

0: 好可以好好休息这样子，然后就哎、欸，怎么又天黑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自律这一块是当时非常有感的。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要自己去接案的这件事情也是，嗯、我觉得一切都是很难拿捏。一开始的时候，嗯、比如说那么多案子来，那我有没有机会筛选？
1: 嗯，
0: 对，就是因为我以前可能就会觉得哦，机会来了我就都接，
1: 嗯，
0: 然后结果就一样让自己挤到
1: 很疲惫，
0: 对对对、嗯，然后或者是觉得我如果再继续向下去，会肯定会有一件事情会爆炸，
1: 嗯，
0: 对，所以怎么去拒绝也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学会的事情，
1: 嗯
0: 嗯，因为以前就是生活或者是工作都是别人帮你安排好，
1: 对
0: 对，但现在你就是要自己去知道说，哦，我就是要适时的说这天就是不行
1: 啊、
0: 这个很难，因为我是对我有点讨好型人格，就觉得别人提的事情，我就想要尽量都做到，
1: 对，就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可以帮到这个忙，那我们就尽力的帮他这个忙，
0: 对对，
1: 但后来就会发现有时候你的时间分配上，哦，你什么忙都帮，其实到最后你可能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你不一定有心力完全的把它做好。
0: 对，没错，这个很重要。而且就是当有那么多外物在的时候，有时候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就会一直被往后拖延。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优先顺序这件事情、嗯、也是在出来之后超级有感的事情。
1: 真的是，这算是一种被社会毒打出来的吗？
0: 我觉得是。以前在那个诊所的环境，其实我发现自己是被保护的很好的。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其实社交环境也很单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但是出来之后，就是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去承担结果嘛，嗯、然后跟要自己去拿捏，我到底要先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要先摆后面、嗯，这个其实也很痛苦。再来就是遇到的人真的变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就是有好人也有不好的人，
1: 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
0: 对对对对，这样讲比较委婉一点。对，然后就面对不同的人，真的以往那种百分之百亲和力的沟通方式，就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状况里面。
1: 嗯，
0: 对，所以划界限、有自己的界限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大课题。
1: 对
0: 对，真的就是从真正要离职之后，我仿佛又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休克的过程。
1: 哇，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感受到，因为我自己是 ISFP、但是我的 P 也是很P的那种。所以有时候可能真的遇到一些外面的一些案子也好，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在学习怎么样子去取舍。因为有时候真的会就是你知道自己有点做不来，但就是不好意思。
0: 对
1: 对, 对，我真的就是会不好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还是在这个努力学习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平云是已经熬过来了，
0: 而且还在学习、
1: 还在学习，
0: 比以前好一点。
1: 反正有一些成长了。
0: 是是是，
1: 对。那在成为这个就是好全职的这个自由歌手的这个路上呢，
0: 嗯，
1: 原本我已经觉得哇，这个决定对来讲已经够勇敢了，就是舍弃一个原本熟悉的稳定的工作，哎，他又做出一个更不怕死的事情。
0: 我好像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对，就是他做了自己的第一张的专辑。而且专辑我跟各位讲，那个专辑啊是真的专辑，就是他十首歌
0: 真的
1: 专辑。因为现在有的专辑的那个 歌的数量不一定，
0: 但我只有八首，
1: 有这么多啊，八首。对不起对不起，现在早时我有点串场，
0: 那再多写两首。对对对对，为了你，
1: 为了我再补上去。早时有点串场，但是我昨天就是再把这张专辑听一次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觉得这张专辑它有一个很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当我从第一首的曲序听到第八首，八首，
0: 对，八首，
1: 听到第八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像跟着一个人走过了一段他的路。
0: 嗯，
1: 对，因为这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是的，
1: 对。然后呢，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昨天就听完的这整个曲序的感受。
0: 好，
1: 就是他的专辑的第一首叫做走着走着，就是好我们大家都走在自己的路上嘛，然后走着走着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事物，然后你可能跟这些人事物产生连结，产生关系，朋友也好，亲人，然后爱情也好，开始你会在跟一些关系告别的时候，你可能会出不来，你可能会贪恋在那样的状态。

0: 跟关系里面。然后当然同时就像他刚刚说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人里面有好人也有比较不是那么合得来的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些人他就是好像看到你在做什么事情他很难不说些什么，
1: 嗯，
0: 他就是一定要说些什么，
1: 对
0: 对，一定要对你的所做的事情再指指点点一下。
1: 是的，
0: 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很想回答他说：“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对，就你遇到形色的人的过程中，你就会遇到这个状况。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好像自己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1: 嗯，
0: 对，你开始要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然后这个过程中开始可能有一点迷茫，开始思考我是谁，遇到这个很迷茫的过程。开始你就会慢慢的从这些东西中整理自己的思绪跟情感，你就会告诉自己，哇，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它都是过程。
1: 哇，
0: 对，所以没关系，我们就是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的步调给找回来。
1: 是 是, 是，
0: 还好还好，我们都还可以感受这一切，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很厉害耶，哦，
0: 哎、欸，这我跟你讲，我这个没有看，对，我没有看那个文案哦，这是我自己，就是当时应该是其实是在听歌会之前把专辑听过一次之后，就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一开始还是要聊一下，为什么这张专辑的名字会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很长哎、欸嗯，这个名字
1: 很长哦。其实我们就是对这个专辑名字，我跟企划 argue 了很久。
0: 他有没有觉得说太长了，很难记？
1: 你很了解他。一模一样的话，
0: 毕竟也是合作蛮多次的。
1: 对，其实最一开始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没关系》
0: 哦。
1: 对，因为就我觉得当时刚开始做这张专辑的状态，就是一个我很需要被理解或被谅解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就是想用《没关系》去包裹整张专辑想讲的事情。对，然后但是做到后来，因为这张专辑大概历时了2年7个月把它做出来嘛，
0: 超级久。
1: 对，我觉得以前当时难以消化的事情，到现在开始慢慢的消化了。而且我发现这最近专辑快出那一年的演出，
0: 嗯，
1: 我都很喜欢唱《还好还好》这首歌，嗯，我就觉得这首歌我想传达的事情已经很像我自己的座右铭，
0: 嗯，
1: 因为真的我觉得。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会需要承受一件事情，就是不见得每件事情都会往你想要的方向，
0: 理想的方向走。
1: 对、嗯，但是你只能接受它就是这样子发生，宇宙就是这样子丢给你。
0: 对
1: 对啊，你要怎么接住？这样，反正就是去相信说，每一个发生的事情都是对自己来说当下最好的安排。
0: 对
1: 对，然后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感受它，去享受它，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一切。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0: 嗯
1: 嗯，就常常会在一个卡住的时候想到这一句话，就可以抽离出来去看，哦，自己现在已经拥有这么多了。
0: 嗯，
1: 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很涵盖我当时的想法，然后对，也想把它传达给大家。
0: 嗯，因为前阵子刚好有一次我去接了外面的一个工作，
1: 嗯，
0: 然后因为那个工作的伙伴也是大家都认识很多年，但是在过程中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生不同的选择，所以有的人可能去做其他工作了。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我去做那个工作的时候，那一天没有来的朋友他就回复我的现实动态问我说：“大家都还好吗？”
1: 嗯，
0: 然后就说，我就回答说：“大家都还好，没什么变。”
1: 嗯，
0: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哇，这不就是品云的专辑在讲的事情吗？
1: 没错，没错。
0: 对，就是还好，大家都还好，然后可以在这里，就是大家都可以继续感受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大家都没什么变，然后大家都还是跟一开始认识的自己一样。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也是很推荐大家，就去听一下这一张非常用心的收录了8首歌的专辑。那当然呢，其实这张专辑，有专辑通常大家就会找 MV 来拍。
1: 哎，对
0: 对，所以其实品云也拍了 MV。 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第一首你拍 MV 的这一首，对，就是贪恋的部分。
1: 嗯，
0: 这个 MV 我跟你讲，大家去看 MV 之前先打开这个品云的 IG， 然后去搜寻一下那个 Reels。 因为呢，我不止在就是这个现场看了那个 Reels， 我回去发现其实更疯，就是就是那个哇，那个就是那个发疯的程度，就是让我开始就想说还好吗？
1: 要加一个妈的后面，
0: 对对，还好还好吗？看起来不太还好，
1: 就跟平常我的样子很不一样。

0: 对，所以贪恋这首歌它是在讲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1: 贪恋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在整首专辑在讲下来的时候，那个串的点衔接的故事都非常正确。嗯，对，就贪恋，就顾名思义，就是一定跟谈恋爱有点关系嘛。对，就的确就是之前我进入一段关系的状态，就是会很急躁。嗯，对，然后就是一段完就是很。空窗期很短，就马上进入到下一段。然后就是这样子，连续几段之后，就会开始思考，就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觉得好像这样不太好，可是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觉得，我就是要进入一段关系。对，然后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状态一直没有整理好。就会一直以为进入下一段关系那种饱满的感觉是一个正确让自己很舒服的状态，就以为是健康的状态，对，但其实不是。所以 MV 里面就有很多很疯狂的部分嘛，
0: 真的很疯狂。
1: 我对全世界的熊熊说声抱歉。
0: 对, 对, 对,
1: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想要传达出来那种自己。一直很病态的去重复做一件伤害自己的事情，可是仍然停不下来。对，然后里面，我是可以爆雷的吗？这样
0: 可以爆雷啊，
1: 可以大家会看吗？
0: 大家会看，大家会看啊。
1: 对，里面就是会有一点伤害熊熊。
0: 我觉得杀害熊熊。
1: 抱歉，但是一开始不是我弄破，是导演跟摄助。虽然后面我还是不然把他手拔掉了，但对，抱歉。但就是我觉得在。对那些熊熊，我在想
0: 伤害
1: 他们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投射，其实是在伤害自己，的感觉。
0: 所以在就是你是在什么样子的状态开始意识到说哇，你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你自己觉得不太好的循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有的人他可能很熟悉一直进入一段关系，好，但是他可能。一方面也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子啊，对。但是你跳出来了，并且意识到这对你来讲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且还把它写成歌了，对，是什么样子的事件吗？让你有突然间可以跳脱出来？
1: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跟朋友聊天，然后那个朋友可能也有经历类似的事情，我就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啊，对，然后就是看到他的影子之后，就会。自己的事情就会梳理出一个脉络来、uh-huh. 然后就可以把它整理起来放进歌里面，所以写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跟他聊了那一个天这样子、uh-huh. 对，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契机蛮可爱的，就是当时的前公司他希望我三十天每天写一首歌，
0: 三十、天每天写一首，
1: 然后贪恋是第29天。
0: 为什么这首歌记得这么清楚？
1: 你说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在哪一天吗？
0: 对对对，
1: 因为其实那三十天里面，我觉得最完整，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贪恋》这一首。哦，然后后来也是《贪恋》这首歌让我海选进《森林之王》。哦，哎，对对对，所以这首歌也是带我去很多地方。所以就会特别记得他出生的来由。
0: 三十天三十首歌，
1: 是
0: 哇，这对于。你来说，那个时候的你来说是一个大挑战吧？
1: 但是很好玩，对，那时候才刚被签约的时候， 对，所以那三十天，我觉得有好好的去当一个音乐人。对，像现在出专辑之后，就是一直剪片，稍微有一点想再挑战一下，
0: 在想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的写歌？为什么我还得剪片呢、啊？
1: 对，有时候会这样子去思考一下，我到底是谁？
0: 就是自由工作者的算。是一个辛苦的地方啦，
1: 是
0: 对对
1: 是，
0: 因为很多事情都得亲力亲为。
1: 对，
0: 但我觉得其实也就是在反复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你其实可以不断的去梳理自己，对不对？就像你一开始做专辑，原本想要讲的是没关系，后来在梳理制作的过程中，觉得说，我最终想要传达的其实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对，是这样。
0: 对，那接着贪恋的下一首歌呢，它也是。专辑里面非常吸睛的歌名，一部分是因为它很长，
1: 对，
0: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它上面还加了一个表情符号，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然后就是那个一个，这该怎么说呢？两个倒 V 加一个一个一，
1: 两个倒加一个底线，
0: 对，两个倒 V 加一个底线，
1: 对，这个、
0: 然后它应该是大家很常会用到的一个表情符号。

0: 当你遇到一些可能比较没有礼貌的事情的时候，所以相信你应该是遇到了一些状况吧。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人呢？
1: 其实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啊。
0: 对对对，
1: 对，就是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是身边很多很关心你的长辈朋友们，
0: 对，
1: 就会给很多很多的意见。嗯，可是有时候他们给意见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真的理解你经历的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嗯，对，所以就会有一种啊，对你说的很好，但、啊、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不舒服的情绪是那更不了解我的人。嗯，但是他们可能就会简单来说就是说教。然后再加上我之前的形象是长头发、啊、然后在亲和力100%的那一种、啊、然后加上我讲话的时候又会很习惯让自己的姿态低一点点。 嗯，就是有些人可能听到话就会说哦对啊对啊对啊我知道，可是我听到说、哦是 哦
0: 谢谢谢谢，
1: 对对对，原来如此，真的很谢谢你跟我讲。然后他就会继续说哦我跟你讲、啊、
0: 他觉得说你听得进去啦。那个我的话这个受教
1: 你要听啊，我都很懂啦。
0: 对对对对，
1: 我、然后对我很喜欢分享这个故事，是之前在酒吧在演出的时候，前面就是也有一个人，然后他我只唱完了《贪恋》这首歌之后，他就说哦我觉得你唱的还不错啦，
0: 哦还不错，但
1: 你这样不会红哦，你呢就是而且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要改。我对名字是有研究的，然后你听听看，参考，你可以跟你制作人讲一下。我觉得应该要改成哦，跳动的 G 麦。好，然后我就还就是很认真的回了他，因为我想说，毕竟在演出，我的声音是被播放出来的嘛，就好，不要让人家太尴尬。我就说啊，然后谢谢你的建议，但如果我觉得要改的话，可能要改成跳动的 A 麦啦，因为他是 A 麦掉了。这样，
0: 那他的反应是？
1: 哦，那要听吗？反正他就是听完之后，因为他可能不喜欢被反驳嘛，他就说哦，但是男生听到 G 都会兴奋哦。直接被骚扰，我这个我真的接不下去了。哇，我真的没办法，这可以播吗？
0: 可以播，可以播，可以播，可以播。
1: 我对我真的这个就接不下去。哇，当下就蛮不舒服的。可是还好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自己的界限已经设得很明确了，對對對，就这种话我比较不会往心里去。
0: 对，嗯，
1: 所以当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我有点是在以一个人类观察员的角色去看待这一切的发生。当他真的讲出那一句话的时候，就
0: 很震惊，
1: 我歌写的真好。对，
0: 既然让他有这种就是很想要对你说些什么的感觉，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真的很有所感了，但就是谢谢他的指教。
1: 谢谢。
0: 对对对，
1: 然后要
0: 谢谢
1: 这个表情。
0: 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品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在演出，欸，他在模仿那个大叔。
1: 一定要。
0: 所以看来这个贪恋应该是也没有辜负你在 MV 的演出了，你看起来应该是蛮有演出欲的吧。
1: 其实是欸，蛮想演戏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拍完那支 MV 跟贪恋跟你说的很好这两首歌唱完之后，我都是身体是很舒服的啊，因为平常就是要这样笑笑的，
0: 对对 对, 對，
1: 但其实内心可能就是有
0: 其实有很多很大堆脏话想骂出来。
1: 那我们不说脏话的，我们回家观赏的。对，但是就是用那两首歌稍微发泄一下，我觉得就身体是有被清理一些，
0: 对 对, 對，稍微舒畅了一点，
1: 对对对，
0: 情绪稍微疏解了，嗯，就是毕竟很多人事物你没办法避免，
1: 是
0: 你只能就是当你遇到了之后，好，我要怎么样子去面对我遇到之后的情绪？
1: 对对 对,
0: 对，接下来就在我们节目的中场休息，因为时间有限。好，中场休息，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呢？啊，开始，你看开始纠结了。
1: 我刚刚已经讲好
0: 了，
1: 对啊，可是啊，好，如果因为中场是播完整的歌的话，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座右铭歌好了。
0: 还好，
1: 还好，还好。
0: 嗯，好，为什么想要分享这首歌？
1: 毕竟它就是整张专辑的一个
0: 主要的
1: 重点。嗯，然后里面呢，之前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就建议我说要不要把生活里面的声音都录进去。嗯，因为他觉得这首歌是跟我很贴近的。
0: 对，
1: 嗯，然后加上我也想传达的就是你只要可以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好好感受就很好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些事情上面，就会觉得比较没那么焦虑。
0: 大家听品云这样子讲，应该很好奇里面有什么样子。

的声音嘛，所以大家等一下就是要注意听一下到底有哪些生活中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好，我们中场休息就来听一下来自魏品云的还好还好。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是我们水瓶座姓魏的大卫魏平宇。
1: Hello， 我是魏平宇 David Wei。
0: 对，刚大家中场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魏平宇最新专辑《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的《还好还好》。
1: 没错。
0: 对，那其实刚刚讲完这首歌之后呢，自己大纠结，想说
1: 啊，
0: 还有好多好歌想要分享给大家、哦。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听完这首歌喜欢的话，一定要去听一下平云的这张专辑，
1: 欢迎来听。
0: 那在中场休息前呢，其实有跟大家聊到说，还好还好这首歌里面有一些生活中的声音。
1: 对，
0: 大家有听到那些生活中的声音吗？
1: 有人跟我说，就是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很燥，
0: 很燥，
1: 因为有闹钟声哦，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声音。对，
0: 我跟你讲，就这首歌呢，听了好几次，我每一次还是会被那个讯息声给吓到。
1: 又有谁传讯息？
0: 对，我直到昨天、今天早上在听的时候，我就播着嘛，然后就开始整理自己这样子，然后那个讯息声一跳出来，我就马上手机拿起来。哦，没有，品云的歌，
1: 品云的骗人的，好好笑、哦。
0: 对，品云的歌这样子，而且这首还好还好呢，它其实也有拍成 MV，
1: 有，
0: 然后这个 MV 呢，也算是一个观光旅游宣传片
1: 嘛，是，它成为北投大使。
0: 对对对，我一看到那个景，我就知道，这里是北投，
1: 是，对，因为我就是北投出生的孩子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其实这整张专辑的视觉，我们都是在北投拍的。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也不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先决定，毕竟是第一张专辑，
0: 对，
1: 那就是回北投拍，然后拍完形象照之后，我就是那一天觉得我要改专辑名字，改成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就是觉得拍完之后就是这种感觉，已经不用再对自己说没关系了，这样，然后所以后来还好还好这首歌，毕竟它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嘛，那当然就是回到我的出生地北投。去拍、对，所以也是拍完这部片就希望北投如果有什么观光的业配可以找我。
0: 那你在这个拍这个 MV 的过程中啊、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好像也是应该这样子走一整天，应该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吧，
1: 实在是蛮辛苦的、那再加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觉得自己还年轻，所以就是我们选在了一个7月份，然后天气超好。

0: 的一天，然后大概体感温度介于就是38到40的那个区间吧。我们就从早上9点一路在室外拍拍拍拍拍到了晚上7点这样子，然后集体轻微中暑。对，我们企划 Annie 大概在中午就已经阵亡了，他就开始不能动，觉得真是挺辛苦的。
1: 我觉得他之后会拒绝一切，就是在户外这种长时间的拍摄。
0: 对，
1: 大家因为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录音的时间其实也是早上很早，然后刚刚中场一休息，我们两个就说，真的年纪有了，好像有一种还没起床的感觉。
0: 真的哎，讲话都觉得有一点点卡。
1: 对对对，就那个脑袋还没开机，我刚刚直接把人家讲了10首歌。但其实还好，还有这首歌，它的整个 MV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因为它就是你生活的地方。
0: 对，
1: 那其实就跟这首歌想要传达的那个中心概念，我觉得很像。
0: 嗯，
1: 对，而且他是非常活泼的，
0: 嗯，对，嗯，
1: 真的很活泼，就是两支 MV 的品云感觉是有人格分裂，
0: 可能有一点，
1: 跟刚一样嘛，马上切换那个大叔人格，跟而且他真的是讲完那个，马上表演完了，就说啊，所以那天呢，我就
0: 就因为很喜欢演戏，
1: 对对对对对，马上切换回来，所以之后还会有就是。拍 MV 的机会的话，你会想把哪首歌拍成 MV 啊？
0: 我现在直觉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耶。
1: 哦，你刚演得很开心吗？
0: 对呀，啊，
1: 想要演长一点。
0: 而且这首歌总觉得好像很适合，就是在借由拍 MV 把内心隐藏的那一面再展现出来，让它出来伸展一下的。
1: 到底隐藏了多少？所以自由工作者不容易，大家
0: 哎，真的
1: 真的挺不容易的。好，我们刚刚上半场其实就是聊到这首你说的很好，你下次别说了。
0: 对，
1: 然后接着就进入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在这个路上开始进入到一个迷茫的状态了。
0: 是是，
1: 对，开始出现了方向。我是谁？来聊一下这两首歌吧。
0: 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两首歌也蛮能代表我刚转职进到全职音乐人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其实这两首歌，我是先写出我是谁，然后才写方向的。
1: 嗯
0: 嗯，然后而且我觉得方向那首歌算是少数一首结尾没有被解决的歌。
1: 嗯，
0: 对，因为蛮多歌我结尾可能都会回过头来说，
1: 对对对，
0: 哦，没关系啊，都会好的啊，嗯，也许之后会怎么样，但找方向这首就是最后还是就是我就是找不到方向。
1: 对
0: 然后当下是刚转职成全职音乐人的时候，应该说成为全职音乐人，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很有自己的样子。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观众来认识我们，跟喜欢我们，
1: 记住你们，
0: 对，或认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当我一直都是一个好好小姐，就是没有什么棱角的话，也可以说我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形状。
1: 对，
0: 所以当时我就是被前公司的老板讲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他其实很认真，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跟我讲这一件事情，但我当下一开始听到想说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1: 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0: 对，然后就回家就哭着写了这首歌。可是我觉得的确这也这算是一个当头棒喝，就是他帮助我去察觉到说，我好像我觉得我自己的样子其实可能就是被社会框架出来的样子。但就可以看到刚才有这么多的我被压缩在里面，
1: 还有很多还没释放出来。
0: 对对对，所以就大概是从那一刻开始慢慢的解压缩。可是解压缩之后就会一时还不知道自己的棱角要怎么长，
1: 因为很混乱嘛，所有人格都跑出来了。
0: 对，所以一开始是一滩，不知道该往哪边去。所以就是先写了我是谁。那其实一开始我是谁这首歌就是很单纯，就一把吉他，就有一种自己在房间去感到很迷惘的一首歌。然后但后来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制作人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可以让它温暖一点。然后我觉得听完他的编曲有一种很开阔的感觉，就也的确从写出那首歌到这首歌的完整 编曲出来，我的状态也是变成我从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到也许我还在找寻我是谁，但是我比较清楚了。 嗯， 嗯，然后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我就是我的样子等等的。 嗯， 嗯，然后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变成现在这个比较开阔温暖的状态，就还蛮适合放在比较后面一点点。

0: 对，然后方向的话，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现在那种我就是暂时找不到答案的状况。有时候找不到答案，但是别人又硬要你给一个解决的时候，其实是会觉得很很焦躁的，
1: 很有压力，而且不知所措。
0: 对、对，我就是还找不到方向。
1: 就是我们不是不想要给，只是我们也自己也不知道啊。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我其实当时先学完我是谁之后，就觉得我好像被解压锁了，好像很开心。可是再过一阵子，发现我怎么还是找不太到我到底要往哪边去，或是我不确定我到底现在做的事情选择的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对，所以就是在那个又掉下来的那个当下，又会体感上面再更焦虑一点点。对，
1: 所以陷入到一个有点迷茫，有一点点迷失的感觉。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释出很多的善意，然后跟很希望可以帮忙我，可是当下就会觉得我好像就算收到了这些善意，我没好像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期待去真的屏幕就跳上去。
1: 对
0: 对，所以就会方向里面就有写说我是不是浪费着光。
1: 对，
0: 其实就是我很怕浪费了这些好意跟对我的期待。对，
1: 就是很怕辜负别人这么认真的给予，就是我们知道说他们真的很用心的对待我们，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展现出来的东西真的有值得，就是跟你们的付出是可以给予你们回应的吗？
0: 是这种感觉。
1: 对，这件事情是就是它有点像是一种软性的心理压力吗？对我来讲，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就
0: 是
1: 当他们投予你很大的关注跟期待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真心的觉得你可以。
0: 对，
1: 但是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有压力。
0: 或者是他们觉得我可以，但是我失败了。
1: 对对对
0: 对，或者说当下我好像没办法完全达到你的期待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很失望。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情绪是其实很复杂的。
0: 是，
1: 接下来就来到了下一首歌，叫做都是过程。
0: 对，
1: 好，在那个听歌会的现场，我就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那个平也是你知道他有一个人格很喜欢现场互动，就职能治疗师他很喜欢控制台下的观众配合他做一些事情。
0: 都是过程这一题不是我提的
1: 啊，对对对，
0: 是宏宇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也有这种体质。他是水瓶座
1: 啊，是水瓶座，难怪
0: 都很乖
1: 都很乖。那其实都是过程这一句话，就是你自己的理解，你觉得都是过程应该是在你的什么阶段会有这样子的结论？是结束了之后，还是 ING 的过程？
0: 我觉得是 ING 的过程。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听歌会，是我的制作人呢，他就问大家一题说，你听到都是过程四个字，对，你就会觉得都是过程是正在进行当中，你的感受还是已经结束了，然后你回头去想这都是过程。对，然后我就是 ING 嘛，但是我制作人是觉得就是一切过去
1: 结束了
0: 就回头看，所以当时我们在编曲上面有非常大的分歧。
1: 对，因为你们对于一首歌的那个理解的不一样，编曲出来的氛围一定会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真的。
1: 对，那遇到分歧其实我相信应该是在制作专辑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个团体协作过程中很容易遇到的状况。
0: 是是是，
1: 那你们遇到分歧你们怎么样子达成结论呢？
0: 结论就是，平云付钱，平云最大。
1: 对对，我老板怎么样？
0: 开玩笑的啦。反正就是，我们还是会进行一些讨论。
1: 对 对, 对, 对，
0: 我会去跟他讲说，我这首歌，我希望他是这样怎么样？
1: 什么样子？
0: 然后的确，因为毕竟这是我的专辑，然后这是我写的歌跟我的故事，所以宏宇他虽然也有他的诠释，但是他也会理解说，哦，就是毕竟我是这首歌的
1: 创作者、原创
0: 妈妈，所以所以他就是也会以我希望他长的样子为主。但是他一样会跟我讨论，他觉得哪边可以再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在经历了这个寻找方向，然后开始在问自己我是谁的这个过程中，你也开始发现说，好，开始告诉自己经历的这些情绪遇到的事情都是一个过程。
0: 对 对, 对，
1: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下一首歌没关系。
0: 是，
1: 对，然后没关系这首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小故事啊。就是听歌会那天我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去听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被这首歌疗愈到了。
0: 哦，太好了。
1: 对对对对对，他觉得他被这首歌疗愈到了。那我相信，因为刚刚你知道，刚刚中场的时候，当那个品瑜很纠结说，我刚刚就是分享做首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0: 马上被说服，
1: 对，马上被说服，
0: 是自己写的歌 ，OK 了 ，OK。
1: 好了，我们来聊一下这首《没关系》。你觉得你是在什么样子的阶段跟过程而得出的这个？

0: 结论，因为刚刚大家听到都知道说可能还是处于一个有一点迷惘的状态。
1: 对，
0: 那是为什么让你跳脱出来的，告诉自己说好，其实真的没关系。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前面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转职之后遇到的各种问题，对，然后我觉得在遇到那些问题的当下是会自责的嘛，然后自责之后就是很，我觉得会下意识的去希望别人可以理解自己，原谅自己，然后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如果应该说最需要原谅自己的是我们自己本人，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在其实写这首歌的契机点是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对，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做音乐，然后再加上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因为我之前跟家人很紧密，但是我好像就会比较没有那个空间，去想想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0: 事情，去梳理自己，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可以跟家人稍微距离拉开一点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双方都非常的痛苦的，
0: 对，
1: 然后就是也很希望被理解，说我做这选择的原因，然后希望他们可以体谅，这样等等的，然后在包含之前转职过程中的各种感受，然后所以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的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选择都努力承担了。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讲的话，真的 literally 就是这句话，就是他说我们就是所有的选择，我们就是好好的去练习承担，但也许这就是学会这件事情就很有长大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就当下就写了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在录音的时候，我当时另外一个制作人林俊宪老师，他就建议说要不要找家人一起来合唱
0: 啊，
1: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写完这首歌，然后他们也愿意一起参与，然后我们一起完成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我们双方都一起成长，然后一起达到一个我们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这样子。
0: 对，就是在原本在一个可能有点失衡的，就是失衡的状态里面，慢慢的因为这首歌，你没有找回来彼此相处的那个平衡的那个舒服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歌曲的力量有时候真的是就是有点超越大家想象
1: 的，
0: 就像刚刚你看各个情境都适用，
1: 对，
0: 选择困难的时候也适用，
1: 没关系。
0: 那当然，这专辑的最后一首就是刚刚一直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一首还好还好，
1: 没错。
0: 然后最后一句告诉大家说，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对。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这张专辑刚刚过程中发生这么多的故事，有没有什么遗珠？你觉得哇，其实制作专辑过程中哇，发生一些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然后哇，我还没有分享到，觉得很想要跟大家讲一下的。
1: 我觉得也许可以提一下走着走着。
0: 好，
1: 对，它是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嘛，然后因为这首歌它配器非常的单纯，就只有我的 vocal 跟钢琴，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制作人他提说，因为这首歌很需要一个流动感，那是不是我们找一位那个 keyboard 手 keyboard 老师钢琴老师，对，我们一起现场收音，同步去录，保持它一个流动的感觉。所以后来这首歌呢，我们是找了童心，你知道童心吗？对，我那时候就很想跟他当朋友，所以之前专场就找他，然后这首歌再找他来一起这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到玉成录音室去录了一个同步的音档，然后就放在专辑里面。对，而且我觉得在玉成戏院很漂亮嘛，
0: 对，
1: 所以我就是在录这首歌的时候，那个环境的氛围感也是有帮助我去进入到这首歌的情绪，所以我也蛮喜欢走着走着的这个开场的，他很适合在一个很安静的时候听，
0: 对，而且他作为整个专辑的开端，有一种你在深夜慢慢的把这一本书翻开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一个小小的开启，慢慢的后面堆叠上去，到后面有一个回来的感觉。
1: 对，虽然翻开第二页就突然有个啪，
0: 对，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对，翻开变成呜，翻开第三页呜，很凶，
1: 对，吓你一跳，
0: 对，因为这其实也是这张专辑我觉得很特别的巧思吧，因为走着走着，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是一个很纯粹的编曲，很纯粹的样子，

0: 对，
1: 但后面的歌相对来讲的编制会是比较大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你也许是会有那种哎，慢慢的哦，就是一开始哎，好像看轻小说的感觉，哦哦，科幻小说，
0: 科幻小说，对对对，八点档什么，
1: 对对对对，就开始发现哦哦，好像跟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对 对, 对。
1: 那如果大家未来还想要继续关注这个品云他的音乐创作啊，你未来的一些相关的演出行程，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宣传一下的？
0: 好，就是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几月？九月底，对，等下吃
1: 早上十点有没有？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
0: 我是谁？我在哪？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因为这张专辑会做实体嘛，
1: 对，
0: 嗯，然后应该是会在十月的时候正式起售，
1: 嗯，
0: 对，然后我12月12号的时候会有一场专辑的 full band 专场，
1: 哦，
0: 嗯，对，然后刚好那一天也算是我每一年会有个叫做世界品云日的日子。
1: 等一下，我大家世界品云日是何来？何来？
0: 其实就是刚刚讲以前吉他社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出社会之后没什么表演，可是刚好在2018年，跟2019年的12月15号，
1: 嗯，
0: 都分别有不同的朋友去找我做了一场演出。
1: 哦。
0: 对，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是我朋友说的，不是我说的。他就说：“哦，既然品云都是在每年的12月15号有表演的话，那从此订车天变成世界品云日。”
1: 那你就把它听进去了，
0: 嘿，当真了。
1: 水瓶座，
0: 对，水瓶座会在奇怪的事情上特别认真。
1: 对对对对
0: 对但真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一年就在12月15号的左右，就会办一个专场。
1: 啊，所以今年的12月12号，大家也可以听到这张专辑的。Four Band 的现场演出，
0: 是的，没错。然后对售票资讯等等的话，都会在 IG 啊或者是 Facebook 和大家告知。
1: 那大家如果要找到你的 IG 要怎么找呢？
0: 哦，你可以搜寻三国味三口品均匀的云就可以找到我。
1: 三国味
0: 听说现在比较少人这样讲，是不是？
1: 但是我都说那个魏蜀吴的魏，
0: 魏蜀吴的魏啊，对，还有不然还有什么讲法？魏晋南北朝很长，
1: 对对对对，就这种，反正都是跟一些历史朝代有关。对的，我稍微讲河女鬼，但我发现我讲河女鬼，他们好像听不太懂。
0: 对对，什么女鬼？
1: 对对对，什么女鬼的？我讲河女鬼的时候，他们听不太懂。
0: 这是姓魏的人才
1: 懂，对，姓魏的人才懂。
0: 啊，好棒哦！
1: 对
0: 对啊，我刚刚想讲什么？
1: 你的 IG 账号？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可以搜 David。喂0201，
1: 对
0: 对，就可以找到我。
1: 嗯，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去关注一下品云未来的音乐动态，也可以在我们今年的世界品云日，
0: 是的，
1: 对的前几天去参加一下品云今年的 Four Band 的发表。嘿嘿嘿。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对大家应该很期待说，哇，今天有没有快问快答？有，最后一题。
0: 哎呀，
1: 这一题快问快答就是现在你只有一个机会要跟大家分享你的第二首歌了。请问这首歌是？
0: 那就没关系吧。
1: 哦，没关系，很需要没关系。好啦，最后我们就来听听看。你看，真的找时录音哦，还要清喉咙。最后就来听一下来自品云的这首歌，叫做《没关系》。我们就跟线上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喽，拜拜
0: 拜拜。
1: 来听听看这首《没关系》吧。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咱有介绍过三件情、四件布、五件起大柱。你介绍讲，遐做金矿的人，一暗内底忽然间变做好野人。但是迄阵啊，无手机啊，无法度，互外口的人知影讲，伊着金啊，伊好野。但是，因有一个方法，因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卖笑我闪，炮我声啊，弹就会知。他用炮我声来传讯的。哎，我要去大厝啊，我当然就会放炮啊嘛，互大家知影讲，我要去大厝哦，啊，唔免讲卖古讲，唔免讲老爸讲，干那炮我弹了了就哦，这即个着急嘛。其实哦，你若要起大厝哦，这好朋友也替你欢好欢喜啦。吼、哦，准你若无放炮啊，这厝边隔壁卖讲路，吼、哦，替你宣传啦。讲某人哦，某着金马咯，今仔要起大厝咯，好个咯，有通有一地啊，咱大家来聊来个欢喜哦。朋友嘛会替你放炮啊，啊，唔只讲。卖笑我散，散就是穷啦，哦，无钱啦，卖笑我无钱啦，炮我声啦，弹了你就知啦，迄阵我就好个啦。九份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山城啦，啊，它像一个漏斗形啦。那如果放鞭炮在东边放的话，声音就会传到西边去；那在西边放鞭炮了，就会传到东边去。所以它那个声音呢？是很容易传播的，因为它是个喇叭状的嘛，所以呢不怕人家不知道啊，除非你是想偷偷摸摸的把钱运出去了，不让人家知道说你发财了，要不然你一放鞭炮，人家就知道哦，这是某某人某某家啊。九份这个地方呢，消息是不可能藏下来的，所以说嘛，卖秋花伞啦，抛花香啦，等你就栽了。哦，炮声啦，等你就知道我已经一个发财啊了。哦，好，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最近呢天气好像开始转凉了，开始有这个秋天的感觉出现，那就让我想到这种时候走进戏院，让黑暗包围感官，让光影诉说故事，往往是整理一周思绪最好的方式。本周的这个大荧幕呢也相当的热闹，从硬派热血的漫改动作片到令人

秉熙的心理悬疑大作，以及这个跨越生死与时间的真实记录，题材是相当的多元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带给大家这个很多部话题的新片，包括由安海瑟薇与达科塔·强森他们携手主演的悬疑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存在的罪人》，以及这个重金属天团浴火重生的音乐纪录片《Linkin Park》，那以及韩国漫改奇幻动作片《复活男》，还有这个纪录环岛长跑初心之作《人呐、啊、为什么要跑步》。而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我们要留给一部历时六年贴身记录的台湾本土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当这个拳击的手套既是走出困境的武器，又成为沉重的束缚的时候呢，身处都会边缘的青年究竟该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那接下来就开始带给大家本周的节目啦。首先进入本周的片单快报，第一部呢是韩国漫改动作片《复活男》，这部作品呢由《爱上变身情人》的导演白中烈执导，集结了这个申成浩以及江其勇，故事改编自高人气的网络漫画，核心设定呢非常的特别，男主角拥有死后可以复生的这个超自然能力，但他每一次复活都必须在残酷现实与这个恶势力中求生存。那主角呢独特的这个黑色幽默与利落的动作节奏，将会是这部奇幻题材带来兼具张力以及讽刺感的荧幕表现。如果呢你是偏好经典好莱坞结案以及老派硬汉风格，由这个约翰·屈伏塔主演的《神鬼结案二：偷天换日》同样在本周登场。故事呢以一桩价值1亿美元的游艇名画窃案为起点，原本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呢，却急转直下，演变成步步杀机的局中局。退休神道不仅要面对宿敌的追杀，还要设法保护冲动的弟弟。整片呢就是充满斗志、反转跟快节奏的这个枪火交锋，所以呢可以想象啦，喜欢动作爽片的千万不要错过。而喜爱重度惊悚的观众呢，韩国恐怖短片紧急鬼六咒则集结了多位恐怖名导，包括这个《杀母池》《鬼水禁地》的导演李湘文，这些人一起联手操刀，以现代人最依赖的手机与日常生活空间为媒介，铺陈出六段如影随形、冷汗直流的都市怪谈。对于呢想在影厅中寻求肾上腺素飙升的这个影迷来说呢，本周的娱乐选项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啦。接着呢走出这个肾上腺素的刺激，接下来这部作品呢即将是献给所有曾经在旋律中被治愈或者是正在学着告别与重建的人。纪录片这个 Linkin Park 他们联合公园呢是这个无数人青春记忆中无可取代的声音符号，然而呢在痛失主唱这个查斯特之后呢，传奇乐团经历了长达7年的沉寂与停滞。这7年间，团员们各自整理难以言说的悲痛，也在思考这个乐团是否还有再重新出发的可能。而这部呢，由创始元老团员 Joey Han 亲自指导的这个纪录电影，镜头呢，可谓是珍贵而且私密。它不只是一般的演唱会侧拍，而是完整捕捉乐团从2022年关在录音室的这个摸索，两位新成员加入之后的化学反应，一直到2024年底圣保罗重返大舞台的关键蜕变。电影里面呢更坦诚展现了重生有多么不容易，结束呢往往是猝不及防的，但是呢要在心碎的废墟上重新站稳脚步，需要非常非常庞大的勇气。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联合公园象征重生的标志性旋律，感受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将视线转向一部心理悬疑张力拉到极致的话题电影《不存在的罪人》。这部呢，改编自畅销作家柯林·胡佛同名悬疑小说电影。那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我是非常非常期待，主要呢，就是因为卡斯是安海瑟薇跟这个达科塔·强森，还有这个乔许·哈奈特共同主演，故事呢更是非常吸引我。他就是描述一个事业陷入瓶颈的落魄女作家，意外接下一份酬劳丰厚的代笔工作，但是她非常非常的奇怪，就是呢这个当红畅销作家因为遭遇

遇一个严重的事故，所以没办法继续写作。跟她的丈夫呢，就是聘请这个落魄女作家住进他们家，那负责整理畅销作家所留下的这个手稿以及笔记，将没有完成的畅销系列续写完成。然而呢，住进这座看似平静的豪宅之后，这个落魄的女作家在整理手稿的时候，意外翻出一份未曾公开的自传草稿。那草稿中呢，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个家庭的过去，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以及黑暗自白。那随着呢，这个作家逐入的深入了解这个文本之后，他开始分不清楚文字到底只是虚构小说的灵感，还是这个畅销女作家亲手犯下的残酷事实。更令人不安的是，躺在床上失去行动能力的这个畅销女作家似乎正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房子里面发生的一切。哇，我边讲我鸡皮疙瘩马上就起来了。那这个不存在的罪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断的挑战读者跟观众对于叙事者诚实度的信任。阿海瑟薇跟达科塔强森在片中的这个心理对峙，将谎言、欲望还有病态的母性描绘得丝丝入扣，我觉得是本周非常适合喜欢推理解谜以及心理惊悚影迷的作品。接着呢，在进入今天的主打之前，还有一部温暖而纯粹的本土纪录片值得大家关注哦，《人呐，为什么要跑步》。这是台湾首部记录环台马拉松挑战的纪录片，由林修齐执导。片中呢，记录了69位来自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跑者，耗时19天，每天平均跑了超过55公里，在春节期间用双脚完成了整整1046公里的环岛旅程。发起这个挑战的邵静怡老师呢，他就曾经说，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留给勇敢出发的人。因为人从来不缺乏梦想，缺的往往只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我觉得这句话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呢，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有蛮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也称之为梦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想做的事情，然后就会当作是哦，我想要完成的事情嘛，我想要做的梦想。那长越来越大之后，可能小时候会把就是这些东西定义成梦想，会觉得因为它距离我很远，然后当时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可能还要再做些什么努力，然后努力学习，我才能去往这个梦想迈进。那长大之后发现，很多想做的事情，其实我只要动手做，好像就可以开始做。就是虽然它是一个远大的梦想，它有一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神圣的存在。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我会希望是我把它完整的规划，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尽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我的心力投注在这个身上。但后来呢，随着时光的流转，然后开始发现，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它不一定离我这么远。就是当我今天有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好像就可以起身动身开始做，不一定要等到说我凡事都准备好，或者是一定要等到什么良辰吉时规划的非常完善之后我再开始做。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靠近梦想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可能一点一点的开始做，那可能一开始做的不是完全的符合梦想的主轴，但是呢，随着我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靠近他，那我就会越来越靠近他。对，最近的心，我觉得是一些心境的转变吧，然后对于人生想做的事情有一

店就是，跟以前要去筹备很多事情再去做的这种态度有一点转变。那回到电影哦，导演林修齐呢，本来不是运动的影像工作者，为了理解这群跑者眼中的世界呢，自己也跟着穿上跑鞋，一路从3公里练到可以完成全马。这部片呢，没有谈一些大道理，它呢只透过跑者的汗水、喘息跟台湾公路沿途的风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跑着跑着，身体自然会带你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讲了，我自己也是心有戚戚焉吧。就是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开始领悟到，或是感受到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对于你的自身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报，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馈给你。但不一定是立刻即时啦，也有可能是一段时间过后。那这个回报也不一定是你实际摸得到、看得见的，也有可能还是给你一点心灵的成长，然后给你一些新的感悟。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人生的志趣所在吧。接着呢，休息一下，让我们来欣赏《太阳的孩子》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不要放弃。

回到节目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咯，记录都市原住民青年生命轨迹的重量级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这部纪录片由这个黄开景导演历时6年贴身跟拍，耗费2000多个日子的凝视与陪伴，细腻呈现两位离开原乡部落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原住民青少年，在全集家庭期待以及自我认同之间的拉扯以及成长。许多观众呢，对原住民运动员的刻板印象往往停留在运动场上的荣耀、爆发力以及为部落争光的光环。但是呢，在远离祖灵的孩子镜头底下，导演抽离了煽情以及这个神话的色彩，带我们看见擂台后面那条极其孤独而残酷的成长路径。在这个电影中呢，两位主角生活在都市的水泥丛林里，他们呢远离了传统部落祖灵的文化滋养以及仪式的连结，又在主流社会的生活节奏中面临失根以及边缘化的困境。对他们来说，全集呢一开始只是一张门票，是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是扛起家庭经济期待的希望，也是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唯一战场。不过呢，正如这个影片抛给观众最震撼的思考，当全集被视为翻转命运的唯一机会的时候，他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束缚呢？长达6年的镜头跟随他们从青涩懵懂的少年一路走进必须独自面对现实的成人世界，镜头捕捉到了他们挥汗时的汗水以及骨裂的痛楚，更捕捉到了当伤痛来袭时，当输赢不再能够解决现实生计，当家庭的沉重期盼压上肩头的时候，内心巨大的彷徨。比起成为教练、父母或社会眼光中期待的那个冠军，更困难也更需要勇气的人生课题是学会为自己做选择。那导演的这部作品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没有给出廉价的心灵鸡汤，也没有将都市原住民的处境简化成这个悲情来控诉，他诚实记录了失落、叛逆、妥协以及重建的这个过程。当青年们呢站在都市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那种与祖灵距离遥远的疏离感，是这个世代都市原住民族群最深层的集体隐痛。这是一部关于格斗的电影，但它最终探讨的是每个人在青春期都要经历的心理补给。在放下拳套之后，洗去汗水与标签，我们究竟是谁？如果你的生命也曾经遭遇迷惘，这部历时6年的真实生命之作，我觉得非常值得走进戏院感受影像，然后跟

0: 自己对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到了节目的尾声呢，那就来延续前几集的这个作风，来跟大家聊聊天，聊聊天，单纯的聊聊天。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我心里的树洞嘛，因为这个节目应该没有多少人在听，甚至应该没有人在听，我也不知道。那因为我也没有非常专心在做这个节目，对，因为现在人生规划的改变，所以呢，自己好像没有太多心力可以放在这个节目上。但是呢，就是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做 podcast，就是广播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得。只要我还有时间可以挤出来，我就是要，尽我所能去完成它，不管它的就是成品的样貌怎么样，但我至少要持续做这件事情。没错。那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奶奶去世这件事情，然后呢，前几天就是。算是圆满落幕了，就是告别式结束了嘛。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过太多这种场合，对。那上一次就是在我外公去世的时候，那跟外公呢，就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小吧，国中、国一、国二，然后跟外公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可能就是有逢年过节，然后偶尔平日可能我妈会回去的时候，我会跟她一起回去看外公外婆。那更常的会是跟外婆聊天嘛，就跟外公好像没有什么太深的情感连结。对，所以当时候对于那个告别式的感受，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环节是。可以瞻仰亲人嘛？那在，因为我其实没有见到外公的最后一面，那真正的最后一面就是在告别式上那个环节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是我的很亲近的亲人，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气息了，然后不会再跟我对话。然后当下就是一看到，马上就潸然泪下。我自己也蛮诧异，会有这种情感的反应。对，那这次呢，就是因为是我的奶奶嘛，那我跟奶奶从小就是一起住，然后一起生活，所以我觉得感情的羁绊就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搬出去家里了，然后大概，然后后来又念研究所，所以有6年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跟奶奶天天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很偶尔回家的时候，会跟她打打招呼、聊天，对，但是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相处，那。我觉得在就是生命的最后的时候，我有后来就搬回家了，就是因为奶奶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就是已经到卧床的程度了，然后都是我爸爸在照顾她，主要照顾者，当然其他的就是女儿，就是我姑姑也有来一起照顾阿嬷。那我那时候就是。综合考量。

就是刚好那时候也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动。反正呢，综合评估跟综合考量之后，我就做了选择。那一方面也是觉得啊，在这个时候可以回家，就是多跟奶奶相处，然后也可以分担我爸爸的辛苦，这样。所以呢，刚好算是有陪伴奶奶最后的一段时光。不过呢，上一集节目有讲到啊，就是最后的时光，奶奶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对话，然后她也只有就是，一些可能眼睛的对视啊这种，然后她的生活起居呢，就是卧床，然后吃的东西也都是流质食物。我就会觉得啊，这些东西就是维持他的生命，但对他来说，就是不知道他最后自己对生命的那段时光有什么想法了，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我，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可以听他的答案。没错，那在那个告别式的之前，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头七跟三七，那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反正某一天，因为我们就是请那个师姐会来诵经嘛，那诵经的时候呢，就要把就是平时，因为我们是放在殡仪馆，平时呢就是阿嬷的位置就是在灵位区，然后在诵经的时候就要把它移到诵经区，然后诵经区就是要就准备好一切之后，要确定说，问阿嬷说你准备好了吗？应该算是这意思。然后就是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念经了。然后在这个环节中，就是要拔杯。然后，后面呢就有一次就是没有拔杯拔成功。那拔杯的人都是我爸爸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爸一直没有拔到醒杯，所以呢就由我弟，就长孙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拔完杯，拔了好几次，然后就是哦，终于拔到杯了，然后大家就会笑声说：“哦，比较疼孙啊”这种说法，然后那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不知道诶，就是有一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跟我弟弟，都算是阿嬷陪伴长大，但是我跟阿嬷感情比较好，因为比较大多的时间都是，就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几乎都是阿嬷在跟我生活，啊，我爸妈都在上班。那后来就是我弟出生之后，我妈就没有去工作，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弟是跟我妈带大的，可以这么说。所以真正感情比较要好的其实应该是我，但是因为基于这个传统的观念，传统的要求就是长孙做这件事嘛，那我就会很好奇啊，阿妈到底在想什么呢？就是当下她到底执着点是什么啊？不知道，但一切前提都是就是这些宝贝的仪式都是，我没有说我不相信啊，但是就是我会打一个，也不是打一个问号，反正我就是很好奇，很好奇这些之中的这个，不知道宇宙的连接，或是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呢，我非常想要分享的是，那天有个环节，就是诵经前有一个环节是，就是要准备一些餐食，然后要给阿嬷用嘛。然后在那个诵经前，我们就是要每个人都端着那个饭，然后跟阿嬷喊说“吃饭哦”，然后我就感触之深，因为就是从小到大，然后每次我们家要吃饭的时候，就是都要去叫阿嬷吃饭，然后阿嬷就会一直说哦，蛋仔蛋仔，所以就要一直叫阿嬷吃饭，一直去叫她，一直去叫她，叫她好多次，然后她才会就是下楼来吃饭。当时那个情境就让我觉得好熟悉，就是以前的那些每天发生的事情，居然会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重现。

虽然我知道这就是一个仪式啦，可是就对我来说，这一句话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是相当相当平凡，但是又在这个时候带给我一些心理上的冲击跟感伤。就我没想到我被这句话戳到，也没有想到说在当天的那个场合的这个整体流程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会触动到我。然后在告别式上啊，就是我觉得是算蛮温馨的啦，就是先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场都这样，但我们这场的司仪他就是在家祭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儿子女儿在祭拜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讲一些如何跟亲人告别，然后以及过去点点滴滴的这些内容，就是养育之恩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下，我觉得真的蛮能，就是把最后最后的这些情感都释放出来。那在因为我是孙女嘛，在孙女的这个环节呢，那虽然说我也知道司仪讲的都是一些就是通用的稿子、通用的台词，但是就真的这些东西就是触动内心，因为他就讲说哦，从小陪伴啊，然后奶奶无私的照顾啊，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啊，以及他有讲说未来呢，我们这些就是儿子啊、孙子啊，我们都会互相扶持，然后互相照顾彼此，然后奶奶就是比较有牵挂等等的这种，我觉得都很，就是真的会很被 touch 到，然后你就会不自主的就是流下那眼泪。但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在疗愈身心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人家说告别式就是办给办给留下来的人，不管是这些留下来的人，有一部分比较不好的说法就是哦，要办给别人看有多风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在让留下来的人对这些离开的人有一个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个机会，然后以及透过司仪的这些话语可以把内心的一些东西释放出来。那所以在这个环节中，我也是听了他讲很多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边听，然后就是也是边思考。然后因为他就有讲说嘛，就是离开不代表什么，就是人的课题就是要去面对这些生死离别。那今天就是亲人的离去，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那我们可以就是记得好的这些回忆，然后放在心里，那接下来还是要好好生活这样。那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百感交集啦，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是他讲到生离死别嘛，那不是只有死亡会有就是离别的这个情绪要面对，有太多太多的情况需要有这个离别的情感出现，包括说亲人的分离啊，就是可能小孩子要离家，或是长大了要搬出去家里，亦或是这个亲人之间的距离，或是感情的结束，这些情况呢都会有这个离别的课题需要面对。那就是听了之后就是心里也有一些延伸的想法，然后脑袋就一直在转，就觉得对，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在相遇离别，不管这个离别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就是缘分就是会可能到某个时候之后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最后就会走向就是可能就是要分离。对，那我自己就是就意识到说，哇，这真的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课题。就是如果今天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可能还会比较能够释怀，因为你的实际上你就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件事情，就是还没有办法有任何转换的余地。可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朋友的疏远，那你就会觉得很扼腕，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的局面呢？或者是像感情的事情一样，就是你可能跟非常非常相爱的另一半，最后呢讨论的结果是要离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为什么不能就想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呢？对啊，就是冒出这些想法。那可能呢，就是这些思绪我这几天就是一直在脑袋里转，所以我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很能好好表述我自己针对这个课题，然后我现在有什么新的领悟或者什么，就是我脑袋一直在转，然后我的想法也一直是通了之后然后又纠结，反正就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然后时不时就会卡住，然后时不时之后又好像解开了。对，所以呢反正现在就只是顺道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有点复杂，面对亲人的离去啊，然后一些感情的离合，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啦，那心情简短分享，也就是有点像状态更新的这个环节，差不多就到这边为止，因为我有点语无伦次，不太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的地步。那主要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说，如果要人生没有遗憾的话，我觉得就是当下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但前提就是这件事不要太伤天害理啦，不要伤害到任何人。那基于这个前提呢，就是你有想到什么，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不然的话，等到你可能想通了，真的要做的时候，时机可能就不对了，或者是你就会有一些无可挽回的遗憾，不确定，但我会怕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现在比较秉持着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当然就是还是会考量一下说权衡利弊这些啦，但基本上就是有想到我就会去做。珍惜当下，把握每个当下。是的，电影也是，如果不马上去院线看，它就会下档。现在好像也很少二轮电影院，至少我现在就是我觉得电影的那个观影感受也是很重要啊。到二轮电影有时候那个观影感受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欣赏一部作品这件事情会算是扣分的，所以就是你要把握电影上映的时间，因为毕竟就算现在很多电影会上串流，我觉得在串流上就是用荧幕或手机看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把握当下，珍惜当下，然后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觉得是我近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感悟，没错。那本周的文高记影情迷烧片事就告辞到一段落啦，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迈进，不要留下遗憾，因为人生只有一次，虽然说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感觉也不多，但就是不要犹豫太久，不要踌躇太久，想到就可以去做，觉得可以做的时候就要去做。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耶，Hello，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那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CC。那今天是我在播客间第一次主持，之前两次都不是在这边，所以算是一个就是解锁新背景的感觉。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主要是围绕在我的九月生活。那其实非常的精彩，因为九月就开学了。那其实开学就是我自己也给自己塞了非常多事情，因为可能就是我现在是大四，所以就是可能想说就是可以趁这一年就是把更多事情，就是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之前没有做的事情，就是赶快给做完，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九月主要都是围绕在就是实习啊，还有打工。就是我找了一份实习，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打工就是可能跟同事还关系还蛮好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像可以两份工作都留下来，所以就是这样也是会变得有点忙，但是也还好，因为就是平日的时候在实习，然后假日的时候就可以去做那种就是餐饮业攻读。那我的九月生活还有追星，就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太忙了，所以其实追星算是我就是可能可以一个救赎吗，就是至少可以拯救我就是非常累的九月生活。所以其实我之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会去追星，就是钱包也蛮空的，但是我是都有在认真上班，所以是没问题的。那后面的话还有就是我因为我要毕业了，所以就是我有加入我们系的毕筹。那我们系是如果加入毕筹的话就不用再另外做毕制，那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帮我们的毕制筹办一个展览。那其实我们最近就主要就是在写企划书、申请场地，反正就是非常的忙碌。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是因为我自己追星的话是追韩国那边的明星，就是 K-POP， 然后我自己对韩国的文化啊，或者是明星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其实我也是蛮想学韩文。那其实我从大概一两年前就有在学韩文，那其实也是学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缓慢。然后今年十月的话就是我有报名就是韩文检定，然后希望是可以通过。那其实也是非常的艰难，因为其实我是自己学的，之前本来说要去报补习班，然后结果就是一拖再拖，然后补习班都已经开课了我还没报，所以就都是自己来学韩文。那其实九月的话对我来讲算

是非常充实的一个月，因为其实我几乎是每天都可能早上10点或者早上9点就出门，然后回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晚上的9点或10点。其实有时候就是可以想说，哎，好像可以回家读个韩文，这样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只要一回家，我就只会想要躺在床上滑手机，所以我就想说，算了，那还不如就是把事情都在外面完成好，然后回家就可以放松。所以其实就是前几天，大概这礼拜一吧，中秋节的那个礼拜一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休假，那其实也算是还不错，就是有休息到。那后面的话呢，就是会再详细讲一下，就是我9月的每一个生活。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想要播给大家一首歌听。那这首歌呢是 Seventeen 的一个日文的歌，它叫做《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那我自己会播这首歌的原因呢，就是想说，就是虽然我现在生活很忙碌，就算知道明天是世界末日，我还是要就是认真生活这样子，那就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耶，好，那又回来了。那其实呢，我现在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九月的生活。那我就会先从月初开始。那因为九月初的时候，其实还在放暑假，就是还是在快乐暑假。现在想起来，这个暑假有可能是我就是人生中最后一个暑假，但也不一定，说不定我之后可能有其他的安排，所以可能明年还是会再放暑假，也说不定。但是就是可能觉得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那其实原本也是想说，就是要好好玩一把。好，那确实也有玩，但是其实我暑假也是把自己。

己安排的非常的忙碌。那九月初的话，那时候就是有安排一趟就是日本的旅游。那其实那时候就是还在东京吧，因为我是去东京跟大阪，但是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就从大阪到东京了。然后那时候的话是我跟三个朋友一起去东京玩，然后我们有去蛮多地方的，就是我其实之前就有去过东京，这次去东京也是解锁了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有去镰仓啊，然后也有去迪士尼，然后也有去逛街。那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镰仓，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去镰仓，然后其实之前在安排的时候，其实在大概两年前去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地方好像其实没有很有兴趣。那为什么最近又突然很有兴趣呢？因为今年初，应该是今年初的时候，不是有出《爱情怎么翻译》嘛，然后我就深深的被金宣虎给迷上了，所以呢，那时候就是很想要去同款景点给就是打卡一下，然后那时候就走很多地方，例如建蜻蜓啊，就是算是一个《爱情怎么翻译》同款景点蛮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有去江之岛，然后那时候其实爬山也是爬得非常的辛苦，就是它虽然是有三个寺庙，然后你每到一个寺庙都要爬一段，所以因为那天实在是太热，所以我们就采用偷吃步技巧，就是它那边其实是有就是可以搭手扶梯上去的，然后我们就花了大概台币100块吧，然后买手扶梯的门票，然后搭上去，然后搭手扶梯的时候还有冷气，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其实这100块花得非常的值得，不然我们如果要爬上去的话可能非常的费脚，就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其实那时候镰仓算是一个蛮好玩的回忆。然后那时候也有去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同款景点，应该就是有去过镰仓的人应该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那个轨道经过的那边，然后那边的话其实因为它算是一个观光客景点，所以它其实把设了一个小公园，然后只让观光客在那边，那你就没有办法下去拍照。其实那如果其实要拍照的话就是蛮看运气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要拍的时候，然后结果有一辆货车突然就经过，就刚好停在那边，因为轨道已经封下来，它就停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完全拍不到列车，就可能只拍得到一点点，因为都被货车挡住了，就是没有的非常没有很好看。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到下一站，好像是一个海边，然后去拍照。我觉得下一站那边比较值得，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在那边出了蛮多好看的照片，然后列车经过你也可以直接站在列车前面，完全不会被什么货车之类的挡住。那那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去逛街，因为我们就是蛮喜欢逛街的一群人，然后去东京的话我们有逛就是像蛮有名的就是那个涩谷那边的就是 Toriko， 就是去逛了一些专辑，然后买了一些日专，然后也有去很多地方就是买可能衣服啊或者是包包之类的，也是花了非常多的钱，所以现在真的是非常命苦的在上班。那还有去迪士尼，去迪士尼比较特别的是就是那时候我朋友其实他们对迪士尼没什么兴趣，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迪士尼一个人，就是非常的有迪士尼病吗，应该要这样说。然后我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去，然后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话就是走了很多单人通道，然后很多比较热门的景点，例如就是冰雪奇缘那种都可以很快的就拍到。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走回去看晚上的烟火的时候，就遇到几组就是日本的很漂亮的妹妹，就是感觉是高中生的那种，然后他们就一群人，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们拍照，然后我帮他们拍完之后他们就问说要不要帮我拍照，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就在那边留下了很好看的照片。他们的拍照技术真的很好，导致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的拍照技术没有到非常的好，然后就是对他们有点抱歉，希望他们觉得就是我拍的是好看的。那其实对那个日本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吃的第一名是就是汉堡排，然后真的非常的好吃，就是在那个涩谷的
Paco 吃的就是一间汉堡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我到现在还在念念不忘，而且我觉得它感就是也没有很贵，感觉也没有很贵，就是可能大概400-500左右，就算是出去玩还可以负担的一个价钱。那日本的行程差不多到这边，然后

等一下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打工的生活。那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打工是在冰淇淋店，就是做炒冰淇淋拌冰淇淋的那种冰淇淋店。那等一下就要跟大家分享，那在分享之前呢可能会先播放一首歌给大家听。那这首歌呢是一季的尤娜的 Ice Cream， 那就是非常的与我打工的主题应景。那我现在就播给大家听。好，那就是他这一首歌呢就是主要是在讲就是冰淇淋，然后这也是尤娜出的第一首新歌。那其实呢就是非常的好听，然后算是也算是一个有个还不错的成绩这样子。那其实呢我也是就是非常的就是开心，就是他能就是出道这么久然后可以出这首新歌。那其实我自己的话是有小小的关注一季，但是其实我不算是非常大的粉丝，所以他这次出新歌我也是他之前出的这首歌我也是就是非常的兴奋。那现在的话就来播给大家听。

耶、yeah, ，好，那这首歌就这样播放完成了。那其实呢，主要也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后面冰淇淋的工作的生活。那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在 Hello 午安中提到，就是我的打工，之前都是讲就是出国玩的故事。那其实就是我大概在这间冰淇淋店打工了快一年半，快两年的时间。那其实当初去的时候，就是也是觉得就是哦，办冰淇淋很好玩，然后就是很早就想要这份工作了，就是之前就有投过，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不缺人，所以没有就是寄面试邀请给我。但是后面的话，就是因为我这间店是去年才开的，就是去年要开这间店的时候，他就有再开放一次履历，然后我就有投，然后就成功的上了。那其实在这间冰淇淋店也是做得非常开心，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会拌冰淇淋，然后有时候会把就是冰

淇淋抛上去，就是主要比较像是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特色，然后有时候就是也会把冰淇淋就是丢给客人，然后看客人接不接得到。那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就是那如果就是这个冰淇淋没有接到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这一个冰淇淋就是吃不到，然后也没接到，就是白花钱了。那其实就是我们店好像就是有说，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到的话，那还会免费再做一个冰淇淋给你。那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在这间店算是一个蛮好玩的过程，因为我自己对于就是吃也是蛮喜欢吃冰淇淋，然后也蛮喜欢就是抛冰淇淋跟丢冰淇淋的。虽然说就是有时候会失败，然后比较特别的一次是我有一次就是想要丢给我同事，然后结果不小心丢到天花板，然后天花板就有那个巧克力冰淇淋渍，然后到现在都还有那个巧克力冰淇淋那时候沾到天花板的那种感觉。但是冰淇淋只有掉下来啦，因为冰淇淋毕竟还是有重量，只是有一点就是脏污，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清洁它。然后我每次想到我都会就是去看天花板，就是回忆一下当时就是丢上去的那个好笑的过程。那其实除了在拌冰淇淋以外，就是我们有时候还会做就是结账收银的工作啊，然后也会就是自己做冰淇淋，就是是自己把就是冰淇淋的基底啊跟调味的可能糖浆倒进那个机器里面，然后把冰淇淋再制作出来。就是我们之前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我们换成就是工厂做送过来的冰。那其实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讲是蛮累的，但是就是也是蛮喜欢的一份工作，毕竟就是做了一年多，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也就是非常的好，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很累，然后就会约出去吃宵夜，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蛮特别的工作。那其实我之后也是想说，就是那不如就是把这份工作做到就是我大四毕业后再结束掉这份工作。虽然说很累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想说就是哦好累哦，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好了，但是因为我就想说这半年我就要毕业了，那其实好像也没有必要再换新的工作。然后这份工作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就是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回忆，也是我自己打工以来做到现在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份工作。然后跟同事的相处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要遇到就是每个频率或是都可以跟自己对上的同事其实算是还不错。虽然说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因为工作的事情有一点小吵架，但是就是还是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算我们吵架之后就是我们还是会和好，就是不会有不好的就是之后可能冷战啊之类，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就是当下就讲自己就是为什么生气或是为什么不好的样子。然后我们后面的话就是平常私底下也算是像朋友相处，像今天我就有跟一个之前的同事跟一个现在的同事，我们有约出去就是要帮他做一个小小的庆生这样子，那就是也祝他生日快乐。那冰淇淋的工作呢主要就是这样子。那等下的话可能会讲就是我找的实习的工作。那其实这个实习的话也算是我第一次在就是办公室上班。那等下放的这首歌呢是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 IDO 的队长小娟出的一首，就是他的中文叫我要辞职了，但是其实我没有要辞职，只是觉得就是这首歌算是蛮好听的，然后他的 dance break 也是我非常喜欢然后也非常想要学的一段舞，那就想说可以播放给大家听。

国家，然后也面试了很多家，然后最后选择了就是这份工作。那这份工作的话，其实是在公关广告公司工作，那主要就是帮一些品牌做行销啊之类的。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的就是初体验吧，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办公室做就是打工的工作，之前都是做服务业啊或者是餐饮业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这一周的那是这是九月初接到的工作，其实九月初那时候就是要适应一个新环境，对我来讲其实也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适应新环境比别人需要久一点的时间。那其实也觉得就是那时候同事对我蛮好，就是也会就是带我去吃午餐啊，或是跟我讲就是哪里有吃的，就是算是非常的不错。那这份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就是协助做正职完成他们的专案内容，我们是专案部的。那我觉得比较有就是特别的一个回忆是，就是其实那时候刚好是中秋连假，然后我们的老板就叫我们帮忙他包中秋连假的礼盒，就是要给客户的公关的中秋礼盒。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包很久，因为我们是专案部，专案部不是通常都是会就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接，那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我们的主管有跟我们说就是要包就是大概100组酒左右，那其实我跟我同事就是包了一整个礼拜还没包完，就是要包它的公关瓶是酒，然后其实酒的话它是玻璃瓶身，就是容易易碎，然后我们就是会在旁边包就是泡泡纸啊，或者是不要让它摔到的东西。然后其实我们公司的纸箱就是也是有些很大有些很小，所以其实有时候要在旁边塞更多泡泡纸，不然会让它就是从可能运送的过程中有破掉啊之类的。那这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蛮特别回忆，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包的有点累，然后我就想说这跟我想象的工作好像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来就是打打电脑啊，然后想一下就是我们企划专案之类的。结果我去的前两个礼拜都在帮我的主管包中秋礼盒。那当然就是后面的话就是也有就是慢慢的就是步入正轨，就是也有分配一些工作给我。那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蛮就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是，就是我的主管有时候会叫我帮忙写品牌厂商的一些就是有点类似行销文，就是口碑文章，就是负责行销那一个品牌，然后也要让它有流量的一个感觉。那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然后发到 Threads 上面，然后也算是流量非常好，这算是就是我进这个公司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那也觉得就是感觉有在就是慢慢的步入正轨上。那其实就是虽然我觉得现在这份工作好像跟我原本进去的时候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原本想的是就是我可以参与企划之类的，但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进来的时候主管就有跟我说可能会让我就是先从协助正职做起，那可能后面做久了才会慢慢的就是协助专案企划等等。那就是希望就是我之后可以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就是也可以做到我想做的负责企划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我的九月生活。那接下来要分享的会是就是我去看演唱会，终于要去看演唱会了，所以要先播给大家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是Twice 自小在这次巡演中六巡中唱的 solo 曲 ATM， 然后就是想说可以放给大家听。那可能也是就是形容一下就是我们这些粉丝就是 ATM， 但是就是还是很认真的爱着姐姐们的这样子。

好耶，那又回来了，那就要准备来讲就是我的两天演唱会的心路历程。那其实就是我是在12月12、13的时候有去看两天演唱会，那一天的话就是办在高雄的水炸弹 Waterbomb， 那第二天的话就是 IVE 这次视巡的最终场居然是办在台北，然后我刚好也是看就是他们三天内的最后一场。那先来讲水炸弹，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水炸弹，然后其实我从之前的话就很想要去就是玩玩看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这种类似音乐节的东西，那其实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其实就一直没有去。那这次的话是因为宣布就是 TWICE 的志校要来台湾，那我朋友看到后就是也是非常的兴奋，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三人水炸弹小队一起去高雄看水炸弹。那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的，因为我原本会觉得就是水炸弹它是要一直站着的，可能会很累，然后我会站到可能昏倒之类吗？因为我之前站摇滚区的时候有一个不好的经验，是我有一次去看一个拼盘，然后是站摇滚区站到快要昏倒，然后最后就是可能 idol 在台上唱的时候我只能在台下蹲着，不然我感觉我真的会原地倒下去，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紧张，就是会不会我撑不到志校上台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不是就是一刚开始两点一开放我们就进去，因为我们也怕就是我们体力不够，所以我们差不多是在3:30、4:00左右有的时候才陆续进去，然后先是看了 Triple S， 就是刚好有看到就是台湾人许念慈，然后真的是就是他们有五个人，然后都是他们是组成他们是一个小分队来台湾，因为他们团总有24个人，然后就是非常的漂亮，五个人都是非常的漂亮，然后也是唱了就是我听过的歌。那其实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很多人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算是蛮前面的，然后他们通常都是会走到小舞台来表演，那我们那时候大概才站在第6、7排左右，其实都拍得蛮清楚的。那后

面的话，就是看了很多，就是，那天还有 Winner 啊，然后还有一些DJ，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还有那个谢金燕，就是我蛮有印象的，因为他是在智孝前一个出场，然后他唱的歌就是台下大家几乎都会，就是有点类似童年回忆的感觉，然后就是每一首都可以跟着一起唱。那其实那时候就是算是等待智孝的时候，虽然就是有点久，有点煎熬，但是也是玩得非常开心。因为其实中间他有water bomb 时间，然后他那时候就会就是有一些人，然后就是上台，然后就是可能会洒水啊，就是跟台下的互动之类的。那时候真的是智孝还没有上台，我就全身都是湿的，然后其实会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也是听歌听得蛮开心的。那就是大概等了5、6个小时之后，智孝终于上台了。那其实我们大概4点进去，我们最后的位置也站到了第4、第5排左右，其实超级近，肉眼看超级近。因为 TWICE 的演唱会门票真的是很难抢，尤其是就是前面的就是 VIP 区又会更难抢，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么肉眼这么近的看过，就是 TWICE 的成员，就是看的也是非常的满足。而且他还有唱就是 TWICE 的主曲，然后里面有一首是 Hurt。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主打歌，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他会在这次唱，因为上一次四巡六巡的时候他们没有唱这首歌，然后只有在就是安可场的时候有唱，但是安可场我实在是抢不到票，然后虽然我人在韩国，但是我真的是完全抢不到票，只能在场外听录音。然后这一天水炸弹就是这样圆满的结束了。我跟我朋友也是看得非常的满足。然后后面还有去吃火锅，然后幻想着自己能遇到 idol 之类的，结果就是被打回现实了，完全没有遇到。然后后来我们是因为订不到高铁票，所以坐客运回去，也发现了一条新的从高雄回台北的路。因为之后可能看演唱会也会蛮常去高雄的。那其实就是客运的话，虽然说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累。因为我们其实是从1点坐到大概快要早上6点，其实坐蛮久的。但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水炸弹站得很累，所以我们都是一上车就睡着，然后就睡到要下车。所以我自己感觉我是可以接受就是客运这条交通路线的。所以之后可能去高雄的话，可能也可以选择客运这条路，也比较省钱。那水炸弹，我觉得它唯一就是让我没有很开心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的水好像不是得很干净，因为我回家过后，我有点全身大过敏，就是都非常的痒。然后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才发现哇，蛮多粉丝也都是过敏这样子。但是整体的，就是表演下来来讲，还是非常的满足。那第二天的话，就是去看 IVE 的演唱会。那其实这一张票我抢的超级艰难，就是我们当初抢票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刚开始的抢票，然后加场，或是就是加开区抢票，我一张都没有抢到。然后这一张票也是我后来在网络上就是搜了很久才搜到的，但是我意外发现就是搜到了一个好的位置，因为 IVE 的演唱会地方是在小巨蛋开的，然后我是坐在视线遮蔽区，可是是在2楼的视线遮蔽区，然后是靠近舞台那一边的。然后那一张票价也才3000多块，我觉得超级划算。因为虽然你表演的时候，你可能只能看他们的侧面，但是他们可能唱一些抒情歌或是慢歌的时候，就会到侧台，就是他们舞台可以走到的地方，跟你们互动啊之类的。然后，因为就是我有看到前几天，就是也有人坐在差不多的区域，然后被犯傻，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还是我出门前想说来做个犯傻牌，然后就做了一个我自己觉得算是蛮阳春的犯傻牌，就是白纸，然后黑色的奇异笔在上面写的字，然后我是写说就是可以做那个小笼包，小笼包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姿势给我嘛，然后结果居然被瑞看到了，就是很多人都说瑞是犯傻王，我真的是认证，因为其实我算是坐蛮后面的，大概坐10排、11排左右，然后就他居然有看到，虽然说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我的，但他确实是对着我们这一区坐的，我就当做是看到我的犯傻牌吧，反正我真的看到瑞做那个姿势，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是他真的是犯傻天使，而且我觉得他也是6个人里面最常走来我们这一区的，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然后这一场表，这个演唱会我也是就是看得非常满。

注，因为毕竟票真的抢得非常心酸。然后我是从他们出道的时候就是粉丝，所以其实两年前的演唱会我也有去。那这次两年后就是删，其实删的很多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单，像说是他们的出道曲啊，跟一首叫做 Teach 的歌都没有了。但是听了他们的新歌，就是 Bang Bang 啊，或是还有其他的歌，就是也是听得很满足，然后也是看了演唱会看得很开心，就感觉就是演唱会真的是可以救赎，就是把我从非常累的生活里面，然后让给我一些算是力气嘛，就是可以让我再重新面对这一切非常累的生活啊，或者是打工。所以真的我以后都要靠演唱会来续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来播放一首就是 IVE 的歌，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Off the Record， 然后算是一首蛮好听的歌，然后是他们两年前出的歌，想说可以给大家听一下，那现在就给大家听听吧。

那您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午安，让您不孤单。那我们又回来了我的九月生活。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刚刚有讲，前面有讲到，就是我有加入我们系的毕筹，那就是不用做毕制的部分，但是要负责筹办我们传管系的毕业展的活动。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加入毕筹比起做毕制来讲算是事情更多，然后其实也会有更多麻烦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挑战。而且我自己的话比起做行销的话，我自己比较喜欢企划一场活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会选择加入毕筹的原因。那其实我们毕筹的话有20几个人，那其实现在的话也在开始初步的

规划，然后也有在申请展览的场地。那我觉得算是比起一刚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就是有点算是渐入佳境吧。而且我们这一届投票后决定是想说可以办在校外，然后其实这算是我们前几届都是办在校内，然后是在我们系之前都是办在校外，但是在疫情过后都选择办在校内。那其实我们今年的话是疫情后第一次回归到校外的毕业展，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也算是比较艰难的一部分，因为之前的话都是办在校内，所以其实我们很少可以有就是前几届的参考资料，可能如果要有校外的参考资料，要到前几届吗？不知道，就是要很久以前，那可能也只能去跟老师要，就是之前办活动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企划的资料给我们参考。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展览的活动，我之前举办的活动都比较像是，比较像是营队的活动的样子。但是这次也是我第一次举办展览，所以其实也是蛮多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那也算是新体验，然后也是在网络上查了很多我们没有概念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也算规划展览的部分，我自己觉得也有到30%了。然后现在目前在写企划书申请场地，那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申请到就是价格比较优惠的场地。那也希望就是之后可以越来的越毕筹也可以越来越顺利，因为其实感觉办活动的话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可能也会吵架。那希望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困难，然后就是就是退后之类的，然后就是可以一直就是很顺的把这个活动办完，然后在毕业前留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回忆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 Ice One 的 Fiesta。那会想要播放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比较像是一个庆典的感觉，就是想要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希望我们的毕展可以就是像庆典一样落幕。

耶、yeah, 那又回来了，那现在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那其实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准备函检的过程。那因为其实我之前去上课的时候，我只有上到就是大概 topic 二级的部分，那其实我这次考的是就是要从三级以上的，那其实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难关吧，因为就是我其实这些都没有学过，然后那时候是想说就是可以报补习班来学，结果就是后面就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后来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自己来学，结果就是我自己买书后就发现其实也没有就是想象中的就是好想象中的顺利，那其实也是学得非常辛苦，就是每一个都要就是翻译呀、啊、或者是文法有些就是其实也不是看得很清楚，然后加上就是三级以后的话他会考手写，所以其实对我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个新的困难，因为其实之前考的一二级是不用手写的。那我最近的话就是也是非常努力的就是在背单字，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这次考的话就是可以不要就是完全没有等级，我觉得目标就三级吧，因为其实也是蛮困难的，就是我还要去手写，然后还要去就是背单字，然后做看一些练习一些阅读题，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那其实我九月生活我自己觉得就是有时候会很就是很枯燥嘛，因为就是可能只有上班啊，然后读书，然后都没有在玩啊之类的，但是其实现在想起来其实也算是蛮丰富的，因为其实每天都很充实的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也是有在让自己在进步，然后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自己想要的事情，那就是希望我十月的函检也可以非常顺利，然后实习的话就是也可以越来越进步，然后希望就是十月的话呢我还有就是一些演唱会要看，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也可以得到一些饭撒，或是也可以看得很顺利。后面还有十月的规划的话，还有就是我还会加一个跳舞，就是我答应我朋友要 cover 喵的运动那一首歌，叫做好像是叫做 Hitting， 然后就是也是对我来讲非常有挑战的一首歌，那就是希望我可以在十月的时候就是更能安排好我的时间管理，然后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然后也可以越来一直进步，那就是希望我的十月顺利，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十月的时候也可以非常的顺利，因为十月就准备要期中考了嘛，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也非常的顺利。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那后面的话呢会用 IU 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挺好听的 一首歌给大家做结尾，那就给大家听听，那 Hello 午安就到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3: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3: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3: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3: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贴着会哦。
3: 老师，音乐。
4: 早安，午安，
3: 晚
4: 安。
3: 这里是贴着会，
4: 我是珊妮，
3: 我是爱丽丝，
4: 我是珊妮。
3: 对，
4: 我们今天的爱丽丝，百年难得一见的睡过头，
3: 真的很烂。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手机的闹钟没有响，
4: 被闹钟冲扛啊！
3: 真的，
4: 就是
3: 因为他今天早上有那个什么演练吗？
4: 会排斥到吗？
3: 我不知道，反正他没有响。
4: 那你检查

0: 我不知道，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有过，但没有很，已经很久。
1: Apple 手机会那个啊，
0: 突然发疯，还是就是
1: 大家应该都有遇过这种事情，
0: 一定有啊。
1: 就是
0: 还是就是新的一批手机出来，下面那几只就会被冲康一下，
1: 不可能
0: 逼你换手机。
1: 你说一代，然后前一代就要马上坏掉这样？
0: 对，前几代继续用5S 啊。
1: 就是，我之前就有一次，我是就是比闹钟早起床，然后我眼睁睁看着它只有荧幕在那边闪，我说
2: 烂。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因为我设八点的，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因为我通常都会比就最近都会比闹钟还要早睁开眼睛，然后我又听到隔壁邻居。就是关门很大声，我想说要起来看一下闹钟嘛，可是我就继续躺着，然后呢就对，然后就睡在旁边的人就起来看闹钟，我就想说哦，他没有讲什么话，然后过一阵子他说已经九点半了，花惹，
1: 无奈，
0: 真的，我真的。
1: 妹妹是，
0: 我不懂哎，我从昨天就过得没有很顺利，
1: 怎么了？
0: 到处都是一些小，就大巨大的世面，差点要到我的蛋糕上。
1: Oh my god！ 昨天是他生日，
0: 我昨天没有过得很开心。
1: 哦不，
0: 但也有很开，我不知道，
1: 也有很开心的部分，这样子。
0: 对啊，然后我就路过那个华山那个什么的，然后就看到那个香蕉哥哥，我就落泪。
1: 回不去的童年。
0: 对啊，香蕉哥哥还有关心大家有没有快乐长大。
1: 我真的要哭耶。
0: 哦，
1: 他之前不是有来学校，来我们学校。
0: 对，我也有哭。
1: 我那时候就看，然后想说哇，他们真的是就是永远都是那样子。
0: 对啊，然后他那时候
1: 看着大家
0: 都会有那种互动环节，要送礼物什么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站在第一排，然后我就围红色围巾，然后头发那时候还很卷，整个是炸开。然后呢，就我跟他一直对到眼，我很确定我跟他对到眼，因为他已经说那个有一个同学他很害羞，但是他一直很认真的在回答问题，就是那一个红色围巾，头发很卷，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姐姐，就是在另外一边的视角，就说这个同学他的头发很爆炸，这个，他指了一个男生，然后香蕉哥哥就好啊，那一个，我就随便
1: 被姐姐那个岔开，
0: 这算是一种
1: 迷路吗？马上要切莫名其妙的主题，真的
0: 没有啦，他们都是很善良的。
1: 是
0: 我其实有想过，还是我就直接去拿了。
1: 我以为你要
0: 说，我没有办法。
1: 我以为你要说，你有想过还是就直接去当姐姐了这样子？
0: 对啊，我有想过还是我要直接去当姐姐，但我觉得我
1: 会是有一点可以
0: 社畜姐姐，
1: 没有办法展露出开心的微笑。
0: 对，而且
1: 在后台抽烟乱讲，
0: 大喝酒，然后因为不喝酒又不抽烟，所以要买那个泡泡烟。
1: 开始狂吹泡泡，所有哥哥姐姐一
0: 整个黏黏的
1: 休息室。奶龙破，
0: 对啦，就是这样子。我今天也过得不是很开心，
1: 从一开头就没有。
0: 对啊，
1: 那你接下来还有课吗？
0: 有啊，
1: 你开始闲聊。
0: 接下来是排球课，然后怎样？我昨天红红的，
1: 红红的啊，
0: 红红的。我就觉得还是我今天就录音完然后就请生理假
1: 可以啊，
0: 因为我通常都第一天或第二天会很痛，
1: 那请谁这个时候还要打排球？
0: 但是我怎么样
1: 你
0: 我的那个就是今天的最后两堂课要分组
1: 退学，
0: 这样我这学期就只有六学分，
1: 低于那个最低要求。
0: 对啊，已经退不了了。可是我如果今天又请生理假，我这个学期的，就是你知道吗，我这学期只有礼拜一有课，然后礼拜一已经放两个礼拜了。啊，如果我今天又在请，
1: 你说礼拜一有课？
0: 对啊。不好意思，
1: 好猛哦。
0: 就要卡学分嘛，也不知道有没有卡好。

0: 可以啦。
1: 其实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迷路。
0: 对，
1: 我在我的梦乡里面迷路了，
0: 找不到梦的出口。
1: 而且你总是会在你很赶时间的时候怎么样？
0: 遇到一堆红灯，
1: 捷运要等六分钟。
0: 我真是头痛哎、欸！
1: 我的天哪、
0: 啊！就是、你越赶越不顺啊。
1: 然后我就想，我就已经到景美之后，我就想说，还是我左转去康师美买卫生棉。嗯。然后呢，我想说，可是如果我转进去，我一定会错过公车，我就先走去公车。嗯、结果怎么样 ？Seven 的没有买一送一，可不可以有这方面的补助啊？
0: 我觉得要、欸。
1: 女生这
0: 就是
1: 没
0: 凭什么。
1: 就是女生为什么要多缴这些钱？
0: 很多、欸，
1: 然后还要被砍。就是你可以请假，只有请一天，而且你知道吗？是就是工作之后，可以请的生理假一年好像只有三天。你们怎么会觉得女生一个、嗯、一年只会来三天月经啊？而且就算你可以请12次好了，嗯，没有人生理期只会痛一天的。
0: 是，而且其实我那天在想。就是我们要承担这个生理期，然后让我们请个假又怎么了？就算我真的不会痛好了，让我请个假又怎么了？
1: 你这个会被骂，
0: 生气还要剪出来哦？
1: 啊、这就是我身为女性的权利。
0: 对啊，就干你屁事哦！生气，
1: 这个会被写吧？
0: 我不管啊！
1: 我就觉得你们只要不是
0: 女生，你去留一下，
1: 你不是女生，你不要。觉得我们是在大小题大做什么？
0: 对，就是真的很不舒服。
1: 你就算不会痛啊，很闷，
0: 你就来，就是你一个月放个，你就找个三天，因为短则三天，长则一个礼拜之类的吧、嗯。你就放一个铝箔包在你的裤裆里面，这样子，然后超烂的比喻，
1: 你就叠十层。
0: 我们根本没有男性听众，好不好？
1: 哦，没关系啊，
0: 我爸爸，
1: 我帮我们的女性听众们发声，然后 Reels 还没剪出来，
0: 有人都剪不出来，怎么办？
1: 好了，我们会努力。哦、就是，就算那个卫生棉有凉感的，还是很闷啊。你就凉了几分钟，然后后面一整天又很闷啊。液体卫生棉虽然有舒服一点，但还
0: 是很
1: 不舒服。对啊，你就补助啊。我们为什么要多付这些钱？
0: 好需要、哦。
1: 那、啊、你然后这时候又跟我说什么？那你就不要当女生，是我能决定的吗？我也不想生小孩啊，我这么怕痛。然后到时候又说什么啊？你生小孩就是会有母爱，就母爱可以战胜一切。你来，你们男生肚子大给我看。我有时候在外面真的会对男生大皱眉。
0: 我们像这样其实也还蛮贴合主题的，就是以为有一个主题，然后都在乱讲，这也算一种迷路吧。
1: 我们在选择父母的时候，就是
0: 怎样？
1: 我们是一辈子就是这种性别啊，就是
0: 对啊，因为我们不是海马、啊，我们不会随温度转换性别。
1: 就是我们
0: 是海马会这样吗？还是什么？
1: 我不知道，你说的都对，
0: 可能
1: 你说错了，我也不知道。
0: 等一下查一下，但是我知道海马是公海马照顾宝宝这样子，
1: 要学起来，
0: 酷，
1: 要学起来。我昨天还看到一篇文说什么，一个月给老婆50000，然后都不要照顾小孩。男生给老婆50000，然后男生都不要照顾小孩。然后那男生是工程师，
0: 不行，这样要500000才可以。
1: 然后下面就一堆留言说，我朋友的老公都给他老婆300000，不用顾小孩去当贵妇就好。你觉得呢？
0: 你觉得呢？
1: 你怎么看？
0: 您意下如何？
1: 很臭吧？
0: 30万有包含刷卡吗？还要讲这个？
1: 黑卡刷到爆，
0: 对、啊。
1: 然后现金30万，
0: 好爽，
1: 真的。
0: 我们这样子，我们这一集的价值观完全是坏掉哎、欸。
1: 对啊，就你懂吗？就是今天的开局不是太顺利，
0: 顺遂，
1: 所以我要把这个回向给
0: 发泄。
1: 对，我那天就是心情很不好，我就在家摔东西，然后摔完我就好了。
0: 是摔了会坏掉的东西吗？
1: 没有啊，就是你知道吗？书桌不是有一片都会是。我们真的在迷路欸，
0: 对啊，
1: 就这样吧。
0: 迷路
1: 我们就是。

0: 桌子不是下面都会有一层是空的吗？
1: 嗯，
0: 然后
1: 抽屉
0: 就是反正就是桌子，
1: 嗯，
0: 通常应该不会是整块实心的，
1: 啊，是是是，
0: 啊，我觉得是桌子，我就把手机很大力的放下去，就是手机垂直这样放下去，
1: 嗯，
0: 然后就会空很大一声，
1: 嗯，
0: 我那个气就消一半，然后
1: 还蛮好解决的，
0: 然后就开始很大力的收东西，然后桌上的东西就刚好被我扫到地上，就开始啪啪啪啪，我就很就好了，
1: 发泄成功，
0: 然后东西都。就是能摔的没有啦，能大力的东西我都大力一次。
1: 你需要一只大兔子娃娃跟妮妮一样，
0: 我觉得不够，我就是需要摔硬的东西。
1: 要那种会发出很大
0: 没有任何房东的东西受伤害，特此强调。
1: 房东听到吓死，
0: 房东不住那。然后呢，我就摔完之后我就没东西摔嘛，我就坐在地上深呼吸，嗯，然后我就好了。
1: 我想说没东西摔，开始往外找，
0: 去摔隔壁的东西，
1: 走到路上，然后把一整排机车推倒，啊，好爽，好了。
0: 然后我就在这时，就是在深呼吸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是应该要去，就是做个心理测验，觉得我是有一些
1: 偏激
0: 的
1: 倾
0: 向，不知道了。我就觉得，可是我又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月经来，
1: 合理，
0: 对啊。
1: 就是会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样。
0: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当下我也知道，如果现在不是我月经来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根本不会有感觉，哦，我会
1: 直接被放大，欸，
0: 对，然后就是你看得顺眼的人在那个时候都会不顺眼就是会不想，对，就是需要自己一
1: 个
0: 人
1: 沟通。
0: 可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会觉得为什么没有人要陪我就是结合了处女座的个性，
1: 超严重，超难搞，
0: 叫人家不要 污名化处女座，然后自己在那边觉得处女座就是这样，嗯，啊，我就处女座怎样。这一集听起来我心情很差，欸，
1: 是啊，要先听歌吗？
0: 好啊，
1: 先
0: 谁好啊？
1: 剪刀石头布，
0: 剪刀石头布，剪刀布，好，
1: 你先
0: 好。第一首
1: 直接在节目现场剪刀石头。
0: 第一首歌是来自 Linkin Park 的 One More Light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耶、yeah, ！刚刚那首歌是一首很沉重的歌，
3: 跟你的心情一样沉重吗？
2: 对啊，毁灭吧。这首是算是小老虎点歌嘛？因为我对这个迷路的歌单，就我也没有什么迷路的歌，然后我就去问 Gemini， 然后他推荐的我都不喜欢，然后我就赶紧的问。小老虎，
3: 小老虎、
2: 嗯、然后就有这一首跟下一首歌，
3: 嗯哼，
2: 然后他就是这个乐团的主唱好像已经因为他的困境离开这个世界了、嗯、然后这一首歌好像就是说对歌迷算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3: 嗯、
2: 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的，加油，我也加油，你也加油。
3: 声音越来越低。
2: 对啊，我一个小时前才刚起床，谁敢相信？
3: 没事啦，
2: 开学第二周大素颜，
3: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
2: 随便，
3: 看不出来，
2: 随便，我随便，
3: 气疯，
2: 我真的是随便，我是会。为了不要素颜来学校提早一个小时以上的起床，
3: 嗯，
2: 结果因为这个闹钟没响还在抱怨，害我这样子很邋遢的来学校，看起来超像大一的。
3: 没有，大一会超级慎重吧，感觉
2: 就是看起来是那种就是比较在班上比较低调的一些人、嗯就是社交方面比较困难的一些、
3: 我本人吧。
2: 没有，
3: 我真的觉得我就是结果又在讲这个
2: 就迷路啊，
3: 一天到晚
2: 这学校也变得我整个是要迷路了，
3: 我整完全是在干嘛，
2: 希望可以，就我缴的学费也都迷路了都不知道在干嘛。
3: PS5 啊，
2: 我不懂
3: TV 啊，
2: 我不懂。我希望这个学校的人员们就是
3: 加油，
2: 在处理学校任何事情的思绪不要迷路好不好？什么地方该有什么样子就有什么样子，不要因为我们学校没有什么，
3: 嗯，
2: 就是多数的学生不需要使用图书馆，但还是有少数的学生需要使用图书馆、
3: 啊、
2: 就让图书馆保持图书馆该有的样子，然后学生该有的权利就不要在那边什么不能开课。
3: 我这个我已经是气到就是失智了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三学分，而且我上次是怎样，我还说成三十学分，我有一次在跟别人抱怨的时候我说成三十学分，
2: 哎、欸，前几天、
3: 欸、是吗？跟你们讲的时候吗？
2: 那個、跟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以为当三十学分的课，
3: 说三十突然超严重，然后我说那是要从

0: 礼拜一上到礼拜六，然后全都不能休息这样子。然后你出去上厕所，老师说：“哎，同学，30学分，怎么敢出去？”
1: 你这样子会被扣掉。
0: 对，就是只剩
1: 28，
0: 还是蛮多的哎、欸。
1: 你已经把毕业学分那个扣除尾
0: 了，四分之一拿走了，这样子。
1: 去头去尾的尾，
0: 上完一学期3学分的日文还是不会50音，嘻嘻。啊，就想说再上一个学期，因为那个日文就是上下学期都有嘛，就是下学期是稍微精简一点点的，然后就想说上了那个我应该就是可以在日本
1: 精通日文
0: 走跳，这样根本就是没有，好不好？
1: 我觉得很难呢、欸，
0: 就是说
1: 学语言真的好难哦、
0: 喔。虽然说我有每一堂课都很认真上，但老师完全不看出息，就只看考试、
1: 嗯。我觉得怎么说啦，就是我觉得，一个母语人士不能去教外国人，
0: 但他不是母语人士，他是我们系的老师。
1: Oh my god！
0: 然后他在日本留学
1: 哦，
0: 因为我们
1: 系上开的课，就是我之前修过的同事的外文课。嗯，都是母语人士来教，
0: 嗯，
1: 然后第一次就是德文嘛，德文老师不太用中文教课，就是全英文教课，
0: 嗯，
1: 然后他的英文又有很重的德腔，就会有一点听不懂，就是要听得很吃力，
0: 嗯，
1: 然后要稍微理解一下，然后如果稍微放空，他就会走过来。
0: 天，欸，我完全没有碰过就是欧洲语系的，
1: 而且他们就是觉得。就是通常第一堂课就是教你 A 到 Z 的念法，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哦还蛮好玩的，然后第二堂课就开始教你文法，
0: 然后下
1: 风怎么了，怎么是这样子。
0: 我之前有一次是选那个西班牙文，
1: 嗯，
0: 然后我是还有撑到大概期中的时候，我就考完第一次试，
1: 然后就退选。
0: 重点是我还有去跟老师说，老师我都不会写，然后老师说，就是他就跟我说什么之后再加油就好，没关系，嗯，我就跟他说好，我会加油的，然后我
1: 离开，
0: 都过两天想一想退掉好了，好烦哦，好难哦。
1: 然后上学期我是上那个马来西亚，
0: 嗯，
1: 对，然后那老师也是母语人士，但是他中文讲得很好，
0: 嗯，因为他们也有在用，
1: 他是台湾腔的哦，
0: 哎，
1: 然后就是他算教的蛮好的嘛，可是就是也是一开始就要教的很好，然后有一次我就有事情不得不请假，我错过那一堂课，我后面整个跟不上。然后我第一次
0: 超严重，
1: 就是那一堂课就开始教文法，嗯，在这之前都是在教什么称呼啊，
0: 嗯，
1: 你打招呼啊，然后那一堂课给我教文法，我整个是看不懂。我还找影片练习，然后去找就请 Gemini 帮我就是讲解一下，
0: 嗯，
1: 对，然后请他帮我出考题之类的，嗯，然后我考之前还有问老师，就是这个下礼拜考试的范围，
0: 嗯，
1: 就是我有需要哪要注意，嗯，他讲完之后我就回家一直看一直看，那，嗯，我下一次上课我只考6分，满分10分，
0: 哦，吓死我，
1: 然后考6分，
0: 那还好啊，就是及格啊，
1: 但其他人就8、90啊，8、9分，然后呢就老师发那一种8、9分的就会说很棒很棒，然后到我他就是 Alice， 然后就拿走，然后他就也没有跟我眼神交出，
0: 甚至不正眼看你老师。
1: 但是我就是期末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考几分，但是应该是没有错，
0: 嗯，
1: 然后他还给我100分，欸，
0: 很棒耶，欸，你说期末
1: 他学习总成绩给我100分，欸，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是应该是那一种很看出息，
0: 嗯，
1: 就是其实你如果没有到课没关系，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去做什么，然后如果你有去上课是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有在上课，
0: 哦，
1: 但其实我有时候都在假装有在做笔记，但是我其实在画画。就是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就不想看啊，
0: 嗯，
1: 我就画画，然后画得很丑，
0: 这时候就很喜欢画图了。
1: 没有，哦，我之前有一个暑假过得很不开心，
0: 嗯，
1: 然后我就拿一张纸，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0: 嗯，
1: 就拿一张纸然后在上面画，我就是把我感受到的情绪都画下来，
0: 哦，
1: 就是任何图案，就也没有说一定要画一个人或什么，就是一些线条啊什么色块，
0: 这就是艺术的开始吗？是
1: 我不知道啦。我就把它画出来，然后我就画完之后，嗯，也没有比较开心。

0: 好，这首《迷路》
1: 它其实我们很难得这样子交错、交错
0: 交错哦，对，交错放歌、啊、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感觉比较多是、是思乡的情绪
1: 哦，
0: 对，然后刚开学一个礼拜就在放这种思想家的歌，
1: 我想死了想到不行，
0: 对啊，
1: 快放我回家，
0: 又要放假了耶，
1: 祝大家中秋节哎、欸，这一集播之后又要放一个假，
0: 对啊对啊对啊、好快乐哦，
1: 太开心了，
0: 就是有人都收不了心，
1: 然后刚刚在大抱怨那个生理假的情啊，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不放，嗯，这样等于我们连续三个礼拜有
0: 假
1: 可以放，
0: 好像是哎、欸，
1: 就是这礼拜是，就是我们录的当下是9月21号、然后这个礼拜五。就是中秋节放假、然后在下一个礼拜的礼拜一是教师节放假，就算新的一个礼拜，然后新的一个礼拜过了之后呢，在下一个礼拜又是双十节放假、
0: 然后是12月那个我们好像放不太到
1: 25号可以放啊，
0: 有
1: 我们、
0: 我们
1: 已经寒假了吗？
0: 还没、我们是到真的底才放假，因为我们晚人家一个礼拜开学，
1: 没关系，我的一个学期就礼拜一开始也算是啦，
0: 好空，这样就是随时随地跑出国欸，是也没有
1: 钱好想去，
0: 硬体上的限制，
1: 好想要冬天再去，虽然就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就也才去年，然后就很今年很冷，就是很冷，但是还是好想要再去，对，有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但不是在地上堆积的、是飘，就觉得好幸福、然后它掉在那个
0: 手套，
1: 对，手套上，然后它真的是雪花片的样子哎、好可爱、
0: 而且不是会每片都长不一样吗？
1: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在那边很开心，然后日本人超痛苦的
0: 好冷好冷
1: 然后我还有看到，就是那时候还有 IG 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日本妈妈发一个她的小朋友，就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好像是有寒流，寒上加寒、然后那个小朋友他们还是要自己走路去学校，因为好像规定就是要他们自己走去学校、不知道，
0: 而且日本小孩是不是都穿短裤啊、
1: 对，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规定要自己走去学校还是规定不能换季、就是不能穿长裤，
0: 寒流来了然后还是不能换季，
1: 对，就是说要考验小朋友的、
0: 然后去到学校直接双脚发紫这样子，
1: 对啊，然后他就是那天就他走路回家、然后就短裤然后长袜然后上衣应该就是有外套什么的、然后再带很多层毛毛的东西，然后一回到家就赶快把东西都脱掉，然后妈妈就说赶快去泡澡，然后他就整个小脸、那个小朋友感觉才一年级耶、他整个小脸都红红的，就是真的是日本动画会看到的那种就是圆圆红红的，然后整个人在小浴缸里面发抖，我就觉得好辛苦哦、
0: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我不太喜欢看蜡笔小新，但不是因为什么就是会有粗俗发言或者之类的，我是因为小时候我觉得他们自己会跑来跑去很危险，然后我就不喜欢看、
1: 你很
0: 超莫名其妙
1: 这不知道耶，感觉日本的小朋友都会就是
0: 日本文化感觉是比较不会就是独立自主吧，而且他们不是很多都是什么上高中就离家了，
1: 真假，
0: 对啊，他们就是很多就是很早很早就会自己独立，然后没有跟家里联络非常多这种感觉，
1: 那我真的是想要当日本人耶、
0: 真的吗
1: 就我整个
0: 然后一天到晚说想家这样子
1: 我就很喜欢日本文化，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太清楚那边的可能工作环境或者是什么，可是我就觉得那个地方的就是整洁度或者是有礼、友善的程度吗，我不知道，
0: 是
1: 就是我蛮喜欢，
0: 但觉得日本人感觉生活很压抑耶，
1: 哦，
0: 就好像我啦，我是感觉只适合，
1: 对啊，就是我
0: 去玩而已，
1: 我每次都说我想要移居日本，然后就会说他们那里很压抑，
0: 对啊，就是感觉是真的是这样，
1: 然后也有说那里很像台北，那我就想说好吧，那可能我之后退休了还没工作就还想退休我退休了我要去日本的那个京都养老、
0: 而且那你之前是去哪里，
1: 京都
0: 就京都

0: 因为不是说京都对观光客比较不友善，
1: 真假？
0: 还是你没感觉？
1: 我没有感觉。
0: 哦，那可能
1: 我觉得主要不友善的都是因为他们先释出了不好，
0: 是
1: 我们游客先释出，让对方感受到不好
0: 不好的
1: 行为。因为通常其实只要让他们知道你的护照是绿色的，他们就会态度会好一点啦。
0: 哦，
1: 对啊，而且对，就是我是前面去先去京都，然后后面去大阪。
0: 嗯，
1: 我真的不喜欢大阪。
0: 哦，真的、哦、太多人，
1: 然后又很冷，就是都很冷，但是京都就很像台南。
0: 嗯，
1: 哦，他们就是很香。
0: 嗯，
1: 就都古迹啊，然后很冷，但有太阳照、
0: 嗯、
1: 啊。东大阪就是都建筑物蛮高的。
0: 说到大阪，就是我之前去大阪的时候，我们家出去，然后有一间我想逛的店，在我们住的地方，大概不知道可能1.多公里吧、
1: 嗯，
0: 就是走路要走快要半小时那个路途。反正就是因为只有我自己想要逛，然后我就自己走去，是也没有迷路，因为就是直直的。笔直的道路、
1: 嗯、
0: 对不对，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就到了。然后但之后我要就是回程的路上，就是天已经差不多黑了，然后因为那边就是日本桥吧还是新斋桥、
1: 嗯、
0: 我有点忘记某个桥，然后我回程的路上就是旁边是那种就是比较风俗店，
1: 嗯，哦，
0: 就红灯区的那个
1: 红色
0: 区，就很多红，就是不是很多红灯区，就是那一条路就是红灯区，然后是真的会有女生站在外面的那种，
1: 嗯，
0: 很猛。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是走错路还是怎么样、嗯、我就一路上都超级紧张，而且那一天就是又下大雨，就是会有就是天气上面会写说大雨特报那一种程度、
1: 啊、嗯，
0: 所以那天我觉得超级可怕，就是虽然都是拿着导航，然后就还是会很紧张、
1: 嗯、
0: 因为就是有时候就算有导航，你看到旁边的那些建筑物、
1: 嗯、
0: 就是我还有一次是什么走到那种不是走，就是骑机车，然后到那种类似工业区的地方里面，就会觉得超级可怕。
1: 对，
0: 加上如果天色又很黑，就完全不知所措，
1: 嗯、真的
0: 就感觉自己好像会命结于此，好严重。
1: 我之前有一次是在台南骑车的时候，就是骑一条比较大的路，
0: 嗯，
1: 然后通常我是要直直骑，
0: 嗯，
1: 我就会到我家。然后我那天就是看到。保养我就忍不住，我就这样弯过去。那我回来我忘记我转弯、
0: 嗯、
1: 我就继续直直骑，我骑到快要上高速公路，
0: 好可怕。
1: 我在哪
0: 而且台北又讲回台北，台北有很多那种很像高速公路的、
1: 嗯、
0: 快速道路吗，
1: 应该是吧。
0: 然后那个路就是机车跟汽车是一起的，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骑那种路的时候，我就是对的吗？
1: 对啊，就是会吓到。而且台北有很多路都是会突然就进行机车，
0: 对，说嗯，那我要怎么下去？用牵的，
1: 就是路真的好大一个哦、
0: 喔啊、所以之后就是也没有很敢在台北骑机车、
1: 嗯、
0: 因为就会跑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1: 我好像只有在台北骑过2-3次。
0: 嗯，就是我每一次骑不知道为什么都一定会上到，就是导航会把我引到那种我刚刚说的快速道路、
1: 嗯、
0: 然后就很可怕的。而且大家都骑的就是毫无悬念
1: 啊
0: 然后我就一直在旁边很紧张，然后时不时又在那边下雨，我就也没有雨衣、
1: 嗯、
0: 然后安全帽又全部都是雨滴，然后就想说前面都看不到路，然后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1: 赶快停车去搭捷运。
0: 对，我就有一次是这样子，真的很可怕，
1: 真的。唉，但是我的那2-3次经验都是从学校回家，或者是从家到学校。
0: 嗯、
1: 这一段路就会觉得有车蛮好的，
0: 是
1: 就不用跟人家在那边挤公车跟捷运。
0: 哦，对啦，但如果就是遇到那种上下班时间，还是会觉得很可怕。
1: 不知道哎、欸，
0: 就是对上下班时间，不管这样都很麻烦。
1: 对，所以怎么样？不要上下班，不要上班，
0: 不要上班，好烂。
1: 不要
0: 呛到，
1: 不要上班就不会下班，
0: 不要面试就不会有工作，
1: 哇，
0: 不要工作就没有钱，
1: 好吧，还是要上，
0: 没有钱就会死。
1: 对、
0: 嗯，
1: 这个要用钱交易的这个
0: 怎样资本主义吗？
1: 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开始批评资本主义。
1: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承受这些？
0: 为什么不能

0: 以物易物，
1: 通货膨胀。因为我姐有一直被就是暗示说要不要生小孩，就是我妈蛮想抱小孩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很生气，很替她感到生气，就因为不知道怎么讲哎，一方面是心疼我姐需要，她也会听好尴尬、啊，就觉得就是这么小小一个身体，然后装一个东西在里面，
0: 听到一半突然被心疼，
1: 是很痛，我已经要哭出来了，就是。我不敢想象我未来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要生小孩。对，我也很感谢我妈会把我在里面就是十个月，然后还超过预产期，我在里面多住了一个礼拜，
0: 没缴房租。
1: 然后我就觉得很痛啊，然后就这么小，他比我矮那么哦，就我都这么怕痛了，完全没有关联。然后就是。就养不起啊，就是小孩要花好多钱呢、喔，我自己。
0: 对啊，我有时候都想说，怎么赚到那些钱的、
1: 啊？对啊，然后现在通货膨胀，就是买不起房就算了，小孩也养不起。
0: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怎么办？我好焦虑，以后买不起房子。我说太早了吧。
1: 对，你知道就是，
0: 但后来就觉得，现在的确会想到这些东西，然后想说算了，
1: 就是、我就
0: 放弃了。
1: 之前都会想说，你打工赚钱就可以去买很多自己想买的东西，可以去没有压力的看演唱会。但是就是现在想起来，就是通常因为之前拿到红包就会把它拿去买喜欢的东西，但现在红包就是拿去可以买可以让钱变多的东西。是钱
0: 刮刮乐吗？
1: 那个我不敢赌。就是放就是让它滚起来，对，然后就对，就也会想说我以后没有房子可以住，就我想要自己的房子，想要自拥有自己的空间，可以自己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就是买一个，
1: 不是租屋，
0: 买一个狗窝这样子。
1: 属于我自己的，然后还有自己的车子、我到底要多努力才可以拥有这些东西啊？
0: 就可以啊，只是要贷款。
1: 对啊，然后你这一辈子就到进棺材了，还在还钱。
0: 对，那我们是不是前几天讲过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如果贷款没有还完，但是输了要怎么办？
1: 输了都要爱，
0: 输了都要还钱。
1: 政府把你的墓挖开了，给我钱，
0: 在上面写说还钱，然后用红色喷漆这样，
1: 然后还留下来。我以后想要树葬、
0: 收到。
1: 这样子那一棵树会不会被砍掉啊？
0: 我们要提倡一点就是都市丛林的感觉，结果一整片都是树葬的，好可怕。
1: 上面有人脸啊。呐喊的
0: 不是这样的吧？
1: 然后特殊月份的时候，我会掉在上面。
0: 不要，
1: 好可怕！
0: 我为什么每次一过就在讲这些有的没有？上礼拜也是啊，
1: 好可怕！
0: 一会儿到最后录音室就开始乱讲话，
1: 以为自己有金牌。我今天就刚刚而已，我就是我们的这个录音的这一栋的旁边，就是会先经过两道大门，
0: 是，
1: 然后第二个大门走出来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喷水池，
0: 喷水池，
1: 我真是打皱眉，就是我睡过头已经很不开心，然后又看到那个大喷水池，我就吼出来，
0: 就是前情提要那边摆就是一个算室外用餐区这样这种概念，然后突然就盖个莫名其妙喷水池，而且。就是很占位，然后又把那个室外的，
1: 他说那个有登革热怎么办？
0: 我不知道、啊，
1: 他之后就空干在那，
0: 对啊，就跟那个圣宫的那个池一样啊。
1: 对，
0: 喷水池到底要干嘛、啊？
1: 这些学校总是很爱把自己的校徽嘛。
0: 这里是环球影城吗？
1: 是就算了，环、球影城也没有喷水啊，他只是在那边转。
0: 啊，那个喷水池会转吗？
1: 不会吧，
0: 烂。

0: 我那天就在说我们学校以后有旋转木马，我也不意外了、
1: 啊、就是还可以有什么，我想想，
0: 嗯，
1: 不知道，大溜滑梯这个好像还好，这我国小也有，
0: 可能有那种那个动物，然后我们可以骑在上面那种电动车吧。
1: 要付钱吗？没有学生证逼，然后你可以骑三分钟、oh. 然后大家下课在那边摆队，大家一群弱智。我不行，我想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好荒唐。
0: 用骑的没有比较快，但是脚比较舒服、啊、然后还会因为那个上坡然后卡卡卡卡卡，然后整个翻车，
1: 然后自己还用脚这样亏。大门口要换人。
0: 我觉得真正该处理的应该是整个路不平整，
1: 嗯，
0: 然后走下雨天那个瓷砖踩下去还喷水上来的问题吧。
1: 喷水池啊，随时随地喷水池、欸、
0: 我们要的不是那种喷水池，也不是这个喷水池，
1: 我们不需要喷水池。你的校园不需要喷水池，
0: 真的也不需要 KTV， 也不需要 PS5。
1: 真是头痛。
0: 然后有一些人就会，就是会用那些东西的人就会说，你不要就不要用啊。
1: 对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用学校给你的资源？
0: 然后如果说我也有付学费，他就说那你就用啊。
1: 我说那
0: 啊，我不需要啊，我需要的东西你要给我、嗯、像是 Adobe、
1: 同意，
0: 我不需要打电动。嗯，
1: 哎，
0: 你要就全部人普发一台。
1: 我比较想要 Switch 可以吗？
0: 你就发一些让学生可以，
1: 你就普发现金10000块，这样可以吗？
0: 让学费少一点。
1: 对啊。好，我们先进歌。
0: 好啦，下一大迷路哎。
1: 对，
0: 下一首是来自 Troye Sivan 的 Lost Boy。 As the smile fell from your face I fell with it. Our face is blue. There's a heart stain on the carpet.

0: 又是一首非常沉闷的歌，然后对，希望大家喜欢。
1: 结果因为今天骂人骂得太起劲了，
0: 对，今天 火力直接拉满，
1: 突然就到了结尾
0: 了
1: 不好意思，下次会那个开心一点的，
0: 会冷静一点，
1: 对对对对，
0: 下礼拜我月经已经走了
1: 情绪波动不要这么大，这样子。
0: 对，我昨天就动不动在哭啊
1: 哦不，想到自己又长了一岁就很难过。
0: 哎，随便好，
1: 直接进到最后一首好 DSPS 的三月的街头，我们是台泽会，我是Sunny，
0: 我是爱丽丝，
1: 拜
0: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世新电台有你就嗨 ，AM 729就要你臭 ，FM 88.1 make you happy， 与你在空中畅游每分钟。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佩萱。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黑胶专辑是马兆骏在西元1988年发行的《心存感激》，而在这之中，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一首《我最爱的你》。

在无数个无法入眠的深夜里，我的脑海中满满都是你的影子。我最爱的你究竟在哪里？是否还记得只有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而我却只能把这一切埋藏在心底，也把最美好的你当作是一场梦。马兆骏以这首歌唱出了对于恋人满满的思念，以及失去恋人那种失落的心情写照。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所推荐的这首《我最爱的你》，我是佩萱。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回到城市心意，我是阿佩，陪你在城市里听见人的心事，也在艺术里重新看见自己的故事。
1: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有人把心意说出口，有人把最重要的话留在沉默里。明明没有人教过我们，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过某位朋友，会每天聊天，还知道彼此很多秘密？对方在遇到事情的第一时间，第一个想到的是你，而你也会很习惯的把生活里重要的事情都第一时间告诉他。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彼此听得懂的玩笑，有几个别人不知道的暗号，也有一些事情只跟对方说，才觉得自己被真正的理

0: 你们没有说过彼此是对方的什么关系，却都好像默认了我们之间的情感和其他人不一样。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他和另一个人也变得很亲近，他们开始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也可能开始分享一些原本只会告诉你的事情。你知道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1: 他也没有答应过你自己会把你放在第一位，你们也没有约定过他不能和其他人建立一样的亲密关系。
0: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失落，一点点嫉妒，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资格难过，因为你们只是朋友。但如果只是朋友，为什么他的选择还是会影响你这么深？友情里可以有偏爱吗？朋友之间可以拥有多少专属？又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享受着爱情般的亲密，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期待的其实更多？今天我想聊的不是友情和爱情之间那条永远画不准的线，
1: 因为有些关系本来就不会乖乖站在被分类过的框架里。
0: 我们真正想谈的是，当友情里出现了不一样的期待，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情感？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俊于2022年所发行的个人单曲《The Astronaut》，歌曲以在宇宙漂流的旅人作为核心意象。歌曲中的主角原本是失去方向、独自运行在陌生轨道上的人，直到遇见某个重要的存在，才重新意识到自己有了目的地，也有了可以回去的地方。这首歌原本为硕珍入伍前送给粉丝的礼物，但也不只适合被理解成恋爱歌曲。它可以延伸理解为，在人生里，有些人会成为我们的坐标，让我们在混乱、孤单或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重新感觉自己被接住。整体氛围空旷、温暖、浪漫，结合硕珍温柔的嗓音，
1: 完美诠释出他想表达的心声。
2: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们先从一个可能不太浪漫但是很重要的观点开始说起，偏爱在友情里是存在的，因为友情不是平均分配的关系。什么意思？有偏爱的友情哪里不浪漫？不是这样，那个偏爱是指我们不会对所有的朋友一样亲近。思考一下，你有很多个朋友，但应该不会每一个都是超级超级好的那种。有些朋友是可以一起玩的，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聊天，彼此相处很轻松，但不一定会坐在这个朋友面前袒露一些比较隐私的话题。有些朋友是可以谈心的，我们可能很久没有见面，但是一坐下来还是可以很快回到好久以前，回到那个原本被彼此建立起来的默契里。而有些朋友陪我们走过人生某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也许是求学的时候，也许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许是在一个大家都还不太知道自己未来要去哪里、自己是谁的年纪，那个朋友是陪你一起撑过来的。还有一些朋友会在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位置，不一定是因为他每天都在你身边，也不一定是因为你们什么事都一起做，而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好，所以说偏爱本身不是问题，我们可以特别喜欢某一位朋友，可以有最想要分享的人，可以在一群人里面先注意到某个人的情绪。人本来就会在关系里做出选择，我们会把时间留给某些人，把秘密交给某些人，也会把自己比较柔软或是比较脆弱的部分单独留给某些人，这些都可以是友情的一部分。但问题也会从这里开始，我们能不能接受自己是对方重要的人，但不一定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遇到的时候却没有这么容易面对。因为很重要是一个很温暖的描述，可是不是唯一，有时候听起来像是一种失去。我们会很希望自己对朋友来说是特别的，却不一定能够接受对方的特别可以分享给其他人。我们会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被想到的那个人，却很难接受对方生命里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人。可是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和能够成为唯一原本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好了，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我们是在小一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路同班九年，到上高中才分别读了不同的学校。那我们在国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起参加球队、田径队，一起参加各类型的比赛，一起玩扯铃，还比了好多次双人的竞赛。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黏在一起，两个人像双胞胎一样，根本形影不离。而且我们的默契非常

0: 好。扯铃的时候啊，不用喊拍子，两个人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双人动作，招式的角度、抛铃的高度、接到铃的瞬间都可以完美同步，甚至可以不用看到对方的手就能预测到对方的力道。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6年都同班，平常在班上啊还可以不用说话就看懂对方要干嘛，一个眼神、一个瞬间，马上就能读懂对方。而且跟这个朋友啊，我们两个不是一模一样的人，是互补的存在。我们两个就像是还不需要磨合，就能完美符合对方的棱角。后来上了国中啊，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矛盾，但那个后面会讲到。现在要讲我默契能到什么程度。上了国中啊，有一次大家在玩，那时候还没有指纹 Face ID， 是用那种数字密码啊，大家就拿我那个朋友的手机在玩，要解开他的手机密码这样。结果大家猜来猜去，什么他的生日啊，他喜欢的偶像的生日啊，都拿来猜，结果都没有猜对。我就把手机拿来，然后按一按，我就打开了。我那时候不知道他的密码，我完全不知道，就看着他的手机，然后按一按，就答对了。那时候大家也是吓一跳，哦，阿贝很懂他这样，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把数字猜对，然后打开。好，对，剧本一定要转折才会精彩，人生一定要有碰撞才会有深刻的回忆。刚刚说到嘛，我们同班9年，所以上了国中之后，我们还是继续同班。但是我的好朋友，在国中之后遇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的朋友，更能懂他在想什么，对他更体贴，遇到了一个比起我还要更适合他的人。一开始我当然不能接受啊，你怎么可以有比我更好的朋友？那些曾经他跟我才懂的眼神，突然不再只有我懂了，那双彼此知道力气有多大的双手，突然有一个人也清楚了。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完全就是被情绪左右的年纪。我跟他也谈过好几次这类的话题。一开始就是我可能会先跟他赌气，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跟他比较好这样。哦，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白痴。但可能讲完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跟他的新朋友就更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亲密的程度已经超越我们了。后来也争执好几次，都是在讯息里面啦。那时候还蛮流行用那个 Messenger， 所以我们每次有事情都是传讯息在讲，应该是吵过不少次，其实我也不记得了，但应该都不是什么大事。到最后一次国二下的时候吧，那时候具体发生什么，其实我也真的不太记得。我只记得跟他在讯息上吵到一半，我的手机突然就坏掉了，打不开的那种，很好笑。到底是吵得多凶？没有，我真的是完全想不起来，很奇怪。可是你看那件事情有多不重要，我完全不记得我们吵的内容，只记得我跟他有吵架。好，然后在那天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讲过话了，真的是完全没有讲话。即便我们还在同一个班里，我们还是同班哦，但是这真的没有再讲过话了。因为后来我的账号就换一个了，原本吵架的那个账号也找不回来，所以我们在那之后，一直到毕业，完全没有再跟对方联络过，一次都没有。那时候的我吧，因为我们曾经这么亲密过，理解成你不能再和别人有这么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因为这段情感中的两个人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期待，而在关系里最让人受伤的，就是两个人对亲密的解读已经出现不同。那时候我们还太年轻，生命里也没出现过什么真正的大事，可是这段关系，还有这段故事中没有出现的另一个朋友，这两个人在我的生命里给我上了好大一课。关于另外一位朋友，下次有机会谈到，我们再来分享跟他有关的故事。他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朋友，也因为他，我学会了更多跟友情相关的事情。朋友可以在生命里有特殊的位置，但那个位置不是一座只能让一个人进去的房间。友情里的偏爱不需要被否定，可是偏爱也不能自动成为一种义务。偏爱本身不是问题，但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我能不能接受自己是对方很重要的人，但不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
1: One, two, three.

0: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Jimmy V 所演唱的歌曲 Friends， 收录于2020年所发行的正规专辑 Map of the Soul 7。 这首歌是描写两个人从年轻时期相识，一起经历日常争吵、玩笑与成长，最后形成一段只有被彼此才理解的关系。歌曲中的友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共同经验累积出来的。例如两人曾经一起度过的时间，只有彼此才知道的回忆，不需要解释就能被理解的默契，还有即使偶尔吵架，仍然不容易被取代的关系。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歌曲并没有把友情写得过度完美，两个人可以斗嘴，可以有摩擦，也可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不同。但这些并不会抹去关系中曾经存在的重量。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我后来慢慢发现，我们会以为在友情里感受到这么多拉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把亲密关系想得太单一。我们会以为两个人只要足够靠近，足够了解彼此，足够在意对方，这段关系就一定要往某个方向走。但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很深的情感，真的能够证明这段关系一定要被理解成爱情吗？我们常常把一个人的特别误认成对方必须是唯一，那我们会不会也把亲密误认成只有爱情里才会出现的关系？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能不能接受自己在一段关系里很重要，但不一定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往下推一步。当一段友情变得很特别，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理解彼此对待这段关系的期待？我们常常会用一些行为来判断一段关系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每天聊天算不算？分享彼此的脆弱算不算？在对方遇到

到低潮的时候就陪在他身边，算不算？会想念，会吃醋，甚至会开始期望自己是对方唯一重要的人，那这样算吗？这些行为不一定等于爱情，但对关系的期待就可以改变这段关系的意义。如果只看这些行为，其实很难判断。两个朋友之间可以每天聊天，可以分享自己最隐私的一面，也可以在对方低潮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也可以拥有只属于彼此的记忆、暗号和习惯。甚至有些友情的亲密程度，可能比某些恋爱关系还要更深。所以说，亲密不可以直接等于爱情，但通常，这里真正让关系变得复杂的，不单单只是我们在这段关系里做了什么，而是两个人有没有把彼此理解成同一种关系。例如对一个人来说，每天聊天代表的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每天聊天可能代表的是，既然我们每天都能靠这么近，你应该是我最重要的人。同样的行为，但放在两个人心里却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中一个人享受的是陪伴，但另一个人在期待的是确认。一个人把彼此的关系看成了自然的亲近，但另外一个人却开始计算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这时候，关系受损的原因不是因为谁背叛了谁，只是两个人站在同一段关系，却拿着不同的地图。而友情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很可能就是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对方不一定知道。你以为你们之间有某种默契，对方也不一定把它理解成一种承诺。所以，有时候，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爱情这个问题，不一定会比这段关系的期待到底一不一样来得更重要。这个问题没有这么浪漫，甚至还蛮尴尬的。两个朋友之间，分享彼此最私人的心里话，每天聊天，在对方低潮的时候第一时间出现，也拥有只属于彼此的记忆、暗号和习惯，甚至对彼此有偏爱。但这些行为的本身，真的能够证明两个人的关系会直接导向恋人吗？亲密是一种感受，但爱情通常还包含了关系上的承诺、期待，或者对未来的想象。关系里难处理的，不是谁对谁错，也不一定是谁有没有喜欢谁，而是两个人都确实感受到了一样的亲密，却没有把那份亲密理解成同一种关系。这样的关系也让我明白，亲密可以很深，感情也可以很真，但这些都不代表两个人对未来、对彼此的位置就必须要有相同的期待。而期待不一样，也不一定代表这段关系没有价值。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看待这个差异，有没有诚实的面对这个差异，有没有在知道这件事情后，仍然选择用彼此都能承受的方式留在这段关系里。可以在彼此的生命里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却不需要因此成为彼此唯一的选择。一段友情可以很深，可以很亲密，也可以不需要被诠释成爱情。更重要的是，不需要借由确认自己是不是对方重要的人，才能知道这段关系有没有价值。

0: 来自防弹少年团相隔三年后回归的巨作 Please 收录于第五张正规专辑阿里郎中，歌曲风格带有轻快且舒适的 R&B 抒情旋律，整体氛围内敛却带有明显的情感渴望。歌曲的情绪核心是希望另一个人不要离开，希望两人之间的连结能够继续存在。防弹相隔三年的回归，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这首歌仿佛像是将两人的期待落差情绪具体化。
1: 我们是 IC BOM 冰球乐团。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有个疑问，那友情里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需要喊停？又到哪一个程度会算是越界？关系本身变深这件事不是一件错事，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这段关系中有没有开始让某一个人失去自由，或让某一个人一直在猜测、在等待、在忍耐。我整理了三个可以观察的方向，或许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第一，你开始要求对方履行一些没有必要被说出口的事，并且觉得那个是义务。你可能会想，你怎么能先陪别人？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不是比普通朋友更重要吗？有这些想法不一定代表你很糟糕，可能只是说明你真的很在乎这段关系，因为对方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答应了这些规则。第二，你需要压抑自己才能维持这段关系。你不敢交其他的朋友，因为怕对方觉得你不再需要他。你不敢说出自己真正喜欢的

的，因为怕对方会难过，或害怕这件事情会改变你们之间的氛围。你不敢跟对方说出今天想要一点距离，一直配合着对方的情绪，生怕自己一拒绝或是挽回讯息，一个人安排生活就会让整段关系消失。如果一段友情需要你越来越不像自己，才能维持原本的亲

另一个人却不愿意回应关系的问题。例如，一个人希望你随时陪伴，随时回应，在情绪上只依靠你。可是当你问，那我们究竟算什么？对方却觉得，哦，你想太多，我们只是朋友。当然，对方有权利只把这段关系理解成友情。但如果他一方面享受着伴侣般的专属，另一方面又拒绝面对你产生的疑惑，那么这段关系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平衡。这时候的问题不是你们到底是不是恋人，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人需要承担这段关系的不确定。真正需要喊停的不是关系变深的那一刻，而是关系开始只剩下一个人在猜忌，在等待，在忍耐的时候。喊停也不一定代表要结束友情，有的时候喊停只是让自己先退一步，确认清楚自己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自己是否需要把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期待放在对方身上。这段关系有没有让我们两个人都能够说真话？如果不能，那么再靠近一点，可能不会让问题消失，只会让伤口变得更深。在城市里可以听见人的心事，在艺术中也能重新看见自己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跟两位艺术家有关的小故事。我们一起走进一间在法国南部雅尔的黄色房子，那里曾经住着两位艺术家，他们也曾经对一段共同生活抱持着很大的期待。但有时候，越是希望两个人靠近，越需要认清我们始终是两个不同的人。时间退回1888年，梵谷邀请高更来到法国南部的雅尔，住进他事先准备好的黄屋。梵谷对这次同居有很大的期待，他不只是想要邀请一位朋友来住几天，更希望能和高更建立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灵魂交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讨论艺术，一起把这间房子变成创作基地。听起来就像是一段非常要好的友情，你知道对方的脾气、作息、创作方式，也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需要安静，什么时候需要人陪着。可是亲密不代表两个人会因此变得一样。梵谷画了两张椅子，一张是名画梵谷的椅子，简单朴素，没有扶手，而椅子上放着烟斗和烟草，画面是在白天，光线直接落在椅子上。而另外一张名画是高更的椅子，椅子比较精致，有扶手，画面在夜里，椅子上放着书，旁边有蜡烛和灯光。这两张椅子原本是一对的，应该被放在一起观赏，可是他们并不是同一张椅子，也没有坐着同一个人，他们靠得很近，却各自保有自己的样子。英国国家美术馆的作品说明提到，这两张椅子可以被看成两位艺术家的替身肖像，他们不是在画梵谷跟高更本人，但透过椅子上的材质、光线、物件与空间，呈现出两个人的个性以及他们完全不同的艺术观。梵谷的椅子比较朴素直接，椅子上烟斗和烟草也带有一种日常生活的重量。高更的椅子在夜里被光照亮，椅子上放着小说，画面更像一个有想象、神秘感的人的位置。这两张椅子是一对的，但这两张椅子并没有被画得一模一样。两个人可以一起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但没有必要变成同一个人。后来，梵谷跟高更在黄屋里的共同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两个人的个性、生活方式和艺术观念差异越来越明显。最后，在1888年底爆发冲突，高更离开黄屋，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也就此结束。当我们再回头看这两张椅子，那像是两个曾经都很靠近的人，仍然被放在同一个画面里，却始终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空间。椅子上没有人，可是人的存在反而更明显、更强烈。对梵谷而言，那两张椅子不只是家具，他们像是他对一段共同生活的想象，也像是他对高更这个朋友的理解。他希望高更来到雅尔，希望两个人一起创作。可是他最后也必须面对，即使两个人曾经靠得很近，即使他们曾经共享同一间房子、同一段时间、同一个艺术理想，彼此仍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两个人的位置可以在同一个画面里，但永远不能在同一个房间里。这并不会抹去友情曾经存在的重量，而时间回到今天，这两幅画必须要放在一起，我们才能更看得清两者之间的差异。可是如果他们完全一样，反而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对话感。也就是说，关系不是把差异消除后才成立，很多时候，正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才有可能看见真正的彼此。

友情是不是也很像这两张椅子，可以被摆在一起，但也各自独立。你可以是我最想分享秘密的人，但同时也允许对方有其他能够说话的人。你可以是我最好最重要的朋友，但对方也不必为了证明这段友情而放弃和其他人的关系。可以有偏爱，但那个偏爱不需要以排除其他人作为代价。这些话听起来很理性，可是感情里最难的就是在害怕被取代的同时还能尊重对方的自由。梵谷跟高更的故事也提醒我们，共同空间与深厚的情感不会自动保证彼此理解。你们可以一起生活，但不需要用同一种方式看待生活。你们可以一起创作，却不需要对艺术保有相同的解读。两个人可以很在乎对方，却还是会在靠近的过程里受伤。成熟的友情不是我一定要让你永远坐在我旁边，更像是即使你有自己的位置，即使你有其他更重要的人，我仍然知道这段关系对我们来说有它的意义在。这不代表永远不会在这段感情中失望，也不代表不会再有吃醋的问题。重要的是愿意承认那些感受，那些情绪是自己的，不是对方必须服从的命令。发现自己好像期待了更多，但也代表需要一点时间来理解自己，不要把它变成既不能给出

答案，双方就必须一直留在原地等。表达和控制之间的差别是感情里很重要的一刻，也是亲密与占有之间那段很小却很重要的距离。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当一段友情变得很特别，我们要如何理解彼此的期待？我觉得友情不需要假装没有界限，也不需要被急着翻译成别种情感状态。有些朋友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但重要的是，这份亲密有没有让两个人都感到自由？你们有没有办法说出真实的期待？当其中一个人说出需要一点距离的时候，另一个人能不能不要把它理解成背叛？当其中一个人和别人变得更亲密，另一个人能不能承认自己的难过，但同时也不要求对方放弃其他关系？当你们对这段友情的想象不同，能不能一起面对那个落差？如果你现在有一段很特别的友谊，可以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对这段友情的期待有没有被对方知道？第二，想要的是对方的陪伴，还是对方只选择你？第三，如果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情感状态或是情感关系，还愿不愿意以现在的方式珍惜这段友情？这三个问题不一定会立刻给你清楚的答案，但他们可以帮助你分辨你是在珍惜一个人，还是在努力把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你是在表达自己的需要，还是在要求对方负责你的不安？你想要的是一段真实的关系，还是一个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保证？梵谷的两张椅子名画，他们是一对的，可以一起被看见，却各自保留自己的形状、自己的光线和自己的位置。友情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成为对方的特别，却不需要占有对方，可以靠得很近，但不用把对方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可以很珍惜一段关系，但也让对方保有自己的选择，不论是离开或是改变的自由。有的时候，正是因为珍惜对方，才更需要在关系里保有一点空间。期待不同不一定代表这段关系没有价值，只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份差异的存在，也需要诚实面对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对方能不能、愿不愿意用相同的方式回应。也许我们都曾经希望自己是某个人最特别、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选择。渐渐的，我们也需要明白，一段关系的价值不需要靠唯一来证明，也不需要被命名为某种情感状态才足够深刻。友情可以有偏爱，亲密也可以有重量，只是当两个人站在同一个关系里，我们也需要知道彼此手上的地图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当我们发现彼此不一样的时候，还能不能诚实的面对，也选择一个让彼此不会受伤的方式继续相处下去。真正成熟的关系不是要求对方只靠近自己，而是即使知道对方还有其他重要的人，我们仍然能确认这段关系有他自己的位置，也有他不可取代的意义。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很重视一段关系，重视到期待得到回应的时候，你珍惜的是这段关系的本身，还是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期待你们跟我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城市新意，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开机有意上网的意，邀你与我共同上线。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律师这个职业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比想象中还要近。我们可能在新闻里看到律师替当事人辩护，也可能在电视剧里面看到律师出现在法庭上，讲着一大串我们不太理解的法律专有名词。但其实呢，律师他在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像遇到合约问题、财产纠纷、婚姻问题，甚至是家人之间的发生争议，都有可能需要寻求律师的协助。所以呢，我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律师。那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不是什么很远很艰难的法律问题，而是跟很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家事纠纷。那家人之间的事情往往是最难相处的，因为可能有时候会牵涉到不只是法律，还有感情跟信任，甚至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问题。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徐义安律师。律师好，想请你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哦，是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义安律师，那我目前是职业大概7年的律师，目前是自行开业。那我主要处理的案件比较偏向就是家事纠纷，像大家常听到的离婚啊、监护权，或者是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跟继承的问题。
3: 那想问您当初选择走法律这一条路的动机是什么？
4: 其实并没有说很戏剧化的原因，就是不像很多人可能是从小看电视剧啊，或是有什么事件引发的，就比较像是就是刚好分数考到了，然后就顺其自然读了法律系。那读了法律系之后，当然实际上在念法律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也蛮有兴趣的。那后来在

0: 就是毕业的时候，当然就是有点像随波逐流了，就是大家都会同学开始准备考司法官啊，或是律师，那我自己就是也是跟着走上就是考律师这条路。
1: 了解。那你从受雇律师到现在自行开业，那这中间你的转变有什么特别的吗？
0: 是，因为律师的养成其实他，一般来说是从实习开始，然后实习5个月之后就可以转正式的律师。那一般就像主持人刚刚讲，就是会先从受雇律师开始做起。那受雇律师的话，他比较像是就是上面有一个老板，他会分配给你他接下来的案件，那当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案件，然后你必须去跟当事人进行沟通。那这个过程中，你就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客户，就是他们都有不同的状况，然后学习着跟他们沟通。那后来是因为受雇律师也做了一段时间，那就是慢慢想说尝试自己出来开业，所以后来大概在当律师第4年、第5年的时候，准备开始就是自己接案。那这个跟受雇律师的状况的时候又不太一样。就是在你当受雇律师的时候，当然，你比较会专注在说，案件的部分要怎么处理。那你自己开业之后呢，就会变成说，除了案件本身怎么处理以外，当然你必须去，跟外界可能有做一些连接，然后去做接案的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的状况了。对啊，那因为我们做家事案件的话，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家事案件它都是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那所以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会有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平常处理除了法律问题以外，很常是在帮当事人理清这些情绪上的问题。
1: 我觉得听完你刚刚的分享，让我蛮意外的是，原本我对律师的想象可能是就是遇到案件之后是想办法用法律帮当事人解决问题。可是听完说到家事案件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家事案件不只是法律问题，更多时候其实是在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天争议的两个人可能是夫妻还是亲人，甚至是很亲近的人，那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情绪，所以律师除了要处理案件的本身，那也要花很多时间去理解当事人的想法，甚至协助他们理清自己的情绪嘛。那其实律师的工作好像不只是处理案件而已，那您自己会怎么看待律师这份工作的范围呢？
0: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会看看电视剧啊、韩剧什么，觉得律师就是要就是在法庭上，好像都要振振有词啊，或者要拍桌站起来讲话。但是其实这只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啦。那当然，实际上律师开庭也不会像电视上演的这么戏剧化。就是诉讼比较像是律师工作的其中一部分。那除了诉讼以外，我们也常在做，比如说拟定契约啊、协议啊，或是在做事前的调解这一些工作，因为等于说，当事人他们有的是在事前事情发生之前就来找我们做一些法律上的评估，那去降低日后可能要诉讼的风险。那有的人是当然是事后已经有问题了才来找律师。那变成说，当然我们这边是要做事后的处理。那如果说能够调解的话，当然我们会尽量希望能够帮当事人以协商的方式处理。但如果说真的是，可能对立性比较强的时候，就变成说大家常看到的就是诉讼啊、开庭来处理这样子。
1: 原来如此，我觉得这跟我们平常对律师的想象真的蛮不一样的。因为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律师，就会直接联想到法庭开庭，甚至是电视剧里那种很戏剧化的法庭攻防。但听您这样说，才发现其实诉讼只是律师工作中的其中一部分，更多时候可能是在事情还没发生，或是问题还没有恶化之前，就先协助当事人做法律上的评估。我觉得这个事前预防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事情已经发生，真的没办法处理，才想到要找律师。那在您处理过那么多案件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案件是让您特

0: 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1: 印象深刻的，很多像其实因为我们家是案件很多，像是夫妻财产间的问题，有时候是像是夫妻分财产的时候，可能几百万、几千万的这个怎么分配啊，这些我们都已经谈好了。结果呢，谈到最后的时候，当事人就因为说家里的柜子。我家里的除湿机要分给谁？然后跟我说这个笔录他不签了。那这时候就很尴尬，因为其实作为律师，当然我们认为说这个事情是这个柜子、这个冷气怎么分配，这是小事情嘛。然后我们认为说帮当事人争取到分配多少财产才是最大的利益。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当事人以他的立场，当然就是夫妻间很多长期累积的情绪，所以我们变成说。一边必须要安抚好当事人的情绪，但是又必须告诉他说，我们认为还是要签这个笔录才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这个案件还好，后来就当下当事人虽然不愿意签啦，但是就是又让他缓和一下。过了一两周之后，我们重新安排调解，就是还好有签成。所以就是。我觉得家事案件就是很多当事人他们真的在意的事情，并不是说真的所谓的怎么条件比较好，而是对于他来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才可以让他继续往前走，可以才可以让他的情绪得到平静。
0: 这会需要跟他沟通跟协调吗？
1: 会啊会啊，就是其实常常，尤其在家事案件，你说夫妻间就是，生活大小事啊，有时候连那个日常的吵架啊，做饭用什么酱油，这个他们都可以拿出来说要跟法官讲。那当然，在律师的立场就会认为，就会劝他们说，这个其实我们当然要放在法律上争点，哦，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长期累积的纷争的过程，他必须要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那可能他才能去让他的问题去做和解。所以其实，在法院程序上，也常常我们会去做法院会推荐要不要去做婚姻咨商，或者是推荐当事人去上一些亲职课程，因为大部分的客户他们是如果有一个场合可以让他们把他们。长期累积的不满，或是双方的误解讲出来，那这些误解解除之后，其实在法律上就会好处理很多了。
0: 了解。我觉得听完这个案例真的蛮特别的，因为单纯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可能觉得几百万、几千万的财产怎么分配啊，才是这个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那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那个柜子或是什么除湿机啊，甚至是以前为了到底要用什么酱油吵架这种很生活化的小事情，那背后其实都累积了很多情绪，所以我觉得家事案件真的蛮特别的。它好像不是单纯在处理谁对谁错，而是要去理解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然后又发生了这些事情，还有要处理一些情绪理解的。那刚刚听到您说，律师有时候也需要先让当事人的情绪先缓和下来，再慢慢跟他沟通协调嘛。那我也觉得这个是律师在工作里面很不容易的一部分。接下来想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首歌是王谦的《破开我》，是新歌，全新推出的数位单曲。那这首歌不仅唱出了付出所有却换不到回应的情感，更在 MV 中首度挑战改造人的造型。他装上了机械手臂，象征为了爱不断改变自己，甚至牺牲原本的模样。他坦言，新歌最想说的就是可能或许很多人曾经在心中呐喊的一句话：“我都已经给了全部，你还要我怎么样证明？”那是他首次以改造人的形象亮相，戴上机械手臂演出，视觉效果就是很震撼啦。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MV。那他透露，这项设定不是临时起意，就是歌曲创作初期就是和团队共同讨论出的方向。那希望透过科幻一点的元素，放大歌曲的情绪，也让角色更具象征性。那他表示，抛开我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已经付出了全部，却还是得不到理想中的爱，所以最后决定用不惜改造自己作为一个故事的出发点。那更成。

0: 为情感的延伸，当一个人为了被爱、被理解，不断改变自己，甚至为了愿意牺牲原本的样子，其实就是这首歌想要传达的意思嘛。所以也象征许多人在人际关系或是在爱情还有人生里面，曾经努力迎合别人，却逐渐失去最初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律师访谈的问题了。那想问您，为什么会考取律师的证照？是因为当了律师之后，就是大家都一定会考证照，这样吗？
1: 这个当然也有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读了法律系嘛，那对，那毕业之后，除了当然考证照、考律师或是考法官、检察官，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职业选项，所以对，当初就是算是并没有说真的很明确的思考我的职业方向啊，比较像是说啊，同学。大家毕业就是都在报补习班啊，准备考试，那就觉得说也好像也是应该要考一下，所以后来当然就毕业，然后顺势就考了律师证照。对啊，不过实际职业之后，我也会感受到说，就是律师这个工作其实确实它是可以帮助到人，那也可以影响到别人的选择跟人生，所以我自己职业到现在是觉得。还蛮喜欢这份工作的。
0: 了解。我觉得听到您这样说，真的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一份工作如果要可以除了当做养活自己之外，还可以真正帮助到别人，甚至在别人的人生遇到重要的选择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还有协助，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觉得，就是说，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同时又能发挥自己的专业去帮助别人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耶。

0: 那你那时候在考取律师证照或是读书的历程会怎么安排？这样。
1: 读书的历程哦，这个时间真的是有点久了。不过当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早上固定会去学校图书馆读书啦，然后就按照自己的进度，就是算是要规划一个比较规律的生活吧。那但是我自己是就是读完一天之后，可能晚上6、7点的时间就会离开，然后回到家我就不会再碰书本了。就是我其实会把，对啊，就会把读书跟休息分很开。那这个就是比较看个人啦，因为我觉得，分开的话，比较在休息时间可以得到就是完整的休息啊。所以我觉得长时间，循序渐进的累积，会比就是你，让自己压力太大，然后读到最后崩溃，这样相比来说，我觉得你长时间缓慢的累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
0: 了解。那你未来会有觉得有什么规划？
1: 未来的规划上，可能因为我们目前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在家事纠纷上比较多，目前比较多遇到还是诉讼上的问题啦。那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有跟一些不管是长照啊或者养护中心的单位来接触，希望说更长久的来说，我们可以做帮助当事人做到一些事前的规划，不管是事前的一些可能是议定监护的契约，或者遗嘱，或者是婚前协议这部分。因为其实，在事前的角度，你先把风险都降低，然后把事情谈清楚，我觉得会比在日后又要打诉讼，就是耗时耗力来的很多啊。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是比较希望说去加强这个事前的风险评估，跟这个法律专业去做一个结合。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明信片》，是 PP Lin 还有联合香港歌手联合打造的抒情 R&B 合作单曲。那这首歌以现代人情感中的流散与遗憾为核心，描绘了一段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深刻情感。听完这首歌，我们回到主题啦。
1: 那这份工作有没有让你觉得哪边压力会很大，或是会遇到什么困难？
2: 哦，其实一定会啊，就是像我自己的认识的律师同事们，很多也都是常常会，我们都说律师就是做了可能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去选择做转型，有的人是去企业当律师，或是有的人去银行当法务，因为像做我们这种比较像诉讼律师的，当然，一来是你必须去跟客户做很多的沟通，那有时候你一方面跟客户沟通，一方面跟法院沟通，那还要跟对照律师沟通，那你的当事人他不，有时候他不一定能理解你讲的，或是他当然他会因为这个案件的结果可能胜诉败诉，就是不符合他的期待，那当然可能会怪罪于律师。对，或者是说，当时就像我讲，假设案件当事人的情绪，他们会可能都灌输在律师身上，所以就会变成说，当然在处理这些案件的同时，就是你必须要去消化这些情绪。但是就像我讲，我自己是比较工作后就是会放下这些的人，所以休息时间我会。当然会尽量把这些东西放下，因为如果一直想一直想的话，就会变成说，当然你心理上。

0: 都会有很大的压力。
1: 我觉得律师真的也是一个一份压力蛮大的工作，听这个职业的感觉，因为一件案件交到手上之后，可能就会一直放在心里，甚至到了休息的时间，就会不自觉的想要知道这个案件到底要怎么处理，那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才好。所以我觉得适当的让自己休息也很重要，工作很重要，但也不可以让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工作的情绪里，这样子会没有达到放松效果，这样很容易压力很大。但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辛苦的地方，只是我们平常可能只是看到一个职业的表面，比较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却不一定知道背后承担了多少压力。

0: 非常谢谢律师今天来到维师时刻行动频率，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关于律师工作的经验，也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认识律师这个职业。
1: 好啊，谢
2: 哇，
1: 谢。
2: 谢谢你。
0: 那其实，在今天访谈之前，我对律师的想象可能还停留在法庭开庭、打官司这些比较熟悉的画面。但聊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诉讼只是律师工作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家事的案件，很多时候面对的并不是只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长时间累积的情绪关系。那对律师来说，除了要用专业协助当事人解决问题，有时候也需要陪着他们整理情绪，找到一个可以继续往前走的方式。

今天的访谈让我理解到律师这个工作，那他不只是站在法庭替别人争取权益，也是在别人遇到人生重要的关卡的时候，提供一个专业的陪伴和选择。最后，非常感谢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真实。

0: 我了解一下律师这个职业，那你们可以期待一下，下次会邀请到什么样的职业来到我的节目呢？
1: 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了呀，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今天的职业主题是律师的职业访谈，大概让你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2: 10月1号，十月的第一天的下午4点整，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罗文玉还有魏如萱最新带来的合作单曲《追星星的人》。